0: 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都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4,846 点，升2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0.97 美元，卖出 4,102.31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58， 瑞士法郎 0.816，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73，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同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2%，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断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影响到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啦，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咁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噶，就系元朗公路啦。去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咁较早前咧长沙环道就有冧棚架嘅，咁而家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就已经是处理好的了。而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一段全线已经解封，就是长沙环道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一段就已经是全线解封。而家咁多条隧道，除了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是车多少少，其余隧道都是正常的。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而家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啦，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系慢车。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就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朗诵最紧要投入啊，
7: 但是有什么方法投入呢？
8: 一开始好难得唱诗人挂住张兰的感情，所以我就同妈咪去了公园练习。公园有落树啦，然之后池塘里面都有啲小鱼喺度游水。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1: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太阳使者黄文希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12: 无尽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塞里木湖，同埋为五彝族的朋友热情歌舞，都令我大开眼界。我哋透过交流学习佢哋嘅文化，将所见所闻带翻嚟香港。
1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玻璃终于。

0: 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退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中国电视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Yip， 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玻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依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啦！今日晨光财经第一线咧，阿欧请嚟啊，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Chris， 早晨啦，先交俾你啊，讲下外围市况先啦，好嘛？唔该。
2: 阿欧早晨，各位听众早晨，今朝咧先同大家咧讲翻外围方面啦。嗱，我哋睇到咧美股三大指数咧上一交易日咧就各自发展嘅，咁道指同埋标普方面咧都录得一个升幅噶。咁但系整体嚟讲咧，似乎咧三大指数走势咧就有转弱嘅迹象，因为睇翻道指方面啦，喺过去一段时间咧都行紧一个上升通道啦，而喺过去一两交易日咧开始咧有啲改变嘅迹象啦，就系跌穿咗咧通道嘅底部啊，咁反映翻咧整体嘅上升走势咧有机会改变，由一个升势咧转为跌势嘅。除此外咧，留意翻啦，标普五百方面啦，嗱，其实标普五百咧一路咧都见到咧一底高于一底噶，咁但系咧喺过去一两日咧都系呈现咗咧跌穿咗咧一个上升轨嘅情况啊，咁反映翻咧嗰个升势咧有机会咧都系逆转噶。而最明显咧就系睇翻咧纳指方面啦，其实纳指方面咧系形成咗一个典型嘅下降嘅形态。首先第一件事呢，我們見到納指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開始是一頂低於一頂的，已經是反映那個反彈的動力開始逐步減弱。除此外亦都見到其實在每次回落的時候都會在差不多的水平形成一個支持位，而這個情況亦都是重複了幾次的，但是上一交易就最終咧係確認咗咧係下破咗呢個支持位嘅，咁反映咗咧係形成咗個叫做下降嘅三角形啊。嗱，咁喺技術分析嚟講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咧叫做下行嘅格局啊。咁所以意味著咧後市咧係有機會進一步咧顯著下跌嘅喎。其實我哋睇翻指數方面咧，都係一個價格方面嘅一個表面嘅走勢啦。咁但係咧內在咧，我哋可以睇翻咧市場寬度方面啦，因為市場寬度咧就反映翻咧整體咧個市場咧嗰、那個。股份嘅表現啦，同埋咧亦都反映翻一個強弱嘅情況嘅。嗱，我哋睇到咧三大指數咧嗰個市場寬度咧都係全線下跌噶，並且咧都係咧比較即係跌得快啲啦。咁反映翻咧其實個美股咧係咧轉弱咗噶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咧即係提高翻咧嗰個風險嘅意識啊。除此外咧，我哋咧可以睇翻啦喺美匯指數方面咧，其實暫時嚟講咧都係處於一個相對高位啊。咁亦都咧係對於咧係即係美股啊，同埋咧這個黃金期貨方面咧，都有一個咧比較利淡啲嘅影響。更加重要咧，就係睇翻咧嗰個美國嘅十年期債息，其實咧已經係維持咗咧喺四厘半樓上噶啦。嗱，呢樣嘢咧，其實咧大家就要關注啦，因為咧其實往往咧上到四厘半以上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咧大家需要咧係留意嘅風險嚟嘅。咁特別咧係維持一段咧比較長嘅時間咧，這個咧就唔係太好嘅現象啦。因為其實我哋睇翻咧，其實已經企咗喺四厘半以上咧，都有十日以上。咁喺過去一啲歷史數據顯示啦，如果係比較長時間咧，係即係企喺四厘半樓上咧，其實後市咧係有一個咧比較大啲嘅風險咧，會作出一個調整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要關注嘅。咁我哋咧即係整合咗剛才幾個唔同嘅數據咧，睇翻啦，其實而家嚟講咧，美股咧似乎咧好大機會咧都會作出一個調整嘅。好啦，咁除此外咧，我哋都留意翻啦。咁近日咧。美國咧同埋伊朗嘅局勢咧都係比較反覆啲嘅。美國咧即係經過一輪咧轟炸伊朗之後啦，其實咧近日嚟講咧又開始咧有啲咧係叫做停一停嘅情況啦。咁亦都見到咧嗰個油價咧係即係反彈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喺上一交易日咧開始咧有少少咧輕微回落嘅。咁我相信咧呢個咁嘅反覆情況咧都會維持一段比較長啲嘅時間。咁所以大家咧都要係關注嘅。不過咧有一樣嘢咧大家都會見到啦，咁即使咧而家叫做係即係封閉咗咧呢個霍爾木茲海峽之後咧，其實咧嗰個油價嘅反彈咧就冇好似之前咧係即係劇烈嘅。咁所以咧似乎咧市場雖然都係咧會留意到咧係即係相關嘅風險嘅情況啦，咁但係咧就未有之前咧嗰個反應咁大啦。咁呢個咧都算係一個咧即係壞消息之中嘅好消息啊。咁亦都大家可以注意翻咧嚟緊嘅時間咧金價咧都有機會喺低位繼續徘徊嘅。因為主要咧都係受到咧係即係相關嘅息口影響啦，同埋咧美匯指數嘅影響嘅，咁所以暫時咧，我覺得咧都即係應該要處於一個觀望嘅狀態㗎。
1: 主要角度不如交俾你帮我哋跟进埋港股方面嘅情况啊。
2: 至于港股方面咧，我睇翻恒生指数啦，咁其实喺过去一个星期咧，都系处于大概系25,000点啦，至到25,200点呢个波幅嗰度横行嘅。咁暂时见到咧个上升动力咧开始系明显地减弱嘅。咁亦都留意翻啦，其实咧今次嘅反弹幅度咧已经系满足咗咧喺过去一段时间嗰个惯性嘅。咁通常都系大概反弹翻系10%左右啦。咁而今次嘅反弹咧已经系超过呢个幅度噶啦。咁所以都系满足咗嗰、那个反彈嘅程度啦，咁睇翻時間方面啦，咁過去幾次反彈咧，都係大概維持一個月左右嘅，而今次嘅反彈咧，就係由咧呢個6月底7月初開始噶，咁而家都接近7月尾啦，咁反映翻咧，其實時間上咧，亦都係相約嘅，咁所以咧，大家就小心咧，嚟緊咧有機會咧8月開始翻咧嗰個調整嘅再度出現啦，因為暫時嚟睇咧，似乎咧1月開始至今嗰、那個下行嘅走勢咧係未有改變嘅，咁如果有機會係即係重複翻嘅話咧，其實八月應該個市況咧係會比較疲弱啲噶。咁再睇翻市場寬度方面啦，咁睇翻其實高於20天線同埋50天線咧嗰個比例咧，其實都係逐步減弱翻嘅。咁啊反映翻咧整體港股嘅走勢咧都係咧。逐步咧係轉弱嘅，咁啊呢個情況下咧，大家咧就要小心啲啦，同埋留意翻啦。其實咧上個星期咧，有一日咧就突然間大幅下跌嘅，咁而嗰日嘅低位咧，亦都成為一個咧比較重要啲嘅關鍵。咁如果進一步咧係即係跌穿嘅話咧，有機會咧就觸發咗咧即係新一輪嘅調整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注意翻個風險噶。
1: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傑好證券客户投資組總裁啊盧俊康 Chris 咧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好啦，唔该晒 Chris， 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啊！晨光。

0: 错。许明哲阿咪曾比特啊，刚啱完成咗咧上海金曲会啊呢个打碟嘅一个 performance 一个表演啊，打翻飞机嚟香港，带嚟佢全新嘅作品咧，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3: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晨光第一线。Vicky，
2: 大家中唔中意行超級市場？
1: 中意，中意。我去到任何一個地方旅行嘅時候咧，我都中意去逛嗰度超級市場。即係除咗係可以咧，就知道即係當地人嘅最受歡迎嘅嘢係啲乜嘢啦，亦都知道咧就當地嗰個價格咧同本地嗰個價格啦，咁到底個差別係有幾多？因為我平時都係行嗰個超級市場噶嘛，咁一去嘅時候咧，你雞蛋幾錢一排啊？我都即刻格價到啊嘛。
0: 好嘢，好嘢。我都好認同小白個睇法，同埋依家更加多超級市場賣埋手信噶嘛，即係譬如舉泰國，舉泰國為例啊，你啲泰國嗰啲手信，啲飲飲食食嘢啊，啲護膚嘢，啲面膜嘢啊，啲 hand cream 啊，乜 cream 全部喺大型嗰個超級市場，根本上你臨飛之前你已經可以即係買曬，跟住又 pack 曬入夾，跟住翻到嚟就啊呢、這個俾你嘅，呢、這個俾你嘅，俾啲同事仔，俾啲親戚仔咁樣係嘛？
2: 係啊，冇錯啦！超級市場相信大家都喜歡行啦，特別而家咧，即係話天氣咁熱嘅時候，如果你見到有個超級市場，你都想入去逛一逛，涼下冷氣啦。
1: 不過如果超級市場如果冇冷氣嘅話，我諗
0: 爭啲啊，係呢個都係爭啲啊，呢個爭啊。
2: 其實有好多超級市場咧，都未必真係全部。有冷
1: 氣，所以未必想入去即刻格價啦，就會覺得其實當地嘅嘢都唔緊要啦，唔使格價住咁樣。
2: 生活喺香港係好幸福，
1: 好幸福嘅香港。
0: 我有朋友住喺歐洲，題外話講一句啊，即係譬如佢有另一個朋友，喂，不如你過嚟今晚同我同小白食飯啦。唔好啦，走嚟走去，跟住知道對方係冇冷氣啦，就唔怪，因為歐洲特別係英國啦，其實唔係家家户都有冷氣咧，咁所以佢哋咧呢段時間比較天氣熱咧，都冇周圍作客咯，
1: 係啊，所以即係遲啲都可以同聽眾講下，哇，原來都有好多嘅歐洲人啊，佢哋特登去到中國嗰度咧避暑旅行啊，
2: 係啊，呢、這個都想知道多啲，究竟佢哋會去邊度嘅熱門地點咁樣嚟到避暑咧？咁但係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講下就係有關超級市場嘅，大家都喜歡逛超級市場嘅。原來喺芬蘭嗰一邊咧，都有連鎖嘅超級市場，裡面咧有一啲幾得意嘅做法嘅，係乜嘢咧？就係原來佢哋嘅購物籃裡面咧都有分咗唔同嘅顏色嘅。嗱喺我哋香港咧就係得一款啦，即係無論係唔同嘅超級市場裡面，都係見到購物籃或者購物車咧都係得一個款式咁樣嘅啫。但係喺芬蘭嗰邊咧就有特別嘅一種嘅購物籃係咩色嘅咧？就係、是、粉紅色嘅。咁點解係粉紅色咧？上面有字咧係寫住就係、是。單身籃、
0: 哦、
2: 即係如果你係想俾人知道你係單身人士嘅話呢，你就可以喺行呢一個嘅超級市場嘅裏面就攞起呢一個籃嚟到去行，咁就會俾身邊嘅人知道哦你係單身嘅。
0: 咁、哦、單身就可以有另一啲嘅朋友仔就會關心你點呀呢排食得夠唔夠菜呀、啊、嗰邊啲牛肉好睇呀咁樣係咪、即係有得咁樣打開、
1: 可能我會覺得喺個份量上面呢都可以因應住佢哋做一個更加好的餐單、例如說我這一 set 呢專是為了單身的人設計，因為它不會太多，保證那個材料會新鮮，你又不用留隔夜，這樣都是一個渠道。
2: 是的，其實
0: 不過它主要應該是給人家用來搭散用的，
2: 沒錯，是給大家就是可以不再需要只是在應用程式或者手機上面另一半咁樣，佢可以俾一個方法你就喺超市裏面呢都有一個嘅識別咁樣啦。我又覺得其實超級市場呢一個巧呢係幾好嘅，因為你唔係就咁喺一個茶餐廳度識。超級市場你啱啱有講，我哋有好多生活上面嘅嘢都喺超級市場買到、甚至乎我哋嘅飲食習慣係點樣，我哋喺超級市場裏面呢都可以見到對方佢鍾唔鍾意食辣嘅呢，嘩佢買咗好多辣椒醬喎、我都鍾意食辣喎、咁可能
0: 咁就辣味相投咁樣係
2: 啦。
0: 但我覺得一開始嘅認識就有機會太敞開同埋太赤裸，意思係咩？譬如我可能買沐浴露，唔係買沐浴露啦，咁可能我鍾意呢個氣味嘅，咁可能 隔篱嗰个人，即系就算假使间攞住单身，跟住喂，你都知呢、這个碌柚叶味噶，咁样系嘛？我都系中意碌柚叶啊！
2: 又可以打开个话题，或者
0: 唔系、啊，但我惊、啊，我惊人哋咁快
2: 见到你咁样。
0: 系，所以咧，就算我系单身好咧，我可能都会攞嗰啲普通男咯。如果你会多咗好多麻烦嘢嘅，即系同埋 depends 你 I 人同埋 E 人咯。如果你个人
2: 系
0: 好 I 咧，你真系你唔想同人哋吹水
2: 啊，
1: 同埋有啲
2: 有
1: 啲可能，就算佢本身系譬如已婚人士咁讲啦，可能佢都会攞呢个篮噶。
0: 系咯系咯，咁佢即系咁样做咩啊？
2: 为咗方便啲咁样。
0: 咁啊方便啲，你曳先。嗱，香港人唔会嘅。嗱，我观察咧，香港咧有冇呢啲篮咧？其实你都未必会攞啊。我见咧香港好多男人咧，佢买任何嘢咧，佢都系捧喺手嘅。阿公阿婆又系咁噶，佢有篮有车都唔用嘅，佢捧喺手噶。
1: 因为有好多人嘅心态就系，我做咩话俾你听我单身啫？
0: 系啊系啊，唔系同埋与此同时，觉得自己嘅能力啊。喂，我攞包咪攞包咪咯，晾住咁样，一开始攞晒去嘟嘟完之后就走就算啦。我发现好多人都唔用篮过，其实香港
2: 啊，但系佢呢啲嘅设计其实咧都系想鼓励翻大家，就系我哋咧可能喺日常生活当中识朋友又好啦，识另一半都好啦，其实系需要走出个社会嘅，即系唔可以净系匿喺屋企嘅。甚至乎咧呢一样嘢喺北欧咧，其实都系表明身份都唔系一件新鲜嘅事嚟噶啦。原来咧喺挪威嗰边咧行山嘅时候啊，小白中意行山啦，原来佢戴帽嘅颜色咧，都有代表啲唔同嘅暗号噶、哦。如果你喺挪威行山，你有伴侣嘅，就应该要戴翻顶黑红色帽。如果你系单身嘅话，又想话俾人知我单身噶，过嚟同我一齐倾住偈咁样去行山咧，就可以用绿色帽啦。
0: 哦，
2: 系啦，咁呢啲
1: 绿色帽，
2: 香港
0: 中国人社会系少啲啦。
2: 系啦，所以呢个系挪威啦。系啊，咁啊，睇下喺香港
0: 啊，你睇下夏兰特会唔会？戴綠色帽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7:4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港铁话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日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和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说，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80%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之后，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强调绝对不能够不回应。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日前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个船员死亡，做法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他说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进行，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已经分别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对不会没有回应。另外，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正是向伊朗传递信息，但是伊朗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并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实施的战争罪行侵害。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77点，升6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6.32美元，卖出4097.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有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咧有坏车阻路，咁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安秀道噶，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啦。咁近住彩云村对出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安秀道。荃青交汇处咧。 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荃青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马行政大楼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咧仲有车龙噶，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咁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啦，下层嘅行车道咧仍然开放噶。就是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马行政大楼对出咧，由于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有车龙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都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咁而家机场路啦，去翻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离港层嘅落客区咧，路面仍然系交通繁忙噶。咁驾驶人士咧可以考虑改用机场一号停车场落客区。同埋去机场嘅市民咧，都留翻足够嘅时间，或者系考虑咧乘搭呢个机场快线。咁另外提一提大家，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长沙环道介乎大南西街至到兴华街一段咧就已经全线解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慢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达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系啊，细个嗰阵时个节目，而家冇咗叫妇女新知嘛。
1: 妇女新知啊，都市行情啊，嗰啲啦，都市行情都转咗名啊，应该
2: 系。系啊系啊，唔同咗噶啦。咁咧，佢直情系有埋阿方太，有啲手写食谱咧，都可以喺嗰度睇得到添。
0: 几珍贵喎！
2: 系啊，跟住仲有好多唔同餐厅嘅大厨咧，都会喺度咧揭示，究竟以前我哋嗰啲饮食系点样煮出嚟嘅咧？咁样，咁甚至乎咧，佢有一啲嘅食谱小卡咧，系可以俾你免费带走添嘅。嗱。大家都鍾意食廣東燒味㗎係咪，會唔會想知道究竟燒鵝係點樣煮嘅呢？咁佢嗰度呢都可以睇到，甚至
0: 乎。即係荔枝柴嗰啲咁樣呀。
2: 咁佢又冇講到咁仔細
1: 嘅。
2: 好驚
1: 啊，大家都知道深井我哋主打一個咩，攞啲
2: 荔
1: 枝木。係啦，荔枝木或者荔枝柴，總之喺嗰度烤。烤完之後呢皮脆肉嫩。
2: 我見到佢呢個食譜呢，佢就用炭火燒啫，咁樣係啦，可能未必寫到
0: 好多呢，其實即係講返一兩句啫。而家好多嗰啲燒鵝呢，其實佢哋都用電子爐嘅。
2: 係啊。
0: 係啊，即係好精準，可以計晒佢到底點樣受熱啊，點樣可以做到啊，將啲科學化咗，所以佢仲可以繼續保留返呢嗰種嘅味道，同埋佢哋嗰個量係可以同一時間係好高質囉。
2: 係啊，我有訪問過嗰啲餐廳。
0: 咁犀利。
2: 之後可以去講下。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係啦，咁啊今日講
0: 返。我今日已經想聽你嘅。
2: 文化呢個飲食文化裏面呢就有呢啲唔同嘅展覽啦，咁所以大家呢都可以睇下究竟有冇時間呢去到中環去睇下呢一個以食物以味道為主題嘅文化館啊。
0: 嗯，如果你話文化嘅話，當然仲有好多啦。有啲文化呢就好有趣嘅。咁我自己就有一段時間我都好喜歡，就係將嗰啲好細好細粒嗰啲微攝影嘅道具呢、就買返屋企。係啦，咁跟住呢亦都可以就擺啲好得意嘅嘢。其實有少少似咩呢，我哋啲同事都好鍾意譬如某啲 character 嗰啲公仔啦。買咗之後就擺喺度啦。咁可能你會將呢個 character 就俾個吉他佢嘅，係例如嗰個 character 本身係打交嘅啫，跟住你俾個吉他佢，俾個鼓佢，俾 set 鼓佢，跟住變咗可能夾 band， 幾個唔同嘅角色又夾 band， 即係呢一類型嘅 crossover 或者一啲叫做微攝影咧，其實我都覺得係幾有趣，因為我哋屋企咧，大家真係香港地住嘅地方，其實就比外國嚟講唔算大好多啦，咁但係我哋有陣時要做一啲即係文化，或者我哋想將我哋嗰、那個空間。想像的空間放得很大，我們就用這種微型的攝影的方式的。微攝影它有時真的有很多不同有趣的道具可以擺得。有博物館呢其實都是將很多、微攝影的道具呢就放在裡面，或者做一些場景啦。那你覺得喜歡的你可以在那裡拍照、或者你可以拿很多的 idea 放在自己那裡、覺得自己可以怎樣拍呢，了解了博物館它怎樣可以將這個微攝影創作了出來，然後可以將他們自己譬如那個微攝影的作家或者那個影相嘅朋友，佢點樣可以將佢個道具或者佢場景做出嚟、你可以模仿返佢或者參考佢，你自己喺屋企再做出嚟嘅。咁呢啲都係令到人哋幾自如，同埋即係你會發覺好似生命入面有好多唔同有趣呢啲咁樣嘅寄託嘅。咁亦都有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呢、就好鍾意網上面呢就再睇返其他人嘅作品嘅。咁睇到佢之後呢覺得原來可以咁樣影㗎喎。或者將啲現實嘅影相方式放喺投射呢個微攝影入面嘅話呢、其實都幾好玩。
1: 哦、你講的攝影都會牽引到呢嚟緊呢一個即係都係國際嘅影展嚟。但好有趣喎、呢個人呢佢最近嘅作品呢就係影世界盃、世界盃一啲球員或者球證。咁、你一定會喺度諗，嘩呢個應該係世界級嘅攝影師嚟㗎啦，佢先會有 pass 或者係工作人員先可以入到去世界盃嘅會場入去影囉。佢唔係喎。佢咧每一张呢啲世界杯球员啦、或者咧球证啊，或者球迷嘅相咧，佢都系透过自己部电视影嘅啫。佢、就系影自己部电视去捕捉摄影师，即系嗰个camman 个 movement。
0: 咁佢影唔影埋嗰个电视框？
1: 佢唔影啊！
0: 哦，咁佢录咗之后 cap 嘅啫。
1: 佢唔系，佢真系望住个 mon 嚟影相。咁佢影完之後呢就擺上網啦，佢都會 credit 返話多謝勞苦功高嘅主辦呢個世界盃嘅工作人員，同埋呢世界盃咁多位嘅攝影師，因為有你哋嘅鏡頭先有我嘅鏡頭啦。因為你睇世界盃啦，捕捉好多動態嘅畫面啦，咁呢佢就將一個靜態嘅操作呢就放喺一個動態操作嗰度，咁就成為咗一個好國際知名嘅一個攝影師啦。我心諗嘩咁都得，但係我睇佢啲相又真係好 feel 到嗰個 movement 啊，同埋好有藝術感咁樣囉。呢一位嘅影住電視機嘅攝影師，其實我真係睇完之後我都覺得嘩嘆為觀止，好犀利啊。Vicky 係咪都有睇過呢啲相？

有睇過佢究竟係點樣去影咁樣，咁我覺得都真係得意有趣嘅，都冇諗過佢會咁樣喺個電視機裏面影自己嘅作品出嚟啦。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如果上網睇下，會唔會揾到佢啲相嚟睇下，作為一場文化嘅藏品喺網上面去參觀都可以咁樣。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ana，
2: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
4: 晨光，
3: 晨光，
4: 晨光读心术。
5: 有唔少專家咧，佢哋都會趁呢一個動漫節嘅時間咧，就分析一下。咁啊，好多譬如係參加 cosplayer 啦，咁佢哋喺自己成個過程入邊一啲心理嘅狀態，可以話分咗幾種唔同嘅界別嘅人嘅。咁、當然你話最直接嘅一般人咧，就會覺得啊，佢哋係咪借住呢一樣嘢？逃避咗而家呢个现实，嗱，逃避唔系负面嘅逃避，系即系叫做离开咗呢个现实，抽空咗自己嘅身心灵，然后就去到第二个领域嘅。
6: 去咗二次元几好啊！
5: 二次元啦、
6: 啊，二次元头先都好二次元嗰首作品，晚安莉莉嘅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咁样吓。
5: 咁所以咧有好多嘅叫专家啦，曾经亦都套用翻咧就系、是、一啲譬如以前嘅一啲嘅学者，譬如巴克金亦都讲过一种咧中世纪嘅时间叫做狂欢理论。這個狂歡理論其實都挺有趣的，當時的歐洲有很多人，他們都喜歡就戴面具，即是突然興起戴面具、然後就去狂歡，可能大家現在都有些印象了，
6: 蒙面舞會，
5: 是的，這些蒙面舞會呢，其實他們也某程度上就像我們現在的動漫節那隻、當然有很多人都還是露了樣子，其實以前的人都會除下面具啦，那不是一樣這樣，我們透過呢就是一些服飾就遮住日常那個的身份，包括原来你本身是一个学生，原来你本身是一个上班族，原来你本身是一个打工的人来的。咁在会场入面呢，可能因为你这一身的服饰呢，就会得到一些的特权，或者呢就可以打破一些的常规去做一些的事。例如有些 cosplayer 在个会场入面由扮瞓觉到真的睡觉。
3: 我有睇呢、這个。真
5: 的
3: 好好笑呢、
5: 个。咁真的瞓着。
3: 跟住仲有好多途人呢攞啲解酒嘅药啊摆喺前面喎。
5: 跟住又有啲人打赏啊。
6: 摆嘅其实。摆嘅。佢真係扮啊，扮
3: 佢就係扮，
5: 話係扮晚瞓著咗，
3: 係啦係啦，
5: 佢扮瞓覺，
3: 因為嗰個角色會飲醉，
5: 係啦係啦，
3: 佢就扮醉酒嘅人，瞓咗喺地下，
6: 咁啊有趣有趣，
5: 相當之有趣啊嚇！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理論咧，都可以解釋得到嘅。例如一種咧就叫做人格面具同埋陰影嘅反射嚟嘅。咁有啲心理學家佢哋都話到，每一個人帶住可以話社會嘅期望，咁啊投身於呢一個社會。所謂社會嘅期望，可能包括你嘅家人啦、你嘅同事、你嘅上司啦，等等啦，咁样你嘅朋友啦，咁样，但系同一时间亦都系呢一个嘅枷锁，亦都令到我哋咧就有一个压力喺度嘅。咁所以有阵时咧，当我哋投入咗第二个角色嘅时间咧，就容许我哋喺特定嘅时地人入边咧，可以狂妄，
3: 其实咧
5: 可以温柔，同埋可以变得某程度上嘅强大。
3: 或者奇妙啲，点解用奇妙咧？就系好多人入嗰、那个乐园玩咧，都会将自己扮到好似公主咁噶嘛。其实都系同一个道理咯。
5: 系嘛，系啦，即系投身於呢個樂園入邊啦，
6: 有冇啲人入去男人入去樂園嗰度玩，扮到自己王子咁樣？
3: 我有見過扮嗰啲英雄咯，
6: 係、
3: 啦，王子就真係少啲嘅，英雄就常見多啲。
6: 阿拉丁咁樣啊，
5: 不過你樂園就唔好扮敵對嗰啲英雄咯，唔係壞型嗰啲英雄，
6: 係
5: 第二個品牌
6: 啊 ，Batman 啊，
3: 唔好了解清楚先好扮，所以
5: 超人啊
6: ，Catwoman 啊嗰啲啊，
5: 可能到今日都仲有啲人會覺得。都是英雄嚟啫嘛，
6: 唔会啊，
5: 点会唔会啊？世界咁大，
6: 唔会
3: 嘅。咁要教育下，我哋唔应该。
6: 咁要教育下嘅，教
5: 有噶啦，系咪？
6: 咁你入会唔会入去老鼠乐园嗰度扮小黄人啊？即系 Minion， 你唔会啦都，你知道唔同品牌噶嘛都。
5: 有啲人就唔理噶嘛，
6: 但
3: 係
6: 有
3: 啲
6: 人
3: 覺
6: 得啲人都係 under 嗰個樂園，
5: 因為嗰個風格有啲似啊嘛，個風格有啲似。
6: OK OK，
5: 係啦，
6: 好，
5: 我哋分好啦。咁如果你話，你話套用翻咧，如果喺現實世界上面好啦，當你狂歡之後咧，好多時有啲朋友佢哋有一種莫名其妙嘅空虛，即係當我逃離咗呢個現實啊，譬如當我扮完呢個修行，當我扮完悟空，當我扮完乜嘢咩嘅時候。我一翻到嚟現實，我再翻工，我嚟緊可能即係如果八月尾暑假嗰時，我又有一種嘅感覺，就覺得要投身呢個學生嘅身份啦咁樣。咁有啲專家就話到呢一種嘅情緒放緩咧，喺讀心術上面都可以慢慢令到大家咧就可以容易啲接受翻唔同嘅身份嘅。包括你今次玩得好開心啦，譬如你動漫節入邊，咁你可以咧就用最基本嘅方法。 你可以喺網上面譬如寫啲日記啦，你自己手寫又得，唔俾人睇又得，公開又得啦咁樣。你做翻多啲嘅記錄，原來你做咗記錄之後咧。除咗你可以自己睇之外，你當然有啲朋友佢鍾意 open 俾其他 public 睇啦。咁你呢一個嘅動作呢，係可以令到你呢一種嘅興奮嘅狀態慢慢去到投入返呢個現實嘅。因為你同呢個社會有連結，你可以寫低咗啲嘢之後，你話俾自己聽啊，我曾經我將啲咁開心嘅嘢記錄咗啦。然後呢個記錄呢，我得閒我就會望返嘅，咁你就可以重拾返呢種嘅快樂，但你已經投入咗呢個現實嘅世界啦。咁你就可以慢慢按部就班咁樣投入返咁樣。咁同埋呢，有一啲我哋嘅機制就好似揾一啲心理嘅減壓倉一樣，咁通常喺譬如完結咗之後，你可以揾幾日嘅時間啦，咁亦都可以咧就譬如聽下佢哋呢一類型嘅音樂啊，或者同呢一啲嘅朋友就。仲有啲譬如即係事後嘅聚會啊，咁等大家咧就慢慢從投入翻呢一個現實嘅世界，呢就可以令到大家咧去用一個好好嘅心理狀態投入翻我哋現實入邊，咁就唔需要係因為今次嘅 cosplay 就影響太多自己嘅正常生活啦。
6: 頭先小白咧講完 cosplay 啊，我今日講嘅電影啦，都係關於 cosplay 嘅，就係個男主角同埋女主角咧，都要分別飾演一個260磅嘅肥仔同埋300磅嘅肥仔，冇錯啦，就係、是、瘦身男女啦。2001年嘅香港喜劇電影啊，杜琪峰加上韋家輝導演去執導啊，劉德華加上 Sammy 啊，都真係呢一個造型可以話係抗古力金喎，係咪？
3: 我記得嗰陣時睇呢係真係睇到嘩嘩聲嘅，真係會覺得嘩點解啲技術可以做到咁逼真嘅呢？
6: 係啊，
3: 點解你喐嗰啲手指都可以真係成隻真嘅手指肥嘟嘟嘅手指咁嘅呢？
6: 你見到 Sammy 呢真係好肥呢，好陌生嘅其實。其實我覺得鄭秀文肥咗真係唔似鄭秀文乜滯啊。
5: 華仔好可愛啊。
6: 華仔呢華仔呢肥咗都有啲似華仔，但是 Sammy 肥咗咧，真係唔係好似 Sammy 啊？
3: 唔係 ，Sammy 肥咗都似 Sammy 喎。
6: 係咩？可能兩個嘅焦點唔同啊嚇，咁啊睇翻啦，當年嘅票房收入咧就排第二嘅，僅次冇辦法啦。周星驰嘅少林足球啊，咁啊，即系或者咧，凭住呢部电影咧，首次获得金马奖嘅最佳男主角嘅提名嘅。咁当然啦，即系呢部电影作品咧，就系最后话俾你听啦。其实咧，即系肥同埋瘦都系外表嚟嘅啫，
5: 系啊，
6: 都系皮囊。
5: 不过少林足球出嚟嗰其实都系华仔唱嗰阵时，
6: 系啊系啊，所以嗰阵时系红霸嘅，嗰阵时都系红霸。咁但系我记得，即系瘦身男女都真系好多朋友仔睇完之后都。冇话一定死命要去减肥啊，或者个过程之中其实即系令到我觉得好你以为一啲起闹劇其实入面有某几段都系好感动，感动到你会想喊，即系瘦身男女入面如果大家记得某几段戏系瘦咗落嚟啦，咁之后又得到啲乜嘢呢，系咪？
3: 系我记得我细个睇呢套戏嘅时候呢，最深刻印象我而家一諗起呢即刻諗起我有学佢学 Sammy 佢哋狂食嘢咯，即系咁嚼嚼嚼嚼嚼嚼嚼食咁样咯，会学佢食好多嘢，好多嘢，好多嘢咯。
6: 之后你有冇变肥到？
3: 冇，
6: 系啊。
3: 但系喺佢哋食嘢嘅过程当中，即系嗰啲画面里面咧，都感受到食嘢嘅乐趣，真系好开心嘅。系
6: 咁啊，即系大家有机会又可以重温下呢部电影作品啦。咁啊，带嚟咧佢哋嘅主题曲，亦都系咧首次夺得啊。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啊，讲紧就系 Sammy 啦，有呢首作品《终身美丽》。

Sammy 嘅作品《终身美丽》啦，差唔多九点钟啊，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九点三十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7:4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日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和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说，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80%的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之后，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0,000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是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是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434点，跌176点，港金报38,380元，升5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11.09美元，卖出4,112.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薄弱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云系彩云村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龙尾咧就去到飞鹅山道，咁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就排到飞鹅山道。而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广播道花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排到去广播道花园。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驾驶人士咧经过请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 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同埋过咗美孚新村。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門公路是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現時龍尾排到紅橋。而屯門龍富路去屯車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慢車，車龍就去到屯門劇術學校。最後還有機場管理局提醒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去到 T2， 詳情可能留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7: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6: 边会有事啊？
7: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6: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7: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8: Hello， 我系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9: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不守得住？
10: 在 AI 浪潮底下，
9: 在科技洪流当中，
10: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9: 各行各业
10: 怎样守住自己，
9: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0: 今晚九点半，
9: 港台电视31。

0: 投资 O2O。
1: 早上早上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外围市况啦。今个礼拜呢外围聚焦四件事，包括中东局势啦，第二就是联储局的议息结果啦，第三就是呢美国的第二季 GDP 初值，以至呢个人的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还有第四就是大型科技股业绩啦。有什么科技股这个礼拜准备放榜呢？包括礼拜三收市呢会有 Microsoft， 即是微软啦，还有 Meta 啦，以及呢礼拜四收市的苹果公司和亚马逊。值得留意上个礼拜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上调了资本开支和现金流的转付，引发市场对 AI 回报的忧虑。这个都是留意和考量之列。另外大家都关心 SK 海力士都会在这个礼拜去放榜的，大家又可以看看这一类的大科技如何左右或者影响着环球金融市场的投资气氛。这个时间可以继续呼吁电话
2: 18723888，这个热线的名叫做
3: 晨光 Morning Call。
2: 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上来晨光 Morning Call， 现在预约啦，今天大概半小时之后就可以跟听众一起聊聊天。上个星期都收到很多精彩的电话，或者令人觉得感动啦，甚至乎是听到很多爱的说话啦，都非常之好。我想每一位的听众都一样会感觉得到的，所以可能今天呢就你打电话上来的时候啦，就是讲下你自己的故事，或者分享一下你所爱的人的一些的经历啦。咁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可以同各位听众一起分享一下你爱的故事啦。
1: 电话是18723888喎。
2: 对，当然譬如生日的点唱啊，或者多谢的说话又好啦，结婚周年纪念啊，同样都是欢迎各位听众而家快啲打电话上来18723888啦。
3: 一家大细一起倾，一起玩，一起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2: 嚟到亲子百分百啦，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阅读专家蔡姨姨喺度嘅，早晨蔡姨姨。
4: 早晨啊，小白，早晨。
2: 要问下蔡姨姨啦，嗱，书展咧就睇书啦，咁啊当然蔡姨姨就会喜欢睇书啦，喜欢咧就同好多嘅小朋友一齐睇书啦。咁但系漫画蔡姨姨睇唔睇啊？动漫节咁入边又会唔会都可以寻到宝，都系同阅读有关？定还是咧漫画上面都可以揾到一啲读书的感觉，甚至乎培养阅读的兴趣的呢？
4: 我呢其实呢以前都是不是很喜欢看漫画的，就是因为呢很小个看漫画的时候呢，爹地妈咪就会说这些啊教坏人的，
2: 不正经的，
4: 是啊，有暴力啊，这样年代不同啦，他们给了个印象呢就是漫画呢就是很邪恶的，好不好看啦，但是随住我呢一路推动阅读呢，我就发觉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主题呢，原来用漫画的形式去表达又真的很不一样的。
2: 是的，因为漫画的题材呢其实跟书都是一样，可以很多元化的。
4: 是啊，其实呢刚才问究竟可不可以提升到小朋友的阅读兴趣和动机呢，我真的很确实地跟大家说呢，就是一定可以的。因为呢我们从这个漫画是比较悠闲一点的，好像不用很用力这样，其实呢就能够提升到一样很重要的元素呢，就是反而呢啲咁有悠閒嘅讀物咧，就更加容易可以令到我哋同細路仔之間咧多啲嘅互動咯，仲有一個非常之好嘅媒介添。
2: 我有諗過咧，其實漫畫就好似可能兩三歲啲小朋友咧睇繪本一樣，佢冇辦法睇咁多文字嘅時候，就好多啲圖畫去吸引佢哋。其實漫畫都係一樣，漫畫有啲乜其實都好多字噶，但係佢又有圖畫，咁啊一格一格咁啊，令到咧好多人都好喜歡，就逐格逐格追住，同埋更加容易就將嗰個嘅形象打入佢腦入邊咯。
4: 可以訓練埋視覺嘅思維嘅，因為咧我哋睇漫畫咧可以好似一個鑑賞家咁啊，每讀一格嘅圖畫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引入好多唔同嘅想像咯。因為漫畫咧係一種連續嘅藝術嚟噶嘛，咁可以引導我哋嘅小朋友咧觀察那個分鏡，即是為什麼這一格是表達這一樣東西，為什麼會連續去將個劇情延伸下去，那種分格的奧妙咯。所以第一樣東西呢，我們跟小孩一起閱讀這個漫畫的時候，我們跟他一起鑑賞，做鑑賞家，問一下他咯，這一格為什麼會畫得這麼大特寫的，這樣目的都是引導和小朋友去理解這一個故事的情節裡面那種情緒的張力咯。還有呢我們 都可以同小朋友傾下，就係話，咦，開始快咯喎，啲速度，即係開始有種即係感覺，就係話我哋隨住故事嘅情節發展咯喎。咁我哋亦都可以問翻小朋友，好啦，我哋開始有種起承轉合啦，去慢慢落嚟啦，我哋又有啲咩感覺咧？咁所以第一樣嘢咧，你話提升翻細路仔睇漫畫同閱讀有冇一啲好大嘅關係咧？咁我覺得係好大嘅關係。藉住好多唔同漫画嘅主题呢，亦都可以引导細路仔睇好多唔同嗰个主题嗰种嘅享受囉。例如历史啦，科技啦咁样。咁我最近去书店都见到有啲书呢係寫緊就係、求生术啊。
2: 哦，係。我都有买过类似嘅书嘅。但我嗰個就唔係漫畫，係真係嗰啲求生專家就出咗啲書咁樣，我覺得都幾有趣。
4: 係啊，因為好似呢一類嘅書呢，佢會有好多唔同嘅情景啦，咁用故事嚟引入嘛，即係用嗰啲漫畫嘅角色啊，我係邊個主角啊，如果你去到郊野嗰度見到有熊喎、黑熊咯，咁你會點啊咁樣。咁呢個故仔裏面呢，其實呢一路呢就係就好似睇緊一套戲咁樣嘅。咁然後呢佢哋有多即係細節喺度嘅，咁有好多漫畫嘅背景呢都藏住一啲嘅小驚喜㗎嘛，係啦，咁例如係我頭先講呢一本書啦咁樣，咁就訓練到細路仔嘅觀察力同埋專注囉，咁佢就會喺度好似搵彩蛋咁啊、我發現原來係咁樣呢，我哋就可以避過呢一隻黑熊嘅攻擊㗎啦咁樣，咁比較起單純淨係睇图画或者淨係睇文字呢，係更加有收获嘅。
2: 係，咁所以我哋要一路同小朋友睇嘅时候就一路同佢傾，咁等佢知道呢就入面嘅劇情到底啲咩，佢又讲返俾你聽呀，甚至乎叫佢讲下故事入面睇佢了解幾多呀，就唔好淨係問佢呢本漫画好唔好睇呀，要等佢讲下入面真係借住呢一樣嘢再溝通喎。
4: 係啊，所以呢有好多漫畫呢，佢本身一開始就係有一個主角喺度嘅。咁我哋從呢一個角色嗰度開始代入返落去囉。如果你係呢個主角嘅話呢，你會點樣去選擇囉。咁同我哋其實睇其他圖書一樣，都可以培養到細路仔嘅同理心㗎嘛。不過漫畫有趣嘅地方呢，就係好得意嘅，當你一路睇嘅時候呢，你會從呢啲圖畫同埋文字呢，你會更加想知道嗰個劇情嘅發展呢，係有一啲愛不釋手嘅感覺嘅。你好想快啲睇完佢，因為佢簡單，佢唔複雜。咁於是呢，其實你更加容易理解到情節嘅發生囉。即係究竟呢一個因果點樣去推演啊，或者你訓練一下小朋友嗰個邏輯推理都好㗎，因為你可以估下嗰個作者點解安排咗呢一幕喺度啊咁樣囉。
2: 咁文化方面其實我哋亦都可以藉住呢唔同地方嘅漫畫去到了解不一樣嘅文化，又可以睇返原來當地人點樣睇我哋，都有好多漫畫係講呢啲㗎喎。
4: 係啊，其實有好多呢圖書呢，佢係用漫畫嚟介紹返當地嘅文化特色嘅。我最近都會同一啲幼稚園去做一啲活動呢，就係多元文化嘅藝術發展啊。咁我都會揾一啲書呢，係能夠令到幼稚園嘅小朋友呢去更加理解到我、當地嘅文化嘅小朋友嘅生活係點，佢哋有啲乜嘢嘅禮儀啦，佢哋點樣去同人哋相處啦，去玩啲咩遊戲啦等等嘅。咁呢就更加可以用呢一個漫畫，唔同國家嘅漫畫都可以嘅，咁呢就連結生活囉。香港都有好多漫畫啦，你細個有冇睇牛仔啊？
2: 有啊，牛仔啦、老夫子啦，牛仔我好中意睇添啊，因為細細個我覺得好近啊，即係我同爸爸嘅連結啊，佢又係兩父子嘛。
4: 係啊係啊，嗱呢啲漫畫咪其實就影深入民心咯。
2: 咁啊，唔同地方都有好多唔同漫畫，內地有內地漫畫，就係譬如美國就有美國好多唔同嘅漫畫。你見而家一系列啊準備上演嘅叫做英雄人物啦，其實佢哋本身都係嚟自漫畫嘅。
4: 係咯，所以其實咧。嗱，你谂下，我哋见到小朋友能够愿意去进入呢一个故事嘅角色，然后去思考，哪怕佢系一啲点样嘅风格嘅表达方式，但系只要细路仔愿意从呢一个即系视野进入一个阅读，然后再去 深入去阅读文字世界，我觉得呢个都系好咯。动漫节鼓唔鼓励小朋友去咧？咁样，咁我会觉得妈妈爸爸带埋小朋友去都好嘅喎。但系我又咁讲，小白，你觉得会唔会啲爹哋妈咪本身自己都好中意呢啲动漫，好想带个细路仔去咧？
2: 有好多都系噶啦，咁入到入去嘅时候就自己都中意系咁同啲角色 selfie 啊。咁但系呢个系一个即系全球嘅一个其中好独特嘅文化嚟嘅。咁我觉得如果能够一家人去到，咁其实亦都不为一件乐事啊。咁啊感受一下啊嘛，唔系话净系即系阅读系好嘅，但系阅读都有好多唔同方面噶嘛。咁啊，如果你话动漫节，大家就当然可以睇下会唔会去啦。咁啊，另外就如果对漫画有兴趣，对阅读有兴趣嘅话咧，咁啊，公共图书馆亦都有好多嘅书籍啦，大家可以咧善用嘅。咁啊，唔使下下自己攞钱去到买啦吓。咁啊，今日咧就同蔡姨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下次再倾过，拜拜。
4: 好啊，拜拜。
0: 呢几日不停落雨，见到有好多昆虫出没。今日介绍嘅昆虫，佢脚上面嘅脚毛就好似多功能天线，既系耳仔，又系鼻哥，亦都系手指。知唔知系乜嘢昆虫嘅脚毛咁犀利？答案系蜘蛛。由于佢哋视力差，所以好需要靠脚上面嘅毛去感受四周围嘅环境变化。而细小嘅脚毛都有分成五种，各有唔同功能，去帮助蜘蛛了解四周，好似系感知空气嘅流动，分别猎物、配偶或者天敌造成嘅震动，亦都会分辨得到配偶嘅气味或者食物嘅化学信号。能够令到蜘蛛好方便咁样黏住光滑嘅表面行走，亦都系好靠佢哋嘅脚毛。而呢一样嘢就系喺佢哋嘅脚尖拥有住密集嘅毛绒啦。一般嘅蜘蛛有八只脚，每只脚有成千上万条细毛，所以八只脚加埋，佢哋有成几千万条天线喺身噶。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1: 继续呼吁电话吧，
0: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预约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2026年7月27日，今日有冇朋友屋企人系生日，甚至乎喺周年纪念，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又或者小朋友放暑假啦，预备同佢哋去边度玩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真喎，呢个真系，即系礼拜六日，其实真系做家长啦，都要计划好多唔同嘅活动啊，俾小朋友去参加啦。有阵时又要带佢哋，好天气又可以离开喺香港。去玩啦，就算喺香港玩都要揾啲景点俾佢哋玩啦。
2: 即系譬如如果去海外玩嘅，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啦，阿芒都有讲过，哇！朝头早嘅时候机场嗰啲位啦，都已经呼呼地啦。
1: 系咯，
2: 系啊，
1: 最紧要系依家多 T3 啊嘛，多咗 T3， 多咗 P3。P3 咧，我之前去拍咧，其实已经拍到八楼九楼咧，都仲有位嘅，但我估计呢个礼拜开始无位噶啦，其实因为我自己觉得讲几句题外话，我觉得咧。其实 P3 咧有少少唔方便，因为咧佢近 T2 噶嘛，
2: 系咪要 booking 噶呢个停车场？
1: 都唔使噶，但系咧你拍完啦，你去如果你架飞机咧喺 T2 即系客运二楼嗰度啦，即系 T2 啊 Terminal 2嗰度升降咧，你又会方便。但系咧你要记住，你落机之后咧，你系落机系正常嗰个离境大堂嗰度离境噶嘛，咁你攞住行李咧去翻 T2， 跟住 T2 跟住再要去 P3 咧。是极遥远，
2: 你系讲紧即系回程嗰阵，
1: 回程嗰时极遥远，极遥远，起码玩成20分钟先到到。
2: 因为去程咧，我哋系可以依靠翻嗰个铁路嘛，咁但系回程就唔得咯，
1: 系啊，
2: 自己行咯。
1: 所以几有趣啊，纯粹一个用家嘅分享，但系大家去玩记得开心啊！电话1872388，如果你啊都有啲开心事同我哋分享，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啦。
5: 晨光追踪31。
2: 星期一嘅追踪31，电话旁边系邀请到电视部嘅畅畅喺度。早晨，刘畅。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你好啊！今日夜晚9:20嘅时间咧，哇！我都慢慢追上瘾啦。国宝时刻咧就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啊国家级嘅宝物。今日夜晚有咩宝物俾我欣赏下先？
6: 今晚嘅国宝时刻咧，送上俾大家欣赏嗰件国宝咧，个名好长嘅，叫做马王堆1号墓木国。讲紧乜嘢呢？讲紧咧喺呢个湖南省长沙市出土嘅马王堆汉墓里边咧，一号墓室里边有一个叫木国。嗱，咩叫国咧？大家唔知有冇听过棺国？棺国所谓，咁即系落葬嗰时咧，嗰啲达官贵人啊，除咗副棺木之外咧，佢哋为咗即系。 保存嗰個屍身同埋嗰啲陪葬品完好咧，佢喺個棺木上面再加多一層叫做國，再加多一層更加叫做國上加國，仲埋再加多一層，即係一層套一層，有啲似咩咧？有啲似嗰啲俄羅斯娃娃咁樣啊！
2: 哦，我知邊啲啦，係咧，即係越嚟越大，越嚟越大，但係其實全部入去又係差唔多樣，唔同顏色咁樣嗰啲。
6: 冇錯啦，嗱，今集介紹嗰件國寶咧，就係呢個漢朝啊，西漢初年嘅一個棺國，一個木造嘅國。嗱，佢咧有係用一個咧好厚好重嘅松木嘅板造成嘅，個目的係乜咧？就係一個愛嚟防愛嚟保存嗰個屍身啊。嗱，佢呢一個棺國好大嚿嘅，佢啊有成2000年嘅歷史，佢真係可以咧。即係創造一個咧隔絕氧氣、恆温嘅地下秘一個密閉嘅環境，
2: 真係密室啊！這個
6: 一個密室，佢保存得嗰個屍身同埋嗰啲陪葬品咧，到今時今日都非常完好嘅、哦。嗱、
2: 嗯，
6: 咁佢嗰個棺閣本身咧，亦都有好多好靚嘅雕刻。嗱，佢一層套一層裏面，因為保存得好好啊，而家仍然睇到嗰啲漆器咧，嗰啲花紋同埋嗰啲顏色嘅、哦。如果大家想開下眼界，我講就講得好抽象啦、啊，真係想見識一下呢一個咁有特色嘅一個棺閣係點樣嘅設計嘅咧？嗱，今晚9:20一齊留意呢個國寶時刻啊！
2: 哇，等我睇下呢一個嘅廬山真面目到底係點樣先？馬王堆漢墓啊嘛，
6: 嗯，冇錯，
2: 係啦，好，咁大家一齊留意住啦，9:30嘅時間咧，香港故事、
6: 啊。冇錯，咁香港故事全新一季啊，今集叫做《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嗱，即係好啱呢個時代啊。咁啊，講緊 AI 係呢個人工智能啦，咁啊，大家都知道我哋而家生活咧，其實你唔覺，其實好多時我哋都用到有 AI 嘅。咁啊，當然我哋好多時主動去問 AI 一啲資料啦，或者幫我哋做嘢啦。但其實好多時咧，我哋生活裏面咧，不經不覺融入咗人工智能喺裏面噶啦。咁啊，呢一級嘅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咧，就係想同大家探討一下，我哋喺香港今時今日，我哋呢啲平凡的香港人，究竟用咗幾多 AI 咧？喺呢個 AI 時代裏面啊，究竟我哋可以點樣守住自己我哋人嘅價值咧？嗱，今集第一集就先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探討一下我哋日常生活裏面人工智能 AI 參與咗幾多咧？嗱，我哋會帶大家睇下咧，呢個傳統餐飲業啊，原來咧即係好多時請唔到人啊嘛。有香港嘅一啲咖啡店咧，即係已經引入咗呢個煮咖啡嘅機械人。
2: 嗯。
6: 咁究竟啲味道係點嘅咧？煮嚟嗰啲咖啡。咁另外啦，有電信供應商咧就用呢個 AI 去維持網絡穩定。嗱、我哋好多時上網咁穩定，原來有 AI 幫手嘅。咁另外啦，甚至乎有主題樂園咧，用 AI 去管理佢整個樂園園區嘅。咁究竟即係呢啲 AI 慢慢同我哋生活接軌，迎嚟嘅係一啲進化定一啲難以預測嘅挑戰呢？如果大家想探討一下嘅話，今晚9:30一齊留意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啊！
2: 係啊，大家都已經咧，即係 AI 成為咗我哋生活嘅一部分㗎啦。咁啊，真係我覺得你講得好好，係蠶食緊我哋嘅將來啊，定係建造緊我哋嘅將來咧？今日夜晚真係大家一齊留意住，探討一下 AI 啊！嚇，唔該曬阿昌，拜拜，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九点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号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领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及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说，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80%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之后，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10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张翔在致师生的信中说，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所以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说，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给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下一任领导人。他亦都已经将决定告知校务委员会主席。张翔说，剩下的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1死29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怀疑犯在案发第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索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46点，升83点，总成交金额11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0点，升5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7.52，升8毫；腾讯控股439.8，升5.2；智谱1267蚊，升30蚊。阿里巴巴111.2，升2.2；盈富基金25.52，升1毫；药明康德161蚊，升3.6；宁德时代625蚊，升3蚊；携程集团362蚊，升19.4；南方恒生科技4.56，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7，瑞士法郎0.814，加元 1.408， 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453点，跌157点。港金报38380蚊，升5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9.94美元，卖出4100.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交通意外呢仍然处理紧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呢继续封闭紧，车龙排到去星辉豪庭。咁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交通意外呢仍然处理紧。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呢是仍然封闭紧的。龙尾排到去星辉豪庭，驾驶人士经过呢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返呢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快线呢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龙尾就排到去丁九桥上桥位。咁仲有之前咧，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确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流，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今年24岁嘅 Benson Boon 啊，其实佢都可以话系一位运动员嚟噶，精通咧即系各样嘅运动项目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都展露到佢另外一面吓。Benson Boon 嘅呢一首新作《The Time of My Life》。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9:41，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 Vicky 啦，有小白啦，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2: 早晨 ，Ivy，
3: 早晨 ，Ivy，
4: 早晨啦、啊！咁多位主持，
3: 你好啊！今日有啲乜嘢开心嘅事情想分享一下咧？
4: 想分享一下，琴日个细孙生日啦，12号就我自己生日咯。
2: 哦，七月之星、哦。
3: 十二号系七月十二定系八月十二嚟紧定系？
4: 7月12。
3: 哦，7月12。
2: 系啦，
3: 过咗啦。咁我都补足翻你生日快乐、哦、，Ivy 姐。
4: 系啊，所以去咗内地两日咯。
3: 啊，食买玩都齐晒啦。
2: 食
4: 食咗自助餐啦，跟住去睇下啲风景啦，
3: 好、
2: 开心喎、
3: 啊。系啦，即系周围玩下睇下嘢咁样啦。
4: 系最唔好就系打风啦，琴日。
2: 即系你呢两日去嘅系咪啊？
4: 星期六去嘅。
3: 哦，星期六去嘅，咁、哦、天气就有啲影响啦。咁但系最紧要都唔好影响心情，知唔知啊？
2: 系啊。
4: OK 喎，琴日赶到翻嚟同个孙庆祝生日，
3: 咁咪得咯，系咯、
1: 啊。最紧要平安翻嚟。玩又玩過啦，翻嚟再食餐飯咁係咪？
2: 哎呀，以為你帶埋阿孫一齊翻大陸玩慶祝添？
4: 冇啊，因為佢有好多嘢要上啦，暑假嘛。
3: 係啊，
2: 好多課外活動係咪啊？
3: 好多嘢要學
4: 啊，
3: 啊啊啊攞下啲沙子啊嘛要。啱唔啱啊？
2: 咁尋日同阿孫女去咗邊度慶祝啊？
4: 琴日冇啊，喺阿姨媽屋企大食會咯，
3: 大食會
2: 係自己整定係嗌到會？
4: 唔係，佢哋買啲壽司啊，買啲其他嘢翻嚟咁喺度食咯。
2: 都啱啊！
3: 揾一年咧，揾一年可以試下，即係大家每人分啲，即係最經典嗰啲咩菠蘿腸仔啊。跟住有啲就可能會又嗌下披薩啊，跟住咧整意大利粉啊，焗雞翼啊，呢啲其實都幾開心啊 ！Vicky 講得啱啊，
4: 好多時都係我整嘅，咁啱咧，我就報咗去旅行，所以其實嬲我咯。
2: 孫女，因為孫女想同婆婆，即係婆婆重視佢嘅生日，同佢慶祝咁樣係咪啊？
4: 係啦，因為好多時都係我喺屋企煮啦，咁佢哋就翻嚟喺我屋企慶祝嘅。
3: 嗯，
4: 咁我25号、26号咁我就上咗內地，咁啊做唔到啦。原本都諗住唔同唔到佢慶祝啦，好夜8-9点先翻嚟噶啦。咁啊，點不知琴日阿導遊話我哋翻香港啦。咁我翻嚟講得切喎，咁樣咪一齊慶祝咯。
2: 哇！咁孫女咪好開心咯。
4: 係啊，一見到我咧就婆婆婆婆婆婆。
1: 錫曬孫女啦，係咪先？有機會啊，可以一家人啊，連埋孫女啊，連埋阿女同埋女婿啊，咁啊一齊去玩玩佢咯，係咪先？
4: 好難就嘅，大家都要翻工。
1: 就咗嘅，
3: 翻工翻學嗬。
1: 你咧，你退休人士嚟㗎啦，係咪啊 ？Ivy，
4: 我都要翻工㗎。
1: 你都要做緊嘢㗎，原來哦。係
4: 啊。
1: 我以為你而家好他條，飲住茶，食住蝦餃燒賣，同我哋傾下偈咁樣。
4: 我冇啲咁嘅。嗜好噶，我中意做嘢噶。
1: 哦，咁但系依家都仲系工作之中，系咪 ？Ivy，
4: 系阵间11点要开工。
1: 哦，咁啊好啊，加油俾心机啊，系啊。
2: 出门口记得带定把遮。
4: 不過我其實退咗休好耐㗎啦，已經不都仲要做嘢。
1: 咩好囉，退而不休咁先好啊！有啲時間又可以即係做啲有建設性嘅嘢，建立下香港，
3: 同埋俾下社會多啲動力㗎嘛。
1: 係啊，都係㗎。
4: 因為我始終我想去做嘢，我想見識多啲，我唔想脫節囉。
3: 啱嘅啱嘅，係我都好怕脫節啊！所以聽你咁講就啱啦。
4: 所以唔想人哋讲嘅嘢啊，人哋讲嘢咧，你唔识回答啦，你又唔知乜啦，好多都唔识啊。
3: 嗯，系啦。

0: 咁所以就想同其他人繼續傾偈，咁又 keep 住做嘢，個人又有活力啦，呢個都好好
1: 啊！一路做住嘢，身體都健康啲噶嚇，係啊，
2: 希望係健康啲啦。
1: 一定會有聽你把聲就知道你係健康啊，又係
0: 好夠中氣啊，
1: 又後生。
3: Ivy 把聲都唔似退咗休添，
1: 係啊，係啊，
2: 我69啦，今年
1: 哇，即係下年70大壽噶啦咩？係咪啊 ，Ivy 姐？
2: 係啊，希望出年可以打電話上嚟。
1: 唔使希望，
3: 出年要叫孫女打電話上嚟點唱翻俾婆婆啊！
1: 開心啊嚇，最緊要係身體健康，行得走得，做得嘢，賺得錢，係咪先？
0: 啱啱啱
2: 啱，係啊係啊，希望你哋過得身體健康。
1: 我哋都要，我哋都要啊，係啊，呢排都係誒頭先有啲同事走入嚟都講，哇！近排身邊好多人唔舒服啊，又話即係唔知乜乜流乜流啊，又話唔知嗰啲嗰啲咩 covid， 又話兩樣都中曬。哎，希望咧聽緊晨光第一線嘅聽眾朋友啊，百毒不侵啊，咁。
2: 因為我都成日去去醫院啦，去雲端啦，因為我而家係接觸嗰啲係工作係咁噶嘛。
1: 哦，即係去探訪嘅，你而家嘅工作係主
2: 要。唔係啊，唔係啊，我係做陪診啊。
1: 哦，做陪診，好好喎，好有意義喎，你嘅工作，我覺得。
2: 以前就係做院舍老人院嘅，咁退咗休啦，唔做啦，太大年紀。
1: 係係。
2: 比較辛苦嘅，好吃力嘅做嗰行。
1: 但係都有需要喎，我哋依家香港真係好多銀髮族，同埋即係有好多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其實都長期缺人啊。呢個都可能又係好似你咁樣講話齋啦，話係其實都辛苦，又唔係咁多年輕人願意入行，咁又令到即係人手都不足咯，係咪？
2: 所以而家就做下陪診啦，帶佢哋去睇醫生啦，去行下街啦，咁樣咯。最主要係陪診去覆診。
1: 係咁啊，最緊要你喺工作崗位嗰度又付出得。OK， 咁你又觉得帮到人，帮到自己，系咪先？
2: 嗯，系啊，系啊，系、啊。
1: 好啦，多谢你电话啦 ，Ivy， 希望你都身体健康啦。因为你照顾人啊，陪诊之前你要有好嘅体魄，你先陪到诊啊。如果唔系你、
2: 啊，
1: 你要搵人陪诊啦，到时你明啦。所以你要身体健康，知唔知道吓？多
2: 谢
1: 你电话，拜拜，
0: 拜拜。
1: 系、哎、暑假要听一下啲暑假歌嘅。暑假歌，揾嚟容祖儿嘅全新暑假。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好啦，今日嘅饮食图鉴咧。就諗住呢就我都一齊去學下嘢。
1: 又唔好學下嘢，我都係分享返師傅嘅講法啫。我唔識嘅。
0: 我諗住你真正嚟學下嘢先。
1: 係啦，因為呢今朝我哋咪有講過就係、是、啊燒鵝啊咁樣。然後呢原來而家喺科技上面呢都就係真係喺整燒鵝嘅上面呢真係有一啲嶄新嘅方法嘅。咁係咩嚟嘅呢？原來而家係有喺香港啊，有餐廳係用到就係超聲波衝擊嚟到去整個燒鵝嘅。
0: 咩超聲波衝擊？
1: 衝擊係啦，
0: 呢個按摩用嘅啫喎，佢係幫隻燒鵝按摩
1: 嘅，係咯，會用到
0: 嘅。我有聽過，我就少做嘅呢啲，即係facial 啊嗰樣嘅。係
1: 啦，
0: 但係燒鵝都需要
1: 嘅。係啦，咁係咩嚟嘅咧？其實佢同傳統嘅做法有啲咩唔同咧？嗱，佢都係需要咧，好似傳統咁樣將一啲嘅調味料咧就搽上個燒鵝度嘅。咁但係咧唔再係掛喺一個炭爐裡面，用一啲木炭高温嚟到去燒烤，而係放喺一部機就叫做超聲波機裏面，咁超聲波機裏面咧係可以掛到好多隻燒鵝啦，然後咧佢係利用到超聲波衝擊，令到燒鵝嘅皮啊同埋皮下脂肪可以擴張，咁就有一個咧就係冷暖空氣互相交替之下咧，令到燒鵝嘅肉質咧就可以好似真係做完 massage 咁樣，有個放鬆，而且放鬆完之後咧再有緊緻嘅效果，即係我哋好多時候做 facial 咧就係用一啲。
0: 系
1: 啦，热敷嘅时候咧，咪放松翻我哋嘅毛孔嘅。咁做 facial 去到冷嘅仪器里面咧，就系、是、收紧翻我哋嘅皮肤啊嘛。咁佢就系咧用呢一个冷暖空气交替咧，做到呢一个嘅烧鹅嘅肉质，就系唔单止咧个皮可以更加香、更加薄、更加脆，而且啲肉质咧系更加 juicy。
2: 系啊，嗱，古法有古法嘢好啦。其实科技咧去烹调咧，我一路听 Vicky 咁样讲咧，其实亦都系好成功。真系，即系嗱，唔好话边个取代边个，嗱，即系一讲
0: 可以并存嘅，
2: 系啦，一讲科技呢家嘢咧，大家就好惊啊，或者好嬲怒噶啦，咁但系。可唔可以就係嗰邊幫你整燒鵝嗰個燒味師傅，其實可以輕啲，即係嗰個工作 workload 可以少啲，好等佢可以用炭火嚟煮叉燒咧？可唔可以係乾坤燒鵝咁樣？呢邊就用你頭先講嗰個技法去整，嗰邊又用炭爐燒咧？咁你做食客，你咪有兩種嘅口感咯，
0: 都識得好多嗰啲大師傅咧，咁佢哋成日咧都會異口同聲啊，不約而同咧就講一句説話就係話我煮得好有咩用啊？我啲徒弟唔想學啊，或者我屋企人都唔理啦咁樣。咁聽到咧都有啲心噏嘅，咁所以佢哋咧就真係會揾好多科技上不斷試，咁用佢哋當然佢哋有古法啦，佢哋有古法係好嘅，咁但係用啲新嘅方法。點樣可以又做到佢嗰個 quality 呢？其實佢哋都係好著緊呢一樣嘢嘅。咁佢哋想佢哋自己鍾意嘅味道或者佢哋創立嘅味道呢
1: 留
0: 得返。
1: 留得返。
0: 係啦，繼續呢後人都可以繼續食到落去。其實好開心嘅一件事嚟。
1: 同埋燒鵝師傅其實佢都仲有一個步驟呢，即係佢都話唔係淨係科技取代得到嘅，就係、是、譬如佢去點樣去調味啦，其實呢個都係需要佢嘅手工㗎嘛。咁但係我哋點樣可以令到呢一個味道，啱啱小白講啊，可以係維持佢質素，令到大家都可以食到翻同一樣嘅味道。
0: 流芳百世咁樣。
1: 即係假設師傅真係有陣時都想放假去旅行，咁可以點做到呢？就係可以利用到呢啲科技，因為其實佢你係用炭爐啊嗰啲咧，你真係睇火啊嘛，你真係要有經驗嚟到去，究竟而家燒成點咧，仲要燒幾耐咧咁樣。咁但係用咗呢一個超聲波衝擊機咧，佢就過程大約係6小時左右。咁所以計時間上面咧，就可以令到每一碟上台嘅，唔會話個參差好大啊。咁所以我覺得科技咧都係有佢嘅好處同埋喺度。
2: 俾聽眾多了解呢啲光波衝擊機就係光波爐嘅一個。即係演進版嚟嘅，
1: 大版咯，
2: 係啦，大版啦，大版2.0啦，或者3.0啦，即係好等大家理解得比較容易啲去理解。其實你屋企都有部差唔多嘅嘢嘅，不過你嗰部就冇咁系統化同埋專業色彩咯，係咪？
1: 係啦，咁所以科技咧真係可以幫得到手嘅，令到有一啲滋味可以歷久常新啊！
3: 晨光第一線，嘉明、阿歐、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線。
4: 我的享樂時代。
2: 享乐时代啊，当然要讲下啦。即系近排咧，自己咧都有睇到好多唔同嘅电影啦。咁啊，好想同大家分享呢一部啊电影《奥德赛》，即系呢个即系好传统啊，或者一个河马，即系听到河马，喂，系咪嗰啲动物嗰啲河马？唔系啊，系河马史诗啊，就系呢个《木马屠城记》啦，再扣埋呢一位咧奥德修斯啊，即系被誉为咧呢个世界上边啊，即系。佢哋嘅神话入面或者故事入面咧，最聪明嘅战士，啊、
0: 喂史诗式嘅电影啦，其实即系耐唔耐都会出一两部嘅。
2: 系啊，
0: 咁啊有啲系外国嘅品牌啦，有啲就譬如内地嘅品牌又有啦，本港品牌其实都有啦。
2: 系
0: 呢一类型嘅戏咧，大家睇嘅时候抱住咩心态？真系谂住将以前嘅一幕又一幕重现出嚟。將嗰種咧就浩瀚嘅感覺又睇到咁樣嘅，
1: 同埋睇呢一套呢啲戲啊，應該話我平時咧係好中意。假設如果唔係真係喺戲院睇咧、我係好中意咧上網揾住啲資料嚟到去睇嘅，
0: 即係對比一下先嘅、
2: 如果你睇咧呢部電影啦，即係小弟就睇咗啦，咁睇完之後就好 impress 啦，我覺得都個個演員都做得好好啊。你唯一會覺得麻煩就係因為嚟緊咧過多幾日就係蜘蛛俠會上啦，咁、你見到 Tom Holland 咧同埋Zendaya
0: 上海都去咗係嘛？
2: 係 Zendaya 咧都喺呢部奧德賽嗰度又出現，跟住過幾個禮拜又見到蜘蛛俠又出現，
0: 係啊，
2: 跟住咧連嗰個 Punisher 啊，即係嗰個叫做審判者啊，即係喺蜘蛛俠個角色攞住個大炮嗰個咧，嗰、個人咧其實都係咧奧德賽入邊有出現嘅，咁所以啲演員有啲重疊，不過冇理佢啦。但係咧，我幾建議大家咧就真係睇 IMAX 嘅版本。如果唔係咧，啲頭頭尾尾咧會 cut 咗嘅。今一次咧係基斯圖法魯蘭咧，其實咧用啊呢個IMAX 咧70mm 啊呢個菲林咧去拍攝嘅。咁真係咧拍三四分鐘就 cut 一次機，拍三四分鐘就 cut 一次機。嗱，魯蘭嘅電影我唔知兩位拍檔迷幾多啦，即係我估普通人你一定會睇過 Inception 啦，係咪先？即係跟住你又會睇過好多。
0: 你著迷啊，容易係。
2: 係啦，
0: 即係無論係視覺效果。定還是喺嗰個製片嘅 concept 上面呢都
1: 故事結構
0: 都令人著迷。
2: 嗱 ,Inception 就係陀螺啦，
0: 陀螺嗰個
2: Interstellar 啦，就係你會去咗蟲洞啦，佢會同你講緊喂原來時空可以
0: 見到自己啦，見到自己啦，
2: 時空接疊嘅會有蟲洞啦，可以 time travel
0: 啦。我都好鍾意。
2: 係啦，今次呢我鍾意嘅原因呢係佢冇反轉。即係從來基斯圖法魯蘭嘅電影好鍾意臨尾嘅時候個結尾故會反轉，佢今次好平實咁樣講一個故事出嚟。你唯一雞蛋去挑骨頭就係最後呢 Matt Damon 即係麥迪文呢最後呢殺咗阿羅伯仔呢嗰一幕呢、係唔使劇透啊，唔使劇透，因為佢已經係幾千年嘅作品嚟啊嘛，佢唔可以違背原著，佢一定佢原著係咁去照拍翻出嚟嘅。
0: 但係嗰個情感會唔會都係透露咗啫？我
2: 都唔會透露，
0: 咁就得啦，
2: 都唔會透露，佢都係咁樣殺佢噶啦。咁但係殺係點殺啦？但係羅伯仔真係做得好好，直入奧斯卡男配角噶啦，真係，即係呢一位吸血新世紀啊，當年嘅靚仔男星即係 Edward 啦，哇，演到依家咧，我真係覺得大熟大用，即係嗰種奸同埋深藏不露咧，喺前。半段咧系演绎得最好戏系佢啊，成套戏最好戏系萝卜仔，系啊，真系
0: 又靓仔又好戏，
2: 系啊，
0: 系咪？
2: 同埋佢嘅眼睛入边咧系一种鬼魅喺度，即系好想咧侵夺个皇后，但系用佢嘅诡计喺当中。咁当然啦，未睇嘅朋友仔，我都欢迎你入去睇啊！呢一个咧 IMAX 版嘅《奥德赛》。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号生效，为订立和執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及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说，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80%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施救者就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日本共同社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度下跌到他上任以来新低。共同社过去两日进行全国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3.7%， 较上个月的调查下跌 2.1%， 不支持度是 33.7%， 上升 5.8%。由日本執政自民党和维新会提出的副首都构想相关法上星期获参议院通过，法案提议设立副首都，避免人口和经济过度集中在东京。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66%受访者认为国会对这个议题的讨论不够充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强调绝对不能够不回应。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日前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个船员死亡，做法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他说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进行，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已经分别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对不会没有回应。另外，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正是向伊朗传递信息，但是伊朗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并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实施的战争罪行侵害。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同霞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68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51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9点，升20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7.78元，升1.06元；南方恒生科技4.54元，升3.2元；智普1305元， 升68蚊，华虹宏力145.2跌4.6，盈富基金25.5升1毫，阿里巴巴109.3跌7毫，腾讯控股438.8升4.2，美团89.35升2.65，中芯国际70.4跌9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79，瑞士法郎系9.633，澳元5.494，加元5.572，新西兰元4.54，欧元8.96，每百日元对港元4.7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日经平均指数报64,637，升26点，港金报38,380，升5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点，是4107美元，卖出4107.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就系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啦。咁而家近住龙翔道公园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不过呢一段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前少少咧都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就是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路咧就比较车多，咁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公园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不过龙翔道公园嗰段咧就系冇挤塞噶，咁经过要小心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返红隧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都是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之路慢车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的，影响到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近住博康村那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格田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路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或者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和采取相应行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
8: 我是 Jenny 李李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重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给听众嘛。
9: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梗可以同李志刚、超 B、 Kitty、 Jenny 李李姑一起合作啦。
10: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一起成长，一起。

0: IDG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4: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3: 轻轻松松，癫癫疯疯，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4: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讲。

0: 早晨啊，
1: 早晨。
2: 星期一嘅話咧，又再係啊！我哋有呢一位啊嚇，咁啊就上個禮拜咧已經係出現咗㗎啦。今個禮拜我咧繼續做呢一個提供。
1: 我就係強弩之末。
2: 強弩之末啊！嗱，啲字都超咁改一下。
1: 冇錯，
0: 我係年年啊。
2: 歡迎你啊，同埋有日日。
1: 早晨。
2: 正式開始我哋節目之前嘅話咧，當然都要提一提大家啦。咁啊就係呢個雷暴警告有效嘅時間，你會去到今朝早嘅10:30啦。咁啊現時天文台錄得室外温度攝氏27度，相對濕度89%嘅。
1: 哇！
2: 啲天氣真係變得好快，琴日仲係9號風球，著西屋啊，跟住咧全部所有嘅熱帶氣旋冇曬，跟住今日嘅話咧又再好似變翻一個普通嘅星期日咁樣。
3: 喂，好得意喎！即係喺嗰個風嚟之前咧，我咪一路睇住天文台嗰、那個，佢有個雷，
1: 你係
2: 啊，有㗎，
3: 係啦。
2: 好多人都會睇嘅，
3: 我會睇過，睇佢去到邊度啦，
2: 冇錯，係啦，
3: 睇下風眼喺邊啦。咁你望住個天好得意喎，喺佢嚟到之前咧。好清嘅，
2: 係
3: 啊，清得好緊要。咁望到哇，好犀利，細細個已經知道咧，阿媽話嗱呢啲天咧好靚，好靜，個風喺側邊咧好犀利㗎啦。哇，佢突然之間嚟咧，睇住嗰啲哇啲雲開始嚟啦，跟住啲風就嚟啦，係啦，跟住開始咧，
1: 驚啊？
3: 驚就唔驚，不過係驚啲盆栽咧會打爛，咁全部搬曬入去，係啦，咁啊跟住咧就嚟啦，嗰啲風哇犀利到夜晚黑，哇嗰啲風聽到嘭嘭聲，
1: 九號風球。
3: 哇，系啊，九号风球啊，咁但系阿Yui话真系好快又过咗。
2: 嗱，因为咧，其实我系可以见证住成件事，因为点解咧？我琴日会比较敏感啲，因为咧我喺黄昏咧系有个节目噶嘛，
3: 系冇错，
2: 咁所以就要谂下嘅就系话有冇机会唔使翻咧？呢个系一个问题。
1: 你
2: 系
1: 想唔翻定想翻？
2: 我系想翻，因为我所有嘅工作我已经做晒啦。如果我唔翻嘅话咧，我就会嘥晒我自己嘅准备功夫。
3: 系，
2: 咁所以我就谂紧嘅就话应该系需要翻嘅，
3: 需要嘅，
2: 系啦，因为其实我哋会比较即系要早少少要知道。究竟我情況是怎樣，因為我又住得遠嘛，我揸車回來的話又是一個你要考慮
3: 和
2: 你要擔心的另外一件事，雖然它是落曬風球啫，但是會不會有棵樹冧咗在你的村口，我都有試過啊，
3: 有
2: 就因為這樣
3: 我最新的地方
2: 嘛，最新的地方，
3: 不過不怕的，晴晴會提大家要回工，
2: 冇錯冇錯，這
1: 要預早搬一棵樹，
3: 他會幫你搬的，晴晴會幫你搬的，
2: 冇錯，你一定是安全可以回到工為止。所以我昨天就一路咁留意住啦，你都發現到嘅就係而家啲風，我唔知係咪因為佢咁啱就係吹正北區，因為我住喺北區啊嘛，咁所以你係會見住佢就好似阿年年你嗰個形容咁樣啦，突然之間一滴嘢都冇，突然之間好靜，
3: 天朗氣清咁樣，
2: 係啦，好似暴風雨前夕咧係有一啲嘅不尋常嘅靜嘅，咁你會發覺就係、是、咦點解會咁樣嘅咧？又話打風嘅，咁我個問題你就會見到嘅就係話靜嘤嘤，佢嚟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兩口呼
3: 少少嘅，
2: 系啦，
3: 好凉爽，好舒服咁样嘅，
2: 阵风系劲嘅，跟住就有呢度啦，
3: 系啊，
2: 哇，跟住你见到佢哇横风横雨啦，啲风咧就系吹到嗰啲雨咧喺嗰啲屋顶嗰度咧系卷起晒啦，哇，我望出去嗰时候我就觉得个哇有少世界末日 feel， 搞成咁嘅，点解会系突然之间你见佢就哇咁样系咁啊挂风罩，跟住我就系我一再有一段时间冇再睇，再听翻嘅时候咧佢已经九号风球啦，
3: 系，
2: 咁我觉得。就都是值得的，因为呢风真的很劲，啲雨好劲，同埋佢就系缝缝声。我只猫直头完全嘅就系唔知佢匿咗去边，因为佢系对呢一啲声咧系好敏感嘅，佢好惊嘅。
3: 猫系咁样嘅，
2: 系你屋企只猫咪都系
3: 会嘅。突然之间，譬如出边凿地咁样啦，工程啦，佢会突然间，哇咩事啊？
2: 系啊，成只眼瞪到好大。
3: 隔一阵咧，佢就哦工程，咁佢就 OK， 咁咪继续瞓。
2: 你嗰只都还好啊，我嗰只系会匿到唔知去咗边嘅，咁你就会见到佢个样。好驚咁樣咧，即係成條蟲咁拉嚟拉去，即係揾地方匿咧。咁我覺得真係都有少心痛啊，見到佢咁。咁但係好啦，咁啊睇住佢，哇九號風球啦，橫風橫雨啦，好大風啦。跟住佢慢慢嘅話，唔知點解就吹一陣嘅，即係吹一陣嘅啫，佢熟。又慢慢咧冇乜啦，
3: 冇錯，又
2: 剩翻啦。跟住你見到佢哦，八號風球、三號風球、一號風球冇曬。
3: 係，
2: 哇！你覺得好似有少少好似你沖花灑涼咁樣咯，即係你開一個掣佢哇，突然間一滴冇咁樣咯。
3: 咁啊，強強咧，強強你有冇？
1: 我犀利啊！
3: 係，
2: 你邊個地區啊？你琴日？
1: 我尋日喺屋企，但我星期六
3: 佢真係問咗唔知你邊個地區？
1: 我星期六
2: 唔係因為唔同嘅地區真係會有唔同嘅反應㗎嘛。
3: 西區，
1: 我星期六咧同朋友商量，
3: 係
1: 想唔想北上啊？
3: 係，
1: 我八號風球，即係收到風已經夜晚暴風球，
3: 係
1: 我哋盤算過啦，呢個時候應該最好上。 点解？
3: 冇乜人，
1: 冇乜人。
3: 哦，
1: 系啦，就真系想同埋我哋，咦？夜观星象好似冇乜风，又冇乜雨，咁我哋就即系勇闯啦。
3: 系
1: 系咁啊，上咗去，原来真系人比较少，
3: 铺头又开咁，
1: 一个
2: 系
1: 一个
2: 冇谂过呢啲嘢咁。
1: 条桥咧就揈拎揈能。
3: 哦，
1: 風雨
3: 係啊係啊係，睇到新聞都
1: 係三點零四點，唔知點解就刮起一陣風，好橫風橫雨。
3: 係，
1: 尋日咧就留喺屋企啦，留守喺屋企
3: 安全啲啦。
2: 咁你禮拜六點樣咧？
1: 咪上咗去咯，
3: 上咗
2: 哦，你就上咗去，跟住有冇咁
1: 啊？冇事，
2: 仍然繼續可以繼續咩開玩樂嘅，哦，即係你去嗰啲地方仍然有開嘅。因為佢嗰啲唔係一般人去嘅地方，
3: 係啊，我明嘅。
2: 你知嘛？
3: 要夜少少，
2: 要探幽探秘啊！
3: 夜少少特別好生意。
2: 係啦，冇錯。
1: 即係有啲
2: 鬧曬
1: 家人，家人喺度，
3: 佢啲家人喺度，即係上面嘅家人。
2: 係探下屋企，探下屋企人啫。
3: 係探下屋企人。
2: 擔心佢哋八號風球，唔知會唔會真係吹走咗。
3: 係啦，係啦，
1: 冇事。
3: 係咁啊，跟住打風之後咧，即係我又講下，因為咧好多垃圾啊，
1: 係啊，
3: 好多好大塊嗰啲宣傳嗰啲發布膠板咧，吹到周圍。都系啲樹又冧咗，
2: 啲樹又冧啦。
3: 咁我點咧？因為你即係嗰啲清潔工人咧比較辛苦，我幫手落去執啊。
2: 係
3: 嗰啲膠樽咧塞住嗰啲渠窿啊。
1: 係
3: 咁你塞住就慘啦，佢會浸得你好勁。咁啊經過咧，咁有啲叔叔話：你要做咩？我執嗰啲垃圾。哎呀，你咁好啊！
2: 嗰啲見到真係要幫手。
3: 係啊，咁啊叔叔又一齊幫手執。
2: 係啊，
3: 執嗰啲樹啊，
1: 嬸嬸啦，
3: 嬸嬸都有啊，嬸嬸執啲輕少少嘅咯，真係執喎。咁啊啲村民一齊喺度執咯，幾開心嘅。
1: 哇！呢
3: 個畫
1: 面好温馨。
2: 有你住喺村會有呢一啲人。
3: 同我一個人執啫，執下之後，我呢度過唔到噶。哦，係咩？咁佢幫手搬啲樹，
2: 哇！
3: 啲樹枝即係輕啲嗰啲，重嗰啲交翻俾即係有關部門去點樣處理啦。即
2: 係
3: 其實係打風咧，除咗我哋屋企之外咧，又可以聽收音機聽下 Yo 嘅節目啦。
2: 係，
3: 跟住又去喺咁樣幫手啦，
2: 係
3: 咯，安全情況之下咯。
1: 係呀。
3: 咁但係有一樣嘢咧，就係即係講起啲嘢打風落雨咧，好多時咧我會見到咩咧？唔係話即係長者先係咁啊，啲年青人善態啊。點解善態呢？其中一樣嘢就係我見到一啲即係喺上面嘅一啲嘅媒體播放咧，掛住睇手機。
1: 係啊，
3: 睇手機咧，打風嘅時間咧，有啲門掹落嚟，佢睇唔到，啱啱掹正佢。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行路嘅時間同以前唔同，我哋手機
2: 都唔應該睇㗎啦。
3: 睇劇啊，
2: 係啊，
3: 嘅睇緊呢啲嘅網上媒體
2: 啊，都照睇。我真係覺得點解你哋唔驚撲崩個鼻嘅咩？
3: 真係會㗎，
2: 係真係會㗎。我哋直播室都有一個啊。
1: 我同意啊，阿Yo姐，
2: 我都唔係好明白你點解要咁樣。我成日都叫你唔好噶，
1: 我
2: 只腳已經唔好啦。
1: 我唔知點解咧，我著一啲鞋咧有少少水啫，真係黏住佢。
3: 哎呀，你真係講真，你嗰啲鞋底要換。唔係講笑
2: 嘅，唔單止係對鞋啊，其實佢個腳冇力啊，
3: 腳冇力，
2: 係啊，佢冇肌肉啊。
1: 嗱，我話俾你聽，我咩撲嘅姿勢我都試過啦。
3: OK，
1: 前撲、
2: 後撲、左撲、右撲。
1: 後撲
2: 哇，後撲好危險，
1: 都試過啦，
2: 係
1: 嚇咩撲都試過，最嚴重嗰一次咧就係直撲，
3: 哇，
2: 係向前
3: 即係插水咁樣，
2: 係啊插水咁樣，
1: 然後咧個骨碎咗，
3: 哎呀，
1: 呢個咧我終於學識個學名
3: 係咩？
1: 叫轟骨，
3: 轟骨強，
1: 轟骨強，
2: 即係你個手臂下邊嗰個位，
1: 嗰個膊
3: 頭嗰度
1: 位，
2: 膊頭位
1: 係啦，就因為一跌。呢度咧硬咗落去，
3: 哎呀！
1: 同埋咧，因為咧醫生睇咧就話，因為我冇嗰啲運動反
3: 應，哎呀！
2: 你就咁樣硬食，
1: 硬食
3: 啊！
1: 嗯，咁啊真係，但係咧嗰晚咧我就要睇埋電視先入
3: 睇醫生，
1: 入醫院，
2: 仲要去睇婦科喎，
1: 佢冇。妇科收咗，
2: 我真系惊你会咁，跟住你唔紧要，小儿科都 OK 啊。
3: 佢
2: 你以为
3: 收咗
2: 啫，
3: 如果唔系佢睇啦，
2: 佢永远都错
1: 收咗啦，
3: 收咗啦，
1: 收咗啦，妇科收咗啦，咁就去骨科。
3: 骨科，
2: 即係我懷疑你會嘅就係即係因為近係嘛，總之求其入去一間啦，總之你係醫生，
1: 食飯咁
3: 食飯慢慢啊，
2: 唔痛嘅咩？你
1: 好痛，
2: 咁咪係咯，
1: 好痛，
2: 唔會即刻睇咧。
1: 我係即係冇辦法
2: 喐。
1: 攤喺度，多個白頭好痛唔得，趴喺度，
3: 仲衰，
2: 仲傷，
1: 因為呢個格拉底位咧，佢拱起啊嘛，會貼住啊嘛，我就攞個枕頭摺住，
2: 啊
3: 嚇，
2: 都唔睇，
1: 都唔得，
3: 都唔睇住，
1: 係啊，
3: 係隻腳冇力去睇。
1: 最後都焗住
3: 睇
1: 啦，係啊，
3: 呢啲係真係唔可以即係忽視啊，真係。
1: 去到醫院，咁就安排我入 骨科嗰啲病房。
2: 哇！
1: 但因為我知道咧，骨科咧，如果嗰日星期五晚嘅，我知道咧就會特別嘈嘅，因為我經驗比較多。
3: 點解咧？
1: 因為咧星期五晚咧好多醉酒啊，
3: 我星期五晚已經醉到咁啊！
1: 星期五晚啊，
2: 特別多人入醫院係因為跌親。
1: 酒吧嗰啲咧，實嗰啲醉酒咧，嘈喧巴閉，
3: 係
1: 啊，一定最嘈。
2: 哦，你嘅意思嘅就係有醉酒佬入去，唔係因為咁樣而跌親，亦都係因為醉酒佬跌親，所以佢哋會嘈喧巴閉。
1: 係啦，即係喺個房咧，你冇得休息。
2: 嗱，呢個唔係非生物科學啊，係佢自己嘅觀察。
3: 我睇到，
1: 我自己嘅大數據，
3: 你自己嘅數據，
1: 我自己嘅數據，係啦，就會真係好嘈啊！即係又，總之係發嗰啲酒店啊，係咪啦？係咁啊，叫個姑娘可唔可以俾一個正啲嘅位我？
3: 有啊，去廁所啊，
1: 唔係啊，佢真係安排咗個位俾我啊，佢角落頭最好噶啦，
2: 嗰啲
1: 係
2: 最正啦，
1: 正啊，係啊，
3: 全部都喺曬嗰度㗎，係
2: 啊，嗰啲嘢
3: 係
1: 啊，
3: 所以你講。系，你讲
1: 嗰个咧真系好痛苦，
3: 系，真系啦，
1: 因为肋骨我又都
3: 断
1: 过，
3: 系
1: 脚嗰啲我又已经
3: 断过，
1: 左右脚好公平嘅。
2: 你有边啲骨系未断过噶？
3: 鼻骨
2: 啦，可能鼻骨都有，
1: 鼻骨都试过流鼻血，捅一条嘢入去我鼻窿度啊，好痛啊！
2: 帮佢通一通佢啊嘛，
1: 唔系。佢幫我止血啊，鼻血，
2: 哦、
1: 但係咧
2: 佢對得太入啦，
1: 捅錯咗，
3: 捅錯咗，動咗左邊
2: 嘅
3: 右
1: 左邊，左邊
2: 右
1: 邊，
3: 捅咗右邊，
1: 好長啊，係
3: 啊，我見到係你，兩邊一齊
2: 啊，頂你啊！
3: 個孖喉啊，嗰啲車嗰啲孖喉咧。不過你講起呢樣嘢咧，其實喺外國我睇到咧，即係有啲嗰啲治療師啦，係訓練咩咧？訓練銀髮族。
2: 係。
1: 咁佢哋真係好。
3: 好好，因為訓練佢哋點咧？喺公園啊。點解喺公園咧？因為嗰度好多啲欄杆啊，平時佢哋就喺嗰度點樣去跌親咧嗰樣嘢，佢教佢喺邊度點樣去跌。好得意，即係教啲長者，譬如話你突然之間失足，吞頭，通常係咩落地咧？
2: 屁股。
3: 个头冚落个地下度，向后啊，
2: 好危险，
3: 分开个头就冚落去。
2: 哦，咁个屁股撞落就砰一声，
3: 系啦系啦，因为点解？佢话个肌肉冇力，肌肉冇力系边度冇力？嗰个颈呢个肌肉啊，冇得向前嗰个力量，所以咧就训练佢哋碌嗰阵时咧，记得嗰个前面呢个肌肉颈
2: 向前咬，
3: 向前咬，呢个肌肉嘅记忆嚟嘅，系啊，唔系话你跌嗰时哦，我记得啦，咁啊太迟啦，所以训练个肌肉嘅记忆，
2: 即系平时你就要佢可以当系做运动咁样，
3: 系啦
2: 系啦，到你跌嘅时候你自自然然就会有呢一个嘅反射，
3: 冇错，
2: 系嘛，
3: 系啦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好似头先阿强强话斋啦，一落地除咗去插水之外咧，通常就揿地啊嘛，
2: 系啊，
3: 好自然揿地，
1: 好危险，
3: 系啦，咁啊教佢哋点样
2: 唔揿啊？
3: 唔揿啊？要揿，
1: 系啊，我知啊，我知啊，
3: 咁啊好得意嘅嗱，我自己即系练武术咧，我一落地咧，我就膊头碌嘅，
2: 系啊，打直啲咯。
1: 上次嗰個醫生就係佢話你應該就係咁樣跌，係一跌就攞個膊頭咁樣碌落去，
3: 係
1: 農夫舞師咁樣，
3: 農夫舞師咁樣啦。
1: 但係因為我冇嗰啲
2: 訓練又唔知，
1: 係啦又冇嗰啲運動細胞，
3: 咁所以就要訓練嗰個手嘅肌肉，老鼠仔啊，同埋嗰個手臂呢度啊，嗰個啲銀髮族嗰個嘅肌肉，因為啲肌肉記憶唔好蹬直，但係咧就要撐到個地下，係啦。咁另外就係要訓練一啲嘅平衡力咩咧？等佢上上落落一啲嘅喺公園咧，有啲上落嗰啲級仔咧，
1: 練嗰啲兩步
3: 同埋啲嗰啲嘅叫平衡木咁樣矮矮地，訓練個大腦，等個平衡嘅時間咧，你哋哦可能有陣時會踢一踢，即刻嘅一啲個腦部咧就平衡。
2: 喂，你成日都係咁啊！你左腳踢右腳，
1: 係啊，
2: 你訓練下自己啦。
1: 唔係右腳踢左腳都有事，好 fair。
2: 其實永遠都係咁樣嘅。我成日見到你咧，佢好似咧只腳板都要吊住咁行
1: 嘅。我覺得我行路嘅姿勢好有問題。
2: 你係有問題，我講。我俾你聽啦，我同你個肚腩都係有關嘅，即係向前傾嘅個人，
1: 亦都有朋友
2: 好容易撲
1: 個 pat pat 冇肌肉，
2: 兩樣嘢都係有關，
1: 太多啦，
2: 你全部嘅嘢都有關嘅，就牽一發動全身咯，
3: 係啊。其實喺香港咧，有啲嘅治療師啦，佢哋有關呢方面嘅係可以訓練翻一啲銀髮族嘅分子，年青人都會成日跌噶嘛，即係訓練佢哋記憶翻嗰啲肌肉記憶，係啊。咁所以我睇到呢個新聞幾好，同分享俾大家，咁大家
2: 其實而家坊間係多咗好多嘅，尤其是我而家最近我 join 翻個 gym 啦，我發覺嘅就喺下晝咧，其實咧我都覺得幾開心嘅，你見到有好多 我覺得係銀髮族嗰啲婆婆，佢哋、會係晏晝呢個時候嘅話咧，就係、趁唔係咁多人咧，佢哋會真係揾 PT 去練嘅。
0: 冇錯，
2: 你係睇住佢哋咧，哇！一個二個嘅話咧，著短袖衫咧係有老鼠仔嘅，
3: come on！ 陳教練，即係我自己教練嗰度咧，都好多嘅銀髮族去練嘅。
2: 其實好好嘅，
3: 佢哋一路
2: 佢哋冇嘢做，
3: 哇！好辛苦啊，但係練完之後佢哋好開心。
2: 係啊，都係開心㗎嘛，做運動係。你再加上一樣嘢重要嘅就係佢哋話，而家咧係興乜嘢咧？做重訓，重訓嘅話係一定要有人幫手嘅，
3: 冇錯。
2: 因為佢就係叫做係一啲叫冇帶氧嘅運動啦。但我冇記錯嘅話嚇，咁同埋你帶氧嘅運動咧，兩樣都要。
3: 都要。
2: 咁但係當然啦，你話如果係重訓嘅話咧，其實對於佢哋嘅肌肉嘅鍛鍊咧係會更加快脆。咁、而且咧就正如阿連連所講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係肌少症啊。
3: 冇錯。
2: 係啊，我哋嘅肌肉咧脂肪太多，咁個肌肉咧太少，咁所以又有年紀又會流失啦。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嘅話，大家真係要注意一下。
3: 因為你肌肉流失咧，嗰啲骨咧亦都會開始慢慢脆。
2: 係啊，
0: 係
2: 啊，你就會成個架會歪嘅，即係你個身嗰個架。咁所以其實我諗呢一方面嘅話，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啦，係咪？尤其是而家天雨路滑嘅話咧，就算你話平時行路，千祈唔好睇手機之餘嘅話咧，揸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说，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所以对香港的威胁不少。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是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西登势。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会完全是两回事。另外，在风暴之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受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肇雄在同一个节目说，立法会有跟进港铁在台风管理上有没有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张翔在致师生的信中说，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所以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说，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给校方有足够时间寻找下一任领导人，他亦都已经将决定告知校务委员会主席。张翔说，剩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都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敢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24点，升161点，总成交金额76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3点，升188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9元，升4.8元。小米集团28.3元，升1.58元。美团90.2元，升3.5元。智谱1,322元，升85元。盈富基金25.62元，升2毫。腾讯控股441.6元，升7元。恒生中国企业85.84元，升7.2元。华虹宏力141.9元，跌7.9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元，日元163.53元，瑞士法郎0.814元，加元1.408元，人民币6.769元，英镑对美元1.336元，欧元对美元1.141元，澳元对美元0.7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元。日经平均指数报64,764点，升152点。港金报38,380元，升5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9.24美元，卖出4,1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 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去到消防处综合大楼。咁仲有司徒拔道系有塌树，就系、是、近住兆辉台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系比较挤塞噶。咁另外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系、是、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咁之后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货柜码头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已经正常。咁仲有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观景台同埋较后位置跟住龙翔道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咁仲有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㗎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尤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八号去旺角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个良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4: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5: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6: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3: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4: 好，又嚟我们的志愿。
7: 哇，法医人类学家李显善 Winson， 阿 Winson 啊。
4: 好啦，
7: 捉咗你嚟啦，
4: 没错，系啦，上个礼拜我哋系未完嘅话题，我哋讲紧嘅就系话对于有兴趣啊吓，就
7: 中学生又好，
4: 系啊，其实我自己都好想读咯，但系英文唔够好，所以
8: 会嚟，
4: 系因为即系都即系唔系话想 sell 啲乜嘢，但系的而且确有啲机构系真系见到有呢一个大家想认识呢一个。
7: 這個學科
4: 是的需求，接下來應該可能會有一些科普的部分會做的，是所以可以留意留意，
7: 可能呢即去一些中學呢去推廣一下呢，讓中學生即多一些我第時有這個有什麼希望可以做呢，即是我想做什麼職業呢，去推廣一下這件事，在中學都可以
4: 有啊，
7: 即
4: 是你的職涯生涯規劃
7: 是的，
4: 有啊有啊，都即都好多謝每一間學校都無論即資助的又好或者是直資的都好，他們都很有興趣給他們的學生去了解一下這個領域。最重要的就是我都希望借助這個機會可以告訴大家人的生命的價值和尊嚴，即對於人的尊重和尊嚴的部分。
9: 這個算不算就是這一門的課程，又或者就是法醫人類學的專業可以給到的就是一個你自己本人的一個價值，或者是社會價值呢？你覺得？
4: 我覺得都是。

0: 字都唔打啦，講嘢都係好短
1: 嘅，好短嘅，太長又驚你沉咁樣，咁所以係呢個趨勢，睇下第時會點啦。
2: 係啊，咁所以我就真係覺得少咗人同人嘅交流，就會變咗少。即都會變相就係未必懂得去換位思考，代入人哋嘅角色去諗嘢。而呢一個部分其實就影響好大，因為你會影響到嗰個人有冇同理心啦，識唔識為人着想，識唔識尊重人啦。咁呢啲價值其實你話即係好基本嘅啫，係啊，就係咁基本。但係你係的而且確係需要一個人喺一個社會入面同其他人有一啲互動，同其他事件有互動。你才會 develop 出來的一些東西。
0: 同意，
1: 沒錯。
2: 所以如果你沒有的話，那你嚟緊呢一個空間就會慢慢地呢啲價值或者係呢啲嘅對人嘅基本所謂基本都會慢慢地會消失咯。咁所以我覺得有機會聽呢啲故事，聽多啲故事，換位思考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
0: 同埋我覺得呢個時候會更加重要。我哋成日都話AI 時代係咪嚟咗啦？個問題係就係應該要更加清楚知道嘅就係人嘅本質係乜嘢？係係咪啊？
2: 真
0: 就可以知道。自己嗰個定位究竟喺邊度咯，係咪啊？咁如果你話頭先你呢一啲嘅就係作為一個人嘅價值觀，我哋一定要保留喺度嘅話，先至能夠同 AI 分得開咯。
2: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係
0: 啊，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咁樣講嘅話，我覺得嗰、那個背後嘅意義嘅話係沉重過我淨喺度講緊一個專業或者一個學科，唔係就係咁簡單。
2: 我成日都同啲同學仔講，即係當然有啲中學生啦，尤其是或者係大學喺度真係生涯規劃嘅，佢哋。聽完之後，哇，好有型啊！我想做啊，
0: 係啊！
2: 我話，但係你要記住嘅就係，我而家講嘅嘢係好美好啊，即係好理想啊！我都好坦白同佢哋講，我一年入面可能你當我有十單 case， 大部分我都係完唔到個答案，冇個結局噶。
1: 係，
2: 你要接受啊呢樣嘢，咁同埋你要知道你做嘢嘅地方唔係呢啲咁舒服嘅環境，
1: 有冷氣啊，係
2: 啊，即係好多時你側跟，譬如出面可能有啲唔係幾好嘅事情發生緊，哪怕可能出面可能認緊親人遺體，你聽住佢喊，你要點樣去過渡，或者係有好多人望住你，嗰啲屋企人望住你做緊乜嘢，每一下都問你你點解要咁做咁樣，即係佢係有佢所有嘅權利去問你所有嘅問題，因為嗰個屋佢屋企人嚟㗎嘛。咁但係你唔可以同佢講，哎呀你唔好吵啦咁樣嘛。佢係可以問你，都要答佢。咁即係你哋要知道啊，我要聽到好多嘅聲音，我要聽到好多呢啲嘅唔舒服嘅
1: 嘢都有，
0: 你嘅心理質素
2: 又好強大。你要知道你要點樣去承受同梳理呢啲嘢。如果唔得嘅，你就係諗住好型嘅，
1: 咁就
2: 冇啦，
1: 冇啦，
2: 你認識下就 OK 啦，當即係課餘嘅想多啲嘅興趣，
1: 呢個可以係啦。
2: 但係最重要嘅初心係，我哋係幫緊或者為緊佢哋服務嘅。咁而如果你過渡唔到呢一個，即係唔記得咗呢一個嘅初衷咧，咁就可能要諗另一個比較適合嘅角度啦。
1: 同埋可能
0: 呢個老師好嚴格，
1: 係啊，同埋咧，即係我哋嗰個背景咧，譬如中國人背景啊，同外國人嘅背景咧，可能唔同咧，即係可能好多人屋企人哋嘅睇法嚇。你做呢啲係啊，可能個父母可能反對啊，好多時都會有咩情況，特別係中學嘅時間啦。
2: 係啊係啊，之前都有過我唔記得我有冇分享過有一個，定係我哋私底下 off mic 嘅時候，我有講嘅時候，我之前有過一個去工作嘅經驗，就係我嘅父母就好，即係我好感激佢哋嘅，即係佢哋好支持啦。但另一邊相咁啱得咁巧，嗰次係唯一一次我遇到中國人，而嗰個中國人嘅。即係嗰個女仔本身喺英國讀緊考古嘅，咁但係佢好想試下做呢一方面嘅嘢，咁所以佢就過咗嚟我哋嗰個 project 嗰度做，咁佢就隱瞞咗，冇同佢嘅父母講佢係做一啲同死人有關嘅嘢，
0: 因為屋企人唔接受。
2: 跟住去到尾啦，屋企人就問佢：咁你做咗啲咩啊？即係講電話嘅時候，終於佢就講，因為諗緊係。頂多都係你即刻叫我翻去，咁我都係爭幾日啫。跟住佢已經話佢嗰次，即係我嗰次聽住嘅就係佢喺個電話度俾人鬧到咧。佢係鬧到
0: 鬧佢乜嘢咧？
2: 佢鬧佢點解你要去搞人哋死咗嗰啲
1: 人啊？
2: 搞啲屍體啊？係啊！你唔好再去，你以後都唔準再去。你想再做考古，我俾你做嗰啲瓷器啊，嗰啲我任你做。但係呢啲你以後唔好掂，掂親你以後都唔好再做考古咁樣。
1: 哇！
2: 哇！佢收咗線之後，佢真係唔開心。

0: 到傻咗，我话吓咁仲好彩，你最后先同佢讲，佢话系啊，如果唔系，我谂我留一日，我第二日已经即刻要坐飞机翻去。
1: 哦，后屘佢系咪真系要走定系点？
0: 佢走得好急嘅，佢系留到尾，但系佢系冇本身谂住啊，譬如我留多一日喺度，即系游观光啊嗰啲，而家冇就即系即刻走。佢话但系我都预咗以后冇机会再掂呢一方面嘅嘢。
2: 但系我谂呢一个都系其中一个 case 啫，系咪？都有好多好似你屋企咁样有开锁有
1: 支持
2: 嘅，好似我哋咁，我哋都好支持你噶。
0: 多谢，
2: 关咩事？好啦，既然呢个就系地区性或者系唔同嘅地方嘅话，原来对呢一样嘢都会有唔同嘅睇法。好啦，在专业上或者喺学科上面啦，会唔会嘅就系我哋都有分嘅咧？外国嘅又或者系叫做大中华区嘅，会唔会喺呢一方面嘅话，佢都有分别嘅？
0: 因为咧法医人呢、這个深少少啦，可能咧学术啲啦，应该咁样唔系深啲。法医人类学咧，其实有背后嘅一啲研究嘅理论咧，系好睇用乜嘢嘅人口啦吓，去做佢哋嘅 base 嘅。所以咧，我哋咧好睇，譬如我哋而家沿用紧嘅呢一啲你当公式又好，你当我哋嘅 technique 都好啦，呢一啲都系嚟自于以前西方，即系可能我哋讲紧英美研究出嚟嘅成果啊，
1: 系，
0: 但系。你諗都諗到啦，我哋嘅飲食習慣唔同，生活習慣又唔同，我哋生活嘅環境又好唔同，氣候亦都唔一樣，自不然我哋其實個體質或者我哋個人嘅比例都會同佢哋好唔一樣，
2: 發展啊，體質啊，所有嘢都唔一樣。
0: 所以我哋如果淨係 100% 攞咗人哋嗰啲嘢嚟用落我哋度咧，全部唔準嘅。
2: 你又問啱咗條問題咯，我成日都有咁諗噶，我哋咁唔同，
0: 係
2: 好多時候我哋就睇中醫同睇
1: 都唔同，
2: 係啊，中醫同西醫都唔同啦。
1: 系啊，咁究竟我哋系适合
2: 中医
1: 讲
2: 嘅，
1: 即系适合睇中医定
2: 西
1: 医
2: 系冇噶嘛？
0: 系啊，
2: 系咪啊？咩叫热气啊？
0: 呢个可以第日拆开个话题啊，其实有噶。
1: 有咩？
2: 有
1: 咩？
2: 有熱氣嘅西方有熱氣，
1: 系咩？
2: 系啊，但系个對付个方法唔同啊嘛。佢哋话熱氣飲啤酒啦，我哋就会飲涼茶。
0: 譬如啊，呢个岔开少少啦，讲一个例子，好短嘅例子。譬如啊，我哋成日都会话 Parma ham 跟蜜瓜食噶嘛。
2: 系啊
0: ，Parma ham 喺意大利佢哋嗰阵时罗马嘅 concept 咧就
2: 系
0: 熱氣嘅。
2: 系咩？哦，所以
0: 有
1: 蜜
0: 瓜，因为蜜瓜系凉嘅，所以做翻埋。
2: 所以其實是有的，
0: 即係佢唔係叫熱氣，但佢知嗰樣嘢 hot 呢樣嘢 cold， 擺
2: 埋
0: 一
2: 齊
0: 就瓜啦，係啦，
2: 非常好，
1: 原來有嘅，
0: 係啦，係
2: 打翻我哋問題，
1: 嗰條問題啦，係啦，
2: 係啊，你都要講嚟食嘢。
0: 嘿，陣間食
2: 啊，好啦，係啊，今日就翻嚟㗎喎。
0: 條問題咩？
1: 嗰條問題
2: 嘅就係大中華區
0: 嘅，
2: 因為以往係
0: 啦
2: 係
0: 啦
2: 係
0: 啦，
2: 外國。
0: 咁如果係咁嘅話，即係話我哋應該自己有自己嘅一套啊，
2: 啱啊，
0: 即係適合我哋用嘅一套啊。
2: 冇錯，
0: 奈何嘅就係的，而且確法醫人類學咧呢一樣嘢咧喺西方嘅發展係比較成熟一啲，原因係佢好有系統地喺美國。自成咗一個學科，自成咗一個專業。英國啊、歐洲都係慢慢先緊隨佢嘅發展。咁喺亞洲咧，亞洲嘅 potential 就好大啦。亞洲嘅市場係好大嘅，
2: 唔係可以都未有，
0: 係啦，所以我哋而家其實都多近呢十年都多咗好多我哋唔好淨係講大中華，亞洲，亞洲嘅開始係啦，多咗好多專業嘅人士，多咗好多學者就話唔得，我哋要我哋自己嘅 standard 有，
2: 我同意啊，
1: 冇錯，
0: 所以我哋就好努力地用緊自己嘅可以有嘅素材，去揾我哋自己可以用嘅工具啦。
1: 係，咁而家發展成點啊？發展成點啊？
0: 好老实讲啊，譬如东亚呢，日本啊韩国系比较快速嘅。
1: 哦。
0: 係啦。譬如中国都有嘅，但中国嘅嗰个再複雜啲，因为中国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人啦。
1: 冇错，新疆啊又唔同啊，青海又唔同。
0: 即
1: 係
0: 你淨係南北啊东北边同南方嘅生活習慣飲食已经好唔一样，所以又再複雜啲。係啦。咁跟住然之后东南亚佢哋亦都有好好嘅发展，其中一个原因唔系几好嘅呢个原因，但係的而且确有咗需要，就系佢哋有
2: 多灾难，
0: 冇错，多灾难，所以就逼到佢哋要咁样去，即系发展，要有呢啲嘢准备喺度。系啊，咁所以呢个就系我哋呢、這个亚洲区，成个亚洲需要急起直追嘅部分。
2: 嗯，
1: 系，
2: 嗯，
1: 系啦。
2: 咁如果當然啦，就係頭先我哋講到話，其實都幾開心啊！我就有眼 bling 一 bling， 因為我哋有好大嘅 potential，
0: 係
2: 咪啊？可以去好好地咁樣去即係貢獻呢一樣嘢。
0: 冇錯。
2: 咁既然係咁嘅話咧，有冇啲入門嗰啲比較簡單啲嘅嘢？因為我問 AI 咧，
1: 佢你知嘅啦，我問 AI
2: 啊，係我問 AI 嘅，佢都係推薦有關
1: 嘅。
2: 多謝啦，
1: 你嗰啲啦，係啦，揾到啊嗰啲。
2: 有冇啲咩入門嘅書啊？
1: 或者電影啊？
2: 或者電影啊嗰啲咁樣可以推薦一下咧？
3: 入門嘅可以聽翻我之前嘅啫。
1: 啊，係啦，好勁啊！幾驚佢唔講呢樣？
0: 重複又重複咁聽，
1: 係
0: 都有十集啦啩。
1: 係唔止啊！
2: 我主持我都學到嘢，你咪係
1: 啊！係有啲我唔係咁得意，熱氣啊，外國熱氣真係。咁有啲咩？有啲咩嘅入門我哋可以？
0: 其中一樣我都會，我都有自己拎嚟做教材嘅。咁就係睇電視劇啦。我覺得電視劇係好好嘅，尤其是即係呢個係大家認識嘅最重要嘅嗰個媒介。
2: 係
0: 啊，咁而。當然你會話喂有幾準啦、啊、嗱準呢就、即係呢個係
1: 人見智啦
0: 豪華啦係啦佢一定係誇張化嘅因為如果唔係大佬冇劇睇冇唔係劇嚟㗎嗰個係係啦
1: 真人真人
0: 冇真人 show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會話嗰個劇呢就一定係誇張化但係而家譬如我哋講緊肉骨茶嗰啲呢
2: 肉X茶
0: 肉X茶同
1: X 骨茶，
0: 我想咗，系啊 ，X 骨茶同埋肉骨 X 嚟啦，
1: 系啦。
2: 哦，即系其实佢系你有时都会用佢里面，
0: 我有用佢
2: 内
0: 教材嘅，
1: 哦，
0: 其实连我自己读嘅时候我都系噶，哇，可以名正言顺打正旗号同人讲我温紧书，
2: 哇，我睇紧呢一个剧集嘅话，其实里面嗰啲嘢系，
1: 即系好似教育电视咁样噶咯，即系你上堂嗰时佢咪播出啦，即系你翻学嗰阵时咧嗱，
0: 我会叫你做功课，
1: 哦，
0: 睇剧做功课，
2: 因为又啱啊，佢里面其实都喺度讲紧个点样去查案啦，
0: 系
2: 啊，佢哋嘅实验嗰啲过程。
0: 我反而就会话俾佢听，系啦，我就话你话你睇你学咗咁多，可能譬如我哋 let's say 有十堂先算啦，你学咗咁多，去到尾段啦，咁你可以将你学过嘅嘢睇用睇剧嘅时候试下用落去，睇下有几准，做到啲乜，做唔到啲乜，
1: 你做翻其中一个角色咁样喺里面，
2: 做作业啊，
0: 系啦，咁你就话俾我听入边有几准，有几唔准，
2: 嗯。
0: 咁你就要寫一篇觀後感，
1: 觀後感，
2: 係鑑定
1: 讀書報告，
0: 鑑定
2: 讀書報告，
0: 冇錯。但係入面嘅科學其實係基本上，即係佢噏得嘅嘢咧，都係存在嘅，真係喺度嘅。
1: 其實佢哋寫個劇本嘅時間，我揾曬你哋全部專業
0: 嘅
1: 人士，
0: 但
1: 係
0: 有冇錯？有錯，
1: 啊有錯嘅，
0: 係啦，有啲最基本嘅嘢可能都出咗錯咁樣，咁我就要睇下佢哋捉唔捉到
2: 啲嘢，你出錯。
0: 即
1: 係
0: 或者佢係誇張到，譬如可以同你講話呢度有個水浪，我可以知道係乜咁樣，咁但
2: 冇可能啦，咁啊劇情需要啊嘛，
1: 冇計啦，拍劇啊嘛。
2: 既然我哋係劇情需要嘅話咧，我覺得打開咗一個
1: 打開咗呢個
2: 非常
1: 話題，又好想傾喎。
2: 冇錯，咁啊因為咧就唔係淨係頭先你講嘅嗰套咧就係肉 X 茶嘅，係
1: 啊，
2: 仲有嗰啲咩發 XX 風啦，
1: 即係發風。
2: 或者是发性 X 风啦，
1: 系啦，系啦，
0: 有多发
2: 性
0: X 啊嘛，系啦，发性
1: X 啦，
2: 系啦，又或者就系仲有嗰啲咩
1: 洗冤 X 啊，
2: 古装剧又点睇咧？
1: 系啦，
0: 我古装剧
2: 有冇睇咧？
0: 其实
2: 包青天嗰啲，
0: 我有
2: 乌盘计咁样，
0: 我细个真系追包青天噶，
1: 系，
2: 其实几惊噶，
1: 以前中国点样即系去验噶嘛，即系吓。
2: 有冇啊？有冇喺呢一方面嘅？
0: 洗冤录都真系，唔系我唔系讲套剧啊，
1: 系
0: 讲
1: 本
0: 书。本
1: 书系啊，真系有本书。
0: 本书系啦，本书其实都值得去睇嘅。
1: 系系系，
0: 因为本书系基本上，你唔好讲就系环历史啦，你就系讲全世界嘅法证法医学嘅历史，到而家都仲有传落嚟嘅唯一一本，亦都系第一本法证同鉴证同法医嘅书。咁所以佢参考价值同埋佢嘅价，佢喺我哋历史嘅价值系好。
2: 咁就好啦，我哋留待喺下一集同大家娓娓道来，
1: 下集见啦，
2: 系啊，星座。

0: 佢系黎展峰啊，有呢一首新歌叫做《捞剧重演》啊吓。送咗 Winston 之后嘅话，有另外一位嘅嘉宾又入咗嚟我直播室啦，佢就系 Jerry，
1: 我哋嘅注册营养师。
0: 冇错，一阵我同我哋讲啲咩嘢嘅话，你阵间就自有分晓啦。好，再提一提大家嘅就系呢一个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你会去到今日嘅11:30啊。咁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81%，转头翻嚟风骚快活人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下午前往北京访问，出席香港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麦美娟将会星期三返香港，距离港期间副局长梁宏正主任民青局局长。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说，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所以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是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小。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会完全是两回事。另外，在风暴之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受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肇雄在同一个节目说，立法会有跟进港铁在台风管理上有没有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号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和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说，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八成的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九成六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一艘越南籍船只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中方再救起两个越南籍人员，生命体征都正常，中方至今一共救起47人。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一艘救援船前日傍晚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并成功救起多个越南籍人员，到昨日深夜海警缆船再发现两个落水的越南籍人员，迅速展开救援。据了解，昨晚获救的两人今日将会转运到现场救援指挥船妥善安置，其余获救人员亦都将陆续在中方船舶转移到现场的越方船舶。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54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92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9点，升17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0.8仙，升6仙6；小米集团28.6，升1.88；盈富基金 5.64升2毫二，美团90.9升4个二，恒生中国企业85.98升8毫六，智谱1318蚊升81蚊，阿里巴巴109.9跌1毫，腾讯控股443蚊升8.4，华虹宏力143.5跌6.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76，瑞士法郎9.626，澳元5.49，加元5.571，新西兰元4.546，欧元8.94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7。日经平均指数报64764点，升152点。港金报38310蚊，升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1.66美元，卖出40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司徒拔道呢由于有塌树，现时近住兆辉台来回方向呢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驾驶人士经过呢记得要留意返。咁现时呢司徒拔道嘅落山方向一带呢都比较挤塞的，车龙呢就接近港安医院。咁就是司徒拔道呢由于有塌树，现时近住兆辉台来回方向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现时呢落山方向一带呢都比较挤塞，车龙就接近港安医院。而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后面连长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比较车多。就是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创纪之城咧一段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去定富街，而另外系新界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松柏朗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咧排到去宝石湖路回旋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一带稍为慢车，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返。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平石村巴士总站去旺角。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7: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开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安永街人称港版 C 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说，安永佳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9: 大家好，我是安永佳，上海海港嘅前锋。
8: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我有风骚。
0: 先生食咩啊？
2: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0: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2: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0: 好啦，每逢禮拜一嘅话都会有我行我素，我哋又喺度邀请咧就系 Sharon。
2: 冇错啦，我哋注册营养师陈秋慧小姐，
0: 欢迎你。
3: 喂，早晨啊，
0: 早晨。
3: 姐姐
2: 佢咧就又话人哋咧即系去偷佢啲嘢啦，咁样。
3: 我啊，
0: 我唔知道你哋喺度做乜嘢，头先总之嘅两个人喺度喺度。系咩？嗰啲叫咩？怄气啊！
2: 斗
0: 气啊！
2: 系
0: 啊，
2: 喺度拗。
3: 系啊，佢系咁望住我笑，我都唔知佢做乜。
2: 见到你开心、啊。
0: 而且我哋关心你，就话你即系你成日扑啊嘛，你话你自己咁咪系咯，系啊。好，我哋唔讲啦。咁我哋而家今日要讲嘅呢一样嘢咧，就系色素嘅内外味。
2: 冇错啦。咁啊，我哋见到 Sharon 咧，你睇下佢咧，哇，
3: 好味，
0: 准备好晒。
2: 系啦，咁啊，同埋即系个肤色啊，各样嘢都好好嘅。点样可以食到咁靓嘅咧？
4: 系，咁今日主题系素食内外美啦。
2: 系系系。
4: 咁我哋讲咗咁耐咧，其实素食同个靓有冇直接关系咧？
2: 有嘅
4: 咧，
2: 有嘅，有。
4: 我哋在座系咪个个都可以心里美咁样咧？
3: 系可以啦。
0: 同埋有一句说话成日都讲紧，我就系有专内而形专外，系嘛？呢一个其实真系有道理嘅，
4: 系
0: 嘛？
4: 系啊。
0: 先要就系里面啲嘢靓。靓先，跟住咧佢先至会喺出边度发出嚟嘅。
4: 系啊，系啊。咁英文就系 We are what we eat 啦。头先你讲嗰个其实系人如其食啦。
2: 系
4: 啊，咁有好多纪录片都系有呢一啲嘅公开报道嘅。咁我最近咧就留意到一个文献咧都好特别嘅，佢就翻查咗25年嚟嘅一啲发表过嘅科学文章啦。咁就话成年人咧，如果佢哋嘅饮食模式系植物性饮食模式咧，即系食素啦。咁咧就發覺同外貌相關嘅結果咧係有直接嘅關係，例如係咩啊？我哋塊面嘅吸引力啦、
0: 偏
4: 色啦、體味啦，同埋身體嘅嗰個脂肪百分比，係啦，體型都係有關係嘅。咁入邊咧有幾樣嘢咧都係同營養相關啦，或者係食物份量導致血糖咁樣啦。舉一個例咯，就係話我哋如果成日食嘅水果蔬菜咧都係有胡蘿蔔素。咁你又諗下有啲咩嘢食係有嘅呢？
2: 咪真係蘿蔔囉。
0: 胡蘿蔔素。
4: 胡蘿蔔素。
0: 係。係咪就係嗰啲橙橙地色嘅嘢？
4: 橙黃色嘅蔬菜水果。咁你又諗多兩樣先啦。
3: 蘿蔔果啱唔啱？
2: 黃椒嗰啲呢？
4: 蘋果冇黃橙色添。
2: 係。
4: 黃椒可以呀，
2: 橙
4: 椒都可以呀。我諗到嘅係木瓜啦。
2: 木瓜。南瓜呢？
4: 南瓜都有啊。
2: 都有
4: 啊。係呀，同紅蘿蔔顏色。相近
0: 嘅，
4: 又黃橙色嘅，咁就會有呢個胡蘿蔔素。
2: 胡蘿蔔素
4: 係啦，咁胡蘿蔔素咧，其實入到身體入邊咧，就會可以喺身體度轉化成為呢個維他命 A 嘅，咁就一定係對皮膚啦、膚色啦有幫助。咁我好耐之前咧睇過另外一個研究啦，嗰個研究咧係直情係錄咗出嚟，有佢中間嗰啲實驗過程嘅，就係外國人咧，佢哋每日嗰班實驗人員咧就要飲紅蘿蔔汁，係啦，咁幾個禮拜之後咧，再 check 翻佢之前同之後影相，打燈一樣
0: 面色，
4: 係啦，嗰個面色，咁就發覺咧，原來佢哋嘅膚色咧係健康咗啦，光澤咗嘅喎。
2: 係，我有個疑問想問咧，就係我聽過嚇，有啲人話你，哇，你食太多嘅紅蘿蔔啊，嗰啲話金屬咧，
0: 係啲手會紅
2: 黃啊，
0: 係啊，會
2: 紅
0: 紅
2: 黃黃咁樣
0: 嘅，
2: 係會唔會嘅咧？
0: 太多。
4: 系啦，咁嗰个份量咧都要自己去观察嘅，因为嗰个头先讲饮每日一杯呢个红萝卜汁嘅人咧，佢哋系白种人嘅肤色去做呢、這个测验啦、测试啦。咁我哋系黄种人咧，就会再偏黄少少嘛。咁、所以如果饮嘅话咧，我就建议系饮半杯胡萝卜汁。汁就夠啦。
0: 唔好太多。
2: 唔好太多。
4: 系啦，咁就好似我哋咧切紅蘿蔔絲咁啦，自己隻手啲皮膚都染色啦，指甲都染色啦，
2: 變咗黃色咁。
4: 係啦，咁所以如果飲落去又太多嘅話咧，你自己發覺，好似呢兩日都黃咗，咁可能就一個禮拜，其實最多三次就差唔多啦。
2: 係，即係如果太多嘅話，唔會有任何譬如話對身體唔好啊嗰樣嘢，只不過係變咗啲可能膚色顏色嘅，
4: 唔會有壞嘅影
2: 響。所以唔需要太擔心啊。OK，
0: 但係你飲少啲嘅話，佢就會逆轉翻啦，即係個意思。
4: 係啊，會白翻嘅，
2: 白翻嘅，
4: 係啦。咁佢就對嗰個膚色提亮啦，
2: 係
4: 光澤啦，係有健康嘅幫助嘅喎。
2: 係。
4: 咁另外咧就係講緊植物性飲食對於血糖咧嘅幫助啦。係。咁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啊，我哋通常咪睇下食白飯啦、食糙米飯啦、麥包啊，還是係食加工嘅，譬如食腸粉或者白米飯，佢裏邊究竟影響住我哋血糖係升幾多咧？咁、
2: 哦、
4: 如果嗰樣嘢係精製嘅澱粉質，例如係煲粥咁先算啦，咁佢就升糖指數比較高噶嘛。咁、我哋就會講話嗰樣嘢食嘅升糖指數係高。咁、我哋揀嘅嘢食咧，就最好係升糖指數冇咁高嘅嚟食，例如煮下三色米啊、糙米飯咁樣。咁會有幫助，因為高血糖長期落去咧，係會衰化、老化得快嘅。而家直情講外表嘛，咁就會係皮膚都老化得快啊嘛。咁仲有一個概念咧，就係要講埋食物份量啦。咁嗰個就係叫做血糖負荷。咁舉例啦，我哋知唔知道西瓜係屬於高升糖定係低升糖？
0: 高升糖咯，咁甜。
2: 低，因為佢水分多。
3: 中度
2: 答曬啦，
4: 好
0: 係啦，高中低都有啦，
4: 都有估到啦。咁、其實咧，西瓜本身入邊嘅嗰個甜影響住我哋嘅血糖咧，佢係屬於高升糖嘅、
2: 哦。
4: 但係食西瓜要計埋每個人食幾多嘅份量，如果計埋嗰個份量嘅話，即係幾多克幾多克咁樣啦。可能咧有人食一個西瓜，有人食兩片西瓜噶嘛。咁嗰個升糖負荷咧又並不高喎。負荷就係計埋個食物份量。通常會食幾多西瓜嘅咁樣？
2: 食一都唔食咁樣，食唔多嘅，
3: 係啊，多餘食啦，食
4: 咁平均
0: 係
4: 啦，嗰個升糖負荷就唔高嘅。咁、而植物性飲食咧，嗰、那個升糖負荷咧就係可以幫助我哋感知年齡咧。增加我哋嘅吸引力嘅喎，系啦，就係話當我哋多食素嘅時候，植物性為主嘅飲食嘅時候咧，我哋可以更好地控制我哋嘅血糖啦。咁就唔會因為成日都高血糖或者係忽高忽低咁樣
2: 過山車咁樣
4: 過高，係啦，跟住有時就手震，跟住有時就要坐低食翻啲嘢先，飲翻杯嘢先。咁咧。嗰、那個就會影響住我哋咧，比較容易係老化得快啦，係啦。咁第三樣嘢咧，就係當我哋增加植物性飲食咧，對我哋嘅汗液嘅化學物質同埋微生物嘅代謝咧，都會有唔同嘅變化。
2: 咁得
0: 即係體味，
2: 即係點啊？係咯，體味啊，
0: 係咪
2: 啊？
0: 即係如果你講緊汗液，
4: 係
0: 咪、
4: 汗液啊？就係講緊以前咧。有冇諗過啊？究竟我個臭狐點樣先可以食嘢食到冇咗臭狐咧？
2: 得嘅咩？
3: 同你講啊，
2: 你見
4: 得㗎？呢度就係話根據文獻咧，就係講緊植物性飲食嘅成分咧，係可以改變我哋嘅體味愉悅度啊！佢係咁樣寫嘅。
3: 呢、這個幾好
4: 的。係啊，
2: 你聽住阿強強，
4: 我都覺得好好啊。咁實質上係點做咧？嗱，有一個好簡單嘅諗法啦，唔食榴蓮係咪就係冇榴蓮味啊？
2: 咁
4: 唔食葱蒜係啦，唔食葱蒜就冇葱蒜味，
2: 冇錯。
0: 至少把個口係咯，
4: 係啦。咁口譬如同人講嘢唔想有口氣，其實係一個禮儀嚟噶嘛，
0: 好緊要。係
4: 咁嗰啲空姐咧，其實佢都會刻意唔食噶嘛，因為佢要同咁多全機人去服務咁樣。
0: 其實有時我哋做嘢，你都要
2: 應
0: 住你要見人嘅話，你都唔可以食太多。
4: 係
0: 又或者你食完之後
2: 嘅
0: 話，你要係啊，你要朗口咯。
4: 係啊係啊，有時擦完個口自己都感覺到裏面仲有陣味
0: ，feel到㗎。
2: 你會譬如翻出嚟，哇，好大陣味。
4: 係啦，咁原來咧，葱蒜佢喺身體入邊嗰個流質咧，令到我哋有體味嗰樣嘢咧，係起碼留三日嘅。
2: 哇，
4: 係啦，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嘗試三日都唔食呢啲葱蒜、韭菜咧，
2: 嗰啲五辛嗰啲
4: 係啦，咁嗰個身體嘅汗液嘅味道咧，就慢慢可以淡翻落嚟啦。
2: 我都認同呢、這個，我都認同嘅。有啲朋友佢食好多，譬如話嗰啲真係蒜。生食啊，哇！佢闻到佢嗰阵味咧，真系好犀利嘅，系啊，咁所以我信呢样嘢嘅。
4: 有冇人系嗅觉好敏感？然之后咧，人哋坐喺你隔篱，你就已经
2: 你睇我而家已经揿住个鼻啊！
0: 我都系，
3: 我都系，
4: 即系咧搭车咪逼
0: 大
4: 你搭地铁，
0: 唔同噶嘛，
4: 真系想闭气噶喎！搭车嘅时候，
2: 冇错，
4: 或者转个位先咁。
0: 其实我知道佢唔系想嘅，但
2: 系
0: 其实有时就真系有啲体味又。或者係佢嘅身嗰度出現嘅味道嘅話，其實係幾唔舒服嘅，令人
2: 同埋特別係呢個天氣啦，比較潮濕啲咧，噏住啲衫唔乾咧，嘔下嘔下就有陣味。
0: 同埋我亦都唔知道嘅就係本身自己 係有味嘅人嘅話，佢自己知唔知㗎？
2: 係啦，
0: 係啊。
4: 有可能佢
0: 我懷疑佢真係
2: 唔知
0: 嘅，邊個會想自己一開口就已經？
2: 喂，原來真係有一個科學個研究過嘅，因為佢大腦你覺得佢你開頭聞到，但係大腦咧開始覺得呢啲信息咧唔緊要啦，佢 block 咗。
4: 哦，就是入酒店嗰啲香水味啊！
2: 哦，
4: 咁系开头嗰几秒咧，系觉得好浓嘅啲香水味，
0: 系啊，
4: 酒店啊、商场啊嗰啲咧，咁过咗一阵，你已经人喺里边入边啊嘛，咁你就唔会再觉得佢太大影响，
2: 习惯咗啦，
4: 系啊，佢叫做脱敏啦，类似，即系类似 block 咗个 sensory，
2: 系啦个大脑系，
4: 系啦，咁头先以上讲嗰啲咧，都系让我哋外表更好睇啦，同埋良好嘅社交人际关系啦，咁所以素食。內外美咧，其實佢本身係有一同埋二有兩本書咧，大家喺圖書館咧都可以揾到嘅喎。
2: 哦，公共圖書館可以揾到。係
4: 啦，可以借。咁因為入邊咧就有好多食譜啦，亦都有專家寫嘅文章同大家分析喺素食營養嘅角度咧，可以點樣煮得色香味俱全嘅。咁另外咧，因為我今朝有去揾一個食材啊，都同我哋靚唔靚皮膚好唔
2: 好
4: 有關嘅，咁樣同大家分享
2: 一早去咗街市度揾。
4: 係啦，我就係去咗買一嚿天貝啦。
0: 天貝啊，
4: 係啊，記唔記得我哋一齊煮過天貝？
2: 冇錯，天貝。咁我哋嗰次煮咧係印尼嘅天貝，係啊，佢當地真係好多人會食嘅，好高蛋白質嘅。咁但係就唔係個個接受到嗰種味，嗰種味係幾特別嘅，佢唔係臭，係一種幾特別嘅味，佢因為發酵嘅食品嚟嘅。
0: 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天貝其實係可以喺咩地方買，同埋點樣樣㗎？係咩嚟㗎？
4: 天貝咧，佢係一個正方形嘅，其實我個袋入邊有，一陣再抄俾你睇。
0: 正方形
4: 係啦，咁佢就有少少白色喺嗰啲黃豆嘅中間啦，咁就黐住咗佢啦，已經。
0: 啊哈！
4: 咁其實本身咧，天貝佢係黃豆煮熟咗之後去咗皮啦，煮熟咗之後咧，再撈咗嗰啲菌種咧，再去發酵，所以佢係一個發酵嘅黃豆餅，係啦。咁印尼幫佢改咗個名叫做 Tempeh 啦，所以中文叫天貝。咁其實印尼人咧就係日日食佢嘅高蛋白質、營養價值好高嘅主糧之一嚟嘅。咁我哋而家用嚟做咧就係當佢係一個蛋白質嘅主菜之一啦。咁例如咧，因為佢已經發酵過啦，所以佢嗰個蛋白質嘅分子咧係分細咗啦，係啦，咁我哋吸收佢嘅蛋白質咧就會更容易吸收俾我哋用咯。
2: 除此之外咧，係咪 B12
4: 係
2: 喺裏邊都好豐富嘅？
4: 係啦，因為佢有發酵啦，所以佢維他命 B 集咧係有嘅，包括有 B12。係咁，因為發酵咗咧，我哋之前有講過啦，有啲營養素，譬如礦物質咁樣咧，喺未發酵之前，我哋吸收嘅量咧係少啲嘅。發酵咗之後再食咧，我哋會吸收多少少嘅，因為分解咗出嚟啊，咁而因为发酵食物咧有益生菌喺入边嘅，咁所以我哋煮佢嘅时候咧，就未必会用当阵时啲人做嘅最香口嘅炸佢嘅方法，咁可能我哋会将佢切片啦，或者切粒啦，然之后轻轻煎到佢表面变色，少少微黄色，咁就可以煮个番茄粒粒嘅汁啊，好好食。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仲有另外一个再简单啲嘅，如果屋企有素食沙茶酱咧，咁我就切片，跟住搽上去，跟住摆入焗炉就焗十零分钟。
2: 哎，我有喎，试下
4: 好好食啊！
2: 十零分钟焗十零分钟嘅汁，
4: 系啦，咁。天貝咧，佢係好飽腹咁啦，所以我哋食其他高脂肪嘅嘢咧會少咗，而且佢高纖維啦，可以改善我哋嘅便秘嘅情況嘅。咁講緊腸胃健康咧，其實腸胃同我哋皮膚嘅健康都好重要，
2: 好緊要，冇錯。
4: 咁所以如果我哋係可以暢通無阻，日日都排毒嘅話咧，其實皮膚咧都會越嚟越靚嘅喎。
2: 咁講緊天貝咧，其實有啲人咧就唔係咁中意食黃豆，唔緊要，而家坊間好多咗啲咩其他嘅鷹嘴豆嘅天貝啊，其他嘅豆類嘅天貝都有嘅，
3: 有分
0: 嘅，即係都係種呢一種嘅。
2: 系啊系啊，最原始嗰样咧就系黄豆做嘅，
3: 我中意食黄豆。
4: 系啊，咁我应该系有买个黑豆天贝啦，有买个三色豆天贝啦，有买个白豆天贝嘅。系啦，咁如果系豆咧，咁黄豆入边嘅大豆异黄酮咧，佢就系帮我哋抗衰老嘅植物营养素嚟嘅。
2: 系，
4: 咁所以如果我哋有食佢，又會幫助我哋咧平衡翻女性荷爾蒙同埋皮膚彈性會好啲，
2: 哇！呢個緊要，
4: 皮膚鎖水功能好啲，同埋減少皺紋嘅。
2: 阿強強都要即係食多啲嘅彈性嘅呀，
0: 嚇，有冇？做人要有彈性，
3: 彈啊！
4: 係啦，咁你覺得天貝仲有啲乜嘢做法或者幫到你呢？你煮嘅時候、
2: 可以呢，譬如話頭先我哋煎咗佢之後呢，可以搽少少醬油喺面呢、然之後做咩呢、可以做一個沙律啊，
3: 哇，
2: 放啲番茄仔啦，喺啲菜呢，即係可能生菜啊、然之後可能加啲醋，係啦，加啲醋嘅橄欖油，好食㗎、我經常都會整呢、這個
4: 係啊、上次我哋就係整全日早餐、煎咗佢，
2: 煎咗佢
4: 拌沙律咁樣啦，
2: 係係。
4: 咁黃豆，因為而家繼續天貝都係黃豆嘛，黃豆咧佢會幫我哋對抗自由基嘅。咁即係話咧，如果我哋食咗一啲嘢有農藥啊，或者空氣污染啊、水質污染啊呢啲，其實仲有微塑膠咧，都可能會飲咗落肚噶嘛。咁黃豆有經過發酵嘅過程裏面咧，佢入面有好多多酚類嘅物質啦，都係幫我哋抗氧化嘅。
3: 正
4: 喎、啊！咁我哋咧需要清除呢啲會令到細胞老化的自由基，咁、減少咗佢哋嘅話咧，我哋嘅皮膚嘅色斑又會冇咁容易形成啦，黑色嘅沉澱咧都冇咁多嘅喎。
2: 係係係。
4: 咁頭先咪講話有 B 十二嘅，
2: 係啊係啊。
4: 咁其實咧維他命 B 群咧，佢對於皮膚有啲咩好處咧？原來係拜拜皮膚嘅暗瓦喎。
2: 係
4: 啊。
2: 嗱、你睇下 Sherry 佢知啦。
5: 即係
2: 佢冇暗瓦，發光嘅。你睇下小強一路望住
5: 你都係啊，
3: 冇色斑添又，
5: 係啊，
2: 冇色斑。
4: 可能有少少遮住咗睇唔到啦。
2: 佢戴咗嗰個咩？上次送俾佢嗰個咧，個面面堅尼。
4: 係啊，喺個袋度啊，
5: 好有用噶。
4: 係啊，咁當我哋有食維他命 B 集嘅嘢食啦，即係來自發酵嘅食物啦，咁唔淨止係天貝嘅，可能屋企仲有啲串酥嘅。kimchi 泡菜啦，或者自己整德國酸菜啦，
2: 或者納豆啦，
4: 或者納豆啦，
2: 素食嘅納豆，
4: 仲有一盒係啦，有 vegan 嘅納豆而家揾到啦，超市。咁呢啲咧都係有維他命 B 族喺入邊嘅喎。咁維他命 B 對皮膚嘅新陳代謝咧係好重要嘅營養素啦。咁所以佢調理我哋嘅油脂分泌咧，少啲呢啲油脂粒啊、白色啊、
2: 黑頭啊，
4: 係啊，嗰啲皮膚暗瓦啊，令到我哋。恢復翻嗰個皮膚嘅光澤度咧，都係好重要嘅。
2: 即係等個身體自己去即係搞翻掂佢，慢慢
4: 由裏邊食到靚到
2: 靚翻出嚟。唉，哇！聽完我都覺得好靚啊！
3: 我哋幾味食埋食一餐啊！我急需要啊！
2: 我知你有好多嘢都好需要啊！
5: 好，
2: 轉頭轉頭
5: 講咗有咁多有關於嘅就係即係食素咧，可以令到大家你由內之外噶內外美嚇。咁啊，當然啦，今日要再次多謝曬 Sharon 同我哋嘅分享。
4: 多謝，
5: 好，多謝大家，下個禮拜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说，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所以对香港的威胁不细，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是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西登细。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会完全是两回事。另外，在风暴之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服务受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个节目说，立法会有跟进港铁在台风管理上有没有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会在2028年10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张翔在致师生的信中说，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所以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说，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给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下一任领导人，他亦都已经将决定告知校务委员会主席。张翔说，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1死29傷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疑犯案发第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91点，升227点，总成交金额104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升1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2仙2，升8仙；恒生中国企业86.12，升1蚊；小米集团28.74，升2.02仙；盈富基金25.68，升2.6；阿里巴巴111.3，升3；美团90.75，升4.05仙；智谱1303蚊，升66蚊；腾讯控股445蚊，升10.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62，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2点，升71点。港金报38,235蚊，升39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0.02美元，卖出4,09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道。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大头岭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欣翠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大头岭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欣翠花园。另外司徒拔道是有修剪树木工程的，就是近住兆辉台，而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比较挤塞。咁仲有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是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咁之后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全里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大围方向，跟住希尔顿中心是比较慢车的，龙尾去到好运中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费五杂。
1: 飞云哥，我翻嚟啦！今日终于都拍晒李导嗰套《审死官》，不过下星期又话要同华哥拍李导嗰套《月儿弯弯照九州》。哎呀，攰死我啦！飞云哥，你系咪喺书房啫？我条腰啊，冤冤痛咁啊！你出嚟帮我捻两下得唔得啊？飞云哥啊！飞云哥，飞云哥，哎呀，你冇事啊嘛？飞云哥，救命啊！救命啊！有人晕咗啊！飞云哥，飞云哥，飞云哥，飞云哥，你醒下，醒下！唔好起身，唔好起身，你啱啱先至醒，点解真系醒咗？我斟杯水你饮下吓。
2: 哇，唔该晒。
1: 飞云哥，你见好啲嘛？
2: 哎呀，我头咧好鬼痛啊！喂，呢度，咦？呢度边度嚟？
1: 呢度医院嚟噶。
2: 医院呢？点解嘅？
1: 哎呀，仲好讲，我寻日翻到屋企，见你晕咗喺书房，咪即刻送你入嚟医院咯。医生帮你检查过，佢话一切都正常，冇咩大碍。不过医生建议你要休息多啲，喺呢一度咧，可能要休息一两日，听日先出院。
2: 其实咧，我依家就冇咩嘢噶啦，哈玲玲啊，
1: 吓，
2: 我想咧即系加下出院，
1: 出院，
2: 即系我想翻屋企咧写埋嗰个剧本啊，阿程导咧赶住开拍啊嘛，赶住圣诞节就上画噶。
1: 飞云哥，你帮程导写紧个咩剧本啊？
2: 即系阿玲玲，即系虽然你系我哈玲啊，不过咧我啲工作方面我就唔系咁方便就透露俾你知咁。
1: 哦，你又同百万大道合作啊？你好叻叻，好叻啊，飞云哥、啊！你可唔可以讲俾我知，你帮佢搞紧个乜嘢嘅剧本啫？如我做女主角都唔得哦。
2: 阿玲玲啊，即系唔好咁样啦，我真系唔方便讲啊嘛。
1: 哎呀，
2: 以为，咦，
1: 点啊？
2: 冇咩味喎，冇咩特别啊！

0: 如果拍出嚟观众受嘅话呢，将会好轰动。
1: 咁飞云哥，你哋有冇諗過搵我做女主角？
0: 唔知呢就未定嘅，都未定。
1: 咦，我唔使飞云哥啊，我要做女主角，我要做女主角，我要做女主角。
0: 等等等等等等。
2: 飞云，中唔中意呢间屋啊？
0: 中意啊，坐北向南啊，仲有前后座仲要系半山，我真系够晒驾驶堂啊，真系啊！
2: 你中意就得啦，你睇下我骑楼几大，
0: 系
2: 啦，你近三个月你就专心响度写你嗰套惊世巨著。喂喂喂，叫咩名话？我成日都唔记得啊！
0: 咁多人死，
2: 唔见你死啊！你真系抵死啊！喺呢啲奇才先谂到，西非你！
0: 多谢老板啊，俾你个机会我啊，真啦，我会同阿程度啊拍硬档，搞好呢一部戏啊！
2: 咁多人死，
0: 唔见你。

0: 喂，又点啊？吓，又有个茶水阿姐开阿公嘅时候饮水啃吞走咗。唉，你搵人搞啲手尾係咁，又会咁邪嘅？话搞嗰套咁多人死，我未拍啫，已经有三个人死咗喺屋里边，点搞啊？
1: 飞云哥，飞云哥，我嚟咗啦！咦，我喺书房度写剧本嘅，去咗边度呢？飞云哥，哎呀，唔喺度喎。摊晒啲稿纸喺度，杯水仲暖嘅，咁即系喺度啦。飞云哥啊，你系咪喺厕所啫？厕所又冇噶，喺边呢？啊，我知啦，佢一定喺后座。好，等我过去睇下先。对女人的高踭鞋，女人的外套，刺耳性的颈链，究竟发生什么事啊？飞云哥件发黄的底衫，你条啊，飞云哥的假发，咦，你颈是什么来的？哦，我知了，是钵仔糕，为什么还要有豆的，还是红豆添啊？哎呀，这个哎呀，甩晒箭头咁样真系好 cheap 啊！你嘅大话精，等我拆穿你。飞云哥应该系呢间房飞
2: B B B B 啊！我要飞啦 ，B B 啊，飞啦！
1: 飞云哥，哼，你呢个寡情薄幸嘅薄幸狼，我要飞咗你啊！真啊！
0: 梗系唔飞得，唔飞得啊！
2: 老伯，
0: 哎呀，冇喊，
2: 我依家真系冇心情拍嗰套喜剧啊！老伯，我每次去后座度开工，经过嗰条走廊，我就会谂起飞云哥嗰只假发，
0: 明嘅明嘅，
2: 仲有啊嗰个有豆嘅钵仔糕就系红豆啊，老伯，我真系好后悔，我冇去踩烂佢个抌扁佢啊，老伯，
0: 系仆落我度喊，仆落我度喊，嗱咁啦，玲玲，我俾五日你飞，你飞去边度散心都冇问题。机票、酒店、零用钱、钵仔糕全包。
2: 好啊。
0: 等阵，喂，系咩事？吓，哦，同佢屋企人讲，节哀顺变，牛坏片，有咩要帮忙嘅，叫佢屋企人联络人事部。唉，估唔到真系咁多人死。
1: 老板啊，又发生咩事啊？
0: 唉，间屋又死一个人啊！
1: 吓，又系喺半山后座，咁今次系边个啊？

0: 程到，程到，点啊？喂，做咩唔喺上面倾啊？要特登嚟走过嚟呢度讲啊？吓、啊，你又啱啱喺澳门翻嚟？哦，怪之得啦，剧组嗰啲人啊揾唔到你开工喎、啊。吓、啊，你又要问我借钱？对唔住啊，程度，即我老豆咧就话要翻乡下嗰度咧起屋啊嘛，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咧我就一直寄咗啲钱翻去，咁啊暂时真系帮你唔到啊，真系唔好意思吓、啊，程度吓、啊。啊，程度，揾我咁急咩事啊？吓、啊，救命！啊，程度程度，系系。放心，我唔会见死不救嘅。你要几多？你要几多？哇，系成廿几万咁多，即系一时之间啊，我筹唔到咁多钱俾你啊！哦，我知我知，我都有睇报纸嘅，都知道嗰啲大耳窿咧，即系你冇乜人性啊，系啊，我知道啊，即系一时又话要还钱啊，一时唔还钱又打又斩咁样嘅，知嘅知嘅，即系我哋拍档嚟噶嘛，我唔会俾你有事嘅。
1: 我翻嚟啦，飞云哥，你咩事啫？哎呀，你咪见唔舒服啊，面色咁差嘅，我同你睇医生啊。
0: 阿玲玲，我冇乜嘢。
1: 哎呀，飞云哥，你个额头仔咧，全部都飙冷汗啊！哎呀，仲飙到爸爸声添啊！你仲话你冇事？
0: 玲玲，我都话冇事，我真系冇事，你唔好理我啦。
1: 飞云哥，我已经系你，唔系。是你的 darling 啊嘛，我是你的人啊，我哋之间唔应该有任何嘅隐瞒噶，我哋应该要坦诚相对先至得噶嘛。
0: 玲玲啊，我真系冇嘢瞒你咧、你放过我啦。
1: 哎呀，飞云哥，望住我。
0: 唔望，我要写剧本，我写剧本。
1: 飞云哥啊，你想唔想问下你嘅玲玲今日？哦 ，yes， 哇哦，喷咗咩香水啊？想唔想啫？
0: 唔想，
1: 唔想，
0: 唔想，
1: 唔想。哎呀，推唔到喎、不如你控埋嚟，细细声同我讲啊。想唔想问啊？
0: 唔想啊。
1: 哦，我听得唔系好清楚啊。不如你连就讲十次啊。你想唔想闻下我喷咗咩香水？
0: 想噶，唔想唔想，我唔想，darling啊，我好想闻啊。
1: 咁你咪闻啦。咁唔该，你老实话俾我知发生咩事，就搞到你咁烦躁。
0: 冇啊冇啊，都话冇咯。
1: 是不是为了程度？
0: 不，玲玲，你不要逼我啦，我想去个厕所吓。
1: 不准去，不准去，边度都不准去，坐翻低，继续伏在我度，闻住我的香水。
0: 玲玲啊，我鼻塞啊，鼻塞咩都闻到啊。
1: 就算是鼻塞，都要闻清楚。讲，程度是不是问你借钱？
0: 是。
1: 咁你有冇借？
0: 冇。
1: 咁程度。想你怎样搵钱俾佢还钱啊？
0: 佢啊！
1: 仔，乖啦，飞云哥，你细细声喺我耳仔度讲，咁咪唔怕俾人偷听到啦，好唔好啫？
0: 好，
1: 点啊？
0: 即系咁嘅，程度咧知道老板啊应承我，拍完咁多人死又唔见你死之后咧，就送咗呢一间屋俾我啊！
1: 切，都系送俾你啫。关程度咩事啫？
0: 哎呀，阿程度话咧，即系横掂咧，我哋啦开拍啊，咁多人死唔见你死之后咧，呢一间屋咧真系唔知点解，真系唔知点解。嗱，陆陆续续咧，都好多人咧死鬼咗啊，越死越多人啊。佢话咧，一不做二不休。
1: 点样一不做二不休？
0: 咪整单结嘢俾老板摊下咯。
1: 哇！咩结嘢？
0: 我啊唔知啊，因为程度都冇讲啊。
1: 你意思系程度整单结嘢俾老板探之后，佢就有办法喺老板身上度揾到钱还赌债？
0: 我都系咁谂啩。
1: 好狡猾啊！
0: 系咧，
1: 呢个老板咧，哎呀，好危险啊！

0: 鼠小姐，我翻嚟啦，唔该整杯咖啡俾我啊！哇，今朝咧我同大 G 啊集团个老板巴闭先生 Mr. 巴闭开会啊，佢话投2亿俾我哋公司开戏啊，仲指明一定要啊大编剧飞云哥同埋我哋嘅当家花旦玲玲担正女主角，佢就咧肯继续攞佢百亿嗰支大水喉射住我哋啊！嚟紧5年香港影坛继续由我大鹏哥嘅大鹏影业独领风骚啊！哈哈秘书小姐，肚饿啦，有咩好嘢食？等我医下个肚仔啊！旁边有煲粥，咦，系、哦，哇，好香、哦，咦，结达达嘅、哦，睇下有咩料先？哇，咦，有猪肠咁长嘅，仲有咩咧？咦，呢条似牛脷、哦，咁得意，仲有好多、哦，我估系猪嘅内脏、猪嘅心脏，正啊！开餐，
1: 老板。
0: 玲玲，咩事啊？你走到气气喘，不如你坐低或者瞓低或者伏低休息下先。
1: 唔使咧。
0: 系、哦，你食咗饭未噶？不如一齐，
1: 点啊？你再嚟
0: 啦。系、哦，你食咗饭未啊？不如我同你一齐嗒你一部绝达达嘅粥。
1: 唔使啦。
0: 你个玲玲，你依呀。
1: 咩呀、啊？
0: 你喺我面前，唔使呀。你正一物嘅姑娘家正经啊。
1: 你老板啊，冇失惊无神就冚人啦、啊。你千祈唔好误会啊。我啦咩都识噶，有啲咩讲错做错，令到老板误会嘅话，你千祈唔好怪我啊。
0: 玲玲，你放心啦，我怪猪怪狗怪猫怪牛怪马都唔会怪你，我只系怪自己平时疏忽咗，冇好好照顾你。嚟过嚟，同我一齐嗒呢一煲杰达达嘅猪杂粥，好唔好？
1: 好，对唔住啊，老板，我唔食猪内脏噶。
0: 玲玲，你唔食唔紧要啊，你过嚟陪我食得噶啦，坐喺呢度，你想食咩？
1: 哎呀！
0: 唔好哎呀啦，你哎呀我就心软啦，我叫秘书即刻买嘢俾你食，好唔好？
2: 唔该，哎呀，老板，哎，唔使啦，老板，哎，阿玲玲今日咧就唔系好舒服啊，佢要食清啲，我而家咧就带佢睇医生，啊，我唔阻你啊，老板，哎，我哋走先，走先
1: 啦，好彩你嚟咗，我哋走啦，
2: 我哋走啦，老板，系走先啊，老板，
0: 咪行住，边个俾你哋走啊？
2: 老板啊，我仲有几场戏咧未写喎，听日程度咧赶住要拍噶嘛，
0: 赶咩啊赶？我话唔赶就唔赶，
2: 唔系啊，老板咧，我今朝又出嚟咧，啱好似唔记得咗山水喉啊，仲有咧，我煲落水咧，好似唔记得熄火啊，就不如就
0: 不如我即刻送你哋翻去睇下。阿仔，开架车向楼下等我哋。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上集鬼屋嘅结尾系讲到朱大春同猪猪之间被一道铁满符咒嘅木板墙隔住。朱大春为了要见猪猪一面，于是他开始系咁叫长脚，他叫啊叫，叫啊叫，最后呢幅木板墙终于被他叫冧咗啦！
2: 猪猪、啊，我叫烂咗嗰个长脚啦！
4: 点会系你噶？
2: 猪猪，我咪朱大春咯，你讲乜嘢啊？咩叫做点会系你啊？咩啊？
4: 你系飞云哥，唔通你仲嫌害我唔够？你想点啊你？
0: 玲玲，咁你认唔认得我啊？出边咧传呢间系鬼屋啊，一直有个女鬼喺度住啊，乜原来系真噶？你阴魂不散，你到底想点啊？
2: 吓，猪猪，咁到底你系边个啊？咁点解我听唔明呢个阿叔佢讲咩噶？
4: 先生，你梗系听唔明啦。
0: 如果真系要讲，唉。真系一匹布咁长啊！
1: 好似有人拍门咁噃，
2: 会唔会系啊？包租公翻嚟咧？
1: 先生，
4: 我觉得门口好大煞气啊！唔知道出边嘅人系咪嚟收拾我嘅咧？两位大哥，可唔可以帮下我？我好惊啊！我
2: 猪猪啊，唔使惊，我有办法。
0: 有咩办法？我可以帮手。
2: 嗱，我哋咧拆散啊，猪猪嗱，将个头啊、身啊、手脚啊分开晒，收埋佢啊！我唔理啊，包租公啊，有咩法宝都好，我哋都唔怕咧。
0: 系，仲等乜嘢啊？即刻喐手啦！嗱，我拆咗佢啲头发，拆埋佢个唐眼有冇出嚟先？
2: 唔，阿叔啊，即系唔好喺度搞搞震好唔好啊？成个头拆落嚟咪得咯？
0: 吓，成个头拆佢落嚟？我有啲惊啊！
4: 阿先生啊，咁不如你拆咗我两只脚出嚟先啦、
0: 啊！好啊，好啊，好啊！
2: 唔得！
4: 点解啊？
2: 喂，你睇下佢个样啊，几鬼衰啊！
4: 系几
2: 湿湿咁样，我唔想佢掂到你身体任何一部分啊嘛！
0: 哎呀，你哋咪傻啦，佢鬼嚟噶！
2: 我知。喂，不过叔啊，你流紧鼻血、啊，哇，口水都流埋、
4: 啊，正衰人啊，走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说，中方愿意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习近平又说，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新华社报道，卢拉说，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翻嚟本港，强台风红霞琴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话，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所以对香港嘅威胁唔细。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系因应红霞喺香港东面登陆，即系东登，对香港嘅影响相对西登细。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会完全是两回事。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会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他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有港大校董话，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同埋有一定难度，但系香港创科基础良好，港大全球排名前列，加上有背靠祖国优势，相信能够吸引到有心人。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29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话疑犯案发第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61点，升198点，总成交金额11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升1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4，升7.2；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9毫；小米集团28.7，升1.9。 9.8，盈富基金25.64升2.2，阿里巴巴111.1升1蚊，美团90.5升3.8，智谱1296升59蚊，腾讯控股443.2升8.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74，瑞士法郎9.624，澳元5.49，加元5.57，新西兰元4.546，欧元是8.94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2。日经平均指数报64,555点，跌55点。港金报38,235蚊，升3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9.69美元，卖出4,09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日杏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东区尤德夫人拿打素医院啊，咁再重复多次，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日杏花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区尤德夫人拿打素医院，咁另外司徒拔道近月兆辉台对出啦，由于有修剪树木，咁呢段路咧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咁而家司徒拔道近兆辉台嗰段咧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咁而司徒拔道咧近住友邦大厦去翻皇后大道中嗰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
9: 相公我病啦。
10: 是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8: 知道啦，阿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啊，你有冇试过咧？想揾人倾偈，咁啊打开手机嘅通讯录，咁啊由 A 扫到 Z， 咁啊几百个联络人，竟然唔知咧系打俾边个噶。嗱，后生嗰阵，我哋觉得朋友系一个数目字，越多越好噶，代表你人缘好，咁啊交友广阔啊嘛。但系人到中年啦，你会发现咧，朋友呢两个字同数目咧系完全冇关，佢系一种重量，唔系计有几多个，而系计有几重咯。朋友，虽然你冇我的电话号码，但每日12点到1点我都等緊你，都欢迎你一起透过音乐同你

杜丽莎嘅《眉头不再猛兽》，原曲咧就系日本歌手啦，版本九嘅经典名作啊，昂首向前走噶，英文名叫 Sukiyaki 噶，咁点解会叫 Sukiyaki 咧？据讲咧，英国乐团啦帮手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因为大家总系唔记得原本嘅歌名啊，索性咧改用咗佢哋知道嘅日本菜名Sukiyaki 咧代替嘅。咁后嚟咧，当版本九咯去美国发行专辑啊，入乡随俗，直接沿用咗咧。Sukiyaki 做歌名，结果误打误撞一炮而红，竟然打入美国的 Billboard， 创造日本歌曲外销美国的音乐奇迹。

Jason Donovan 嘅 Any Dream Will Do 啊，咁啊由殿堂级音乐人 Andrew Lloyd Webber 作曲啦 ，Tim Rice 填词噶。咁呢首歌咧系1968年啊短篇学校音乐剧嘅主题歌曲。咁啊 Jason Donovan 嘅版本咧91年发行啊，曾经登上咧英国榜嘅第一位。歌词讲述咧圣经人物约瑟嘅故仔，因为一个梦而改变咗一生噶。听到呢首歌啊，或者会问自己：我仲有冇梦想咧？后生嗰阵嘅梦有几多实现咗？有几多已经放弃咗咧？但系正如歌名所讲 ，Any dream will do， 任何梦想都可以坚持，唔理你啊系咩嘅年纪㗎。

0: 草蜢嘅朋友啊，呢首歌嘅歌词咧有一句咧我好中意噶，朋友你如果感到太苦闷，就让大家分一半。用字咧好简单，但系咧好鬼窝心噶。听到呢一句啊，总会谂起身边咧嗰几个真正嘅朋友，唔系咧饭局上面碰杯嗰种，而系你唔开心嘅时候打电话过去诉苦，佢会接，佢会听，会陪你嗰种噶。朋友唔使多嘅，最紧要咧系你有需要嘅时候，有人可以分一半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2025年其中一首我最熟悉的歌应该是以下这一首。这一首歌最犀利的地方是它推出之后竟然邀请了160位群星接力翻唱，被形容为史上最豪华的跨界合作计划。歌词探讨的就是现代情感关系当中看似亲密实质疏离的状态，生命中某些什么都不是的关系，大家明明认识了很久，但是讲到底其实什么都唔系。呢一种感觉或者咧系成年世界嘅写照。马天佑，我们什么都不是。

以下呢首歌呢两个字啊，残忍。歪文嘅词呢总系血淋淋啦。咁歌词提到呢位渣男呢非常花心嘅，系一个玩家啦，一脚呢系搭几船嘅。女主角虽然系忍气吞声啊，由阿带变做阿尔都算啦。但换嚟嘅呢竟然系变成三奶都唔止，最后更加要排到越嚟越后嘅位置。就好似足球队嘅十一个正选再加埋五个后备。容祖儿嘅十六号爱人。

通常呢一個小時嘅音樂呢都應該係好有共鳴嘅，喺你嘅人生日子當中可能呢啲歌呢都陪伴過你㗎啦，包括咗呢一首呢失戀嘅時候係咪曾經呢都喺卡拉 OK 夜店裏面呢係大聲咁唱呢，容祖兒16號愛人，時間嚟到12:30。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说，中方愿意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习近平又说，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方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新华社报道，卢拉说，巴方愿意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翻嚟本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日生效，为订立同執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及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说，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的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80%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下午去北京访问，出席香港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麦美娟在星期三返香港，她离港期间副局长梁宏正署任民政局局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66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1,11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升1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升7仙4；恒生中国企业86.04仙，升9毫2；小米集团28.76升2.04仙，盈富基金25.64升2毫2，阿里巴巴111.1升1.1，美团90.5升3.8，智谱1295蚊升58蚊，腾讯控股443.6升9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6，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1点，跌50点。港金报38,235蚊，升3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7.76美元，卖出4,088.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有冇试过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上面，咩都唔想做啊，净系咧想听一首歌，唔使有啲咩大道理，唔使有咩启发，纯粹咧系想俾啲音乐系咁包围住自己咯。我哋每日咧要应付嘅嘢实在太多，有时我哋需要嘅唔系一个答案，而系一个咧可以暂时逃离现实嘅空间。开始今日音乐中年嘅第二部分，冇错，就系关于呢一种嘅逃离啊。

哇，已经咧系1977年嘅作品啦 ，Earth, Wind and Fire 嘅 Fantasy 嘅。嗱呢一首歌咧有个几得意嘅创作古仔嘅，咁啊系乐队成员啦 ，Morris White 睇完电影咧第三类接触啊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之后咧受到启发噶，再用咗3个月嘅时间咧去完成呢一首歌。嗱嗰时表达咧人嘅想象力系唔受现实嘅限制，每个人心目当中咧都有一个世界，可以透过幻想啊获得自由同埋无限嘅可能㗎。

国敬啊为许志安创作嘅真心真意啊，原来呢一首歌嘅制作过程咧吓系足足九个月噶。当年咧阿敬咧交 demo 咧只系有琴同埋鼓声嘅啫。咁啊交俾安仔之后咧，安仔啊将只歌咧收埋咗咧吓系九个月噶。期间咧只系同阿敬交代咧，你等下先啦，等下先啦。阿敬啊，我啲嘢咧系谂紧噶。结果等咗好耐先至开始正式制作㗎。好彩最终呢成为两个人合作嘅最成功嘅一首歌啊。

0: 陶喆咧，除咗系音乐脑之外咧，更加系恋爱脑噶。佢唔少歌曲咧，灵感都系嚟自女朋友啊，或者咧系佢嘅恋爱经历嘅。呢一首歌都唔例外噶，讲嘅咧系一个男士啊，非常渴望咧，每日都可以见到女朋友嘅古仔，好鬼痴缠又好痴身嘅吓。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咧，如果有一个人可以令你日日挂住咧，啊，都系一件几幸福嘅事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跟住喺音乐中年出现嘅歌曲咧，歌名啊几特别噶，叫《沙漠小子》，由林子祥咧亲自作曲，林振强填词噶。嗱，歌词嘅开篇系咁噶：为何望去沙变得似层浪，我没答案，充满咗一种咧系孤身走我路嘅潇洒。嗱，歌名啊虽然叫《沙漠小子》啊，但其实讲嘅咧唔系沙漠啊，而系一份咧对目标嘅执着追求，骑着马，骑着马，心就像白之箭。中年人听到呢首歌啊，或者都会諗起自己人生当中嗰段骑着马嘅岁月啊，为咗一个目标，为咗一个人，为咗一个梦想，义无反顾咁样向前冲啊，嗰种嘅热血啊，依家諗返呢或者会笑自己傻，但係冇嗰段傻嘅日子，又点会有今日嘅你呢？
2: 为何望去沙变得似尘埃，我

林子祥嘅沙漠小子啊，咁啊喺广东歌嚟讲咧，啊系啊，系几有好罕有嘅品种嚟噶。嗱，以下呢一首歌同样咧都喺流行曲当中咧系异类嘅。首先个题材咧系特别，内容咧就系围绕咧俄罗斯嘅历史人物啦 ，Rasputin 啊，即系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嘅顾问。歌曲啊以跳跃嘅 disco 节奏去做基底，融合咗咧手风琴等等俄罗斯嘅民谣元素。歌词啊将 Rasputin 写成一个咧系 playboy 啦，神秘治疗师同埋政治操控者。最有趣嘅系吓呢一首讲俄国历史嘅歌，竟然有一对德国组合啊，仲要用英文去唱啊！

寻日打风啊，相信你唔会奢望咧今日唔使翻工啩。星期一咧系总系闷闷地嘅。外面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系82%。天气预测咯，大致多云，有几阵咧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咧转吹东南风。展望方面，明日咧有。

最近咧同一位三十几岁嘅朋友倾开偈，佢话佢对呢一只旋律认知咧，唔系咧 Boney M 嘅 Rasputin 呢一个原装正版，而系咧尹光嘅版本噶。冇所谓啦，嗰、那个年代咧系都唔少歌曲咧系改编自一啲咧欧西嘅流行劲歌啊。好啦，时间接近一点钟，明天音乐中年再见你，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磡贝利街、浙江街、临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话收到七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000万至58亿，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者达到100亿。項目可建樓面面積大約7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樓面大約655000平方尺，預計最少提供1200伙。據了解，日後發展商售樓收入達到133億，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紅。一个工人在赤立角维修飞机的时候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之后不治。劳工处接报之后即时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大约8点半，一个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的时候，怀疑在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事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2人死亡、5人受伤，伤者包括一个2岁的儿童。事发在当地星期日，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西雅图市中心正是举办美食节。目击者说傍晚6点左右听到枪声。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星期日晚8点结束。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方正是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回来本港，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的10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他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有港大校董话，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同埋有一定难度，但系香港创科基础良好，港大全球排名前列，加上有背靠祖国优势，相信能够吸引到有心人。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萨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萨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最为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63点，升200点，总成交金额1,15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0点，升1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升6.8；小米集团28.84，升2.12；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8.4；盈富基金25.64，升2.2；阿里巴巴110.9，升9；美团90.3，升3.6；智谱1,306蚊，升69蚊；腾讯控股442.4，升7.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72，瑞士法郎9.623，澳元5.488，加元5.569，新西兰元4.549，欧元8.943，每百日元对港元4.7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2。日经平均指数报64,752点，升141点。港金报38,235蚊，升3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9.65美元，卖出4,09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协和街近住同仁街是有交通意外的，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一带比较挤塞的。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观塘协和街近住同仁街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一带比较挤塞的。还有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沙田路是有道路工程，就是去大埔方向跟着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返。转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d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呢，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8: 我是 Jenny 莉莉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呢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俾听众啊嘛。
9: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莉莉姑一起合作啦。
10: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2: 由八变蓝。

0: 嚟到 Amy Lau 颜色系列中嘅蓝色作品，情绪系靛蓝，自我系白布，以蓝染去比喻情绪同孤单嘅扩散，徘徊心底。万里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 ，Amy Lau 蓝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开始今日礼拜一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今日咧就有 Alex 啦，有阿 Crystal 啦，就阿图啦，同埋有咧好少见到礼拜一佢出现嘅就系 Lily 姑。
1: 呢、yeah, 个组合都系第一次啊，
0: 第一次、啊，
1: 我第一次同阿图一齐做直播。
0: 系啊，
2: 系 啊，感觉如何啊？
1: 好开心啊！
0: 都未开始，未开始。不过我觉得
1: 好开心咯、
0: 啊。我觉得正在你哋有一个咧惺惺相惜嘅感觉，因为咧你一嚟到嘅时候咧，阿图已经话：喂，阿 Jenny， 你系坐边个位噶？你坐三米定坐二米啊？即兩個咧，懶係互讓咁樣咧，
2: 我哋不嬲都係禮讓嘅。
1: 係啊，最緊要就係唔好爭一位。
2: 係啦，我哋做唔到啊，我哋做唔到啊，
1: 爭唔到啊。
0: 唔係啊，阿 Jenny， 你好想學大學用 Antenna 噶？
1: 我想學啫，學完唔一定要用噶嘛。
2: 係啱啊，要袋住喺袋。
0: 你同阿土一樣，阿土咧都係學識過揸車嘅，但係佢而家已經係雪藏牌好耐㗎啦。
2: 我要更正啊嚇，我最近係有揸過㗎一次。
0: 喺外地。
2: 喺外地係啦，唔緊張。少去
1: 咁阿涛同我真係好夾啦，因為我都係雪藏派嚟㗎。
2: friend 啊 friend 啊，我哋可以。
0: 仲有你哋嘅高度就差唔多咧。
2: 唔係咁，佢高啲，佢高啲，
1: 高少少。
0: 喂，尋日咧就真係咧打風啦。喂，咁啊喺呢一個星期六嘅深夜，即係禮拜日嘅凌晨咁樣咧，就好似有成嗰啲叫咩九號風球喎。
2: 係啊係啊，其實佢個九號風啊，我諗係十二點啊兩點鐘左右。
0: 一點零一點零。
2: 係啦係啦，就去到。六七點我唔記得
0: 啦。咁我哋就瞓咗覺啦，但阿土呢就係返咗嚟打呢個當風間嘅，係個情況係點啊？
2: 都幾驚㗎，因為九號風球通常我哋過往都係唔使出，即係唔使出動㗎嘛，會停㗎嘛。咁但係就因為同事都繼續做緊節目嘅關係，都要有人返嚟替下更嘅。咁所以我哋呢都好早就出動啦，因為我嗰間就六點鐘開始啦。咁我哋
0: 但係你集合時間係五點半㗎嘛。
2: 係集合時間五點
0: 半。但係聽講你哋呢全部即係要返工嗰啲人呢四點零已經返曬嚟喇喎。
2: 係啊，我上車嘅時間係三點九。
1: 哇辛苦啦。
0: 係全靠你呢我哋香港先可以呢喺打風嘅時間呢正常運作㗎。
2: 應該咁講都要好多隻其他嘅同事一齊幫手㗎，冇佢哋接載我哋又點返到嚟呢係咪先。
0: 但係聽講話嗱你就係喺呢一個即係青衣嗰面。
2: 係冇錯。
0: 就冇乜風㗎。
2: 冇咁強勁。即你都有風㗎啦，你都知道係打風係落雨㗎啦、但係呢未去到話網上面見到大家話嘩好恐怖啊低估咗個風咁樣啦，咁大架車因為要再去接其他同事呢，咁去到荃灣西嗰度呢我哋知道咦原來真係九號風球喎、因為呢個同事就先生陪住佢一齊出嚟啦，佢擔住把遮諗住
1: 即係咁 sweet 嘅個先生，
2: 好 sweet 啊！因為都三四點啊，你諗下嗰個時間。
0: 同埋嗰個同事咧好好喎，即係咧即係為我哋嘅香港電台咧，即係佢咁遠咧都要翻嚟電台嗰度當間
2: 啊
0: 嘛。不過先生都好好，
2: 先生都好好，咁佢哋就陪住佢就上車啦。咁有個空間係冇遮冇擋嘅，
1: 係。
2: 咁佢就只要行出咗一步咧，佢已經被風吹走咗成把遮反曬啦。其實冇遮係冇分別㗎，因為濕曬啦。咁不過呢都見到嗰個地下呢好似有啲龍捲風咁樣，即係吹到咁犀利
0: 咁誇張。
2: 係呀，好多水氣咁樣好似轉咗上嚟咁樣囉。咁所以其實都係睇唔同嘅地區同埋唔同嘅坐向呢就有唔同嘅即係風嘅風力影響囉。
0: 係呀，我屋企呢就係近住呢一個市區呢都近電台㗎，咁但係係舊樓嚟㗎。嗱風就唔係好多啦、但係因為我座樓呢就可能日久失修啊。都會有一啲咧，即係滴水嘅情況啦，咁樣啦。咁我見到咧，就好彩滴嚟滴去都係嗰幾個位，咁於是咧我就可以擺嗰啲桶咧喺度喺度等。但係有陣時會覺得自己似粵語場面嗰啲朋友
1: 咯。有冇滿到啊？嗰桶水
0: 滿啊，係真係會滿嘅。原來唔係講笑，佢滴得唔係好頻密，但係佢真係有水嘅，佢真係會有半桶噶。
2: 但係我想問你，咁你瞓覺嘅時候會唔會聽到滴滴？滴滴滴滴咁樣嘅聲㗎，
0: 我瞓覺嘅時候行量我都聽唔到，所以其實係冇影響㗎。
1: 唔係啊，其實可能啲滴滴滴咧係人哋咧播音樂嗰啲白噪音咧，可能仲瞓得舒服啲、
2: 好啲。
0: 同埋你知道我哋呢一個年紀㗎啦，即係差唔多咧呢個歲數咧，其實去洗手間都係滴滴仔咁樣，所以咧其實滴我習慣咗呢。
1: 習慣咗啦，呢個 too much information 啊，呢個唔想知啊呢個。
0: 喂，話時話唔係就係我屋企喎，原來阿 Jenny 你屋企都係滴水㗎喎。
1: 嗱，今次咧因為平時嗰啲打風。 風咧，我都會出街噶嘛，所以我就完全感受到有幾強烈。今次咧就冇點感受到，因為咧一早知要打風，所以已經決定咗啦。要喺屋企咧打下呢個衞生麻雀，尊重翻呢個打風一定要做嘅活動。係啦。
0: 咁你屋企係你啦，你男朋友啦，仲有邊個打？
1: 再揾多兩個朋友。係、
0: okay.
1: 啦，講到明喺八號風球前快啲嚟到我哋屋企，就準備咁啊就開始啦。
0: 打風嘅期間就唔準走嘅。
1: 係啦，咁我哋咧就喺個天台有個嗰啲玻璃屋嗰度打啦，咁樣哇！有一個位咧，我哋個個都爭住，點解咧？嗰、那個又係滴水位嚟嘅，咁、但係咧，唔知即係嗰啲傳統風水咧，就話咩水為財嗰啲啦。咁、咧，你背對住佢咧，佢喺你後面喺度滴水咧，佢就係咁食食食食食，哇！食到即係我哋都有啲嬲嬲地啊！我哋咧打完一個圈，通常如果你唔換位就繼續打，你唔得，一定要換位，因為咧嗰個位咧就係咁滴水。其實我哋以前係唔知道會滴水嘅，咁咧就係因為打風，咁我哋又突然之間唔知點解想上去天台度打。打麻雀啦，先發現原來咧，我哋嗰個滴水情況都幾嚴重下。
0: 哇！
1: 咁係已經滴到咧，我哋咧係大概三四個位都滴緊嘅，滴到咧係個地下已經有啲位濕濕地噶啦。唔、理，照打，當一切冇事發生。咁同埋因為始終玻璃屋咧，咁都聽到嗰啲風咧發發聲，其實都幾大風下嘅。咁但係我哋因為專注緊喺我哋嘅遊戲入邊啦，咁所以咧，
0: 好叻啊！
1: 我哋都唔理呢個世事，唔理呢個天氣變化啦。
2: 但我想問你呢、這、一個麻雀嘅衞生麻雀呢局嘅咧，究竟打咗幾耐咧？
1: 我哋咧係由呢個三號風球見證去到八號，再住埋九號風球，
0: 跟住再落埋波。
1: 應該差唔多係阿土要上車嗰一刻，我哋就差唔多完結啦。
0: 哦，係啊，不過唔緊要啦。
1: 大概三四點到啦，差唔多啦。
2: 年輕人啊，
0: 年輕人係咁啦，係咪先？嚇，咁起碼你真係有啱嘅，就係喺呢個打風嘅期間咧，就留喺室內，就冇出去周圍走。
2: 係啊，不過都見到即係我哋沿途翻嚟嘅時候咧，其实都见到好多嘅工作人员，其实佢哋都工作紧
0: 嘅。系啊，有一啲嘅清洁人员啦，因为你吹啲风咧，嗰啲垃圾咧会吹到成街都系咧，佢哋都赶忙咧就绑好翻啲垃圾啊。亦都有一啲嘅，譬如天文台嘅朋友啦，咁、样。咁我哋有啲同事系当风更啦。而今次咧打风咧，呢、這个叫咩名话？
1: 红霞。
0: 红霞系，我成日都唔记得个名。红霞咧就有一个嘅景点，嗰、那个景点咧就唔知系 View TV 定系咩 TV 咧，出去访问人嘅时候咧。就見到有一個唔著衫嘅大隻男，
1: 跑友，
0: 你知邊個啊？跑友戴住頂帽嘅，
1: 佢個背脊不得了啊！
0: 個背肌真係啦，嗱，其實我都唔覺嘅，我就喺度整喺嘅時候望望，咦？依家呢個背幾靚仔喎，
2: 背肌幾好啊！
0: 佢就係啦，個 cameraman 真係好識得用攞，即係攞景同埋振興啊！除咗訪問佢之外咧，佢明人哋走啦嘛，佢都要影佢個背肌嘅，
2: 仲要影咗好耐㗎，
0: 影咗好耐，係啊，即係我覺得 OK 喎，幾靚仔喎，係啊，佢都幾乖嘅，佢就話：，唔好意思，我都係睇咗個天氣咧，覺得係適合嘅，佢先出去跑啦咁樣。有好多人即係譬如喺網上面咧，就話：，你唔應該出去跑啊！其實明嘅，但我哋啲跑開嘅人咧，就會知道，因為其實你自己有個目標啊，咁你就真係好想即係點都搞掂個目標咁樣啦，咁樣就出咗去跑咁樣啦。但係佢都係一個好安全嘅情況之下翻屋企。
2: 係啊，都係嗰句咧，即係大家都要小心睇翻個情況，同埋自身嗰個能力。
0: 係能力啊，能力好緊要啊。譬如好似莉莉姑嗰啲，佢能力係打麻雀嘅，咪打麻雀
1: 咯。我就算天氣好，我都出唔到去跑步啊！對我嚟講都係危險活動嚟嘅
2: ，對我都係。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生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咧，我明知同阿土咧，同埋阿李姑咧做节目啦，所以我谂住咧，好歌献给你咧，揾只咧同你哋嘅年代靠近一啲。但系原来咧，我抄完之后发觉呢一只歌都系
2: 十六年前出咗世嘅，
1: 系啦，但系佢呢件时候你未生性，你未生锈，
2: 未懂事，
1: 未生埋老笋。
2: 而家其实都系，而家仲未生埋。
1: 佢系要咁搞笑噶，
2: 你系咪啊？
1: 佢冇窒我啊，我好开心啊。呢啲唔系叫窒啊，呢啲叫互相切磋。
2: 系啦，
1: 呢一首歌咧就系十六年前嘅作品啦，有侧田啊，咁好喜欢佢啊，有呢一首叫30日。
2: 系三十日呢一首歌咧，其实就系由侧田去作曲啦，方杰去填词嘅。咁啊，呢一个首歌咧，其实系啊侧田嘅自己亲身经历嘅嚟嘅。咁佢就讲到咧，其实佢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就热恋当中嘅。咁但系咧，到佢录音嘅时候咧，就已经分咗手啦。咁所以咧，佢一路录歌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次咧都系录到喊噶。
1: 佢系好感性嘅一个人嚟嘅，同埋我识阿侧田咁耐咧，佢系好需要拍拖啦，好需要。
2: 咁咪同你一样。
1: 我都系嘅，其实，所以我哋会有啲嘢咧系倾到偈，
2: 升到，
1: 同埋我明白佢咯，同埋佢其实系一个咧好中意音乐、唱歌真系非常之好嘅人嚟噶。咁啊，亦都好希望佢可以多啲翻嚟我哋香港乐坛啦，即系唔好再喺出边嗰度四处漂泊啦。同埋侧田嗰啲歌有一个共通点嘅，你听嘅时候以为好易唱，但系唱到嘅时候原来系好难唱。
2: 系，佢系歌艺大比拼噶嘛。
1: 侧田系咪你嘅年代啊？你条姑？
2: 系，
1: 你尿姑啊，你尿姑啊，
2: 窒咗你一句，你尿名啫，
1: 你尿姑，你尿姑，
2: 你尿姑。我觉得咧，佢嗰啲歌咧，特别系苦情歌咧，系我嗰个年代好多男仔都中意唱嘅歌咯，即系好似好心同感受咁样啊。
1: 系啊，同埋你嗰个年代好多男仔其实都误会咗自己嘅歌艺好似阿侧田咁劲咧，但系其实唔系咯。有阵时咧行过啲 K 房咧，听到入边嗰啲人唱侧田嗰啲歌咧，就算个鬼针声咁。
2: 系好多都系咁噶。
1: 三十日呢一只歌个歌个故事嘅内容咧，就系阿侧田嘅一个亲身经历啦。但系如果一个即系恋情去到呢一个地步，即系要分手，然后咧即系用一个日子去
2: 倒数，系咪叫做倒数？
1: 系咪倒数咧？系啦，
2: 吓。我觉得30日对于一个分手嘅人嚟讲，佢只系表皮地嗰个痛咧，啱啱退咗少少嘅啫。其实系未平复到嗰个心情咯。你要几耐到啊？土，我谂都一年啦。
1: 咁啊，耐得滞。
2: 咁长，一年太夸张。你一年先至可以叫做 calm 咗，你知道自己想要咩咯？
1: 哦，不過阿土就係、是、都真係好從一而終，佢係守輔導嘅。你估咧，你都係守輔導嘅，但係
2: 我大概1/4嘅輔導啦，3個月
1: 差唔多，差唔多
2: 都可以。
1: 係啦，但係我都覺得阿土都啱啊，有陣時咧要完全放低一段感情咧，即係要少少時間嘅。我諗我就未止話要去一年嘅，但我諗都要起碼半年到啦，
2: 嚇，
1: 4個月至6個月啦。
2: 30日太短啦，
1: 太短啦。
2: 系啊，
1: 听呢一首好歌献给大家，有 Justin 啊，侧田呢一首30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协和街有小巴同货车相撞，至少10人受伤。警方近中午12点半接报协和街一个小巴站入口有专线小巴同货车相撞，有乘客受伤。一名工人在赤立角维修飞机时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上午大约8点半，一名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时，怀疑从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时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红磡贝利街、浙江街、临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话收到7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000万至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达100亿元。项目可建楼面面积大约7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楼面大约655000平方尺，预计最少提供1200伙。据了解，日后发展商售楼收入达133亿，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红。澳门由明日开始，妇女产假由现时的70日增至90日。另外，由明年1月开始，雇员年假在工作满一年有6日的基础上，年资每满2年可以增加1日年假，直至年资满12年后，每年共有12日年假。澳门政府公布刊登上星期经立法会通过的修改劳动关系法，新规定的90日产假必须有60日是分娩后立即取用，其余30日雇员可灵活按实际需要决定全部或部分在分娩前或紧接分娩后取用。这项为女性雇员的保障也都适用在非自愿流产而缺勤的妇女。政府稍后亦会公布因应产假日数增加，为合资格并已支付本地女性雇员产假报酬的中小企提供补贴措施，以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32点，升169点，成交金额13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9点，升65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9升4.8。盈富基金25.62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5.9升7.8，小米集团28.74升2.02，阿里巴巴110.7升7毫，美团90.1升3.4，智谱1285元升48元，腾讯控股441元升6.4，华虹宏力141.9。华虹宏力最新141.4跌8.4。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58， 瑞士法郎 0.816， 加元 1.409， 人民币 6.769，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1，澳元兑美元 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776 点，升165点。港金报 38,235 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85.49 美元，卖出 4,086.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龙富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观塘协和街同埋近住同仁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一带咧都系车多噶。咁就系观塘协和街近住同仁街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秘鲁乍街啦，由于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去跟指示牌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2: 有快乐。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一首诗入面边个部分最紧要呢？
10: 听下啲老手分享啦。
11: 因为通常每一首诗嘅结尾都系要好夸张，个收尾会对个评判嘅印象高啲。
10: 老师教噶？
11: 有阵时系我自己谂，有阵时都系老师教。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善瑶啊。在香港这个地方生活呢，每日都充满了挑战，亦因为这样，所以我好爱这个地方，因为有危就有机，每一日都充满无限的可能性。希望你和我一样，每日都开心面对，迎难而上。为什么我这么正面？因为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都一定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莉莉姑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听完整个人都充满力量啊。

0: 寻日挂咗九号波，
1: 好彩红霞冇闯祸。
2: 今日天气好好多，
3: 心情开朗齐听歌。
4: 自娱自收为2.0，我觉得觉得自己好有文采嚟
1: 噶。我觉得好好啊，好嘴贴啊。
2: 系啊，
4: 如果嗰系古代嘅话咧，我就系李白个仔嚟噶啦。
1: 你唔系佢个细佬咩？
4: 但系都一样啦，李刚。但唔系李刚系居高官嚟定？你唔好乱讲。
1: 我听讲噶。
4: 喂，咁啊，自娱自收位咧，就虽然冇阿超 B 喺度啦，咁啊，但系阿土都会负责嘅。咁啊 ，collect 大家嘅 message 咧，就交俾我哋读出咁样啦。咁啊，希望大家尽快将你嘅 ups and downs 话俾我哋知啦。
1: 系啦，无论开心唔开心咧，都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嘅，我哋帮你厕所神冲走佢。
4: 好，咁啊，我先啦噃。
1: 嗯，
4: 我真系一个咧非常之幸运嘅人啊！除咗有机会即系喺电台啦主持《咩健康》，好多谢香港电台俾咗几个咁好嘅机会我之外咧，我
1: 就真系长白嘅，
4: 系啊，
1: 系佢不嬲都系咁嘅。
4: 我成日都系咁噶，我唔知我系感恩到一个地步咧，觉得自己
1: 正面好心情经理人，
4: 觉得自己真系啊，点解我咁好彩有咁多机会？因为咧，我上礼拜五咧我就好好彩，其实我都不嬲都想睇下啲粤剧啊咁样嘅，但系苦无机会啊。咁啊，上星期咧就去咗一个咧慈善粤剧晚会啊，咁就系由宝良局啦，同埋呢一个尹飞燕剧团联合嘅一个慈善首映场，
1: 哦、
4: 就系一个咧好劲嘅一个曲目叫做《铁马银婚》。咩系《铁马银婚》咧？就系讲咧，即系总之唔知系明朝定唔知一个朝代啦吓，
1: 就系古代啦，古代啦。
4: 咁样咧就有一段咧骗婚啊。
1: 哦，
4: 呃分嘅案唔系案嘅，即系呃分嘅情况啦，咁就即系搞到好混乱啦。总之，嗰个剧情咧唔系咁简单咁直接嘅，即系我哋以为即系粤剧，梗系会即系我爱你，你又唔爱我，又即系父王又唔中意，咁就算啦，咁即系嗰啲。哇！原來呢個鐵馬銀婚咧，裏面又係有劇情，同埋係有武打嘅場面嘅。基本上咧係文戲啦、武戲啦，都係咁勁嘅。咁啊睇咗之後咧，我真係非常之精彩啊！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喺呢，因為喺戲曲中心啊嘛，咁係一個咧首演咧，就所有嘅門票嘅收益咧，都係咧即係捐俾呢個慈善機構寶良局啦咁樣啦。咁你見到現場嗰啲姐姐哥哥咧，係特別靚仔靚女喎。我望到去台前咧，我見到哇，個個都係好有心啊，同埋個個咧，你問佢咧，阿鐵馬銀婚係講啲咩咧，佢個個都知嘅原來，因為以前咧係阿羅家英同埋李寶瑩姐姐嘅一個。戏码嚟
1: 嘅，著名嘅
4: 曲目系啦系啦，今次系由阿尹飞燕姐姐啦，同埋其他好多嘅一啲文武生啊，啲咧即系主要剧团嘅一啲骨干嘅人士咧，就系去演绎啦咁样。咁我唔单止咧就有份参与呢一个慈善活动啦，我仲参观咗佢哋一个粤剧团嘅后台。
1: 哦，咁我见到好多衣箱啦。
4: 冇错啦，我从来未参观过粤剧团嘅后台啊，未。我基本上你睇粤剧都系最。

0: 咁你自己化妆，一你可以保证个水准，就系点样咧？因为你唔会化自己丑样噶嘛，你一定化自己最靓最 perfect， 你先行出去噶嘛。一二就系咧，你唔使假受于人啦。三你可以控制自己嗰一个嘅即系上妆啊、着衫嘅时间。因为我去到咧，因为其实去个首映咧系差唔多7:05就开始噶啦。咁、我自己我都即系预早啲去啦，5:30去到啦咁样。咁啊撤销珠就6:00啦。你见到6:00咧，佢哋都未换晒衫噶，仲喺度即系整紧噶。但一到7:02咧，佢全部拣晒，带晒所有嘢，佢哋好快嘅。
1: 经验老道咧，已经知道个时间点样去控制。
0: 同埋，因为每个大澳官咧，原来有个近身咧，都系帮佢嘅。譬如你有啲舞场嘅，咪有啲啲衫咧，系咪咪有好多啲军旗喺度嘅？
2: 有人帮手插噶嘛？
0: 原来有人帮手插晒噶啦，佢一上去一着，咁啊就 OK 噶啦，咁样。咁啊明明咧，撤销珠6:00嘅时候都未搞掂嘅，未搞掂。咁啊一到咧7:05咧，做仪式嘅时候咧。嗰啲大老官全部穿好晒啲衫，咁啊兼且咧，哇！嗰啲做手啊，嗰啲工价咧，真系咧无人能及啊！同埋好多人都会觉得啊，粤剧可能系上一代嘅一啲嘅艺术嘅创作啦，都唔去嘅。你而家见到咧戏曲中心咧，佢好多科技上面嘅嘢咧已经配合到，除咗灯光咧，佢换个场景咧，唰唰唰，丢丢丢，咁啊就
1: 系好快好多，
0: 即系掉嗰啲板落嚟，
1: 嗰啲片系，就变咗啲音效好好，
0: 就变咗另外一个场景啦咁样。所以咧，我真系好希望咧，即系除咗今次咧系帮呢一个慈善机构咧就系筹款之外咧，希望大家真系会多多支持呢一啲咧，即系粤剧嘅剧团咧，将我哋呢一个咧。即系传统嘅文化咧，保留落嚟啊！
3: 哇！好治愈啊！
4: 上星期嘅星期一，我就因病就冇做到节目啦，都想同听众讲下我呢一个惨痛嘅经历啊！
0: 其实咧，我都估唔到你会病咯，因为你系好谨慎，同埋咧。佢咧阿土啊，佢而家最紧要系边个啊？去咗 B 嘛，咁啊所有人都会传染去咗 B， 佢觉得，即系每人都会搞到去咗 B 嘅，所以第二啲人病咧，佢闹到飞起，吓、尤其是佢老公，估唔到你自己病，
4: 系啊，仲要你系唔知道喺边度哪来啦咁样，
0: 唔知边度感染到啦，
4: 但系咧呢一个感染嘅经历咧，哇，真系曲折离奇到咧。即拍戏都拍唔到嘅，咁咧就首先咧，我首先系唔知道自己系中咗新冠嘅，我本身中咗新冠啦，咁咧我系怀疑乜嘢咧？你知道我系悭家噶嘛？
0: 同埋系怀疑人哋噶嘛？应该唔关自己事噶嘛？
4: 唔关自己事嘅，咁我本身咧系以为自己系食错嘢先嘅，因为我前一日。是吃了一个都刚刚过期的面。
1: 吓为什么还要吃呢
4: 不是那很贵的嘛那又不是过了很久这个都是不啱啦不啱的。那呢我吃完之后第二日呢朝头早凌晨5:00呢就开始呕啦。那就是呕到停不到啦那就你就会联想到一定是关那个过期的面。
1: 因为食物中毒的嘛。
4: 食物中毒啦那我就即刻去了看医生啦。那医生就说哦是啊过期面不吃得的煮熟了都。系啦，雪糕啦，咁當然我就係我錯，我以後唔敢啦。咁啊冇食冇事嘅咩？食咗藥，咁咧食咗藥之後咧，一路都依然係唔得，咁啊開始夜晚發燒啦。咁我都擔心係咪即係有唔舒服啊？都會諗啊，係咪嗰個腸胃炎越嚟越嚴重啦？我已經即刻咧 AI 上咗好多，
1: 究竟過期面會引起
4: 係乜嘢大嘅疾病咧？由嘔屙跟住發燒係會有咩咧？跟住就好多即係 AI 咧，咁你。根據呢啲嘢，你就會同哦，你可能危險啊！
1: 唔係，同埋 AI 咧會講到有幾誇張得幾誇張，即係你咳兩下，佢就話啊，你可能都有呢個肺炎啊！
4: 佢就
0: 真
4: 係
0: 幾誇張。
4: 佢就哦，你好可能咧係會有敗血病嘅風險，建議你立即去到急症室度求診咁樣。
1: 好驚哦！
4: 跟住我就好驚啦，咁啊即刻再去睇醫生。咁醫生就話係咁㗎，你腸胃炎咧。是需要啲時間同埋個燒呢要燒兩日嘅咁樣咁哦好好咁再攞咗藥返去就再唞啦咁 keep 住個燒食咗藥都係唔退咁一路做快測呢咁最終就真係啦發現咗原來係中咗 COVID 啦係啦中咗 COVID
0: 但係新冠嗰陣時疫症期間呢阿土係冇中過嘅
4: 係呀
1: 即係呢個係你第一次
4: 呢個係二測我係大家已經過咗
0: 過曬嘅時候佢先中第一次係而家係第二次

0: 系啦，
1: 咁但系因为啱啱种完咧，即系小朋友又喺屋企啊嘛，即系屋企始终佢你一定会黐住噶，大家咁，所以我就搬咗出去酒店住。
0: 平时咧，如果人哋病嘅话咧，佢系赶老公出去酒店住嘅。
1: 系，
0: 而家佢已经知难而退啦。
1: 唔系，因为其实我心里边系好唔想离开嘅，但系我唔可以咧。即咁樣
0: 咁自私，
1: 咁自私，同埋咧，你唔可以有 double standard 啊，兩個嚇唔得噶嘛。咁佢走咗，咁我都要走。
0: 啱嘅，
2: 好公平嘅，
0: 好公平。
2: 係
0: 啦，如果唔係，佢第時好翻，佢點樣做翻一家之主啊？佢
2: 家一家即係要以身作則，
0: 佢家一家一家之主嚟噶嘛。
2: 咁你自己即係一個人喺酒店孤唔孤單啊？
1: 都孤啊，同埋咧好難諗食乜嘢啊？原來
2: 咩理由嚟㗎？
0: 所以佢同阿超 B 咁 friend 啊，兩個都有呢個問題。就是想不到吃什么的。
1: 是啊，因为你嗌外卖你不知道吃什么，但你因为不舒服你又不可以下去堂食，那就变了我就 keep 住冇乜点食。
2: 最紧要不要吃过期
0: 其实呢我住上年住了两次医院，其实我最开心就是嗌嘢食。因为我不是那些选择困难症的人来的嘛，于是我咪每一餐都有不同嘢食咯。
1: 嗯，
0: 很
1: 开
0: 心啊。每样都是自己最想吃的嘢啦，不过就好贵咯。
1: 是啊是啊，
0: 咁。$100一个干炒牛河。
1: 是啊。
0: 是私家医院。
1: 私家医院是这样啊。咁但是今次这个即中了之后呢，咁我就再去看医生，因为知道中了啦。咁医生就说啊，其实呢你之前的呕和屙呢其实都不关你的肠胃炎事的。
0: 哦。
1: 是新冠呢现在那个即那种。
0: 变化个变化。
1: 是啦，佢这个就是其中一个symptom，就是你会屙会呕，跟住就会发烧，然后就喉咙啊鼻啊嗰啲嘢就会嚟噶啦，咁所以话都冇乜事嘅，七至八日啦，咁你就会好噶啦，咁啊开咗啲药，咁啊就真系去到七八日就已经变咗单线啦，咁所以大家都系咧，即系第一就系首先唔好吓自己，唔好搵 AI 嘢先，即系唔好觉得一定系世界末日啦，咁样都系问翻啲专业意见，同埋就系都要留意清楚，原来而家啲病毒嗰个变种咧越嚟越即系。五花八门啊，咁唔需要咁担心，有病咧就尽快睇医生就得噶啦。
3: 哇，好治愈啊！
2: 到我嘅上一个星期啦，
0: 大家都讲上一个星期啊，
2: 冇错。嗱 ，Alex 咧就睇咗啲艺术活动啦，我就去咗睇一个体育比赛，系我第一次睇室内射箭比赛。
0: 哇！
2: 咁我要先讲，我咧就去咗大埔东昌街嗰个体育馆，系我第一次去嘅。
0: 嗯。
2: 哇，嗰度咧好靓，
1: 系新啊嘛？
2: 新嘅，因为咧佢就系开咗几年到噶咋，咁佢入边咧即系基本盘嗰啲健身室啊、换毒室啊、主场啊啲就乜都有啦。但另外咧，佢仲有个儿童游乐室，即系咧入边咧好多嘢玩嘅，可以爬嚟爬去，好似入边仲有个波波池咁样，可以
1: 好好、啊、
2: 好正啊！但系嗰个系好枯嘅，即系我见到啲家长系要轮筹咁样去玩，但系好正，即系已经嗰个格局咧系好似你出边要俾钱嗰种儿童乐园嗰种格局咁样。咁另外咧，佢咧个地下咧仲有一个室内草地滾球場，咁又係好好玩嘅，同埋好似冇乜喺其他嘅體育館有見過呢一啲嘅球場啦、
0: 啊。我都好少玩啊，室內滾地。
2: 係啊，好正啊！咁好啦，咁啊講翻嗰個射箭比賽啦，我就第一次睇嘅，好得意，同埋咧佢係好精彩嘅，因為佢一開始咧係32強先，咁但因為始終咧係室內嘅體育館，個地方唔係話好大嘅啫嘛，咁佢點玩嘅咧？佢哋咧係真係32強咧，咁咧排排企，咁其實。每个人是争大概是半个身位到的。32强就一次过就可能在2分钟之内就射好晒那几箭这样。咁佢即场你射完15箭之后呢，咁佢就会计分。计完呢就即时淘汰这样。咁佢就32强跟住16、8、4咁样，咁4强咧就决定冠亚季军系边个啦，咁样。咁好睇嘅地方咧，就系咧，原来咧有好多时候咧会同分嘅，因为始终佢哋得几箭嘅啫嘛，咁系计分，即系佢个圈咧中间个红心一定系10分就满分啦，之后佢就开始慢慢咁样计，好多时好多人咧都会同分嘅，咁啊同分点咧，最后咩咧就系一箭定生死，就系最后个一箭就决定，究竟边一个人就分数高啲咧就可以入到呢个决赛啦。咁有一 part 咧就系、 八强争入四强嘅时候咧，咁有两个人咧就准备要争四强入边嘅最后尾嗰个位。咁有个咧就好似正常我哋呢啲因为二三十岁咁样啦，但系另一个咧好细个噶咋，小学生妹妹嚟噶咋，我估佢大概可能七岁八岁到。咁佢哋两个人就要争呢个位，咁好得意嘅，因为佢哋咧就两个就企埋一齐咁样，咁就射最后一箭啦。咁其实咧，你睇个身高应该都好得意嘅，因为咧个阿妹咧其实就系佢嗰个对手嘅一半身高度啦咁样，但系咧佢。散发出嚟嗰个气场，同埋因为咧佢射箭咧，佢唔系嗰种三二一，跟住大家一齐射，佢系两分钟，咁你有三支箭或者你有一箭定生死啦，可能你一支箭，你总之喺嗰个限时之内你射就得噶啦，咁所以咧其实你咧系唔需要咁快射，咁咧你就睇到那个阿妹咧，可能佢个对手射完之后咧，佢仲喺度。定落嚟自己个心，
0: calm down，
2: 冷静自己，跟住咧佢散发嗰个气场咧，系完全唔似小学生，
1: 好成熟噶，
2: 好成熟噶，
0: 劲啊，
2: 系啦，同埋你会觉得咧，好似佢系好，佢系已经摆好嗰个架步，但佢未射出去啫，但你要 feel 到咧，佢完全喺自己嗰个节奏同埋世界入边咁样，即系隔篱可能始终都会有人倾下偈啊，但佢完全喺沉住喺个自己的世界，好射完啦。第一次嗰个一箭定生死同分、哦，
0: 嗯，冇紧张咯。
2: 再嚟多下，咁啊再嚟啦，第二下，咁啊其实咧嗰、那个大啲嗰、那个二三十岁嗰个，其实咧你已经 feel 到佢好紧张，但嗰个阿妹咧
0: 反而好定，
2: 反而好定、嗯。第二次又同分、哦，跟、住我哋喺隔篱睇已经觉得哇好紧张啊，好紧张啊，
0: 嗌晒咁
2: 样，已经嗌晒啦。咁啊最后尾第三次一射 A。爭少少，咁妹妹咧就入唔到四強。咁、但係咧，你見到佢咧完全冇唔開心啊，
0: 處之泰然。
2: 好處之泰然，跟住佢仲同對手即係握下手啊，好 happy 咁樣。咁你就覺得哇，即係一個運動或者射箭比賽咧，其實咧係真係好可以去練習到嗰個人嗰、那個態度啊，嗰、那個性格係點樣咯。即係聽到阿妹，雖然佢今次攞唔到四強，但我知道佢之後一定會成功。
0: 係哇，有你呢個姐姐嘅加持咧，我都想。想做嗰个靓妹啊！
2: 你都想射箭
0: 啊？系啊，好嘢啊！哇，好治愈啊！美然康康治愈厕所位，希望阿超 B 节哀顺变，放下泪水，重新振作啦！超 B， 你爸爸咧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你，希望你健康快乐噶。另外，我想祝福咧七月二十八号生日嘅慧娴姐姐啊，希望慧娴姐姐 Happy Birthday， 希望佢喺佛山嘅演唱会咧大卖大丰收。另外，希望啊李志刚嘅好心情经理人咧可以请陈慧娴计上啦我，同埋李佳心计上啦我作访问啊。最后辛苦晒阿土，星期日都要当风更，辛苦晒大家香港电台所有嘅员工啊！
1: 喂，治愈厕所位，我十年前咧申请过破产啊，嗱虽然咧解除咗破产令，其实都好耐噶啦，近排咧就尝试下再申请个信用卡喎，点知第一间嘅银行咧唔批，咁、我就试下另外一间啦，因为呢间银行咧就系我攞嚟出粮嘅，咁啊都打定输数谂住，唉算啦，佢都唔批噶啦。啊！点知佢批咗俾我啊！
0: 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1: 真系开心到咧，好似中咗六合彩咁啊！有种失而复得嘅感觉啊！嗱，今次咧，我一定会好好咁样运用佢，唔会再重蹈覆辙噶啦。
2: 可唔可以咧冲走嗰啲咧一早就企喺个露台大大声讲电话唔理人感受嘅人？
0: 吓、
2: 你都明噶啦，香港环境咁细，楼同楼之间楼上楼下好传声噶嘛。
0: 系啊，
2: 你一朝早七点半起咗身就企喺个露台度大大声讲嘢，大佬啊，唔系个个都好似你咁样要咁早起身噶。
0: 美然康康治愈厕所位，世界剑击锦标赛咧，即系喺呢个香港嘅亚博啊，就系举行啊，吸引咗好多咧本地市民同埋游客关注啊。希望香港嘅剑击队咧有好嘅成绩，亦都希望香港可以继续举办多啲类似嘅盛事，可以带动旅游业，令到香港咧就系更加有气氛，增加吸引力啊！支持所有香港剑击队嘅选手啊！
1: 我星期五咧喺公司附近见到一位伯伯，应该咧就系做速递嘅。 起初咧都冇留意佢，之后发现咧佢喺个垃圾桶度攞咗杯嗰、那个星嗰间饮品咧嘅嘢饮出嚟执嚟饮啊！跟住佢就行咗入间商厦度，我谂咗两秒，心里边咧谂谂下都系觉得唔系好对路啊！即刻就谂住行入去大堂揾佢啦，谂住同佢讲阿叔，不如我买个饭盒或者买啲嘢俾你饮啦。但系可惜咧，揾佢唔到啊，因为佢已经入咗 lift 啦。我唔知道自己可以做到啲咩，不过天气咁热，如果大家见到呢啲爱勤人员嘅话，不妨问下佢使唔使饮啖水，俾张纸巾佢都好啊。
2: 老公而家起码个半月都会喺韩国工作紧，虽然知道我要独立，但系我都好挂住佢啊，老公。
0: 咁惨啊，系啊。好多听众咧都写啲 message 嚟咧支持啊超 B 啊，系啊，咁啊超 B 好快就会翻嚟我哋嘅团队嗰度啦，大家唔需要担心啊。
4: 哇，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红磡贝利街、紫光街、林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话收到七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000万至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蚊，投资额或达100亿元。項目可建樓面面積大約7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樓面大約655000平方尺，預計最少提供1200伙。據了解，日後發展商售樓收入達133億，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紅。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向香港足球盛會20268月1号的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8月5号的车路士对祖云达斯颁授 M 品牌认可。委员会主席吴守基说，非常高兴向这两场分量十足的足球表演赛颁授 M 品牌认可。8月上旬，多支欧洲顶尖球队将相继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亮相。先有8月1号上演的曼城对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舞台同场较量。随后8月5号有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上演精彩对决。这两场足球大战不仅能够为本地球迷和访港旅客带来顶级观赛体验，更加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体育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强台风红霞寻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说，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细，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少。梁咏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点，形容影响将完全是两回事。另外，风暴过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受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节目说，立法会有跟进港铁在风管理上的有没有达到要求。立法会有跟进港铁有没有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五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两岁儿童。事发在当地星期日，警方表示枪击事件发生时，西雅图市中心正举办美食节。目击者表示，挨晚六点左右听到枪声。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星期日晚八点结束。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警方正是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88点，升225点，成交金额1446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3点，升158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升6.8；盈富基金25.68，升2.6；恒生中国企业86.12，升1元；小米集团28.86，升2.14；阿里巴巴111元，升1元；美团89.95，升3.25；智谱1297元，升60元；腾讯控股442.6，升8元；华虹宏嘅142.8，跌7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76，瑞士法郎9.626，澳元5.493，加元系5.567，新西兰元4.551，欧元系8.9488，每百日元对港元4.7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6.311。日经平均指数报64,838点，升227点。港金报38,220元，升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4.25美元，卖出4,094.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屯門龍夫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㗎啦，呢度仍然比较车多，咁当中啦龍門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嘅车龙排到去望后石消防局。另外喺观塘嗰边啦，之前協和街近住同仁街嘅意外都系清咗场㗎啦，来回方向行车线全部重开返，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去交通大致正常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喺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新界区方面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仍然车多噶，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北角嘅宝马山天后庙道系有电缆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云峰大厦呢一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留意翻啦。有道路安全要会提醒翻你，见到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呢、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行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一下宣道会陈朱素华纪念中学太阳使者朱家敏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9: 我哋呢一班太阳使者追寻太阳而嚟，我哋企喺无边嘅草原，望住湛蓝嘅湖水同埋延绵嘅天山山脉。喺呢个夏天，我哋共同书写下关于新疆嘅故事。
8: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0: 西贡七会道、沙基湾、中环、山顶、
1: 上海街、
2: 牛潭尾、
1: 浅水湾、
2: 梅窝、
1: 西运道、
2: 天道、
1: 大榄、
2: 上环、
1: 上乡道、
2: 荔枝角、
1: 荷里活道、
2: 鸭寮街、
1: 中汇街、
2: 湾、
1: 教育路、
2: 落马洲、
1: 丹桂路、
2: 香港仔、
1: 元朗、
2: 屯门、
1: 九肚径、
2: 石排湾、
1: 大埔墟。
3: 飞电香港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大街小巷关注组系啦。今日嚟到呢一个咧上环嘅地方咧，上楼噶呢个。我覺得好正，好光猛啊！
5: 係啊，好特別啊！呢一個咧係一個成家人一齊做嘅一個工作嚟嘅，就係做扇面啊！你係大仔定細仔定係咩仔咧？應該係
6: 二仔，
5: 係啊，成係二仔阿 Jack
6: 係咪？
5: 阿 Jack
6: 係啊，你好！
5: 你哋係咪全家由媽媽已經係一路承傳佢嘅衣缽咁樣嘅？大家
6: 係啊，我阿媽由我哋好細嗰陣時已經做呢一行咧，咁我哋中學開始幫下手咁做下做下，呢度都做咗成接近40年㗎啦。
4: 係啊，嗱 Jack， 你唔好睇我個樣咧，咁後生，其實我都好鬼老啦！我咧就知道扇面呢样嘢，就好多时咧系以前咧，即系喺嗰啲街头咧，有嗰啲姐姐咧就攞两个扇咁样帮我哋夹嗰啲面毛啊咁样。但我知道你呢一度咧唔单止系扇面，净系有好多嗰啲中式嘅 facial 喎，系嘛？
6: 啊，系噶，因为我好似我个弟父都系做美容院嘅，咁样所以佢带咗一啲做 facial 嘅方法啊，同埋纹绣嘅方法都我哋一齐做咁样咯。
4: 系啦，其实会见到阿 Jack 咧，即系好男人咁样啦，但系唐眉咧掹得好仔细嘅。
5: 唔系啊，同埋佢哋块面咧，个个咧系咪一扇面咧，所以好滑噶。你哋系咪互相帮手扇噶？大家都系定全部都系妈妈扇嘅，帮佢哋。
6: 哦，细个嗰时候就我哋阿妈帮我扇嘅，到我哋有咗老婆老公之后咧，都系我哋另一半帮我哋扇。
4: 系啊，咁你阿妈以前系咪就好似我讲嗰啲咧，即系喺地铺啊或者喺个街头度帮人哋扇面嘅啦？
6: 一開始出嚟嗰時候就係街頭為主嘅，咁後來搬咗上樓，做咗十年咗就搬上樓，而家做咗40年都一直係樓上鋪為主咁樣。
4: 但係呢個扇面嘅技術咧，我哋見到失傳嘅就多啦，但係延續傳承落去咧，即係我大開眼界，今日就見到係好完善嘅喎，點樣可以即係傳承到嘅咧？
6: 我諗係靠我哋全家人都齊心做呢樣嘢啦，
4: 都肯投入
6: 啦，係啊，因為我如果當好似我媽都講過，如果我哋唔翻去幫手嘅話咧，以佢做咗咁耐咧，咁多勞損，即係身體勞損啦，咁可能都唔會做噶啦。咁而家就趁我哋個個都願意翻嚟幫手啦，咁就繼續 keep 住做落去咁樣啦。
5: 但我覺得最犀利咧，就係嗰啲仔咧嘅老婆咧又識扇面啦，個阿女咧個老公又識扇面啦。其實你哋係咪入門咧第一件事就考上？你識唔識扇面，同埋你肯唔肯做扇面先？
4: 扇面先可以入門，或者可以拍拖，係咪啊？
6: 唔係啊，我哋同佢拍拖嘅時候就
4: 已經教定佢，
6: 因為我哋都想有人幫你扇啊嘛。咁以前咧，每次我媽一直做咧都好攰嘅，咁始終做得耐，我哋又唔想辛苦阿媽咁多咧，咁我哋又幫我哋。個女朋友嗰時幫我女朋友扇啦，然之後我話：不如我都教你幫我扇啦，咁樣互相係啦，互相交換咁樣，
4: 順便引佢啦，係啦，同我拍拖咧就可以有扇面免費。
5: 呢個氹啊都幾開心喎，但係嗰陣時個女朋友又願意嘅，佢又
6: 啊佢又願意嘅，即係大家貪靚㗎嘛。
5: 哇，好正啊！
4: 嗱，我一見到呢一度咧就係非常之乾淨、整齊、清潔，同我以前細個嗰啲扇面嘅鋪頭咧係完全唔同。我見到好多一樽樽嗰啲，同埋有一個咧即係唔同嘅一啲，譬如你如果聞過味嘅。想漂眉又得啊，好多唔同嘅一啲服務係咩嚟？咁可以介紹一下咧。
6: 即係紋眉嗰啲就係、是，因為而家我發現咧，好多人咧啲眉毛都可能即係可能去到差唔多年紀啊，就開始甩啊疏啊，咁想自己睇出嚟精神啲嘅話咧，咁可能補翻啲色啊，畫翻啲線條落去，令到佢俾人睇上嚟就精神啲咁樣。
4: 有啲酵素嘅一啲護膚喎，
6: 係
4: 嘛？
6: 係啊係啊，我哋有用唔同嘅藥材啊中草藥啊，同埋一啲。草本植物去發酵咧，去幫助我哋幫啲客咧去防敏感啊、滋潤滋養啊、護膚啊、保濕啊咁樣嘅。
4: 哦，咁即係話其實唔單止係扇面嘅咯，仲有一個咧即係中式嘅一啲護膚嘅調膚嘅調理啊咁樣咧。我見到有陳皮添啊，
5: 係好犀利。同埋咧，你睇下個牆咧，係全個牆咧係擺曬一盒盒，嗰啲係咪叫做海棠粉啊？定咩啊？係咪？
6: 海棠粉，即係以前馬仔用嗰啲，佢哋叫馬仔粉或者七仔粉，都係一種粉嚟，正式嘅名字叫海棠粉，係以前20年代咧。當時啲人主要做嘅化妝品
4: 係，因為我見到咧，其實就係好似咧，我哋去嗰啲髮型屋咧，我哋嗰啲洗頭水咧，要擺喺度，即係 Alex Lee 咁樣喺度，佢哋原來係完全係有自己個客户嘅自己私家嘅海棠粉
6: 嘅。係啊，因為有啲客都會覺得自己有一盒粉咧就會乾淨啲嘅，所以好多時候咧，可能嚟多兩次之後咧，就會自己開一盒粉擺喺度，每次嚟就會用佢自己嘅粉咁樣。
5: 我突然覺得好似咧，嗰啲餐廳咪～ 全走啊，唔该。
4: 对，就系嗰啲咯。我哋以前发型屋嗰啲都系全洗头水。
5: 有全嗰个？
4: 有系咪有嘅？发型屋系咪？佢唔知道，太后生。
7: 我哋嗰啲年代冇。
4: 系啊，
6: 因为我哋细个嗰阵时候都系我阿妈帮我哋剪发，所以我都好。
4: 系、啊，而家咧，而家边个帮你剪？
6: 而家就都系我阿妈帮我剪。
5: 其实你哋悭好多、啊，
4: 同埋好孝顺咯，即系一家人咧一齐整整好开心啦。一齐做嘢会有拗叫噶？
6: 点都会有啲啲嘅，不过大家都系为咗件事好嘅，就都想冇乜事，冇乜嘢。
4: 睇你嘅样子，你都系拗输噶啦，应该。
6: 正常都系，
5: 你个样子都系淋淋地嗰啲。
6: 都系
4: 嗱，我见到呢一度咧，唔单止咧系一个咧好干净嘅铺头，执啲嘢好整齐啦，仲有少少咧，即系前铺后居 feel， 因为后面有一个 living room 啦，你嗰啲儿生仔啊、侄仔啊、嗰啲仔女啊咩喺入边嗰度可以食下饭咁样。
6: 是啊，因為我哋成家人經常都留喺度做嘢㗎嘛，咁所以我哋入面就會有啲辦公室呀，同埋有啲地方呢係我哋晏晝或夜晚都喺度食飯咁樣。
5: 其實呢，我覺得咁樣一家人去做一盤生意好啦，或者咁樣去一齊相處呢，其實係幾開心，同埋你入面呢係所有小朋友係同時間一齊成長㗎嘛。你諗下，你平時見嗰啲咩表哥表弟你都可能呢過時過節先見一次啦，而家唔係地地都見，好開心喎、啊。
4: 好融洽過你屋企係嘛。
6: 是啊是啊，咁就同埋佢哋因为由细到大都一齐见面咧，无论系我哋上一辈同埋我哋下一辈或者佢哋同辈之间咧，个关系都 close 好多。
4: 嗯，系啊，即系可以话系上下一心啊，系啊，齐心就事成啊！我见到啲小朋友净系佢自己会埋去舐个 CCTV， 系啊，好童真，自己无端端走去舐个 CCTV。
5: 我见到佢哋小朋友咧出嚟会话：爸爸啊，我玩紧乜嘢啊？我食咗几多碗饭啊？好开心啊！我见到佢系
4: 呢个系你嘅儿生仔，
6: 系啦，系啦，
4: 儿生仔叫咩名啊？你系咪？你做乜舐个 CCTV 啊？
8: 我冇舐。
4: 你冇舐咩？我以为你舐添。系啊，呢个系边个 ？Hello， 你好啊。哦，太太啊，系咪啊？
9: 系啊，系啊。
4: 你老公咪好淋噶？
9: 温柔，
4: 温柔。温柔是啊，好啦，哇，客似雲為都有啲即係客人咧喺度等緊啊，唔好阻住你啊，咁你太太要幫手咯。
6: 係啊係啊係啊，
4: 嗱、
6: 啊，
4: 我想知道咧，其實咧，我哋嚟呢一度扇面咁樣咧，係個流程地係點啊？一嚟到係啦，撳鐘啦 ，booking 啦咁樣啦，坐低等啦，跟住係點樣㗎？
6: 就好簡單嘅啫，嗱，坐低咧，我哋就會先幫佢哋用酵素咧清潔下塊面啦，然後就鋪啲布啦，用紅領巾咧綁起咗啲頭髮啦，然後就開始搽粉，就開始扇面㗎啦，就好似。
4: 我好中意个红领巾啊，好似小红帽咁样啊，系啊。
5: 红领巾系咪有个特别元素？点解个个都系红领巾？定系点样噶？
6: 因为好耐以前咧，其实好少嗰啲发啲 band
4: 头箍啊，或者嗰啲系 headband 啊，冇嘅。
6: 就因为内地就全部人咧都一定会有红领巾噶嘛，因为翻海一定有咁，所以就会用呢种去绑起头发咁样。
4: 哦，反而原来
6: 到而家都系咁样，
4: 传统嚟嘅超 B 原来。
5: 所以你唔问咧，点解突然间个个都系买红领巾？原来有原因噶。
4: 因为我不嬲以为超 B 问嗰啲问题系威蠢嘅，原来问到一条咁正嘅问题咯，系真系唔讲唔知，即系呢个系一个传统嚟嘅。
6: 你可以咁讲，因为内地嗰段时间啲人基本上如果真系做扇面嗰啲咧，都系用呢种红领巾。
5: 哦，咁系咪即系呢个可能系由妈妈开始嘅年代，佢已经传统系做开呢样嘢？你哋作为仔嘅话，都系我跟翻阿妈嗰个手法，系咪咁啊？你哋
6: 大部分都系，不过当然我哋中间都会有多尽量会有少改善啊，或者可以改进到就改进咁样。
5: 唔好意思啊，即系咧好多时咧，即系作为仔嗰啲会得，阿妈你嗰啲咁靓嘅，梗系用我方法啦，你哋有冇试过反佢先？
6: 咁呢个就冇乜，因为始终呢个都系靠手艺、靠经验嘅，咁我哋梗系尽量学习啦，系啦、
4: 哦。你父母教得你好好喎，你又乖又好，对眼又少似佛祖嘅，睇佢。老婆又开心吓，个老婆成日帮住你，或者临线系咯。
5: 嗰、那个系咪家姐咁啫？
6: 系我家姐。
4: 哦，家姐你好啊，家姐高过你嘅点解？
6: 系啊，我系三个里边最矮。
4: 又冇咁讲，系即系我咁啱先留意到呢一样嘢啫，系啦。嗱，我見到咧，即係有一個新客人嘅嚟流程啦，咁就先係結咗面啊，咁樣，咁就有一個咧，就係綁呢一個紅巾嘅一個好似儀式咁樣。
6: 最主要係因為綁紅巾主要係整起曬頭髮，唔會阻住塊面啊嘛，係整起曬曬頭髮。
4: 我覺得好靚啊呢、這個，因為我中意紅色啊，你啦，我平時都戴紅色帽噶嘛，係咪先？好特別靚咁樣，我戴一個紅巾。
5: 你都係小紅帽，
6: 啱唔啱？送條俾你，
4: 一場冧曬，係即係咁慷慨，唔該，你嫁咗個好老公啊，嫂啊你啊，係啊係啊，係 OK
6: 嘅、okay, okay,
4: okay. ，你老婆話你温柔啊，
6: 都 OK 噶我都。

0: 先嗱，头先咧，阿 Jack 讲到话咧，即系拍拖嘅时候咧，已经喂揾阿嫂咧去试面嘅嘛，系咪真先？系咪噶？咪揾你去试面噶？
1: 结婚前有嘅都
0: 系啊，咁你就
1: 都有嘅，
0: 咁先嫁佢，
1: 又唔关事嘅。
0: 咁嫁咗知唔知道要嚟帮手噶？
1: 一开始冇讲明嘅，
0: 唔该晒，唔好阻住人哋做嘢。你啊，哇，你啊叻啦，咁样嚟识女仔，一开始唔讲明。
2: 唔系，因为最主要系佢以前出边做嘢嘅，咁后来有咗小朋友之后咧，都想多啲时间喺度咧陪小朋友，所以就大家都翻嚟帮手。
0: 哦，真系好聪明。
2: 我哋点解个个都愿意翻嚟帮手嘅原因咧？
0: 好聪明，一个 family business 咧，可以喺屋企又可以凑小朋友。
3: 唔系，其实我觉得最犀利即系你妈妈，即系好多时候婆媳关系咧，你净系即系相见好同住难啊嘛。而家系24小时对实咁齐，差唔多系。
2: 都系都系。
3: 喂，咁你哋兄弟之间会唔会沟通？喂，点样可以氹到个老婆翻嚟帮手一齐咁噶？会唔会？
2: 冇谂过呢样嘢嘅，暂时。
0: 因为嫁得入嚟呢一度咧，就要帮手善面，呢个系一个家规嚟嘅。
2: 佢哋好好嘅，佢见到我哋忙咧，都会尽量帮手嘅。
1: 系。
0: 但嗱，我見到除咗呢一個咧紅巾呢個外扎頭呢個好得意嘅嘢之外咧，咁你哋為咗即係乾淨啊，戴口罩呢個好正常啦。但係口罩外面咧加咗一個咧，好似一個牙箍啊，一個箍嘅物體係咩嚟嘅咧？
2: 哦，這個因為我哋以前試面咧主要係用口咬啊嘛，咁咬到我哋啲牙有磨損啦，同埋咧。又冇咁衞生嘅，即始終都係冇得戴口罩，尤其是疫情嘅期間咧，都好多人都介意，咁所以我哋又盡量去整一啲嘢咧，可以俾我哋咧可以綁住條線咧，就唔需要去咬住條線咯。咁、
0: 哦、
2: 就我姐夫以前係做3D打印咧，咁就設計咗一啲。
4: 要咧，我想要紙碟啊！
0: 想要紙碟喎、
2: 啊？用曬啦，嘿嘿，依
5: 家再買好冇？
2: 仲有咩、
0: 哦？你自己去揾下好嘛？你係邊個個女啊？
4: 梁卓熙。
0: 哦，梁卓熙。我你個女嚟㗎、
2: 啊。
0: 哦，哇，你個好啦。哇，估唔到你生咗個咁靚個女喎、
2: 啊。多謝。
3: 個老婆靚㗎咩？
0: 老婆，
2: 老婆靚，老婆。
0: 係講翻你依個裝置咧，就係、是、個樣咧有啲似咧放大咗嘅牙箍，
2: 哎、
0: 但係我嚟掛喺頸度，個 size 就係好似個口罩咁闊嘅。
3: 係咯，呢個幾得意喎！呢、這、一個即係你特登係。做呢、這個自己去做啊 ，tailor made 咁樣咯喎。
2: 係咁，因為我哋參考咗好多外面嗰啲唔同嘅口罩架，然之後就因為我哋以前都試過咧，係綁喺啲綁條頸嗰度，因為我哋始終咬住咧，佢咁樣喐噶嘛。咁我哋試過綁喺條頸度咧，就個發力就唔啱嘅，咁、所以就揾一啲咧可以咁樣掛喺度嗰啲咧。咁就放喺度咧，咁就可以同我哋咬住嗰個發力點就接近一樣啦。
0: 好似一個迷你嘅弓箭嗰個弓，然後咧掛住喺嗰個口嘅下巴嗰個位度，就我哋吊住先。
2: 咁啊，卡住呢個位咁啊，可以穩定住咁樣。
3: 同埋，我覺得佢哋成家咧都唔硬頸噶，因為佢哋個咧條頸係咁要喐噶，佢唔係
0: 整緊啊嘛。
3: 係啊，即係你哋個個都條頸要好鬆先至可以做到嘅呢、這個過程係。
2: 系啊，但就做到好緊啦，即係每日都喐咁樣就會條頸就好緊。
0: 喂，咁嗱，這個都可以話係建功計，即係一個實業嚟㗎啦，即係有咁多客啊，先有咁多生意。其實即係全盛時期，或者你最多可以一日可以接幾多嘅客人㗎啦？
2: 其實唔會好多㗎啫，因為講真，一個人做一個鐘，咁其實你做6-7個鐘已經好攰，個人已經好攰，所以同埋咧，我哋即係做
0: 附近
2: OL 生意啦，通常都係例如放工時間忙啊，同埋可能晏晝時間會忙少少，咁就都唔係話特別好多人咁樣。
0: 咩啊？而家我哋錄音嘅呢一個時間咧，係晏晝搖搖咧，嗰啲 lunch time 嗰啲時間，你都好滿喎，滿曬人喎，係啊，我咁開心啊！
3: 唔好意思啊，我想問咧，即係我以前細個做過咧髮型屋噶，咁我哋嗰啲輪。住去洗头嘅时候咧，就轮噶嘛。咁你哋系咪轮住啊？定系话唔系噶？总之限定咗每人做几多个定点样噶？
2: 都轮住嘅，轮住。因为咁样先会冇咁攰啊嘛。
3: 哦，即系你哋轮流咁样做。因为而家见到咧，有啲就系轮一轮咧，就有一啲入咗食饭，食完饭出嚟再做咁样噶，系咪啊？
2: 你都知好多食饭时间咧，就可能系比较忙嘅时间，所以我哋都系轮住食饭，然之后就轮住出嚟做嘢咁样咯。
3: 哦，咁、那个工作时间有几长嘅？即系由几点去到几点钟咁样噶？
2: 嗱，我哋嘅翻工时间就系朝早10点至晚上8点嘅，但系中间忙嘅时间就好唔同嘅。有时可能礼拜六就会全日都比较忙啦，咁其他日子就有啲某啲时段比较忙咁样咯。
0: 我即系星期日唔开嘅，
2: 星期日唔开啊，星期日休息。
0: Family day
2: 系啊，又唔系嗰啲凑小朋友，
0: 嗰啲小朋友会 family day 都专登一齐啊食下饭啊咁样啊。
2: 系啊，同埋带啲小朋友去唔同嘅地方行下咁样。
0: 哇，即系个礼拜见到7日。 咁你成家
3: 系咯，所以我真系好犀利，你全家好温馨啊，真系。
2: 多谢多谢。
0: 喺呢个 family value 啊，呢个就系好紧要啊，即系全家嘅维系咧，除咗靠工作之外咧，就系每日都要见咧，就喺工作当中吓维系亲情。
2: 都系噶，都系呢个，我觉得系都好重要嘅，尤其是好似我哋以前細個嗰時候呢，我同我阿媽之間相處最多的時間呢，就係佢幫我洗面嘅時候。咁、我覺得呢樣嘢呢，對我哋返嚟幫手嘅意願都好大，因為我哋都想 keep 住呢個對我嚟講都好重要嘅時刻。
0: 係呀係呀，唔鬼塊面咁鬼滑，我見到我真係好鬼羨慕。係好鬼羨慕呢樣嘢。同埋你呢度咁鬼近嘅啲海味鋪呢，第時做節呢落去呢買根鮑魚出嚟食，好簡單。
3: 阿媽落去買鮑魚咁講。
0: 係呀嗱，我哋呢即係知道咗了解咗你呢一個咁正嘅 family 啦，我哋就以身試法啦噃。
3: 我都想試，因為呢我聽聞過試完面之後呢，塊面呢嗰啲毛孔呢係會靚啲啦，同埋會係將嗰啲毛呢係即係全冇曬清走曬㗎，唔可以咁樣㗎。
2: 係呀係呀，因為洗面最主要呢就係呢連根毛髮同埋啲死皮油脂一齊掹埋佢，咁就會乾淨好多先塊面。
3: 請問聲呢，如果啲鬚呢扇一扇，佢係咪可以呢唔使生得咁快㗎都得㗎？
2: 係可以㗎，不過扇鬚好痛。
0: 扇鬚好痛啊，你驚唔驚啊？你
3: 扇咯，你試下咯。
0: 我買咗一個好貴嘅鬚刨，所以我唔使扇。你個鬚刨 cheap 啊，係咪？
3: 因為呢我發覺而家呢有啲朋友呢，即係以前可能會去做一啲脫毛啊，或者佢成日都剃鬚啦。但而家呢，但係好多朋友都覺得，喂，有時扇咗呢反而仲好啲嘛，我都想試下，係咪真係得嘅先？
2: 係可以啊，但係鬚就
3: 我想講下就不如試下眉啦，
0: 扇面咯，
2: 扇面啦，係啦。
0: 喂，咁啊 Jack，
2: 留翻下次咯，係。
0: 阿 Jack， 我將佢交俾你噶啦，真係超 B 啊嘛。
2: 可以可以。
0: 好啊，喂，咁啊，我哋下個禮拜超 B， 我哋繼續嚟呢一個家族傳承嘅呢個梁太嗰度咧，繼續扇面。喂，我哋唔該曬阿 Jack 喎，
2: 唔使。
0: 下個禮拜嚟噶啦喎。
2: 好啊，冇問題啊。
0: 我真係喺度瞓得唔得我
2: 咩
0: 喺度瞓啊？玩你前鋪後居，我同啲小朋友打孖鋪得㗎，我唔會搞佢哋㗎。
2: 你可以嚟試下嘅。
3: 你瞓唔到應該。
0: 下個禮拜繼續同阿 Jack 傾偈啊，唔該曬，
2: 多謝，
0: 拜拜，
3: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磡秘利街、浙江街、临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话收到七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000万到58亿，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蚊，投资额或者达到100亿。項目可建樓面面積大約7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樓面大約655000平方尺，預計最少提供1200伙。據了解，日後發展商售樓收入達到133億，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紅。一个工人在赤角维修飞机的时候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之后不治。劳工处接报之后即时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大约8点半，一个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的时候，怀疑在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事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说，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和有一定难度，但是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和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和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和招揽人才来香港。另一个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和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同国家发展接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27点，升264点，总成交金额15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7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升2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8仙，升7仙6；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24，升1.12；小米集团28.9，升2.18；阿里巴巴111.2，升2；美团90.55，升3.85；智谱1290蚊，升53蚊；华虹宏力146.6，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9，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320点，港金报38,220蚊，升3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5.09美元，卖出40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以及坚拿道天桥过海三边交通都大致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接近花园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嗰段仍然系比较繁忙噶。喺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旺角嘅洗衣街有水务工程，去界限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慢线系封闭紧。另外西区啦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四点钟，皇后大道西近住和发大厦，以及系坚尼地城海旁去富食品批发市场方向，跟住皇后。大道西两边的右线都分别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你电我江有志刚，有句播歌好心安，
10: 情感丰富红旗阵，潮流触觉确系准。
11: 专属极速崔杰彤，口才了得唔会穷。
12: 文青路线有阿土，出口成文自由脑。
13: 少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你乜都 do。
11: 有句五个陪住你，
14: 翻工笑到翻屋企，
15: 使乜担心到黎明？
16: 皆因每日笑开眉。
17: 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
18: 每次做节目咧，真系一到呢个时间2:00就觉得哇，剩翻最后半个钟咋？
19: 因为快乐嘅时光总系过得特别快。
18: 要多谢翻咧阿莉莉姑咧，专登翻嚟啦，同埋阿土，其实都要多谢你嘅。不过你系咪都喺度噶啦？
19: 喂呀，喂，我哋三个咧，其实都系健康人士啦，大家都应该系中意食生果噶嘛。
18: 系啊，阿莉莉姑争啲，因为佢嘅人就好唔健康，佢思想唔健康。
19: 污秽
20: 系，所以唯有靠，唯有靠翻食嘢去弥补翻嗰
18: 个。我知佢承认系。
19: 喂，但系我想问啊，芒果呢一种水果，你哋中唔中意？
18: 超 like。
19: 我麻麻地喎。
18: 系咩？最衰
19: 湿热。
18: 系啦。
19: 系啊，系啊，系。
18: 最衰就系湿热，如果唔系我一次过食四个啊。
19: 如果有人切晒出嚟嘅话，我 OK 嘅。但如果你要自己攞出嚟食咧，
18: 哇，
19: 唔系真系好麻烦咧。
18: 我成日觉得结咗婚嘅女人咧，系咪个个都似阿土咁样嘅咧？好似皇后咁样嘅咧。
19: 系咯。你唔好扮嘢，你嚟姑。我相信你都系呢一 type 嚟讲。
20: 好啦，我都承认啦。
19: 唔系因为咧，你芒果而家尤其是当造啦，嗰啲芒果系特别 juicy 噶，特别多嗰啲芒果汁咧，你一路食嘅时候，其实佢就会沿住你嘅手臂一路滴落嚟噶嘛。
20: 系食芒果系特别麻烦噶。
18: 系啊，你冇一个方法咧系食到好干净。不过我近排去咗泰国一转啦，我终于分到咧。菲律賓的女送芒和泰國的芒果的分別
19: 有什麼分別呢？
18: 泰國的芒果是做 gym 的，它是肉
19: 結實一點的，
18: 結實一點的和厚生一點的。女送芒呢就各方面無論個香氣啦、個食法啦、嗰個 juicy 嘅程度咧，都係高級啲。女送芒係勁過泰國芒，
19: 所以泰國芒好多都係做咗芒果乾咯，
18: 同埋芒果糯米飯。
19: 不過最近喺網上面社交平台啦，我就見到一個風氣，其實我自己都有啲啲興趣想試嘅。咁咧就係最近有啲網上面嘅朋友咧，佢哋就發起咗一個沖涼食芒果嘅一個 challenge 啦。
18: 咁古怪嘅。
19: 係啦，嗱，咁你沖涼食芒果就係點啊？ 就是不穿衫咯。
18: 是啊。
19: 就是攞住个芒果在个花洒头下面。然后就一路冲凉，一路食芒果。
20: 吓、啊，咁个芒果咪湿晒咯？
19: 唔系咁，咁你可以唔淋落去个芒果。
18: 我中意你幻想紧自己而家冲紧凉啊！
19: 好
20: 啊，即系点啊？即系你拎开少少个芒果，就净系湿住个身。
19: 即系可能你系揼住个膊头，揼住个背脊嘅。咁然后你喺前面咧就食个芒果。咁你食完之后，你真系嗰啲芒果汁喺晒只手度啦，你转个身过去。對住個花灑，咁你就已經沖走曬嗰啲嘅芒果汁咯。
20: 哦，即係呢個方法係為咗令自己隻手唔好污糟，
18: 乾淨啲。係，
20: 哦。
18: 有
20: 冇其他原因咧？係咪食落去會好食啲定係點咧？
19: 嗱，有一啲嘅網民試完之後咧，佢就話，因為你沖涼嘅時候通常都係用熱水沖啦，咁咧佢就會將嗰個芒果咧雪到凍冰冰，然後咧就有一種冷熱嘅衝擊嘅感覺。咁同埋有另外啲網民咧就係話。好原始啊！呢種感覺好似咧，翻去以前，好似仲係猿人嘅時代咧嗰種。
18: 但我覺得咧，你一路沖涼一路食嘢，我覺得真係好古怪。因為我已經好古怪，因為我係可以一路瞓覺一路食嘢嗰啲人嚟㗎。
20: 但係緊夠食嘢。
18: 嗱，我就會好簡單嘅啫，我會去午夜時間就去洗手間啦，去洗手間之後咧，就會去雪櫃攞個蘋果仔，然後咧就瞓喺個牀度一路咬，一路瞓一路瞓，咁個蘋果心就
20: 會。你會唔會啃親㗎？
18: 唔會，但係個蘋果心就會喺個枕頭側邊咯。每次我家姐見到，佢好嘔心咯。
19: 唔係，但係你會刷翻牙咩？
18: 唔會喎。
20: 我唔得啊！
19: 枕头系喺床入边系唔可以做呢啲嘢。
20: 你会唔会揾张纸巾垫住个？即系就咁去摆喺度啊！哇，真系唔得喎！
18: 所以我咪需要终点姐姐咯。
19: 第二日会唔会换咗嗰个枕头套嘅？
18: 都唔会。第二日但系会执翻个苹果心。我尽
20: 多谢你啊！
18: 尽做
20: 好啊！
18: 尽做。但系一路冲凉一路食芒果啊，我觉得好似唔好夹。
20: 我都唔得啊！
19: 我觉得如果系你浸浴紧，即系而家咪好兴嗰啲咧，好超好。享受生活嗰種咧，你個浴缸上面就可以擺一盆嗰啲生果提子啊，
18: 蘭花
19: 香薰啊，
18: 香薰啊，蠟燭仔啊，
19: 我覺得 OK 嘅，或者真係好似我頭先講咯，你切咗一粒粒之後，我咁樣吉嚟食，我覺得 OK 咯。
18: 或者喺泳池食都得，如果泳池食咁污糟咗，咪浸落啲泳池都死。
20: 好差啊！你個人
18: 咁冇公德心，係咯，咁冇
20: 得
18: 心。
20: 最緊要係因為咧，你花生灑落嚟嗰刻，你仲喺度食嘅，咁嗰上咧。好似好狼狽咯，同埋都系嗰句，我好惊个芒果会湿啊。
18: 系啊，同埋你如果你嗱，你用暖水嚟冲凉噶嘛，如果个啲水冲咗落个芒果度，个芒果会熟啦。
20: 系啊，我真系有一次试过啊，我咧
19: 试过，
20: 我洗士多啤梨咧，我唔记得咗教冻水咧，系啦，跟住咧我教咗热水喺度浸啦，浸完跟住我都
19: 烂噶，
20: 烂晒啊，
18: 一定啦，
20: 好核突啊，
18: 系啊，有阵时咧你嗰啲晏昼咧咪好猛太阳。晒到个喉好热咧，啲水咧，你攞出嚟嚟洗生果都系唔掂噶，洗到啲生果皮烂晒噶。
20: 所以都系算啦，叫另一半帮我切好。
18: 又叫另一半，佢已经好忙噶啦噃，佢已经今日要帮你执屋噶啦。
19: 唔系啱攞板凳都做开啊嘛，
20: 系咯。
18: 你要分开嚟洗佢。
19: 点分开嚟洗法咧？
18: 俾佢有机会可以唞下啊嘛。你点唔唞？点样可以再行更远嘅路咧？
19: 唞五分钟再做过
18: 啊。系，做你男朋友。真系阿可啊，最老公都系啊，成日俾你赶出街。
19: 佢幸福噶。

0: 好中意呢一位嘅，系咪都而家仲系叫新人啊？新新地啦，因为都攞咗我哋金曲嘅新人奖嘅银奖，
1: 冇错，
0: 系啊，好有格啊，系啊，有格过啊，你姑啊，
1: 有格调，
0: 我都觉得你有格噶，你唔觉嘅咩？
1: 有性格啊，
0: 你系还珠格格，
1: 佢识唔识噶
0: ？Amy Low 嘅呢一首新歌《蓝染》。

0: 可能是他，
1: 可能
0: 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大事小故事。
2: 我們有個朋友啊，他越來越黑人憎啊，逢親同佢出街咧，佢專係做一啲咧違規嘅嘢噶。
3: 我完全了解咯，我真係好厭倦佢嗰種漠視法紀、藐視條規啊、規條嘅行為啊。

0: 铁范围嚟噶，唔可以食烟噶。
1: 哎呀，又冇人见到，理得佢啊！我食又唔会阻住人嘅，唔关事。
0: 你跟住俾人捉到啊！而家好多闭路电视，你唔好以身试法啦。
1: 我真系唔惊噶，从未惊过啊！捉到先算啦。哎呀，整熄佢啊！等我地下。
0: 喂，其实你都唔系未俾人捉过啊！你前排先至俾人哋票控乱过马路，罚咗2000蚊嘅啫。
1: 哎，你仲讲我，搞到我鬼咁伤心啊！呢件事，我鬼知嗰度有便衣嘅咩？我而家唔会惊佢噶啦，我一眼观察，睇下边个系有嫌疑嘅。佢嗰啲便衣啊，鬼鬼祟祟咁样啊，我唔会再俾人捉到噶啦。
0: 身为你嘅朋友咧，我真系觉得好丢架。你点解要撩事斗非，做埋啲损人不利己嘅嘢咧？
1: 我损亲你咩？而家啊，你先至损人不利己啊！前日啊，你啊，你估我唔知你啲啊？喺铜锣湾啊，你停车冇识事啊，有口话人，冇口话自己，你知唔知你有乜污染环境啊？你唔识事。
0: 喂，等阵先，边有啊？
1: 啊？
0: 哦，我记得啦，前日停车系因为等你啊去买嘢饮啊，先至停咗一阵啫嘛。
1: 法例規定停車就要熄匙，你咁樣一分鐘都係你唔啱，而家你話我同村村啊，我咪話返你啦。
0: 你啊，你而家學人講法例啊？
1: 學邊個講？
0: 以我所知，停車熄匙唔係你講咁㗎喎。
1: 咩啊？你唔好蝦我，識法律㗎，我有睇雍正精嘅話俾你聽，唔同你拗啊，你啲人你都唔識法律㗎。哎呀，食完嘢就走得㗎啦。

0: 啫嘛。
1: 你有冇搞错啊？抌烟头又随地倒头，好核突啊你！
0: 咩？而家咩事啊？而家吓，哎呀，都冇人见到，速闪啦，走快啲，冇人知咪冇人知咯。点解咁多嘢啫？而家你喺呢一度做嘅咩？你系政府咩？而家系
2: 我啊，对天发誓啊！呢一次系最后一次同呢个朋友出街，我啊真系支持佢唔住啦。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我之前听到咧就系曾比特嗰一首《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系啦，咁啊，亦都呢位嘅歌手朋友咧，都跟随咗我哋嘅同事去咗上海度，就系呢一个上海金曲会咧，就有个开幕典礼，咁佢都系嘉宾嚟噶。
0: 正啊！我知道上海金曲会咧，除咗有我把声帮手宣传之外咧，仲有好多活动噶。
1: 系啊，其中一个咧，而家都继续进行紧嘅就系香港唱片足印展啊！之前咧就喺香港度举行啦，咁而家咧就移师咗去上海，就将我哋香港电台唱片库入边咧一啲珍藏嘅黑胶唱片咧带到去上海展出俾大家睇。
0: 嗯，我真系咁讲啦，我哋香港电台嘅 library 咧，应该系咧即系全亚洲咧最齐全呢个广东歌嘅。
1: 系啊，因为有成150,000张嘅黑胶唱片啊，
0: 犀利啊，系啊。
1: 同埋其实咧，我哋同时都攞咗一啲咧历届嘅金曲奖座咧，上到上海度。嚟到參觀嘅朋友咧，都可以攞住個獎座影相噶。
0: 呢個獎座又靚，設計又新穎。不過我最關心嘅咧，就係 Canto Pop 嗰個咧 Beat Friday 嗰個打碟嗰個時間啦。
1: 係啦，咁呢一個都已經舉行咗啦。咁就喺上個星期咧，就喺上海度舉行咗啦。除咗 Beat Friday 之外咧，其實阿曾比特咧都有一同合作參與個噃。咁我睇翻嗰啲相片咧。都真係好開心啊，我都好想去啊。
0: 係啊，所以今日禮拜我哋嘅每周一星就係 Canto Pop 啦。呢隻聽眾嘅選擇啊，係
1: 啊，嚟自林憶蓮嘅《蜂鳥》。

0: 其實當年咧，廣東歌都可以話咧係領導呢一個音樂潮流嗰啲快歌幾鬼型啊！話俾你聽。
1: 係啊，同埋其實咧，上海好多人咧都係識唱廣東話歌㗎。
0: 係啊，因為嗰陣時佢哋聽嘅都係聽我哋即係香港嘅廣東歌㗎嘛。
1: 係啊，所以同埋而家咧好多年輕人咧都係聽翻曬呢啲嘅經典咁廣東歌。
0: 係咪啊？你估你係年輕人嘅代表啊？
2: 當然啦、
1: 啊。唔係而家以前啲歌咧，你係會記得啲歌詞多啲㗎。而家反而冇，係
2: 而家唔記得啊。
0: 係啊？
2: 定係年紀問題咧？
0: 好啦，但系你記性差啊！你
1: 我25歲之後係會弱咗噶。
0: 喂，多謝曬你利姑，多謝曬阿土啊，唔該曬，
1: 拜拜，
0: 拜拜。
3: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4: 下午3:0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工人在赤立角维修飞机时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上午大约8:30，一名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时，怀疑从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事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10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的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红磡贝利街浙江街临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说收到7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2亿至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达到100亿元。项目可见楼面面积大约73.7万平方尺，其中住宅楼面大约65.5万平方尺，预计最少提供1200伙。据了解，日后发展商售楼收入达到133亿元，便需要向市建局分红。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2人死亡，5人受伤，伤者包括1名2岁的儿童。事发在当地星期日，警方表示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西雅图市中心正举办美食节，目击者说傍晚6点左右听到枪声。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星期日晚8点结束。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警方正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5: 经济行情报道。
4: 恒生指数报25,265点，升咗302点，总成交金额173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3，升咗8.8仙。 盈富基金25.76升咗3.4，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1.26，小米集团28.92升2.2。XLE 南方海力士54.48升1.74，阿里巴巴111.5升0.5，美团90.25升3.55，智普1302升咗65，华虹宏力148.4跌咗0.4，腾讯控股444.8升10.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69，瑞士法郎9.627。澳元5.494，加元5.563，新西兰元4.55，欧元8.9458，每百日元兑港元4.7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03。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咗320点，港金报38,220，比上日收市升3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46美元，卖出4,098.9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排到龙夫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龙夫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漆咸道南都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就是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漆咸道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另外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砵兰街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就是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砵兰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都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多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咧有道路工程，现时咧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朗贤峰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4: 嘿，系唔系真噶？
3: 哼，仲冇晒烟味添。
4: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3: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4: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5: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6: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7: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嘅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咗系平时我哋打电话会听到之外咧，呢、這个亦都系 Mike 嘅新歌歌名嚟嘅。歌曲所讲嘅就系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嘅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
1: 你扮作别来无恙，笑人友好，可不可再不要？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卓先优，监制 Gareth Chat。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一嘅三五成群開始了。
1: Hello， 直播室有天兒子豪同埋喺上海公幹翻嚟嘅阿攝啊，
0: 歡迎你翻嚟啊！
1: 係啊，係公幹啊嘛，冇講錯，因為你去參與呢一個以 Beat Friday 嘅身份，
2: 係啦，
1: 參與呢一個上海金曲會。
2: 係咁呢一個港台同事啦，咁就好好啦，就有埋呢個嘅台長啊、處長啊，所有同事嘅支持，然之後就可以喺將之前喺香港搞過嘅唱片展就搬去上海嗰度，等上海嘅朋友都可以知道，即係哇，廣東歌嘅香港樂壇，廣東歌嘅威力啊，
0: 好犀利啊！
1: 仲將佢昇華咗，因為我哋香港版係冇 Beat Friday
2: 嘅，係、有
1: 上海版係有，
0: 好犀利啊！原來嗰個 Beat 係咁重要㗎，係
2: 啊 ，Beat 到去上海啊咁。
1: 即係你哋上去就係負責翻你哋拿手㗎啦，係咪啊？即係去打碟啦，係咪？
2: 冇錯，係啊，波哥同我哋另一個 part 當 INK 咁就係負責打碟嘅嗰個部分啦。亦都請埋阿 Mike 上去嚟做一個嘉賓，即係佢有去唱片展去留睇呢個嘅展覽啊，跟住分享一下睇完嘅感受。咁夜晚嘅時候咧，咁亦都有去我哋嗰個嘅一個嘅特別場嗰度啦。咁啊唱咗兩首歌。咁其實即係坦白講，阿 Mike 而家喺內地係非常之犀利，因為佢參加咗好多唔同嘅嗰個嘅音樂嘅表演啦。
0: 佢喺香港都非常之犀利，
2: 係啦。咁跟住就最誇張嘅就真係咧，有為數不少嘅香港嘅歌迷。之前都是 DM 我哋，即係 Beat Friday
1: 嘅。
2: 我想問下個活動係咪有㗎？我哋聽到咧阿 Mike 會上去，係咪可以睇阿 Mike 同埋睇你哋㗎？咁樣
1: 係
2: 啦。咁就因為嗰個活動其實係一個 private 嘅活動，咁當然佢有一個部分嘅名額咧，就留俾歌迷參與嘅咁樣。咁所以就嗰一刻好似上海嘅嗰個地方好似變咗香港咁樣咯。咁我亦都有問過嘅，喂，即其實究竟上海有幾多香港人喺度？
1: 哦，有冇呢個統計嘅咧？
2: 因為其中一個有份大力支持嘅，咁就係喺上海嗰邊嘅香港人去自己籌辦嘅一啲嘅商會聯誼會咁樣啦。跟住佢就話咧，最高峰，佢話最高峰時期，大概十幾年前嘅時候咧，係有10萬嘅香港人喺上海嘅。
0: 哇！
2: 咁但係而家打通咗大灣區之後咧，咁喺本身 base 上海嘅香港人咧，就散去唔同嘅地方去橫線去發展咁樣。咁而家應該5至6萬左右咯，
1: 系
2: 啦咁样，咁、所以就嗰个社群其实都好大嘅。
0: 不过应该嗰10萬都系流动嘅、因为可能佢要做生意
1: 走去
0: 有唔同嘅地方工作啊，咁可能佢哋都真系走去，走咗一啲又飞翻一啲，走一啲又飞翻一啲咁啦。
1: 同埋而家其实中港两地又好方便啊嘛，佢来回，佢未必要真系长期 station 喺上海，佢、可以喺香港又住一排，跟住上去又做佢嘅嘢咁啊。
2: 咁所以今次咧，其实亦都真系谂紧，即系今次嘅演出方面，即系
1: 问题系咪？播揀歌咧，
2: 係啦係啦，即係究竟點樣揀歌上去即係演出好咧咁樣？跟住我哋就話去到上海冇理由唔打
1: 上海灘啊嘛，估死你！但係都啱啊，
2: 都啱啊！咁跟住之後就整咗個 remix 啊，咁稍後時間蘇動音樂會講多啲音樂嘅部分啦。
1: remix 版嘅上海灘
2: 係啦係啦，咁大家聽個 intro 完全估唔到嘅咁樣，跟住然之後另外就係咧，我同波成講話咁。
1: 仲有咩啊？仲有咩？
2: 仲有一個就係純粹我哋自己電台入邊，我覺得係一個嘅煙曬竹咁樣啦。係因為大家記唔記得咧？即係上海灘咁咪就係、有阿發哥咪做嘅，咁入邊有一幕就好經典，推開門咁樣大晴晴咁樣噶嘛。
0: 係
2: 跟住話波成一定要喺會場拍個推開門晴晴，即係我哋台長個名
0: 字。但係晴晴唔喺現場喎，應該
2: 晴晴晴晴喺香港有公佈在身，
1: 同埋冇人問有冇人反對嘅。佢自己突然間就
2: 晴晴會喺香港反對嘅，若然我哋真係做嘅時候，
1: 整個紙牌嘛，
2: 整個紙係喎，而家好
1: 咁啊有 dramatic 嘅效果。
2: 哎呀，就係唔緊要再去
1: 調聲啊嘛，
2: 係
1: 你叫佢錄調聲，
2: 我反對咁啊，
1: 喺空氣入邊啊，即係晴晴落聲啊。
2: 係咁，所以其實咧，即係我哋香港人上到上海咧，其實嗰個嘅既有嘅印象，就等同於上海對香港人嘅印象，都嚟自於音樂同埋電影。咁我哋呢啲即
1: 係我淨係諗到頭先就係香港人一離開香港。工作即刻就好大膽，台長都夠膽玩出嚟。啲人成日話咧，去咗外地會好放鬆啊，我完全 feel 到。
0: 天兒，我哋冇多事啊，
1: 公幹都會嘅。
0: 我哋冇多事啊，
1: 開緊會，
2: 開緊會，開緊會，
1: 聽唔到。
2: 一陣佢落嚟，佢就推開門嘅啦。
1: 一陣佢就係問：有冇講上海金曲會？
2: 有，
1: 好開心啦，好落力啊。
2: 咁所以就係即係你香港人，你對上海嘅印象就外灘方面啦，即係好靚嘅嗰個夜景啦，跟住
1: 同埋大閘蟹，
2: 大閘蟹，
1: 小籠包，
2: 係啦。 想講我哋今次咁我哋三個其實因為作息時間唔一樣，所以我哋都分開行嘅有某啲、
1: 嗯。你三個作息時間唔一樣，你哋唔係一齊工作
0: 嘅。我見佢出 post 嗰啲係佢自己行街咁嘅。
2: 係啦、
1: 啊，但佢哋唔係三圍一體咁樣 suppose。
0: 做嘢嘅時候係
2: 係 suppose 係三圍一體嘅，咁但係因為咧即係起身嘅時間咧，即係我哋個 partner 咧其實佢係晏晝十一點幾先瞓嘅。咁所以變相咧，佢可以食到朝早
1: 十一點，
2: 啊，即係朝早十一點啊，
1: 係
2: 咯，十一點 A.M. 啊，係啊，十一點 A.M. 瞓覺。咁所以咧，佢就可以咧食六點至七點嗰轉嘅上海早餐。
1: 哦，早茶咁樣好似
2: 係。係啦，咁我咧就係食呢一個十一點至十二點嗰轉嘅上海小籠包。即係我哋三個都有食小籠包嘅，但係就係
1: 唔同早午晚三餐
2: 咁好似。第三四做同埋波成係一起身做完嘢就只能夠食下午茶。
0: 好奇怪喎佢哋嗰啲即係作息時間係。
2: 係啊。
1: 其實好多人都好奇怪㗎、哦。
2: 所以我哋係做到全天有24小時都可以覆到客㗎。
1: 因為佢哋有三個時段。
0: 三個間早午晚。
2: 係啊。
1: 管理員。
2: 係
1: 啊。三間。
2: 其實啲護士間嚟㗎嘛。嗯、即係你護士咪有分即係朝早夜晚同埋通間咁樣嘅。
0: 係。
2: 係啦咁樣。咁但係自己即係周圍遊覽嘅時候咁其實就都想啊究竟而家上海唔同嘅地方變成點咧？咁香港其實有好多啲舊底嘅建築物變成一啲文化區嘅，即係譬如你當 JCCAC 咁，之前就係、是
1: 嗯、
2: 就係、是、一啲工廠啊，咁南豐沙廠就係本身沙廠變成啊嘛。咁我真係特登揾咗呢啲地方就，因為我知道我淨得三四個鐘頭嘅啫，好似去呢啲地方咧就可以叫做睇到最多嘅嘢。咁原來上海咧係多一啲咧舊嘅屋村屋苑。
0: 哦、
2: 即係你當係好似係
0: 即係民居嗰啲啊，
2: 係啦。咁當然佢再舊底嗰啲冇咁高啦，可能啲三四層咁樣，即好似你當西貢啲村屋咁樣。咁嗰個地方我要翻新啦，但係就 keep 住所有個外貌，
1: 係活化佢咁係咪即
2: 係？係啦，所以就變咗一個嘅文創區咁樣咯。
1: 其實內地都興咁樣嘅喎，
2: 好多。
1: 其實喺北京嗰啲都有好多呢類型。
2: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就喺嗰度就買咗手信俾你哋啦，就係頭先我哋開麥之前嘅 welcome drink 啊。
0: 哦，
1: 今日我哋開。節目前有 welcome drink 有
0: Jack Day 啊，
2: 好有意識咁，叫 Jack Day 係嘛？
0: 唔係 Jack Day 係
1: 潮
0: 州
1: 話，上海話唔係，上海話唔識，
0: 上海話都唔識，
2: 你黐聽喎。
1: 係啊，
0: 有杯茶啊，我哋
1: 因為佢特登喺上海買咗一啲茶翻嚟，
0: 佢仲想帶茶具翻嚟，
1: 係啊，好有誠意喺屋企帶埋茶具翻嚟。
2: 大家唔好諗係下邊有個咩火爐仔啊，慶祝嗰啲唔係嗰啲啊，
1: 係嗰啲細細個嗰啲茶壺仔咁樣啦，
0: 係
1: 帶埋啲茶杯仔，好有風味咁樣咧，就開麥之前咧就喺出邊咧，
0: 俾我哋品嚐，
1: 係沖嚟飲。我好記得佢喺出邊講咗一句説話，喺度沖嘅時候咧，佢好似咧要打底啊，佢話嗱呢茶葉咧唔係話真係。好貴嗰啲茶葉啦，
0: 但都唔係話平，
1: 所以用咩温度嘅水又唔係好相干嘅，因為咧佢係喺個水機度
0: 啲啲熱水出嚟，
1: 直接跟住我冇應佢，我心入邊諗，唔準攞膠袋啦，我都唔識嘅。
0: 係我哋唔識嘅，即係未至於去到嗰啲，即係要幾多度去沖啲乜嘢類型嘅茶，要焗幾耐嗰啲未識。
1: 因為係嘅，正宗你其實無論茶道又好，定係即係好多中國人中意飲茶咧，佢哋真係有曬成套架差嗰啲係。好講究嘅，係啦，又要淥下個茶壺先啊，茶杯又要熱咗先啊，咁啊，係好多嘢嘅咁啊。
0: 佢有茶帽添㗎，係啊，即係佢真係咧用啲茶杯、茶碗嗰啲咧，係做一啲即係花式啊，即係例如可能喺佢上面點樣轉，佢有曬名，有曬成㗎。我睇過嗰套嘢。
2: 天然唔記得咗喎，
0: 嚇！
2: 但係天然係出廣告到，但係出過茶㗎喎。
0: 可能佢冇 search
1: 有出茶帽呢單嘢咩？我
2: 你話仲喺茶上面占卜添啊？你記唔記得？
1: 係啊，占卜
2: 占卜記得嘅，但係
1: 茶帽好似冇講，
2: 佢冇 research。唔係佢唔記得咗，
0: 唔知係咪新興嘅嘢啦。總之佢哋有好多
1: 茶帽，我只係聽過下舊嗰啲，
0: 好多嘅動作。即
1: 係我頭先第一下都
0: 係哦，唔係嗰種，唔係
2: 我揸啲原茶帽要天而跳㗎啦。
0: 係啊，係舞動個茶杯。
2: 哦，我頭先度轉動一下咁樣。
1: 即係好似打碟咧，即係譬如 DJ Tommy 咧，佢自己都有好多嗰啲咧
2: 動作係咪？
1: 動作㗎嘛。
2: 玩 scratching 用手踭去捽只碟啊，
1: 即係嗰啲都係觀賞性居多㗎嘛。你話個功能性係咪用手踭捽好聽啲？唔係㗎嘛，即係咁係觀賞性咯。我估茶舞都係
2: 你同佢熟啲，
1: 係啊，唔係佢有喺訪問嗰啲講過啦。
2: 係啊，就好似你 bartender 你點樣搖咧，係咪？其實最緊要搖得個温度勻循啊嘛。佢打個關都搖，其實都係
0: 係一樣嘅。
1: 但係因為我哋第一我哋唔係好識品茶啦，所以你用幾多度嘅水其實我哋都 challenge 唔到你嘅。第二我哋頭先已經咧品嚐咗呢一杯嚟自上海嘅 welcome drink，
2: 碧螺春啊，
1: 係碧螺春嘅茶葉。
2: 系啦系啦，
1: 幾金口㗎喎，係。
2: 係，如果對比你啱啱禮拜同媽媽飲嗰個呢，
1: 飲普洱，我哋禮拜日冇咁金嘅，
2: 係啊，
1: 茶色都係比較濃厚啲嘅，係、
2: 哦、
1: 啊，碧螺春就淺啲咁啊，
2: 係第一泡嘛，
1: 係啊，
2: 你試下再沖多幾泡一焗，睇下會點，
1: 咪再淺啲咯，
2: 理論上係
1: 照計，
2: 啱啊，係，
1: 做乜陰我啊？
2: 佢以為
1: 中會怕會深啲，
2: 唔通會壓啲？
0: 佢雖然冇嗰方面嘅知識啫，但佢都有
1: 常
0: 識
1: 啊嘛。点解你会谂到上海系买茶叶嚟做手信嘅咧？系咪因为其他人都系买呢个做手信啊？
2: 唔系啊，因为我一入到去头先我所讲嘅嗰个嘅文创区咧，我入到第一间嘢咧就俾人 sell 到啊！
0: 哦，
2: 纯粹好简单嘅啫。
1: 我想知佢哋系点 sell 嘅？
2: 唔系一入去嘅时候
1: 学习下嘛，我哋
2: 咁因为其实佢就真系有人去冲紧茶嘅，跟住然之后佢可以俾你试饮啦，然之后佢就不断去即系、就是、去介绍，系啊，咁、啊、然之后话哦，佢呢度咧系专系做绿茶嘅，跟住就话嗱呢个就系最 premium 嗰只。就是用這個茶葉的嫩芽，咁所以咧平時咧你會飲到苦苦地嘅咧，就係用啲根部嘅位置咁樣，即係佢講到你所有嘢咧，全部我都可以喺節目度講咧，所以我覺得佢收得好啦，係啦，咁但係咧因為嗰只就太貴啦，我覺得咧。
0: 因為亂石嘛，一定係好好咩噶啦，好少噶。
1: 亂 gram 計係嘛？
2: 亂 gram 計，跟住所以就我就同佢講啊，喂，或者個油卡咧就真係即係市正補多啊，有冇啲 all in one 㗎咁啊呢啲啊
0: ？all in one，
2: 即係有冇啲雜感啊？雜戰啊，係啊。
0: 佢係想試多幾款，
2: 係係係。咁所以買咗呢只咧，唔係最貴價嘅，但係有十款唔同嘅茶葉嘅咁樣。
1: 哇！呢啲好殺啊！呢啲真係、啊，你去旅行嗰啲咧，成日揀唔到咧，只要佢有一 pack 咧係雜感嘅咧，你就誒啱啊呢個。可以俾啲人自己揀啊，一包一包咁樣嗰啲係咪？
2: 係啊，唔係因為其實你買一大啱翻嚟嘅時候，即係我又唔知道你中唔中飲啦，即係不少俾你哋飲嘅時候，又好似就好似又好尷尬咁，所以點解我今日會
1: 儲存又煩之後，
0: 成大包俾你，佢又覺得唔抵。
1: 係啊，同埋佢之後自己存翻都煩啦，係咪？你揾個密實袋都唔知
2: 道。咁我今日 welcome drink 完，起碼即係 kill 咗一包先啦，係咪先？
1: 你上去又可以開第二包。
2: 係啊，
1: 全身每個人都係全身咁傷。
2: 係啊，唔係咁其實同埋仲有即係其他嘢嘅，因為仲有一個咧就係、是、我估唔到，即係細個咧咪經常食呢個白兔糖嘅。
0: 哦，話你拎一樽維他命 C 鈣片嗰啲 friend
1: 嚟。我覺得好似係沖維他命 C 嗰啲圓形一粒粒嗰啲茶。
2: 因為我帶咗啲，
1: 我啲貓好驚噶，
0: 好巨象啊！
1: 我試過查落去只杯度咧，佢有好奇嘅，跟住佢聞一聞，應該係有啲氣彈上嚟，
0: 核聚變咁咯。
1: 佢真係，即係個樣好似好酸咁。
2: 係咁頭先即係嗰個茶就係飲噶啦。咁因為其實內地有好多啲茶店，即係手搖店啦。跟住我心諗啊，我帶唔到。手搖翻嚟嘅時候，可以點樣將佢精華帶翻嚟咧？原來佢哋嗰度咧有出呢一個茶含片啊，
0: 茶含片啊，即係唔係攞嚟沖嘅，
1: 係攞嚟沖嘅，
2: 唔係攞嚟沖噶，
1: 唔係就咁嗒落個口，
2: 就咁嗒落個口度含嘅，係啊，
0: 哦，
2: 冇錯，
1: 嚇，
2: 你係咪有啲？
1: 佢係咩？佢係手搖茶嗰啲味嚟㗎？
2: 佢咪就係佢本身嗰只咩嘅茶葉，跟住然之後精華化咗佢，即
0: 係
2: 好似咧我哋平時啲香口膠有啲即係含喺口度啲片嘅。
1: 但係佢個樣唔係好似維他命 C 圓碌碌一片嘅，佢有啲似嗰啲 supplement 一粒粒咁樣嘅，一粒藥丸仔㗎嘛，好似。
0: 哇！佢根本就係藥丸嚟嘅，係啊，即係佢嗱佢面寫住白茶，
1: 佢同
0: 茶含片，
1: 佢同藥一樣，佢要擺喺小童同埋寵物觸摸不到嘅地方咯。一陣佢釘曬成紅嘅話，
2: 唔係我仲有另一隻味嘅，
1: 係啊，太勁濃度咖啡因啊，對於小朋友嚟講。
2: 我仲有一隻你媽媽中意嘅味嘅，
1: 係
2: 普洱，仲有一隻普洱味嘅、
0: 哦。哇，係好勁喎，有維他命 C 又成咁樣嘅。
2: 喂，你真係老花喎，
1: 係咯、啊，
2: 但係你眼鏡睇喎，哥哥。
1: 因為啲字好細，
0: 好細啊嘛，我真係老花
1: 啊。直播室唔含得住啦，我哋。
0: 係啊。點啊？含完
2: 點
0: 啊？覺得點樣嘅味道？
1: 含得住我都係，
0: 唔係即係聞完，
1: 佢有陣草青味喎，反而我聞唔到好得好濃嘅茶味喎，聞到好濃嘅草青味。呢、這個係白茶嘅茶，
2: 白茶比較淡麗。
1: 其實佢都係寫住鴨片糖果嘅，即係佢都係屬於
0: 有熱量嘅，
1: 係糖類嘅。
2: 係、你一陣試下炸，睇下佢會唔會融化咯？
0: 唔係茶嗰啲，
2: 應該融化
0: 嘅啫。
2: 係啊，
1: 即係佢哋而家興咁，即係有呢種。
2: 唔係佢唔係應該唔係純粹嗰一間鋪頭有呢個啫，咁、我就覺得呢、這個即係你擺公司度，你覺得邊個個口就味唔優雅嘅時候就喂試下
0: 含
2: 啊含啊含啊含，我買咗兩，
1: 因為我 OK 茶味嘅嘢嘅，
0: 係
1: 啊，
2: 我哋所有香氣類嘅嘢其實都係用波性嘅人工買俾波性嘅。 因為
1: 係、哦、因為佢好需要係嘛？
2: 因為我覺得其實你做幕前嘅時候咧，你身體上面每一個部位都能夠散發出香味嘅話咧，係、哦、更加吸引啦。
0: OK，
2: 係啦，所以啲內服內敷嘅都買俾佢。
1: OK， 茶味嘅，所以茶味嗰啲香薰油咧、嗯，或者燒嗰啲香薰咧，我覺得都係正
0: 的。OK，remarking，
1: 你有冇聞過咖啡味嘅蠟燭啊？
0: 咖啡味喎、
1: 哦，好搞笑㗎！
0: 即係佢一點嘅時候就好香㗎喇喎，而家係
1: 啊，你會覺得自己係好似身處一個沖咖啡嘅地方。
2: 哦，咁又幾好喎、
1: 啊，
2: 呢、
1: 這個正喎、啊。係啊，所以你我喺某個品牌度見到，佢、原本係一個叫做之前係限定味嚟嘅、但佢而家好似係變成一個 regular 味咁樣咯。跟住所以咧，中意咖啡嗰啲人咧。即係想自己屋企隨時隨地都係咖啡味，我該點
0: 點啊點佢啦。
2: 另外呢個就睇下即係天兒會唔會啱用啊，都有啲大膽嘅，因為咧頭先咪講過呢、這個。細個成日食個白兔糖嘅，咁原來咧就喺上海嗰度咧有一啲叫做旗艦店啊，好似成個樂園咁樣
1: 嘅。你意思大白兔嘅旗艦店？
2: 係啊係啊，冇錯。
1: 即
2: 係
1: 用佢嚟做主題咁樣。
2: 應該係我要再 research 一下。
1: 佢係成間鋪都係賣大白兔嘅嘢。
2: 係啦係啦。
1: 哦，係啦，應該專利啊。
2: 咁呢個係 hand cream 嚟嘅，因為有陣時
1: 好、搞笑、啊。
2: 因為有陣時你都會搽 hand cream 噶嘛。
1: 我會啊，乾到裂㗎隻手。
2: 係啦。
0: 好野藝啊咁樣。
2: 有朋友實測過，暫時未有。係啊，
0: 白兔。啲啲糖係甜啊嘛，
1: 即係佢白兔糖味嘅 hand cream。
2: 因為其實佢有兩隻嘅，就係、是、有 hand cream 同埋有潤唇膏。咁、我覺得潤唇膏若然嗰種咁勁嘅牛奶味，可能你會未必喜歡。咁、呢個咧，呢、個咧護手霜咧，我諗住就擺喺公司。
0: 係，
2: 即係你知你成日會唔見嘢或者唔記得帶嘢噶嘛。你突然之間，哦好乾，我撳唔到 panel 喎。
0: 其實咧，你擺喺公司佢都可以唔見
1: 嘅。係啊，但係呢一支獨一無二
0: 啊。
2: 係。
1: 所有人見到都知係佢買翻嚟嘅手信，係黃天怡啊咁。我作為公幹嚟講，你都算買好多手信喎、
2: 啊。我工作時間係佔好多嘅，我把握緊有嘅時間。
0: 佢係得嗰頭先嗰兩三個鐘
1: 啫。你頭先講話去嗰、那個即係都係文創區咁。
2: 係啦，嗰度就有。
1: 佢哋嗰個做法都係即係好多鋪。
2: 係啦。
1: 可能啲鋪有自己嘅主題，有自己嘅譬如茶就有茶嘅文化，有介紹有試咁，然後就好多呢啲即
2: 係
1: 叫做
0: 係啊
1: 遊客產品可以買咁樣嘅。
2: 冇錯，係啊好多，因為其實嗰啲鋪頭即係佢啲橫街走行其實都有十幾條咁樣，咁、所以其實都真係。行咗即系三个钟头咯。
0: 你有冇系？你有冇买磁石贴啊？
2: 拣过冇靓嘅。
0: 哦，
2: 系啦，
0: 即系冇唔啱 feel。
2: 想卖俾你嘅，但系都觉得
0: 卖俾我做咩啫？你中意噶嘛？
2: 唔系咁，你买过俾我啊嘛，礼尚往来啊嘛，俾你感受一下收到磁石贴嘅感觉啊嘛，系咪先？
1: 但我真系好多人中意。即係儲磁石貼，磁石貼嘅喎，真係
2: 佢有好多東方明珠塔啊！即係上海嗰個咧，你行外灘嘅時候咧，你見到最勁嗰個地標咧，
1: 應該一定有呢款嘅喎。其實
2: 咪聽日可以，
1: 我試過去巴黎，巴黎隨地都係鐵塔下面都好多鐵塔嗰啲鎖匙扣同埋呢啲磁石貼啊，
0: 勁多，
1: 全部人都係賣嗰啲嘅喎。
0: 係啊，勁多
2: 勁多係啊！即係我上及即係嗰日有都有行外灘嘅，咁外灘有啲獨特嘅即係見聞同體驗咧，聽日可以分享少少嘅，係啦。
1: 咁但係至於即係如果想知多啲就係 Beat Friday 去到上海金曲會佢哋即係喺音樂性上面啊，
0: 音樂向
1: 啲究竟打咗啲咩歌啊，或者點解有咁嘅編排啊，或者有冇啲即係觀賞性好高嘅表演咧？當時咁樣咁咧就要呢個就會喺
2: 騷
1: 動音樂度係啊，因為 Beat Friday 都會上去 share 翻佢哋上海金曲會嘅一啲花絮，
2: 同埋一啲
1: 音樂上
2: 奔神方面嘅一啲提供娛樂嘅搞笑嘢啦。
0: OK，
2: 交俾佢哋專屬去講啦，
1: 係啊，咁啊，騷動音樂都有得聽嘅，
0: 係啊，咁啊，轉頭就可以聽到㗎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强台风红霞寻日追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嘅威胁唔少。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喺香港东面登陆，即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少。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间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完全是两回事。一名工人在赤立角维修飞机时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上午大约八点半，一名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时，怀疑从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事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向香港足球盛会20268月1号的曼城对国际米兰及8月5号的车路士对祖云达斯颁授 M 品牌认可。委员会主席吴守基表示，非常高兴向这两场分量十足的足球表演赛颁授 M 品牌认可。8月上旬，多支欧洲顶尖球队将相继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亮相。先由8月1号上演的曼城对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舞台同场较量，随后8月5日的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上演精彩对决。这两场足球大战不单只能够为本地球迷和访港旅客带来顶级观赛体验，更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体育盛事之都的独特魅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几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9点，升256点，总成交金额1,86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2升7.8，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2升1.08，小米集团26.76升2.04，XLE 南方海力士54.48升1.74，阿里巴巴110.9升9毫，美团89.5升2.8。智普1292元升55元，华虹宏力148.7跌咗个一，腾讯控股443元升咗8.6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3.41，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咗320点。港金报38,3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2.09美元，卖出4,103.3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 较早前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咁仲有之前咧，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砵兰街嘅交通意外咧，现时都已经清咗场，一带咧都仲有少少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仲有之前咧，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行道南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将军澳环保大道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9: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1: 喺 AI 浪潮底下，
10: 喺科技洪流当中，
11: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0: 各行各业
11: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1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1: 今晚9:30，
10: 港台电视31。
12: 走啊！
13: 是广播道大王啊！
14: 这条广播道好话事，我就是广播道大王。
15: 好好啊，你笑得。
14: 哇，你两个好狗架笑，咁都唔走。
15: 大佬，我喺度翻工。
16: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14: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集五成群，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6: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5: 系啊，冇闪啊，你个肺。

0: 好啦，嚟到广播道大王嘅时间，咁我唔记得系上个礼拜系咪啊？你哋咪因为一张相而出个即系题目嘅，
1: 系
0: 啊，今个礼拜我都系因为一张相而出个题目嘅。
1: 天儿因为呢个广播娘子同埋呢个洪金宝大哥嗰个壮样相，
2: 洪金宝子
1: 系啦
0: 系啦，而今日咧系因为佘诗曼系啊，
1: 哦，
0: 佘诗曼最近咪出席佢个校友活动嘅，
1: 其实佢真系太过分啦，
0: 系啊，但系佢咪即系佢咪有张相就系话咩几个女仔就一齐坐喺个楼梯度影啊，佘诗曼就坐喺中间着住校服嗰个啊嘛，但系其实咧后面咧佢有即系讲翻就系嗰张相系 AI 做出嚟嘅，
2: 系啊系啊，
0: 系啦、
2: 啊，
0: 就唔系真嘅相嚟嘅，
2: 佢唔系真系着住着翻嗰套校服，
0: 系啦、啊，咁、啊、但系咧即系坊间或者下面留言嘅话，就算你真系着啊，都系应该一样噶咁样，
2: 我心入边都系咁，
1: 都系咁谂。
0: 系啊，即系应该都系冇乜太大分别嘅咁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就谂，不如咁啦。既然即系校服呢样嘢，我哋就以前成日接触啦，不如就用呢一个嘅角度嚟出题目啦。咁所以就有今日呢一个嘅广播道大王专讲校服嘅。
2: 同埋暑假咧，即系其实咧，啲同学啊，
0: 嗯。
2: 佢哋可能有機會又要買新校服㗎啦。
0: 哦，係啊，係啊，係啊。
2: 因為可能即係長高咗啦，叫做
0: 係嘛？
2: 有啲真係放到個裙腳冇得再放啦，係嘛？放到冇得再放都達唔到學校嘅標準啦，太短啦，咁佢要買個條新啦。又或者有啲可能轉校啦，或者考到新學校啦，新嘅階段啦，咁樣都要去即係
0: 換校服啊。
2: 係啊，換校服啊。
0: 係啊，呢個必備嘅其中之一樣嘢啦。咁所以今日咧，即係呢個題目咧，都好大部分都係淨係關香港事嘅，係唯獨是第一題。

0: 住落嚟呢就已经即係全部返返嚟香港呢个地方啦、嗯。第二题呢係讲緊香港嘅第一套校服。係呀、啊。
1: 哇。
0: 香港嘅第一套大校服。
2: 係边个学校呢究竟
0: 校服嗱、那个 学校呢就係、是、圣保罗书院亦都即係而家嘅圣保罗男女中学。
2: 喔。
0: 係、哦、啦。佢哋嘅嗰个即係蓝色嘅嗰个长衫呢应该大家都点样都会有嗰个印象㗎啦。即係有非常之有代表性。以下落嚟呢就係、是、早期关于佢哋嘅校服嘅四个选择啦。有一个呢係我作嘅。边个先至系呢四个选择早期啊唔係而家啊。A,当时的校长是因为学生旷课太严重了所以他们决定想条桥出来管一下学生先所以就想到校服这条桥。B, 当时的校服其实是白色的而不是现在见到的那种蓝色的。C, 当时的校服是两件头的下半身是可以穿裙又可以穿裤的即是所谓的大襟装。D,当时呢是连校长老师都要一起着的。不过呢他们呢就会多了一个绣花在他们的即胸口的位置即是左上胸的那个位置会多一个绣花的。
2: 有 feel 喎、啊、这个。
1: 我都挺相信这个是。
2: 这个 是真的我觉得 是。
0: 一个是我作的其他都是真的。
1: 天有没有着过两件头啊
2: 没有啊。我由幼稚园上面。幼稚园是恤衫加吊带裙。
1: 是是是。
2: 我是讀協和幼稚園的。
0: 俾個少少嘅時間線你哋先。講緊呢一套第一套出現嘅校服呢其實係1918年嘅時候。即唔係咁近期啦 ,1918 年嘅時間啦。
2: 嗱、A 就話個校長會覺得旷課嚴重咁搵條橋嚟即係好似管住啲學生。係咪因為穿咗校服即係會覺得啊你溜出街都好似外眼啲呢咁、但係你可以換嘅啫。
1: 換都
2: 煩咯、
1: 啊，純粹呢個一個，我覺得作為一個制服咁樣一個管治方法咯，其實就係、
0: 是，
2: 咁係嘅，校服係有咁嘅意味喺度、即係要你哋係好似一個整體，你要即係知道要守個規條咁樣、
1: 我有想法啦，
0: 好
2: 咩啊？唔講落去㗎啦，B C，
0: 我有想法。
2: 唔講啦，我
0: 冇啦，
2: 嚟啊！
1: 你揀先啦，
2: 我揀先話，一個係錯嘅，
0: 一個係我作嘅，
2: 一個係作，我估 C 啊，
1: 哦，兩件頭
2: 應該未咁潮，可以可褲可裙，
1: 但係兩件頭其實喺製作方面會唔會簡單啲？即係上身咁樣都係恤衫，
2: 唔係、啊，我覺得冇咁簡單喎，真係
1: 冇咁簡單 ，OK，
2: 係啊，同埋咁多選擇咁煩，咁、你做梗係一碌碌咁樣做，咪最方便咯。
1: 我揀 boy 啊。
0: 哦、oh, ，boy， 即系呢一个当时嘅校服系白色，
1: 从来冇白色过，
2: 从来冇白色，
1: 系啊，
0: 好，听你答案。Sorry， 真系一开始嘅时候咧系白色设计啦，系两件头啦，下面可以裙可以裤，
2: 咁几潮、啊，我觉得
0: 系啊，但系你可能嗰个感觉咧系似系即系文初嘅时间、普遍嘅人会着嘅嗰一种嘅套装，系、啊，咁所以其实咧就咁睇翻相片咧就唔系话嗰种好，所以好前卫嘅嘢，只不过是一件好简单，白色啦咁样就上下就你中意着裙又得，着裤又得咁样，
2: 即系男女都可以拣，
0: 嗰阵时应该净系得。女仔
2: 即系女仔可以拣着裤嘅咁样，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2: 但我想话呢个都几潮咯，已经。你谂下，我哋好多我哋读书嘅时候，其实都冇得拣噶。
0: 跟住来用多潮嘢啊，
1: 水手服咁啊。
2: 系而家近年先至即系叫做有啲学校就俾啲选择啲同学，即系、你可以着裤咁样。都好少咯，但系。
1: 咁我拣 A 咯。
0: OK。
2: 我拣多、哦。
0: 好。
2: 可能老师都要着、哦。
0: 好咁啊即係所有都有人揀啦。呢件事呢就係、是、要關當時嘅校長啊胡素貞校長呢嘅即係一個決定啦。佢就話呢啱啱呢佢就喺即係外國呢留完學返嚟啦咁佢就走去即係呢一個嘅學校嗰度呢就做校長。佢話呢當時呢係得120個學生嘅啫但係呢紀律方面係比較寬鬆一啲。佢話每一日呢都有超過兩成嘅同學仔旷課㗎喎。咁即係話其實係每一日都有20幾人係冇返學嘅。咁佢就覺得哎唔得啦一定要有啲嘢呢嚟到去規範佢哋即係嚟到去呢教佢哋一啲嘅即係叫秩序啊規矩啊咁樣啦。佢就諗到呢一個嘅校服跟住呢樣嘢呢就成為咗呢可以加強佢哋歸屬感嘅一樣嘢。咁所以就開始呢就見到個 system 呢成效啦就開始越嚟越多學校都跟。係、
1: 哦、
0: 啊咁所以正確嘅答案係啲校長同埋老師係唔使一齊著嘅。不過佢哋咧都係著啲好普通、好簡便嘅一啲

0: 係撞速嚟到去上堂教書嘅，係啦。咁頭先天兒覺得真係啊好前衛喎咁樣啦。咁但係以下落嚟咧有四個選擇係關於校服。即係改變或者係變化改革嘅一樣嘢啦，即係有邊一樣嘢係學生發起嘅呢？四個選擇，分別有 A 校服咧改造工人褲等等嘅工作服飾啊，即係工裝嘅校服 ；B 將西裝元素咧加入去校服嘅裡面 ；C 女裝嘅校裙咧改裝啊，改造啊。變得即係短啲啦，即係條裙短啲啦，變到冇袖啦，同埋 D 就係加入格仔布料嘅設計嘅。邊一個啊？
1: 關於香港，
0: 香港嘅香港嘅
1: 有發生過，
0: 有發生過，
1: 即係有一間學校係咁樣。
0: 嗱，四樣嘢都有發生過嘅。
1: 四樣嘢都
0: 係啦，邊一樣嘢係學生推動嘅咧？
2: 我諗下，若然我係學生嘅時候，我最想
1: 試囉，
2: 係囉，
1: 因為以前可能嗰啲裙真係好
2: 抌地㗎嘛，要係咪？
1: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有個年代可能唔同啦，即係可能要去到腳眼，
2: 要掃地僧咁樣咁樣啦。
1: 咁但係你翻學嗰個年紀其實都係活潑㗎嘛，係咪？咁你個走動方面啲，你梗係想條裙短啲㗎啦。又靚啲啦，但
2: 工
1: 袖喎，
2: 冇袖
1: 係咯，冇袖。
2: 工裝係點樣意思呢？其實
0: 即係工人衫、工人服咁樣咯，係啊，即係你真係當好似係去工廠打工嘅嗰
2: 種
0: 工裝
2: 吊帶，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會唔會係因為佢哋有木工堂啊？以前
0: 木工堂，
1: 家政堂、木工堂，
2: 即係或者可能有啲學校其實就係真係專係課學嗰啲咁樣嘅，啊，
1: 會唔會？
2: 格仔，
1: 但系學生發起喎。
2: 你覺得格仔布吸唔吸引咧？呢個 pattern
1: 吸引，
2: 因為我覺得其實，
1: 但我諗緊以前啲學生有冇咁有 fashion sense 咧？
2: 唔係，其實如果佢學生提出得而接學校會肯接受嘅話，應該都係啲貴族學校或者係啲即係貴嘅私校嚟㗎啦。
1: 但我覺得唔呢一個學生發起未必係一個叫做一啲外在。靚唔靚嗰種因素啊，而係應該係個學生派係啦係啦，係有實際嘅需要而所以學校會接受咯，
2: okay，
1: 我覺得就嚇。
2: 明白，好，
1: 其實真係可能係 C 啊，所以
0: 天兒揀先係咪？
2: 我係天兒揀先啊，
0: 好，
1: 我一係 A 一係 C 啊 ，C 啦，唉，信我直覺啦，校
2: 好，我一聽完啊，我揀 boy 啊，
0: 哦，你揀 boy，
1: 西點解你覺得有西裝元素？
2: 我男仔嘅角度出發啫，打唔打胎咯就係。因為即係坦白講，我細個覺得即係其實打胎好煩好辛苦嘅，
1: 啊，
2: 但係因為而家可能唔知係做接八星期五啲工作多咗咧，就會覺得就係，咦原來多樣嘢擺喺條頸度咧，
1: 幾有格調啊嘛，
2: 幾靚嘅喎咁樣，咁同埋就係，
0: 冇咁渣，
2: 可能頭先我咪講話，即係可能係啲即係上流社會嘅學校咁樣會做，即係可能其實佢哋會見到佢哋父母出席一啲晚會嘅時候，
1: 哦，
2: 都係打胎嘅，可能有個同學，有個同學甩咗佢嘅排尿胎嚟翻學校打咧。
1: 從此啲就變成一個風潮啦，
2: 都幾正喎咁樣，係咯，
0: 幾有型喎咁樣。好啦，阿攝就係揀加入西裝元素啦，阿天咧就係揀即係女裝校裙 ，OK，
1: 冇袖。
0: 好，聽聽答案。呢一件事呢其實呢係發生喺60年代尾嘅，咁喺呢一個嘅伊利沙伯中學嘅地方發生啦。咁就有一班女仔呢就同學校講，不如呢改短啲條裙，
1: 係啦，
0: 改到冇袖啦，但係佢唔係即係因為嗰個所謂嘅
1: 靚唔
0: 靚靚嗰樣嘢，係因為當時呢制水呀，
2: 係呀，所以就太長好難
1: 攞水，
0: 因為呢你制水嘅關係呢其實水資源已經不足啦，咁，如果你件衫又咁長，又咁多布，我咪即係用多啲水嚟洗囉，係啦，
2: 原來因為咁 practical 嘅原因，
0: 係呀係呀，咁所以有女學生呢係直接同學校建議，佢話可唔可以呢減少啲布料，係啦，令到佢哋呢可以呢即係節省一啲嘅即係用水，係啦，係去到80年代嘅時間呢供水問題解決咗啦，先至開始撇嚟，即係撇即係整翻長啲校服啊嗰啲嗰樣嘢咯，
1: 要整翻長加長翻。係
0: 啊，因為我睇相咧，其實佢又未去到迷你裙咁短嘅，即係但係咧，佢係
2: 過膝頭啦，
0: 佢係喺大髀中間咯，去到
1: 哇，
0: 好短啊，
1: 大髀中間啊，
2: 即係
0: 大髀中間啊。
1: 即
0: 係都短短地㗎啦。
2: 即
0: 係
2: 而家你即係呢個
1: 啲女學生夢想嘅校裙長度，即係好似著而家興嗰啲百褶裙、百褶短裙咁咯。
0: 係啊，所以其實咧呢一個嘅即係少少嘅片段咧，而家你淨係可以喺睇相你先至睇得到，就係話啊，即係嗰啲女仔著到好清涼咁樣去即係上堂啊各樣嘢啊咁樣咯。咁但係就原來係因為即係個社會嘅一啲資源上嘅問題，令到佢哋個校服有呢個咁嘅演變，
1: 又易乾啲咧。
0: 係，
2: 即係坦白講，其實而家即係個環境污染咁問題咁大啦，我都覺得其實應該係要因為咁而慳水咯。
1: 系
2: 啦，
1: 水资源喺边个年代都应该珍惜，冇错。
2: 同学们，你听到呢一个原来六十年代嘅时候出现咗咁嘅事，
1: 可以攞呢个范例同学校倾一倾噶嘛？
2: 学校环保学会噶嘛？环保学会最新嘅要争取嘅嗰样嘢，
1: 呢个可以可辩论课题嚟噶，其实系
2: 可以啊。
1: 究竟校群应唔应该改短
0: 咁啊？系啊，咁好啦，嗱，即系头先嘅三题咧，哇，天怡相当之犀利啊吓，咁啊。好劲嘅，即系上半场、下半场仲有三题，唔知道佢哋嘅发挥又会系点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团体推出计划，为年长义工提供免费白内障术前检查、人工晶体住院、三次复诊及药物。合资格人士将获安排到深圳的合作医院接受治疗。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致辞时表示，本港公立医院白内障手术轮候时间较长，基层长者往往要轮候几年才能够获得配额，而善用大湾区医疗资源，让有需要市民可以提早接受手术。他表示，医疗券现时已经在广东省多个城市适用，湾区医疗融合是大势所趋。全国人大代表林顺潮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试验计划，透过实践经验推动日后港深医疗系统的数据互通与深度融合。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湖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永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少。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少。梁永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完全是两回事。甘肃惠源有景区山洪暴发，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174人获救。事发昨日下午，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自驾游的游客被困。直至今早已经搜救207名被困人员，其中10个人死亡。当局出动百几部机械设备、千多名消防、医疗救援人员、400多件物资，已经完成四轮救援，搜救亦都在进行中。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7点，升了254点，总成交金额2,03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升了6.8；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了9.6；小米集团28.66，升1.94；阿里巴巴111元，升了1元；XLE 南方海力士54.34，升了6；腾讯控股444元，升了9.4。 美团89.35升咗2.65，智普1282元升咗45元，华虹宏力148.5跌咗0.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6，瑞士法郎9.62，澳元5.491，加元5.565，新西兰元4.55，欧元8.9393，每百日元对港元4.7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1。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咗320点。港金报383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8.62美元，卖出4089.2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沙田啦、大涌桥路同埋狮子山隧道公路嘅交界啦，曾经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咁当中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嘅车龙就排到接近城门河桥面。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大涌桥路同埋狮子山隧道公路嘅交界，曾经系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喺城门河桥面。另外喺屯门啦，龙富路回旋村内系有一宗嘅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喺九龙方面，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换句话讲啦，就系洪隧嘅九龙出口嗰边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就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有交通意外，亦即系洪隧嘅九龙出口，一带比较车多。现时啦，喺洪隧嘅九龙入港岛入口嗰边，喺港岛入口嗰边，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湾仔消防局。至于洪隧嘅九龙入口啦，即系去港岛方向啦，交通大致正常。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嘅港湾道有水务工程。湾仔港湾道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5: 立花姐名，立花姐名，
6: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5: 唔系啊 ，Sarah 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问急住立花姐名，保护我自己。
6: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8: 走啊走，救命啊救命啊，快走啊，是广播到大王啊，
9: 集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0: 哇，他真的很用力，
11: 是啊，没事嘛，你个肺。
12: 好啦，返到嚟呢广播道大王嘅时间，咁啊由子豪主理啦，今个礼拜今日呢就係、用呢一个校服嚟到做主题嘅，问咗三题啦，其实呢都即係好犀利啊，天儿啊，三题都啱嘅，咁啊 2.5 分就领先，跟住落嚟仲有三题，你哋仲有三个锦囊係未用嘅，咁头先呢都有提到啦，就係将呢一个嘅西装嘅元素呢加入去校服嘅里面嘛，咁其实呢一样嘢呢都好早之前已经讲緊有㗎啦，即係講係40-50年代嘅時候呢，其實已經開始出現呢一種咁樣嘅設計喺當中啦。咁而其中一樣嘢呢就不能夠不講嘅，就係、我哋件校褸啦。
13: 嗯，
12: 係呀，咁你哋平時點樣稱呼佢㗎？就咁叫校褸嘅。
13: 係呀、
12: 嗯。因為呢佢有另外一個名嘅，叫做大地褸。
13: 係呀。
11: 係呀。
12: 咁呢個都多人用嘅，咁但係我哋可能細個嘅時候就通常都叫校褸校褸校褸咁
11: 樣。大地褸係關唔關佢嗰、那個
13: 那個牌子
11: 係囉係囉。
12: 係嘅係嘅，即係同即係嗰間公司應該已經冇咗㗎啦，
11: 係呀。
12: 咁因為其實而家大家都少著啦，係咪亦都有啲嘅轉變啦。咁以下落嚟呢就係、關於校褸嘅一啲精確嘅描述啦。有一個呢係即係點講呢，我作㗎啦，啊唔係應該咁講，有一個呢
11: 咗係咪，
12: 有一個呢係點講呀，係啱嘅，其他嗰啲呢都係我作嘅。
13: 哦，
11: 一個描述係正確嘅。
12: 冇錯，一個描述係正確嘅。咁啊四個選擇呀。
13: 咪肯定㗎嘛。
12: 肯定肯定肯定肯定。我睇返清楚，因為好多字呀、呢一題。好多字。
11: 我明啊，我成日都係錯㗎。一個。
12: 我
11: 唔會 challenge 你㗎，所以。
12: 唔怕唔怕唔怕，隨便隨便係 ,ok。四個選擇有一個係正確嘅。咁啊分別有 A,當時呢嗰件即係褸呢其實係做俾老師著嘅。咁點解即係會變咗係學生著呢，就係、因為個老師著完之後係似學生多個老師。咁個即係學校嗰邊就話算啦，不如我直頭整俾啲學生著啦好唔好啊，
11: 咁流嘅好似。
12: 係啦。咁又 B, 西裝點解即係會變咗係學生著呢，就係、因為個老師著完之後係似學生多個老師。咁個即係學校嗰邊就話算啦，不如我直頭整俾啲學生著啦好唔好啊，咁樣。
11: 咁流嘅好似。
12: 係啦。咁又 B, 西裝校褸呢其實呢係由神父拍板話要做啦，同埋係由佢去設計嘅。C, 其實校褸呢就唔係喺香港整㗎喎，即係唔係香港製作㗎喎，係喺上海製作㗎喎，即係上海整好再攞返返嚟香港嗰度賣㗎。
13: 我今次冇見到有校褸賣嘅。我冇去到啲地方。
11: 校褸主題店。
12: 係啦。同埋啲當時呢其實係得兩隻色嘅啫。一隻係藍色，一隻呢就係黑色。係要去到80年代尾呢先至開始多色起嚟嘅。
13: 我嗰件係藍色嘅。寶一嗰件係。
12: 嗯。
13: 協和嗰件係咪㗎？
12: 都係藍色。
13: 深蓝色嘅都系。
12: 你嗰件深色啲，
11: 我
12: 嗰件
11: 浅
12: 色啲。
11: 我中学嘅主题颜色系绿色嘅、
13: 啊，
11: 所以连校褛都系绿色嘅，
0: 几靓喎。
11: 唔系鲜绿色，
12: 系深少少，
11: 又未去到墨绿色咁深嘅，
12: 淡少少。唔係
11: 冇咁特別，
13: 冇咁潮係咪？
12: 係啊，
11: 深綠色咯，
12: 彩虹裡面嗰只比較深色啲嘅綠咯。
11: 誒，可以咁講，可以。
12: 係咯，
11: 我學校嘅主題顏色
12: 係啦，一個係正確嘅啫，
13: 上海玉，但係
11: 好似。雖然以前係個、或者而家都係，即係成衣係大陸比較平啲係嘛？
13: 哦，即係由當時開始係咪？
11: 都唔出奇嘅，我覺得。
13: 你係咪因為知道我喺上海翻嚟，所以你特登揀呢？
12: 我唔關事，唔關事，唔關事。你有三個錦囊都未用啊？
13: 咦，咁我用四揀二啊？
12: 好啊，
10: 四揀二。
13: 我啊先唔想整俾老師啊。
12: 天兒咧？
11: 我。用
12: 你揀後嘅，
11: 我用五十五十咯，
10: 五十五十
11: A 我好好奇啊，嗬，
13: 所以我唔會揀啊，我揀 B 同 C 啊，
11: 但唔覺得很古惑咩 A？
12: 圈咗俾你啦，
13: 唔係有陣時出咁多題目咧，有啲答案
12: 佢揀 B 同 C
11: 係會
13: hea 啲嘅，係啊，
12: 你講邊個？
11: 你揀 B 同 C 啊？
13: 係啊係啊，
12: 即係你意思 A 係 hea 啲係嘛？
13: 我會咁做囉，我咁做囉。
12: Okay, okay, okay.
13: 我唔代表落你嗰度。
12: Okay,
11: 我都係揀 C 啦。
12: OK, 天兒都係揀 C 嘅。咁啊涉
11: 制。
12: 揀 B 同 C 啦。正確嘅答案係 C 嘅。
11: 仔。
12: 係啊。但係點解呢，其實當時呢就係有其中一間都幾歷史悠久嘅校服供應商嘅嗰個老闆呢去設計嘅，就唔係阿神父設計嘅，佢呢就喺度諗緊啊，當時呢其實冇乜一啲比較保暖少少嘅褸或者係衫俾啲學生攞嚟去著返學，咁所以呢當佢哋遇到凍嘅時間就自己著自己嘅褸啦，所以學校就覺得嘩其實好參差不齊喎，不如整一件係可以俾佢哋冬天嘅時候御寒嘅即係衣物啦，咁於是呢嗰一間嘅即係校服公司嘅嗰個老闆呢佢都姓方嘅，咁佢就諗不如咁啦，我哋整一件即係真係厚身少少嘅西裝。

0: 装褛咁样嘅东西啦，加入去件校褛校服嗰度啦。而佢咧好夸张嘅，佢特登喺意大利咧入口一啲即系嗰啲绒面嗰啲布，
1: 哇，
0: 翻嚟
2: 咁高成本
0: 嚟到进行创作嘅，即系佢唔系最尾用到啲
2: 扮啫，扮啫，
0: 系啊，即系佢因为佢
2: 咁先 sell 到噶嘛，
0: 系啊，进行创作啦。咁所以佢话嗰个颜色嘅嗰个数量系多得好紧要嘅，佢话系夸张到咧系26个英文字母用晒啊。都唔夠 cover 嗰種顏色嘅數量嘅，
2: 即係可以揀嘅顏色啊！係
0: 啊，
2: 俾啲學校
0: 係啊，佢哋係有本書仔有啲版噶嘛，即係當然係後嚟發展越嚟越多顏色咁樣啦。咁所以咧 D 點解都係錯嘅，就係因為唔止得兩隻色嘅。咁而最尾咧，佢哋就即係設計好曬啦，因為咧西裝褸嘅嗰個版型咧係多好多複雜位，好多 detail 位嘅。香港咧冇乜人識整啊，冇乜師傅做到啊。佢哋有拎過去唔同嘅地方去揾啲師傅，哎，你哋可唔可以做到呢啲褸啊？啲師傅話做唔到，即係佢哋做咗長衫啊啫嘛。即係長衫嗰個 cutting 係容易處理好多，西裝褸複雜好多，係啦。咁於是佢哋唯有就係拎翻去上海，因為上海多人做呢一啲嘅褸，你成日都聽到啲上海師傅嘅，其實就係因為咁樣嘅原因咯，就係因為上海多人做，咁所以佢就拎咗翻去內地揾啲師傅去做，做完之後先攞翻落嚟去賣咁樣咯，係啦，就係咁樣嘅緣故啦。咁而佢真係專門為學生做嘅，就唔係做俾老師嘅，係啦。咁啊，呢個就係第四題啦。咁啊，馬上嚟到第五題啦。咁啊，第五題咧，其實咧就係講頭先阿薛都有提過嘅水手裝。
2: 嗯，
0: 系啊，水手装系啊，
2: 我隔篱学校系着水手装噶，
0: 系啊，咁啊呢个水手装都好犀利噶，原来咧系喺四五十年代已经引入嚟香港噶咯，
1: 嗯，
0: 到底系以下落嚟边一个答案先至系佢真正引入嚟嘅嗰个即系当时嘅情景咧吓？
1: 校长喜欢
0: 四个选择，分别有 A 设计呢一套校服嘅嗰位设计师咧。其实就去咗日本旅行，咁去旅行嘅时候咧，佢就见到啊，日本啲学生着水手装又整齐又好睇，其实香港都得、啊。B 系喺一次国际学生交流活动嘅相片入面咧，即系呢一位设计师就见到呢一套水手装校服啦，咁啊启发到佢，诶，香港都得、啊。C设计师咧喺送别行选嘅细佬嘅时候啊，
1: 哇！
0: 其实喺岸边就见到啲水手咧，就觉得哇，喺呢套衫如果摆落校服度都几好啊！
1: 哇！
2: 仲要摆女仔、啊，
0: 同埋啲睇片啦、啊，系啊，其实睇日本电影嘅时候攞到嘅灵感啊，四个选择。日本电影真系嗰啲电影系。
2: 个设计师系男人嚟嘅。
0: 设计师系男人嚟嘅。
2: 系、哦、男人嚟嘅，冇文文咧。好奇咧，
1: 其實話行送別行選嘅細佬呢個都好有創意㗎啦，
0: 好有創意，
2: 想俾翻個創意分咁樣，
0: 創意
2: 咁你支持佢咯。
1: 你話有一個若然係即係話，哦冇啊，即係搭小輪嘅時候望到啲水手服咁樣，
2: 唔係因為佢爸爸係行選嘅，係
1: 啦，或者佢老婆其實係行選式嘅咁樣係咪？
0: 四個選擇，
2: 你揀先，
0: 仲有兩個咁咯，
1: 我 combo hit 啊，
0: 好
2: combo hit 啊，哇唔通
3: combo hit。
2: 你同人以男人嘅角度，
1: 系啊，
2: 会洞悉到边一个系答案？
1: 我本身系觉得一系睇片，一系睇相嘅。
0: 嗯，
1: 佢讲到有国际学校交流会议、哦，
0: 交流活动，
2: 睇片同睇相。咁、啊、日本旅行你觉得唔成立咩？你去日本嘅时候会唔会？
1: 就系、是、唔会咯。
2: 唔会嘅，
1: 系啊，
2: 唔会见到啊！我意思唔会见到着着水手服嘅女学生，
1: 真系见唔到、啊
2: 哦。你冇见过？
1: 我冇见过啊！
2: 哎呀，好可惜啊！
1: 系啊，我同你去嘅地方真系唔一样啊，
2: 真系好可惜啊！
1: 哎呀，
2: 继续睇片，咁你拣睇片定睇相啊？你 combo 啊？
1: 我谂紧当时多唔多啲日本水手服劇電影啊、
0: oh,？OK，
1: 唔係都可能有㗎，即係譬如咧，即係可能當時興嗰啲咩鐵道員嗰啲電影咧，咁、你總係有個係揸鐵道嘅阿爸，跟住然之後佢個女就係著住水手服，然之後可能送別爸爸咁樣啊。
0: 嗯，
1: 但我揀 boy 嘅。
0: OK，
2: 我幫你揀曬，我用四揀二。
0: 好嘅，
2: 我都係我揀睇片同睇相，
0: 睇片同睇相。OK，
2: 同多。
0: 即系大家都重住喺呢两个地方度，
2: 因为我唔拣 A 咧，系因为我觉得嗰个年代，首先我唔系好肯定日本人系咪已经系啲学
1: 都好早㗎啦，
2: 係做水手服嘅校服先啦、嗯。第二係好似四五十年代係咪冇咁容易去到旅行啊？
0: 嗯，
2: 係，所以我冇揀 A。
0: 好，即
2: 係我就純粹覺得有啲搞笑嘅，所以我唔揀。
0: OK， 好，即係兩個都係 B 同埋 D， 阿攝就重注係呢個嘅睇
1: 相，
2: 睇相，佢覺得睇相緊要過睇片。
0: 兩個都係我作嘅啊！
1: 即係冇意義啦呢、這個遊戲。好、oh, ，OK， 我揀 C 啦咁樣。
2: 我揀先啦。
1: 啊，你揀先係。
2: 送別寒暄嘅細路。
1: 我真係覺得重住呢、這個其實。
2: 唉、哎，我揀 A 啦咁。
0: OK，
2: 我揀睇實物啦。
0: 嗱，呢一個嘅創作者呢，其實呢、大家都應該有幫襯過佢㗎啦，即係其實係其中一間嘅校服供應商啦。咁啊，唔係，係啦，咁佢就即係都做得好犀利下嘅當生意咁樣。咁而佢呢就當時呢即係咁啱遇著呢新法書院，咁、就要開分校。咁開分校嘅時間呢，佢就喺度諗緊，嘿，你開分校不如諗我套衫啦咁樣。咁我就突然間醒起、啊、之前去日本旅行嘅時候見到嗰啲日本嘅學生穿得好整齊喎、
2: 啊、幾好記性喎、啊、
0: 而佢又真係走去 sell 俾佢哋，佢話喂不如你哋試下啦
2: sell 得好
0: 係啦，咁跟住真係即係新法嗰邊就接納咗，好啦，我哋就用呢一個嘅 style 嚟到去做啦。
2: 喺香港呢，新法雖然個校服都係數一數二標誌性嘅，
0: 係、
2: 即係好好多人都記得哦，佢哋係水手服咁樣。
0: 好誇張，佢係話即係我睇啲相嘅資料片段啦，資料相片啦，係講緊1970年嘅時候咧，嗰套校服已經係好即係好靚下噶啦，已經。
1: 哇！佢真係改寫咗。
0: 系啊，好
2: 香港校服嘅歷史啊，
0: 系啊，但系佢呢一個嘅潮流咧，就冇乜其他學校有跟到嘅，即系即系寥寥可數啦。因為咧，可能大家都沿用翻自己嘅嗰一種嘅 design， 或者系自己嘅嗰個校服嘅嗰個 format， 咁就冇乜點改動到嘅。咁但系咧，跟住落嚟呢一個咧，就真系近年代改動得比較犀利嘅一個嘅設計，同頭先我哋講緊嘅嗰個校褸咧係有關係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而家嘅學生咧，其實佢哋唔係點樣著我哋以前細個嗰啲校褸嘅，
1: 嗯，
0: 係啊，因為佢哋
2: 有啲學校改咗做可能風褸嗰類，類
0: 近啦，類近啦，即係佢有內膽啊，有剩啊嗰一種嘅褸嚟到做佢哋嘅校褸。
2: 因為我哋嗰個年代著校褸，成日都話，即係第一就太熱啦，香港嘅天氣而家、即係冇乜機會著到，著到都嫌佢厚啊，或者又比較重啊，
0: 係啊，
2: 同埋落雨咧又佢又唔
0: 又唔防水又唔剩咁樣，
2: 所以有啲學校就覺得，誒、咁我哋唔要校褸啦咁。
0: 係啊，嗱呢一間學校咧係喺粉嶺嘅，即係最早期係佢哋去做噶啦，好似係喺沙士前後定唔知係，總之就係喺疫情前後定唔知點樣嘅，佢哋就諗，誒、不如咁啦，我哋就改變嗰個嘅設計啦，咁唔好用翻舊時嘅嗰款啦，我哋用新嘅款式啦，咁到底係以下落嚟邊一個嘅情況導致到即係呢一件事成真嘅呢？有四個選擇嘅，分別有 A， 校長喺度即係同啲校服商喺度傾緊個校褸問題嘅時候呢，佢隨手喺後面就拎咗一件佢自己嘅褸就俾對方，哎，你照住嚟 design 啦，咁樣
1: 校長嘅
0: 校長嘅褸嚟嘅。 B， 新學校嘅即係新成立嘅學校嘅校監啦，咁佢呢其實係一個雪褸嘅愛好者嚟嘅，佢就覺得其實學生呢都可以用到呢啲嘅雪褸嘅話呢，其實咪仲好，於是呢佢哋就開始著手呢去即係調整去改變，即係用類似雪褸咁樣嘅 design 嚟到做佢哋嘅校褸啦。C， 其實呢係因為有即係呢一個嘅屋企啦，即係見到啲學唔係有學校見到呢啲學生一去到14度嘅時候呢，其實就開始著一啲自己嘅褸，唔知點解嗰間學校呢零零舍舍多人著嗰一款嘅褸，咁於是呢嗰、那個即係學校就覺得，誒、不如咁啦，我哋嘗試下搵生產呢啲褸嘅嗰個廠商印啲字上去，咁咪直接做校褸囉。同埋啲有一次嘅家長會啊，其實有家長投訴啊，覺得校褸又唔夠暖又貴，劍指自己呢一件百幾二百蚊嘅褸，好多多聲咁話。點知呢校方真係跟住佢嗰件褸嚟到去改變，
1: 哇，
0: 就變咗係佢哋嘅校褸，而跟住又開始多人跟。
2: 呢四個選擇而家係講緊某一間學校。嘅校褸轉變史
0: 係啦，
2: 係某一間學校，
0: 某一間學校，跟住之後就開始好多香港嘅學校都跟啦。
1: 呢题冇得讲。
2: 近冇 D。
0: 我二跟住，又开始多人跟。
2: 呢四个选择而家系讲紧

0: 某一间学校嘅校楼转变史，
1: 系啦，
0: 系某一间学校，
1: 某一间学校，跟住之后就开始好多香港嘅学校都跟啦。
2: 呢题冇得讲，
0: 咁冇 D，
2: 我一定系拣 D 嘅都系，系啊。
0: 好系啲家长会做嘅嘢，我觉得。
1: 但阿摄你唔系用 combo 啊嘛，你55啊嘛，
2: 唔使用啊，
1: 唔使用
2: 个书啦。但我都直觉系一定拣 D，
0: 唔知点解听到 D 就觉得系咯，我都话。
2: 我谂住 Jaden 妈咪讲紧嘢啊，而家。
1: Jaden 妈咪
0: 呢个校楼真系唔 keep warm 咯，系啊。
1: 系啊 ，OK。
0: Don't want to put it on, you know?
1: 是啊。
2: 你那個停得太久了。
1: 他諗緊有咩
2: 用到是不是
1: 啱用啊。
0: 他說有咩內容可以講啊。不是家長是爭少少。
1: 兩個都揀 D, 是不是
2: 是。
0: 吓、
1: 啊、唔係呢個我作嘅。
0: 作得咁好嘅呢、這個 Jaden 媽咪嗰個。
1: 平反返上一個細佬睇即係彈選嗰個嘛。
0: Good job, Jaden 媽咪。
1: 是啊。
2: 咁我揀 C 啊。
1: OK，
2: 唔理先后啦，其实而家都系啊、因为 T 二都已经赢咗啦，系啊。
0: 七 C 都似，我拣 boy 咯，
1: 拣 boy
2: 校监，
0: 有个校监好潮嘅，咁着雪褛。
1: OK， 冇人拣 A 系咪？
0: 冇啊。
1: 正確的答案真是 A，
0: 真是這樣做
1: 啊。學不是他們在這裡談緊，就是究竟我們來緊個學校那個校褸的是不是還是訂回這個款，跟住呢個校長呢就覺得其實這件褸又好像即是又不是便宜啊，而來又好像不是真的超級保暖、功能性上面又好像真的不是那麼好，他真的擰轉身就將自己那件褸、不如你照我這件來到去設計啦，咁真係用咗佢呢一個方案嚟到去改嗰件校褸、從而真係開始越嚟越多學校覺得呢款咁樣嘅褸好似仲好喎、因為、一嚟啦又可以防風啦，二嚟就係內膽可以
2: 剝出嚟，
1: 可以剝出嚟啦，太熱嘅時候其實又可以唔要個內膽就 OK 啦，凍嘅時候又可以加返個內膽啦，同埋其實嗰個保護性呀又線水呀各樣嘢呢，其實全部嘅功能加加埋埋呢就變成一個新一代嘅一個校褸嘅代表，跟住真係越嚟越多學校呢就跟風就話OK 我哋就都改用呢隻嚟到做校褸啦，咁
0: 啱啦，應該與時並進嘅校服
1: 係好犀利呀，咁所以我哋即係香港嘅百年校服轉變史，我哋今日都叫做係咁已高呼咗，即係好多好多好多嘅內容啊！
2: 我覺得最勁都係制水嗰一題，
1: 制水嗰個
2: 呢個真係估唔到，
1: 真心。
2: 即係我中意水手服啫，但係制水嗰題真係好勁。
0: 其實而家就算唔用制水嘅理由，都有更好嘅理由啊！
2: 環保
0: 就係唔係啊？個天氣真係太極端啦，
1: 太極端，
0: 係啊係啊，即係需要嗰個校服咧清涼少少啊！
1: 阿 Jaden 媽咪又走出嚟㗎啦！
0: 如果唔係咧，即係透曬啲汗濕到透曬仲醜樣咯，
1: 佢哋會感冒㗎，唔得㗎，
0: 即係啲物料。料啊，同埋我覺得啲物料要用啲真係要類似運動衫嗰啲物料，其實可能仲好、
1: 其實係有人喺度研究緊嘅，咁到底之後會有啲咩發展呢？我會 follow 啊，有啲咩後續嘢我再話
0: 翻，你個女可以 follow 啊，同埋
1: 再話翻俾大家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与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一万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有调查指 7% 受访清洁工曾于工作时中暑，有 85% 中暑工友因为担心失去工作没有请假。调查的机构认为反映工友对职安健法例的认知不足，要加强宣传教育。调查由劳联、关注职业安全健康委健康协会和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联合进行，今年5至7月走访多个清洁站，透过问卷及和清洁工交谈的方式，成功收回546份问卷。数据反映 82% 受访工友认为有需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包括提供合理充足防暑物资、弹性休息时间等。有 32% 受访工友说在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 14% 工友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劳联希望改善清洁工在暑热工作、职安健等的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南海救115轮前日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直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号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林健说，中方在越方船只遇险之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07点，升咗243点，总成交金额2,10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先六，升7.4。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8.4，小米集团28.68升1.96，阿里巴巴111元升咗1元，腾讯控股443元升咗8.4，XLE 南方海力士54.5升1.76，美团89.3升2.6，智谱1,281元升44元。华虹宏力148.6跌咗个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3.58，瑞士法郎0.816，
3: 加元 1.41, 人民币 6.768,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931 点，升320点，港金报38,320元，比上日收市升4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088.12 美元，卖出 4,087.98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比利金街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而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交通都系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大致畅顺，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都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交界去观塘，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5: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9: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8: 呢位歌手啱啱举行咗佢入行20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喺佢嘅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佢对家庭以至系生活嘅爱。今次新歌《旧酒新瓶》亦都唔例外。
1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繁忙嘅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12: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13: 最憎星期一塞车。
12: 我最憎冇人工假。
13: 最憎开会啊！
12: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13: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人同人之间难免有冲突，有相处唔到嘅时候嘅。有啲关系喺破镜重圆之后咧，会更加稳固；有啲就冇办法再修补。偶尔间听到一个朋友提起佢曾经有情绪问题，嗰阵时嘅佢咧谂嘢好负面嘅，亦都好偏激。除咗屋企人之外，就冇人知道佢有呢方面嘅问题。咁啱咧，当时到佢生日啦，嗰年咧佢系转字头嘅，一个佢由细识到大嘅老友就送咗份稍为贵重嘅礼物俾佢嚟贺佢。佢收到嘅时候咧，竟然觉得我哋咁好朋友，点解你要送啲咁贵嘅嘢去证明咧？于是佢当面就唔收呢份礼物，仲有少少唔满意嘅情绪表达咗出嚟嘅。对方就梗系觉得自己一番心意，点解会得到咁嘅回应呢？于是乎，佢哋为咗呢件事嗌咗长交，后来甚至乎冇再联络。后来我呢个朋友咧医翻好佢嘅情绪问题，咁佢就揾翻呢位老友啦，同佢道歉，解释自己当时系因为情绪问题而有激动同埋奇怪行为出现。对方点答佢？对方咧就话 ：OK， 我可以原谅你，但系我谂我哋而家保持翻呢一个距离比较好。有啲可惜啊，嗬，唔系想象中嘅大团圆结局。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喺心入边咧都系咁谂嘅，因为觉得年纪渐长啦，其实仲可以同细个识落嘅人做好朋友咧，系好难得嘅事嚟嘅。而且既然咁好朋友，体谅佢经历过嘅、做错过嘅，真系咁难咩？嗱，我唔系对方，确实冇办法咧感受到佢认为嘅嗰一种被伤害同埋失望。咁但系呢、這个冇办法破镜重圆嘅结局咧，亦都俾到另一个角度我嘅。无论当初一个人要破坏关系系有几大同埋几合理嘅因由都好啦。永远都唔好高估你同对方关系嘅受压程度，破镜可以重圆都好，有啲裂痕咧永远都唔会消失。生活中咧系有好多类似嘅情感遗憾噶，回望翻，除咗系要学识成日讲嘅珍惜之余，仲有一样嘢都系要谨记，就系、是、感情易碎，小心轻放。上一样嘢襟摆嘅话咧，后期修复。永远都比唔上前期保养嚟得有用㗎。

睇嘅。去到科技发展，开始有 VCD 啊，有 DVD 啊，甚至发展到而家可以串流平台咁睇。我屋企咧依然都系满布住以前睇戏啊、睇带啊嘅嗰啲工具嘅。我知道咧，其实有好多咧都已经唔 work 噶啦，但系我阿爸就系唔舍得掟。而其中有一柄帶呢，到而家呢刻呢，你經常喺網上面呢，你都會睇得到，甚至我記得呢，喺電視呢，逢星期日呢，好似呢都播過幾次㗎喇。而呢一部咁特別嘅電影，其實唔係啲乜嘢大作，都係大家呢耳熟能詳嘅作品嚟嘅。而呢一部戲係差唔多每兩三個禮拜就會喺我哋屋企播一次。而啱啱打風嘅嗰個週末，我哋又睇多咗一次。其实呢，我都有好认真咁问过我阿爸㗎，由细到大问咗佢好多次㗎啦，佢都唔话个原因俾我听。而最奇怪嘅係，明明係一套笑片，我阿爸呢成日呢都会睇到眼湿湿嘅。亦都係因为呢一个眼湿湿嘅表情，有时候我都会打蛇随棍上，得闲就尝试吐下料咁啦。就喺我同阿爸讲话，我即将要结婚啦，应该咧会搬出去住噶啦，所以咧房咧应该会褪翻出嚟，咁啊等细佬多啲位咁啦。呢个时候阿爸有意无意讲咗一句说话，我就明点解呢一部电影对于佢嚟讲咁特别。佢问我，佢话阿仔啊，你同未来新抱仔咧有冇边一套戏系特别重要噶？冇错。同你同我同大家一样估嘅角度系一样嘅。原来嗰部戏咧系佢同我阿妈第一次拍拖、第一次入戏院睇嘅第一部电影。佢话嗰阵时咧就冇乜钱嘅，而佢自己本身咧都唔系话真系好中意睇戏嘅，但系我阿妈咧就非常之中意。我阿爸第一次约佢出街嘅时候就话：不如我哋睇一套戏啊，纪念我哋今日第一次拍拖啊。冇错啊，就系睇咗嗰一部电影。我想对于我阿爸来讲，这一部电影的存在价值远远超乎了这一部电影的本身。而自从我妈离开了之后，间唔中就会见到我阿爸拿这一部戏出来播。我怀疑每一次当他拎这一部戏出来的时候，其实都是挂住我妈的时候。有时候我都会挺羡慕他，好像在资源不是那么充足的年代，他们多很多回忆点。我哋呢好多嘢呢都变得好方便、好轻易、好容易就攞得到，反而值得我哋回忆珍惜嘅嘢变得越嚟越少。諗咗好耐，究竟我同我未婚妻有啲乜嘢好重要嘅记忆点係值得间唔中都会攞出嚟品味嘅呢？这个位真係要好好咁向我阿爸阿妈学习。

0: welcome ceremony. 请不要靠近车门。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
1: 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每朝早就推名为工作的石头上山，推到收工就碌翻落山，第二日又再来这一个轮回，直到你不捞为止。而在这个西城区西边路的甲级商业大厦，无数个 office 入面有数之不尽的西西弗斯。这个就是关于一班西西弗斯打工仔在 office 的故事。维罗费纳斯密剧场西西柯佛斯世界杯特别篇，
2: 是啊，想讲啊，世界杯特别篇已经是完结咗啦，因为世界杯都已经是踢完啦嘛。不过今日咧就唔系用呢一个剧中嘅人物方式同大家见面嘅，反而系想用呢个创作者嘅身份咧同大家对话嘅。听咗咧呢一个嘅 jingle 啦，都接近系四个礼拜啦，唔知道大家对于呢个西西柯佛斯有冇啲咩特别嘅想法呢？完咗呢个 Game of Eden 之后咧，就想创作一啲嘅剧啊，系同大家生活系近啲啊。毕竟咧 ，Game of Eden 咧系一个属于系科幻啦，甚至乎系一个嘅未来嘅一个嘅剧集啦，就唔系大家而家发生紧啲生活日常嘅剧集。所以咧就想创作一个同大家生活近啲啦、生活日常啲嘅剧集啦，想话大家多啲嘅共鸣感嘅。咁我諗 office 嘅共鸣感应该对于听緊嘅你，或者係全香港或者全世界嘅打工仔，佢共鸣感係最大嘅，因为大家一至五都要，或甚至乎可能禮拜六大家都要返工。咁所以呢个西西 office 呢，就好似你睇过啲美劇或者英劇 The Office 咁樣啦，想讲办公室入面嘅故事。咁有啲咩角色同埋人物呢，咁樣腦部入面呢，其實呢都已經係有大致上幾個個性格非常之鮮明嘅角色嘅，咁但係呢叫咩名呀、大概係點樣呢，就下個禮拜出街嘅時候呢大家就會知道㗎啦。呢個時候呢反而想大家即係投下稿呀，大家會唔會有啲即係辦公室嘅日常，你會唔會覺得有邊啲嘅角色係啦，即係一啲專係射博嘅人呀、一啲好僆嘅人呀、一啲好煩嘅上司呀、一啲好八卦嘅同事呀，或者係林林心心唔同呢 office 嗰度，你覺得嘩呢一講 office 嘅劇集一定要有佢嘅呢類型人物存在嘅，都不妨 DM 我。所以呢一個呢係一個唔係咩短篇中篇啊，而係一個 sitcom 類型去做啊，就集齊一啲 office 典型嘅人物啦，即係講呢個 office 嘅日常。希望大家禮拜嘅時候呢，即係嘩咁辛苦啊，唞完禮拜六禮拜日，哎呀返工嘅時候可以透過呢一個劇啦，可以得到少少舒緩，甚至乎可以入面呢一啲嘅諷刺嘅成分，或者一啲嘅趣劇嘅成分呢，可以得到一啲嘅快樂，一啲嘅微笑。係啦，所以大家就可以即係 DM 我，咁然後睇一睇呢，我腦入面所創作嘅一啲嘅故事同埋劇情，同你喺 office 嘅時候所發生嘅會唔會相同或者一樣啦，下個禮拜一就會見大家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港大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的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的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据期望下一任的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学扬，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沛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之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同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说，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察，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有团体推出计划，为年长义工提供免费白内障术前检查、人工晶体、住院、三次复诊及药物。合资格人士将获安排到深圳的合作医院接受治疗。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致辞时表示，本港公立医院白内障手术轮候时间较长，基层长者往往要轮候几年才能够获得配额，而善用大湾区医疗资源，让有需要市民可以提早接受手术。他表示，医疗券现时已经在广东省多个城市适用，湾区医疗融合是大势所趋。全国人大代表林信潮就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试验计划，透过实践经验推动日后新港医疗系统的数据互通与深度融合。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因为大肠癌逝世，终年68岁。日本传媒报道，东野圭吾在本月23号逝世，家人以私人方式举行了葬礼。东野圭吾1958年出生于大阪，从大阪府立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他一边担任工程师，一边开始写作生涯。他1985年推出小说《放学后》，荣获江户川乱步奖。1999年的作品《秘密》荣获日本推理作家奖，到2005年出版的代表作《嫌疑犯 X 的献身》荣获直木奖和本格推理奖。他所创作的《伽利略》系列改编成影视作品大受欢迎。《伽利略》系列的最新长篇小说《永恒的记忆》定于8月5号出版。财经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07点，升243点，总成交金额210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毫一仙六升咗7.4仙，盈富基金25.7升2.8毫，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8.4毫，小米集团28.68升1.96毫，阿里巴巴111元升咗1元，腾讯控股443元升咗8.4，XL2南方海力士54.5升咗1.76毫，美团89.3升2.6，智浦1281升44元，华虹宏力148.6跌咗0.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2， 英镑 10.463， 瑞士法郎 9.627， 澳元 5.493， 加元 5.563， 新西兰元 4.549， 欧元 8.9432， 每百日元的港元 4.797， 每百日元的人民币 86.29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931 点，升了320点，港金报 38,320 元，比上日收市升了4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5.38美元，卖出4096.2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时代广场后少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亦都系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山顶文辉道有渠务工程，近落线尾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交界去观塘方向，仲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6，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7: 我系 Kitty 崔洁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地方咧就系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喺网上参与添啊！
8: 我系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咧就可以同大家一齐玩一齐笑啊！最紧要咧就系带更加多嘅欢乐俾听众啊嘛！
9: 我系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丽姑一齐合作啦！
10: 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2: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2: 能歌善舞绝对有巨星风范啊！女歌手 Beyonce 有呢一首新歌 Morning Dew Dawn。

0: 绝对唔会因为之前嘅成功而满足，沿用以前嘅成功方程式，每次佢嘅新作都有一种破格嘅感觉。本周新打上榜占第九位啊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

0: 7月23号星期一苏动音乐。
1: 嗨。
2: 哇，终于有人喺度啦。
1: 哇。开心啊。
0: 今日何止有人喺度啊，今日仲会有好多人喺度啊。
1: 预告一下囉，预告一下，因为今日呢我哋苏动音乐嘅平时礼拜一就呢一个嘅。
0: 音乐桑拿。
1: 音乐桑拿啦。
0: 同埋分神 Monday Blues。
1: 係啦，咁今日我哋因为有嘉宾嘅出现，咁所以就会系呢个音乐桑拿嘅加长版啊。
0: 好耐冇试过啊呢个环节请嘉宾上嚟讲下啲音乐相关嘅主题啦。
1: 咁啊今日呢个 Deluxe Version 呢请咗嘅朋友仔呢都难得，因为都好有出現過喺騷動音樂，因為
0: 我都想見佢哋好耐㗎，
1: 都有出現過，不過就好冇試過係即係今日咁樣嘅方法去出
2: 現，
1: 係啦，就係邀請到即係著名嘅廣東歌嘅 DJ
0: 節拍星期五，
1: 節拍星期五啊 ，Beat Friday，
0: 會啊，
1: 兩位嘅成員可以上到嚟同我哋傾下偈嘅，
2: 係
1: 啊，我就好期待啦，
2: 字啦，
1: 係
2: 啊，等呢一下啫，
0: 咁啊會講下呢個廣東歌派對嘅文化啦，同埋因為上個星期就呢個上海金曲會啊，
1: 冇錯，
0: 係咪啊？
1: 係啊，
0: 撈亂
1: 啱啊！
0: 咁就將呢一個廣東歌派對就搬咗上去，就成為咗呢個上海金曲會其中一個嘅部分咁樣。咁亦都等喺上海嘅朋友仔啦，啲香港人又好，當地人都感受下哦，喺香港呢段時間流行嘅廣東歌派對究竟係點樣呢？當中亦都會。即係亦都有包含咗一啲我而家究竟香港流行緊嘅廣東歌係啲乜嘢呢，就藉住呢個方法呢就帶咗上去嘅，咁所以亦都趁呢個機會就可以了解下啦，俾一啲聽眾可能未感受過嘅知道係咩囉，一間我就唔喺度啦，
1: 係咪
0: 我唔方便喺度啦，
1: 咁我唔緊要啦，我同阿 Sean 喺度即係邀請返兩位嘉賓出嚟去聽下囉，你就蝕張啲囉，
0: 係啊，
1: 或者你當唞下囉，咁
0: 係啊，
2: 周
1: 居勞
2: 頓都
1: 你都攰㗎啦，都辛苦你㗎啦，
2: 需要飲多啲水啊，大家。係
1: 啦，咁我都一陣留意住六點到七點啊，
0: 有節拍星期五嘅兩位朋友啊，包括 INK 同埋波勝會做嘉賓啦。
1: 都緊張，因為兩個朋友仔，我都唔係
0: 自己訪問，
1: 唔係太熟悉啊，所以緊張一陣。
0: 係啊，我曾經都有諗過開一個環節係個主持自己訪問翻自己，然後變聲咯，一間就可以感覺到啊。
1: 留意住，咁啊，今日咧就要翻。翻嚟即系承接翻上我星期啦，
0: 講翻啲水啊！我特登留咗條尾啊！嗰一日封煙喺最尾，所有人都估我唔到，最尾擺低咗一個 keyword， 阿斌買咗支七十，飲咗支七十蚊嘅水，完即刻完咗。
1: 嗰個懸念啊，
0: 非常之強啊！
1: 維持咗一個禮拜嘅，
2: 喺個心度攞攞攣咗好耐。
1: 你係咪未知噶嘛？
2: 未知
0: 噶，係啊，好正啊！當日講嘅時候喺現場嘅阿 Mike 啦，同埋啲同事，大家就眼都突出嚟，冇諗過喺最尾有一個咁有趣嘅故事咩咁樣？
1: 因為即係我發現小弟我自己咧，原來都幾係一個生活白痴嚟噶。即係做嘢另計啦，即係做嘢嘅嘢呢我就覺得都叫做 handle 到啦，但係原來做嘢以外呢我去外地公幹嘅時候呢去處理自己日常生活係一個生活白痴嚟嘅，即係有我覺得有兩件事可以喺呢度分享一下，就係喺呢個trip 當中發生嘅傻事先啦，第一個就係呢我自己呀冇諗過啊！呢一個國產007入面
0: 嘅橋段
1: 係會發生喺翻自己身上嚇，都係自己唔好，自己睇錯眼大睇過龍睇錯字嚇，因為即係國產007咪有個咩麗晶大賓館嗰個橋段嘅
0: ，book 咗個酒店啊嘛，嚟到香港啊嘛，
1: 啊先生唔好意思，你 book 嘅係隔離嘅麗晶大賓館，
0: 唔係麗晶大酒店，
1: 係啦。咁跟住然後呢點樣發生在我身上，就係因為事前即係就安排咗即係喺當地嘅住宿咁樣啦，咁但係呢即係我自己就成日都眼大睇過龍，即係同埋我 search 喺地圖 search 嘢呢我好懶嘅，我唔會打全名，我亦都唔習慣成個地址打落去嗰種嘅，咁例如我打個譬如我 up 啦，當嗰間酒店名叫做上海騷動音樂大酒店咁樣先算啦 ,ok, 咁唔好咁複雜啦，上海騷動大酒店咁樣啦 ,ok, 上海騷動大酒店，我就咁 search 上海騷動，咁然後我就見到第一個 keywords 出咗嚟呢，我就直接撳入去，我就會跟住嗰個 location 去㗎啦，我就會覺得啊係呢一個啦，冇死㗎啦，跟住佢嗰個地圖行就啱㗎啦咁樣啦。咁於是乎呢就安排咗個住宿，咁我 search 啦，就上海騷動音樂大酒店 ,ok 啦， 有個 location 啊，去啦去啦去啦咁。咁跟住然後咧，去到呢一個嘅酒店嘅時候咧，去到前台咁要 check in 啊嘛。咁我就俾我嘅證件嗰個嘅前台啦。咁個前台就望咗一陣，跟住佢又望一望我。咁我有啲緊張啦，即係唔慣咁樣俾人掃一掃啦，我以為自己係咪著到肉酸定係點樣啦？
0: 先生你唔配，你唔配喺度住。
1: 先生你今日冇打胎，唔可以入住。
0: 酒店都有 bouncer， 你著得唔好唔俾你入去。
1: 係啦，咁但係咧，佢望一望我，跟住然後我哋前台冇你嘅資料喎，先生咁樣。咁於是乎我就
0: 驚一驚啊，
1: 驚一驚啦，跟住冇理由嘅，即係我通常咧，我去旅遊也好，做嘢也好，我都會 print 曬嗰啲 itinerary 出嚟㗎，即係我會 print 曬相機嘅實體嘅一張一張嗰啲boarding pass 啊，會 print 曬嗰啲 book 好住宿嗰張嘅 confirmation 嗰張紙啊咁，咁我就攞張 confirmation 嘅紙出嚟，我話喂，冇理由嘅，係今日，係我個名。是你哋間酒店喎，咁樣。咁跟住佢就攞過嚟望一望啦，對一對，咦，日期啱，個名係我證件個名啦，咁樣點解會冇嘅呢？跟住佢再望一望間酒店個名，先生你唔係 book 上海蘇動音樂大酒店啊，你係 book 咗上海蘇動大酒店啊，咁樣。
0: 嗯。
1: 咁跟住然後我就死啦，我睇錯咗，我去錯咗，但係我仲要做嘢㗎嘛，因為咁我好緊張啦，會唔會即係會唔會可能嗰個 location 係
0: 好
1: 遠
0: 啊，
1: 咁然後個 travel time 要好
0: 長，一個鐘嘅兩間酒店，
1: 咁又好彩唔係相隔好遠嘅，
2: 一間係相隔啦，一間
0: 我覺得咧，因為我自己 book 嘅時候咧，我懷疑啊個邏輯會係咁樣嘅，因為我初頭睇都睇唔慣，我哋一般譬如見到一間酒店名，譬如上海字頭你知喺上海啦，跟住後面上海打後嗰啲你就覺得係酒店個名嚟嘅，即
2: 係
0: 上海蘇動。大酒店咁樣，你當係蘇動音樂大酒店，你就覺得蘇動音樂咪個酒店名囉。
1: 係啊，
0: 佢上面好興呢，係上海蘇動後面呢再有根，佢唔係括弧㗎。原來蘇動可能都係一個分類嚟嘅，
1: 係啦，蘇即係可能
0: 上海
1: 係
0: 一個
1: 集團，
0: 係啦，或者佢可能係一個地區，
1: 係啦，
0: 所以佢可以出現上海蘇動奔神酒店、上海蘇動波城酒店、上海蘇動阿桑酒店，
1: 一個超長嘅系列啦。
0: 但係我哋一般喺香港，我哋自己習慣咗睇嗰個
2: 方名。就是、香港乜乜酒店、
0: 就是？係啦，上海之後你見到蘇動，你就覺得蘇動就係個酒店名啦。但其實蘇動係味道，所以阿斌 book 咗嗰個咧，佢可能以為自己係 book 咗上海蘇動奔神酒店，但係最後係上海蘇動波城酒店，因為佢冇再睇落去。我哋睇酒店個名有時候會 skip 咗中間一兩個字。
2: 呢個好容易就會笑，因為你覺得自己係你啦。
0: 因為我點解會有咁嘅領悟，就係、是、因為當我揾酒店嘅時候，我發現有好多上海蘇動乜乜酒店咁樣，咁然後我先發現原來個方名係你唔係睇嗰個位啊，你睇 middle name 啊，
2: 你
0: 唔係睇 first name， 唔係睇 last name， 原來你要睇埋 middle name， 因為個分別
1: 邊度？我犯嘅錯啊嘛，
0: 我冇啊，我冇事嘅，
2: 好叻啊，
0: 係啦，但係我都呢、這個你講開呢個有另外一個體會嘅，就係、是、因為我哋香港對於賓館呢兩個字會有一個認知，佢大概係點樣樣啊嘛，即係我哋一般覺得啊賓館就可能真係好快住嘅，或者你以時間計，
2: 酒店咁大型嘅，
0: 係叫酒店先勁啊嘛，賓館。那個感覺我們香港現在還見到的現存的炸一點，但我在上面見到有一間賓館呢，它是整個牌匾在個酒店範圍的大門口呢留了個名字叫做瑞金賓館，是可以說的，為什麼呢？因為它原來是一個歷史建築來的、
2: 哦、
0: 所以呢它現在的名字不是叫做瑞金賓館，可能叫因為瑞金是一個地區來的，瑞金什麼什麼酒店，但它留了以前瑞金賓館的名字，
2: 那個牌匾
0: 是啦，那我就覺得、哦、看來似賓館
1: 不同，
0: 不同於比賓館咯，跟住你就 search 就發現原來佢係有一個歷史嘅建築喺度啦，係一啲國家主席喺度住過啦，佢係接待一啲好
2: 勁，
0: 係一間好勁嘅酒店嚟嘅，咁然後入到佢係有酒店嘅 tour 俾你去，你諗下間酒店可以有酒店嘅 tour， 咁你大概應該知道唔少嘢啦。即係所以原來對於一啲住嘅名字本身，我哋個 perception 唔同咧，已經係可以產生好多誤會，所以我好明阿斌嗰個啦。
2: 咁佢哋賓館嗰啲咪通常會有中英文名嘅，係咪都係叫翻賓館？
0: 我已經冇再睇究竟佢個英文係咩啦。咁但係就會有呢啲名字上，所以我又好 get 阿斌所講咯，即係好容易會睇錯。
1: 睇錯咗，咁呢一個係第一件少少嘅蠢事啦。
0: 但係知水真係一定要講，
1: 知水先係最緊要。
0: 講到今日啊，話你聽，
1: 知水我整個週末啊，都喺唔同嘅朋友之間。 再聽翻翻嚟嘅，即係
0: 睇嚟 spread 得好開喎
1: ，spread 得好開啊！我個故事係由我去咗公海再去翻我度，你明唔明啊？
0: 係睇嚟成為咗行內一個傳説，
1: 都犀利嘅，話俾你聽。呢、這個就係去到我成功入住到嘅個酒店之後嘅事情，
0: 蘇棟賓
1: 係啦。因為去到前台咁啊 check in 啦，咁啊前台通常都會提醒翻一啲注意事項咁樣噶嘛。咁佢就有提醒我話：先生你好啊，咁啊留意翻我哋嘅房間咧，咁水就係免費提供嘅，咁但係其餘嘅飲品都係會收費嘅，咁你就留意一下老婆。咁我就好記住佢呢一句，
0: 水係等於免費，
1: 係
0: 合理啊，
1: 係啦。咁然後其他飲品係要收費，因為呢個一定要好清晰啊嘛。咁然後咧，咁啊 OK 啦，就攞個房卡咁啊上房休息，咁擺低啲嘢啦。咁因為嗰幾日上海嘅天氣好乾，咁所以咧我就係咁不停要補水啊。咁我一入到去房咧，第一件事擺低個行李，除低對鞋，
0: 就飲水
1: 啦，我就揾水飲啦。咁、
2: okay、
1: 然後咧，佢間房嘅佈局咧，咁我個。因為係經過你當經過一個小走廊一個 corridor 咁樣，就係我哋俾你擺鞋咁樣啦。咁然後你直望咧就係個房間嘅電視機啊。咁然後我就直望見到個電視機下面就擺咗好大支水喺度。咁咧我就乜都冇理，我就衝埋去，我就一嘢扭開支，正啊支水免費，仲要咁大支，今次發達啦話俾你聽。
0: 平時都係唔知幾百秒啫嘛。
1: 係啦，平時嗰啲200秒都唔知有冇嗰啲細細支咁樣，驚死你飲曬佢咁樣。今次成呢兩日唔怕冇水飲啦咁樣啦，咁跟住然後我就衝入去，一嘢扭開支水，咁啊攰攰攰攰攰，咁啊攰咗一半啦。跟住然後我就覺得哇正，今次行程淨係支水我都覺得抵翻啦，咁樣
0: 即回票價，
1: 即回票價咁樣。咁於是乎咁啊擺低啲嘢咁樣，因為個行程都緊密，咁啊即刻就離開就去工作嘅現場咁樣啦。咁一上車，跟住我就開始同隔離啲同事講：哇喂正喎，今次間房支水俾成 lit 你，即係點飲都唔怕。平時去嗰啲酒店咧細細支咁樣，我話上海真係唔同啲啊咁樣啦。
0: 呢個結論真係好癲。
1: 我真係唔同啲嘅，咁跟住然後咧，個同事就呆咗咁樣望我，佢話嚇一 lit
0: 邊度有啊？
1: 你開咗支70蚊嘅水啊？咁樣我話嚇咩70蚊嘅水啊？我話間房得一支水啫嘛，佢話免費嘅咁樣，佢話唔係啊。免費嗰個咧係擺喺梳妝台嗰度四支細細支嗰啲百零秒嗰啲先係免費啊！你開咗支上邊個牌仔喎，你有冇見到個牌仔啊？我話有個牌仔，咁好正常啲水。你去超級市場買都係有嗰啲牌仔，咁佢個牌子嗰啲牌仔喺度㗎啦，咁唔係啊，佢個牌仔上面寫住70蚊支㗎，你冇睇啊？我真係冇睇喎，我聽佢講話啲水係免費㗎嘛，其他嘢飲先係要收錢㗎嘛。佢話唔係啊，
0: 一個人飢渴起上嚟啊，哇！
1: 哇！真係咩都唔睇啊，
0: 咩都擺落口啊，
2: 咩蒙眼就擺落口啊。
1: 係啊，於是乎，咁我就唔信邪啦。咁我嚇係咩？我真係好似唔見我間房有四支水咧，我真係望唔到有喎。咁樣我唔信邪，今晚做完嘢翻去望一望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個同事就夜晚翻去個酒店，佢話嗱，我而家同你入房拍低你，你而家行埋去你支水度睇下係咪寫住70蚊。跟住我話好。咁如果我搵到70蚊支水，但我搵唔到免費嗰啲水，咁我係咪可以？係啦係啦，係咪係咪你請我飲先咁？咁於是乎我行埋去啦，因為我一路都冇見到免費嗰四支水。咁我行埋去就見到，唉死啦！支水真係70蚊嘅，
0: 人民幣喎，折翻港紙。
1: 同埋原來佢個牌子唔係我本身諗個牌子嚟嘅，係真係嗰啲貴少少嗰啲牌子嘅水嚟嘅。咁跟住然後我話係喎，真係70蚊。咁但係我嗰四支免費水去咗邊啊？咁樣啦，跟住佢就指一指張梳妝台，因為梳妝台我一路冇開燈啊。跟住佢就啱啱好靜靜地嗰四支水咧，拍咗喺塊鏡後邊，
0: 遠距離嘲笑緊你，
1: 遠距離嘲笑
0: 我。望住你，
1: 哇！我話哇，佢咁樣擺啊，咁唔擺先得咯，咁樣啦。咁跟住好嬲啦嗰件事，咁但係冇得怪人啦，完全係我自己冇戴眼啦咁樣。
0: 得你一個係咁。
1: 咁跟住然後咧，啲同事話：，唔驚嘅。佢話：，上面好方便嘅，你喺 app 嗰度咧，你買翻支一模一樣嘅，可能平啲，然後你就換翻支新嘅落去，將個牌仔。摆翻落去，咪冇人知道你饮过咯，咁样吓，咁跟然后即刻，哦系，你呢个都系一个好方法，咁样啦，即系咩桥都谂啦呢啲位，跟住然后咧， 我哋个同事就帮我喺个 app 嗰度查啦，因为我间房嗰支收70蚊嘅水咧，系一 lit 嘅，跟住然后佢上网 search 就系500 ml 有，750 ml 有，呢半都有，就系冇一 lit，
0: 所以啊，佢值钱个位可能系嗰啲绝版嘢，
2: 你
0: 开一支绝版嘅水啊，最得意系嗰一日咧。我去出因为嗰日斗步嗰日夜晚已经开始要工作嘅准备啦，去到现场嘅时候，我哋嘅同事咧好严肃咁样同我：你过去氹下阿斌啦。跟住我好惊咩事，因为我去见佢嘅时候嘅晏昼，佢已经要开会啊，要处理现场啲，因为我知系好多事情要处理，心谂，所以佢系咪好多嘢烦啊咁？
2: 所以唔开心，
0: 跟住我就问我同事佢咩事啊咁啊，佢开咗支70蚊嘅水，跟住我
1: 其实咧，你有谂过嗰日
0: 你啊？
1: 可能系有啲
0: 咩啊？
1: 有咩烦恼啊？有咩烦恼？佢都话佢都摆咗喺嗰支水度，可能系真系做嘢嘅嘢而烦紧嘅。
0: 斌哥饮得起啊？合理啊？
2: 高高嘅大人系值得拥有一支70蚊嘅水。
0: 平时喺香港买都买贵水饮噶啦，佢
1: 系咁。跟住然后我好快就发现呢个
0: 公司有免费水机嗰啲，佢唔有啊？出边佢都有买支廿零三蚊翻嚟噶嘛，
2: 砰砰声
0: 嗰啲先系水嚟噶嘛，我哋饮嗰啲唔系水嚟噶嘛。
1: 呢个故事好快已经传晒俾成个 trip 所有同事知道啦，
0: 上海天人知啊。
1: 咁跟住然后我就觉得OK 值得嘅，70蚊。我买一个故事，起码翻嚟可以有得讲，
0: 真系啊！
1: 呢种阿 Q 精神系要有啊！
0: 七蚊买茶，
1: 你睇你哋几开心，
2: 好开心！我相信大家都听得好开心。
0: 嗰几日为我哋带嚟咗不少娱乐啊！
1: 连阿咪都同我讲啊，佢话你不如真系再睇下有冇得买一次。
2: 听得好开心！
0: 嗰几日为我哋带嚟咗不少娱乐啊！
1: 连阿咪都同我讲啊，佢话你不如真系再睇下有冇得买一次。
0: 佢都令你担心啊！觉得一场嚟到工作，未做任何嘢已经蚀咗个底线啦。
2: 一七十蚊，
0: 佢第一步一到步，先到酒店去咗，再一嘢咩都未做，已经一开就冇咗啦。
1: 佢都心谂师傅系学啫，唔系学成咁啊，系嘛？
2: 呢七十蚊都买到你一个补水嘅及时性嘅
1: 欢乐咯。
0: 所以讲句咧，机可以上嚟咩都摆落口啊。
1: 即系故事教训大家啦。去到酒店望清楚咯，
0: 真系望清楚。
2: 去酒店之前都要望清楚。
1: 唔好信嗰啲咩水系免费啊，
0: 水都有好多，
1: 都有好多种嘅，系啊，都唔系种种可以摆落口啊，咁样啦。
0: 唔系嘅，咁样听你咁样再第一声讲，我又理解有嗰下。即係人有需要嗰下，
2: 係
0: 啦，
1: 同埋當晚
0: 有咁多眼之水，
1: 我當晚已經收到香港啲同事 message 我，佢話你飲咗支70蚊嘅水啊，折翻港紙幾多錢啊？唔好再講啦，
0: 你咪佢講，你唔好理，你咪請我飲先。OK 啦，
1: 我飲嘅唔係水，係一個故事，
0: 哇，一個70蚊嘅故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与家属有充分沟通。

0: 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海关在机场拘捕一名女子，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同涉食大约980万元。海关昨日为一名从德国法兰克福飞抵本港的43岁葡萄牙籍旅客清关时，在两个机舱行李内发现怀疑氯胺酮，于是将其拘捕。被捕女子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提堂。有团体推出计划，为年长义工提供免费白内障术前检查、人工晶体住院三次复诊及药物，合资格人士将获安排到深圳的合作医院接受治疗。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致辞时表示，本港公立医院白内障手术轮候时间较长，基层长者往往要轮候几年才能够获得配额，而善用大湾区医疗融资源，让有需要市民可以提早接受手术。他表示，医疗券现时已经在广东省多个城市适用，湾区医疗融合是大势所趋。全国人大代表林顺潮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试验计划，透过实践经验推动日后深港医疗系统的数据互通与深度融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是稍为车多少少嘅啫，经过请小心啦。咁就系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少少，经过请小心。另外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昌华街亦都有交通意外，慢线是封闭紧噶，经过都要留意啦。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昌华街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主要系告示打到东行过去比较车多啦，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埋左转秀茂坪道都慢车噶，龙尾就喺翠屏南村对开。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嘅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慢线系封闭紧，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交界去观塘、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彩虹道同埋虎山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少少。咁就系彩虹道同埋虎山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少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回收每公斤的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新人登场。

0: 国艺术的呢位新人，名字叫 Jelly， 首次同乐迷见面的作品咧由佢自己作曲，灵感源自朋友的经历嘅，因为唔识表白而同心仪对象止于朋友关系，最后变成遗憾。作曲 Jelly Wong， 填词陈爱迪，编曲 Bosco Chan、Oscar Tong， 监制 Oscar Tong、EDB Chan。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在回來下一節的騷動音樂之前，由於昨日颱風關係，全球偉流行歌曲榜就因為颱風而取消了直播，在這裡都再次報一報今個星期第四期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的歌曲走勢先。第十位新上榜的作品有姚卓菲《想飛之內心獨白》，第九位同樣都是新作品有譚詠麟的《我在意》，第八位已经是上周两个星期了，停留了在第八位的位置，有朱主爱的废物手册。第七位上榜三个星期，上星期在第三位，今个星期稍稍回落去到第七位，有曼尼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第六位上榜周次已经是去到第四个星期，最高名次第二位，上星期排第六名，同样今个星期仍然停留不动，有周深的等晴天。第五位位置上榜两个星期，最高名次第四位，由上星期稍稍回落去到第五位，有张天赋男人怎可以。第四位上榜周次第三个星期，由第二位稍稍爬落去到第四位，陈燕乐 Sarah 的食等睡等。至于第三位的位置上榜星期已经是三个星期，连续两个星期已经停留了在冠军位置的了，今个星期稍稍回落去到季军位置，第三位有 Gareth T 的玻璃。而第二位新上榜的作品有范晓萱老朋友，第一位他刚刚开完他的入行20周年个人红馆演唱会，同样是新上榜的作品，恭喜他，他是 Jason 陈柏宇，旧酒新瓶。

经过今次上海金曲会的旅程，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出外公干有一个好的团队陪着你走完整个旅程，开心不开心都好。

Cloud 雲浩影，我想和你去度光阴。這個機會是難得的，所以一旦遇上，你要好好把握。

邓小巧无时无刻。有啲人好抗拒噶，好抗拒同同事一齐去到另一个地方做嘢，佢会觉得，哎呀，好似争紧啲咁。但系，与其你去抗拒呢件事，倒不如换一个心境。

0: Poodle Slam 比较有趣的大人，你永远不会知道有什么人撞埋什么人都是会发生奇妙的火花。
1: 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习近平又说，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新华社报道，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被起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地方检察厅以涉嫌非法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和恐吓罪起诉24岁的川田访大。川田访大今年3月24号携带一把刀翻越围墙闯入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领地，他随后被现场的大使馆人员制服。中国外交部当时说，中方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并再次敦促日本立即彻查事件，严惩不法分子，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彩虹道同埋虎山道交界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之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昌华街嘅意外都处理好，连同之前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意外都清咗场，三个位置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 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桥面灯位。至于喺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慢车龙尾圣若瑟英文中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开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9: 安永街人称港版 C 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话：安永佳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10: 大家好，我系安永佳，上海海港嘅前锋。
9: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ravity 玻璃。
14: 我所以呼吸勇气，说了不爱你就是你。
13: 而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衣款啱唔啱。
1: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1: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1: 你都唔明嘅，
3: 翻到嚟星期一咧六点过后有呢个环节就系音乐桑拿嘅，咁啊今日有我同阿 Sean 喺度主持大局啦，因为好开心今日咧我哋嗰个主题咧就系因应翻我哋上星期啊喺呢一个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当中咧，我哋就非常之开心地邀请到即系本地啊著名嘅 DJ 组合啦，就系接拍星期五 Beat Friday 吓，同我哋一齐上去到上海嗰度有一个嘅 event 进行。朋友去表演咁样嘅，咁所以亦都即系食住呢个机会咧，好开心请佢哋上嚟倾下偈，因为呢个组合我都好新鲜啊！
4: 喺入头见到呢个组合，我都觉得好
3: 系啦，好新鲜，都新朋友，我咁样形容啦，系新朋友啦吓，都小可咁样嘅阵容一齐出嚟，
4: 好这么近那么远嘅阵
3: 容，系啦，咁啊有 Beat Friday 嘅多盛同埋 INK 喺度嘅，
5: 呢个节目好似有三个主持喎，冇听过，
3: 系啊，
5: 而家得翻两个，
3: 唔系因为有一个今日唔好得。咁所以就我同阿桑頂上，
4: 系啦，唯有系咁啦，
3: 冇乜所谓嘅，
4: 好有义气嘅我哋，
5: 好好啊，
3: 系啊，系啊，我哋好有弹性嘅吓，啲主持出去忙嘅话，我哋 O K，
4: 系啊，
3: 真系啊，咁啊，今日我哋即系邀请到 Beat Friday 上嚟啦，即系因为上个星期我哋就系、是。去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我哋喺当地嘅一个酒吧就去进行咗一个叫做 Canton Pop Disco Night， 咁啊邀请咗嚟将而家香港好流行嘅呢一个文化带到去上海，俾上海嘅朋友或者当地在地嘅港人去认识去感受。其实当晚因为我在场咧，嗰个感觉好深刻啊！最初我系有啲坦白说啊，真系闩埋门先咁讲，我最初系有啲担心嘅，就系
5: 担心咩咧？
3: 担心嗰样嘢就系、是、喂。你呢樣嘢喺香港 hit 啫，你帶到上去上海嗰度會唔會都中到大家嗰個嘅氛圍呢，即係大家嗰個反應會唔會都喺度呢？咁但係喺當晚現場即係做完呢個活動之後，我就只能夠話不得了，不得了！原來上面咁多嘅朋友仔都係非常之 enjoy 呢個氣氛，好有感受呀！喂，嗱，咁啊，邀請你啦，上嚟啦，講下，不如其實先講下你哋兩個嘅，唔係，其實唔係你哋兩個嘅，仲有一位成員好緊要嘅，
5: 係佢喺後面啊，坐咗係，
3: 係阿攝啦，就係、是，咁啊，但係講下你哋三個人嘅組成嚇，到底係當時點樣去發生嘅咧？
5: 發生咗啲咩事？
3: 係發生咩事情？是不是波成
5: 不是這件事的 開端呢是 INK 開始先的，所以應該比如說我平時在這裡都說得多了唞一唞了，是的，開端是真的關 INK 事的。
6: 我開始的時候是因為得閒沒事做，就每個星期給自己做練習，就開始做一首歌，
3: 那
6: 就叫 Beat Friday，咁就一路做，就慢慢就認識到隔離呢位朋友啦。咁啊，
3: 嗰啲遊手好閒，
4: 想認可以唔認？接班
5: 星期五嘅另一位 DJ 啦，成日咁樣介
6: 紹。咁另一位 DJ 啊，咁跟住就到咗疫情嘅時候咧，咁就我有啲無聊啦，咁就喺 studio 就每個星期五開住 social media 打碟，就俾大家睇。咁然後佢就好無聊咁樣同我講話：，哎，我住喺你 studio 附近喎，咁樣
3: 玩喺度攀附。
5: 記住個前提本身係識嘅，即係唔係無端端睇個直播，跟住就話我想過嚟。
4: DM 佢嘅，
5: 本身認識嘅，咁啊又見到好近，咁所以就
6: 好近。
5: 你咁你疫情揾啲嘢學啊嘛，咁嗰時候學緊，咁我見佢打碟，咁啊過去，不如過嚟一齊學下啦。咁
6: 就由嗰陣時開始就一齊打碟，即 直播咁樣打碟咯，係、
4: 哦、
6: 啦。由咁由嗰個時候開始嘅，本身同佢就唔係好熟嘅。
3: 但係因為最初就係由整歌，但係就覺得兩人咁樣嘅組合就可以用另一個形式去玩呢一件事啦。
6: 因為同一時間嗰陣時我做咗啲 remix， 咁、就需要人做一啲好老土嘅 VO。
3: 哦，
6: 咁就揾咗佢做第一次嘅 VO，
3: 系咁啱啦，咁啱啦，
5: 我把聲一出嚟就有嗰個感覺啦，
6: 咁就由嗰陣時開始咯，
3: 系咁嗱，而家大家所熟知嘅 Beat Friday 咧，經常都用一個即系西裝骨骨啊，戴曬黑超嘅形象去見大家，系咪最早期已經係諗住係咁樣噶啦？
6: 一開始唔係嘅，一開始我哋啲表演都嘗試去襯下唔同嘅衫嘅，咁但係後屘我發現另外一位 DJ 咧就冇乜衫嘅，
3: 都係。
6: 如果你哋有興趣可以睇下佢 IG 或者你哋嘅 IG 都會見到佢啲衫，
5: 平時做訪問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帽、加件白色 T 恤啊咁咯。
6: 咁我哋曾經有一個 project 就揾佢做粵語長片男主角咁，咁人生最靚仔嗰個時候，大家都咁講。咁所以我哋就發現不如就著西裝啦。
3: 咁、就因為呢個形象，所以往後即係 Beat Friday 佢哋即係你哋去做嘅 project 係咪可能喺所有嘅 visual 上啊、一啲 graphic 上、宣傳上都會有嗰一種比較即係復古嘅特質同埋氣質喺度？
6: 本身唔諗住咁復古嘅，但係佢著西裝就特別復古啦，
5: 揾到一個特質喺度咯。
6: 咁就慢慢就變咗呢一個風格啦。
5: 同埋一開始我哋玩嘅時候，是玩八十年代的歌開始的，那 Even 剛才 INK 所講當時做的一些 remix 都好，都是玩八十年代風格的，那所以變了就是與場面那個雖然再推造一些是六十年代的時代背景，那但是那時候穿的西裝的復古感再加上打碟的那些舊歌擺在一起，一加一又好像大過二這樣，所以個效果又好像很 fit 的，咁所以就咁樣變成咗一個 icon 咯，我覺得係。
3: 有冇一下係令到你哋覺得，咦？喂，呢件事係 work 喎，繼而就好似做咗都幾年嘅時間啊，咁樣一路做落嚟。
6: 其實一路都冇覺得會 work 嘅，即係一路都係當玩咁樣玩，玩到而家都覺得係玩緊嘅。
5: 因為剛才你有問一件事，就是說兩個人一起表演這件事很多人都很好奇，即是剛剛講到就那時候我不是說自動請英去他 studio 學打碟的，那時候學的那個玩法呢 exactly 就是沒有了，開著部機跟著那時候都未是 exactly 打廣東歌的，總之是用 INK 他 Beat Friday 整的 beat 呢，那我們就好似玩一個 game 咁樣啊，一人揀一首歌咯，佢揀完一首，我就要喺嗰首歌完之前，我要揀到下一首歌去接，係啦，咁嗰啲歌，因為佢整嘅歌個長可能有啲兩分零鐘啦，有啲可能分零鐘，咁有長同短咧，咁嗰個好玩嘅位置就係咁啊，你要喺限時之內揀到下一首歌接到佢，
3: 就係一個 back to back 咁樣嘅玩法，係
5: 啦，咁所以變。咗，因為我哋個開始係咁樣，而嗰時候我哋兩個都覺得幾好玩，因為係有一種互相陰對方。
3: 我就睇你點樣接，
5: 係啦，喺個 library 度揀啲咧好短嗰啲歌，我睇你點接咁樣。咁所以變咗去到開始玩廣東歌嘅時候，我哋就好自然覺得咁都好似應該係用翻呢個方法先至 make sense。如果唔係咧，台上面兩個人究竟係每人打半個鐘，每人兩首歌，即係咁，不如就去翻一人一首歌。嘅嗰個階段咯，
3: 因為我而家認知嘅 Beat Friday 就以廣東歌為主啦，但係咪一開始嘅時候已經係好確認係呢個主題，定係其實冇嘅，總之
4: 做下玩下先至試到呢個可能性，
3: 係啦，啱聽嘅就打。
6: 有咗另外一位 DJ 嘅時候就開始係由廣東歌做主題，因為我嘅印象佢係好熟悉廣東歌嘅，除咗一次人哋話要點叮當去走去播。你播咗哆啦 A 夢俾佢哋，
5: 佢係想聽鄭秀文嘅叮當，我就播咗，我記得嗰個係阿楊紅小姐點噶嘛，我記得好似係喺一個直播當中，
3: 你就播咗陳慧琳嘅
5: 叮當啊，誰都喜歡你，
6: 但係陳慧琳嗰個係哆啦 A 夢。
5: 嗰時未叮
3: 當，唔係嗰個應該係
5: 叮當
3: 嘅，
5: 叮
3: 當
5: 嘅，係啦，
3: 哆啦 A 夢再後期少少嘅，
5: 係啊
3: 係
5: 啊，
3: 呢個都係一個涉及到，即係唔知點解好多人去見到一啲 DJ 嘅時候就會好鍾意，我去點首歌先啦，即係唔知點解從何而來有一個咁嘅概念啦，
4: 因為朋友帶去嘅咯，
3: 係啊，有冇係咪喺你哋嘅 performance 入邊？
5: 請問另一位主持都好似有點過歌，
3: 係喎，
4: 所以我咪話
3: 點歌
4: 嘅喎，朋友帶我去。所以我就話
5: 足球小將
4: 啦，就係我啊，
5: 就係佢點啊。
3: 係有呢樣嘢嘅，即係可以點歌嘅。
7: 中意呢樣嘢嘅咧會。
6: 我就睇人嘅，
3: 即係當時見到阿 Sean OK 啦，俾你啦，俾你啦咁樣。
6: 首先睇我哋有冇嗰首歌先，同埋睇下你有冇禮貌咯，係啊，
3: 即係如果有
5: 分咯，因為有陣時應該咁樣講嘅，點歌唔介意嘅，播唔播係一件事啊嘛，同埋有陣時。因為點歌嘅人佢會 expect 一定會聽到，咁但係如果本住一個想聽呢一首歌咧，喺 DJ 角度又調翻轉嘅，我自己會覺得，咦，我知道今晚其中有一啲觀眾原來呢一類歌佢會希望聽到，咁變咗摸索今晚嗰個 party 嘅 crowd 咩歌啱佢哋嘅時候，可能會有少少捷徑嘅，係啦，咁只不過有一啲就覺得我點咗就要有啦，久唔久就埋嚟 check 啦，就點解仲未有嘅？點解仲未有？
6: 我通常會俾佢點嘅，係我播
3: 唔會播，係啦，你可以。點但我唔一定會播，但跟住落嚟就係涉及一個我覺得再即係深層次啲嘅問題啦，就係好多人都話喂廣東歌好多時候我哋聽嘅都係一啲比較K 歌為主嘅歌曲啦，即係可能橫跨幾個年代都可能係可能抒情啲嘅喎，咁但係你去做一啲 disco 嘅即係演出嘅時候，好多嘢可能比較要有 groovy 少少啊，要有 beat 去俾大家叫做跳下舞啊，點樣去選材同埋點樣去令嗰件事可以發生到啦？
5: 我諗最初頭先講我哋玩八十年代，因為八十年代係有好多即係舞曲嗰陣時，真係 disco 無論外國香港都好興啦。咁所以係多一啲你熟悉但係又跳到嘅歌嘅。咁啊，妹姐啊，哥哥好多歌啦。咁然後你再一路推嗰個時間線，九十年代你四大天王啊，頭先講鄭秀文啊等等嗰啲，佢哋都會有一啲跳舞歌曲噶嘛。千禧年代就係亦都有一堆啦，去到陳慧琳啊、容祖兒嘅出現，佢哋都有啦。咁所以其實去到千禧年代，我覺得都有一啲耳熟能詳、大家會識同埋 hit 嘅跳舞歌嘅。咁係去到我諗去到係咪2010幾年啊？即係我諗千禧年代尾開始，唱 K 嘅文化強咗啦。咁變咗市場反而 hit 嘅歌係一啲對唱嘅歌啊，適合卡拉 OK 俾大家唱嗰啲有難度嘅歌嘅時候。去到呢個年代開始嘅歌，要喺廣東歌 party 度打到咧，難度就會高咗，因為唔係冇舞曲嘅，但係舞曲未必係人人識嘅。咁變咗就要諗方法點樣將大家識嘅一啲 ballad 嘅歌變得可以打到咧，咁樣咯。
3: 咁點樣去處理咧？即係當有呢啲嘅時候，
6: 做 remix 啦。而家多數就會咁樣，即係將其實重新編曲過，令到嗰首歌好啱喺 party 裏面用。
3: OK， 而嗰個 remix 通常你哋就會因應嗰首歌去選材一啲可能你覺得係啱嘅一啲電子音樂嘅曲風，然後再去放翻落去咁樣去做。因為有時成日大家都覺得慢歌點做咧，慢歌點樣做，點樣去選材？
6: 我好多時會揀翻嗰首歌個歌手佢適合係咩嘅 style 度出現，可能有好多時有啲廣東歌咧，其實好啱變做 city pop 嘅，係呢一類型嘅方向諗。我盡量做呢個時候就唔會令到首歌變得太快，因為假設個歌手有機會會嚟現場唱嘅話，如果你太快，佢哋唱唔到噶嘛。
3: 同埋有時即係我唔知啊，可能過往可能數翻十年前有一段時間好興都將一啲嘅流行曲做一個電子版，但係嗰個 BPM 就會加到好快㗎嘛，即係成日大家都會覺得哇，電子香廣東電子音樂就係嗰個模樣㗎啦咁樣，咁你哋就somehow想即係改變呢一個做法咁樣。
6: 因為有好多時候大家對於 remix 嘅概念就係停留咗喺嗰樣，即係一定覺得 remix 就一定首歌全部都係佢哋熟知嘅好勁啦，
3: 砰砰砰砰
6: 爆啦咁樣。
3: 咁啊，亂若蘭精，好偶樂寶咁嗰啲啊嘛，
5: 好愛人。係啦，都有32號愛人啦，已經變咗。
6: 咁但係 remix 唔應該係咁 ，remix 嘅意思係重新混音啫，即係可以係慢都得嘅。咁所以我哋就嘗試做一個另外一個角度咯，即係等大家明白 remix 呢樣嘢可以好闊嘅，好多方法。
5: 因為有一次喺好似另一個訪問 ，INK 有講過，我知道佢 remix 個想法，頭先講就係、是、嗰首歌 remix 出嚟個風格唔同咗啦，但係希望嗰件事保留到就係假設嗰個原唱佢出現，第一佢可以 唱得到嗰首歌啦。如果你教快咗，或者你將個 structure 斬碎曬，佢就唔係本身原版嗰個 structure 嘅歌詞去唱噶嘛。
3: 嗯、
5: 第二就其實觀眾都係應該可以俾佢 sing along 啦，因為廣東歌 party 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其實廣東歌大家最記得就會係跟住一齊唱噶嘛。
3: 係，
5: 你八十年代開始其實都有做一啲唱片公司自己出 official 嘅 remix 嘅，佢可能係將佢 extend 咗，可能嗰、那個風格上面未必改好多嘅，但佢會將佢斬件咗啊，將佢某啲 vocal 抽咗出嚟，重新將佢嗰啲 structure 嗰啲 verse chorus 調轉曬。咁但係作為第一次聽嘅觀眾喺現場，可能其實佢跟唔到，究竟會去咗邊度？
3: 係，
5: 咁係啊。咁如果你跳得太多嘅話，喺廣淨係計廣東歌 party 上面一件比較新啲嘅嘢咧。咁要令到佢哋適應，就唔可以喺嗰個本身條 melody line 啊、嗰啲歌詞啊、structure 上面改太多咯。咁就所以係喺嗰個音樂風格上面改變為主咯。
3: 有冇試過遇到一啲作品係真係好難做到一個改編、一個 remix 咁樣，所以最後放棄咗啦咁樣？
6: 有嘅，但係通常都冇放棄嘅，
3: 係
6: 都會照做咗出嚟先嘅。咁跟住再聽下可唔可以打得咯？
5: 打咗出嚟覺得現場聽個 sound system 覺得好唔好聽，啱唔啱 feel 啦？因為有時 studio 整啦，我哋喺電話聽同你喺現場播嗰個喇叭有埋觀眾聽，其實係可以唔同嘅效果嚟噶嘛。
3: 嗯、
5: 有陣時喺電話，譬如 NK 整完聲咗出嚟，我哋聽完之後覺得。哦 ，OK， 幾好聽喎咁，但係原來去到現場播，連埋觀眾嘅反應，佢個威力可以成咗幾倍嘅。
3: 係，
5: 咁你要真係現場 test 先至會知道咯。
3: 明白嗱，因為點解我會問呢個問題就係啱啱喺過去嘅上海金曲會當中咧，有一首我係好佩服你哋做咗出嚟嘅，就係當時我都有同你去傾啊，嗰、那個 playlist 我哋會有啲咩歌咁樣，咁因為又想因應上海好似懶係有啲應翻個主題啦，咁咁佢話。你哋就即係有諗咗就係上海灘，跟住我哋哇上海灘咁澎湃嘅一個感覺，要做到一個大家好好摁嘅 remix 係點做出嚟係唔容易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部分我必先要俾大家感受咗，因為我出嚟覺得哇成件事太啱數太正啦，俾大家先感受咗先，然後我哋轉頭我哋搭半翻嚟過後我哋再。同 Beat Friday 再傾一傾到底係呢首上海灘嘅 City Pop 嘅一個 remix 版是如何誕生的？

0: 感受到啊，好多听众应该喺个三机旁边摁紧嘅吓。呢嘢就我自己非常之惊喜啦，亦都系当晚上海金曲会当中一个我觉得系高潮部分啦，都算系吓、啊。就有 Beat Friday 你哋去做一个版本，可唔可以即系都介绍一下咧？
1: 呢首系上海滩 INKC Tip Hop Remix。
0: 好，转头翻嚟再讲多少少 Beat Friday 点样去做呢只歌出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习近平又说，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窝打路道去狮水方向，近住九龙塘嘅邻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嘅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圣约瑟英文中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比较车多，车龙去到观涌。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定富街。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慢车，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0: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追埋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呢款啱唔啱。
1: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2: 喂，芬神，你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3: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2: 嘿，你都唔明嘅。
4: 继续翻到嚟今日骚动音乐咧，有呢一个音乐桑拿嘅 deluxe version 咧，继续有我同埋阿 Sean 喺度啦。我争啲讲错咗名啊，
5: 望住我，
4: 我喺度啦。咁我哋今日嘉宾有 Beat Friday 节拍星期五。喂，咁啊，上个部分我哋听一只好正嘅 remix 啊，就系呢一个上海滩嘅 City Pop remix 嘅。其实去做呢啲 remix 嘅时候，使唔使 catch 一下，即系嗰个市嘅 trend 系点样再做？
6: 做呢一首咧，我就冇乜点嚟，纯粹系一个我过往去上海嘅经历嚟嘅。
4: 嗯，
6: 因为应该大概十年前我去上海做嘢啦，咁有一日去食饭，咁我就同朋友去等位。咁我朋友突然间话：你望下嗰度有人等紧食紧饭，嗰、那个系丁力啊！
7: 即系
6: 吕良伟先生，
7: 喺上海吕良伟先生，
6: 咁就因为呢个可以喺丁力同一间餐厅度食饭，我就谂起不如就做上海滩啦。咁然后上海系一个好现代嘅城市，咁我突然间谂起好代表到城市就系 City Pop 啦。
4: 嗯，其实而家因为我谂除咗做一啲 remix 嘅歌曲之外，我整体可能听一啲流行作品都好，其实都好兴一啲 City Pop 嘅作品。是不是其實都幾多歌是可以放到 City Pop 的元素在裡面做一些 remix 的呢？
6: 我自己覺得是的，因為 City Pop 其實是來自日本的嘛，然後香港有很多流行曲都曾經是 cover 了很多日文歌，那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呢，所以在入口上面大家容易接受咯。
4: 那在你們去做一些取材或揀歌，尤其現場的時候，有時點樣去 catch 嗰個現場嘅氣氛，到底佢哋鍾意聽啲乜？我覺得呢個係做 DJ 其中一個比較大嘅任務，因為最緊要你都係 serve 緊現場嚟嘅一啲賓客，
5: 帶到個氣氛出嚟。
4: 係啦，咁去做呢個工序，其實你哋覺得係事前嘅準備功夫緊要啲，定係真係喺現場睇個執生嘅能力啦咁樣？
7: 兩樣都有嘅，事前就係究竟帶備咗幾多存貨去啦，即係我哋而家大家都用一隻 USB， 咁裏面其實有好多歌，咁事前工作就係你點樣將嗰啲歌分門別類，喺現場表演嘅時候，你可以用最短嘅時間揾到你覺得啱嘅歌，咁但係最終邊一隻出嚟或者適唔適合嗰一下咧，就要喺現場其實會試嘅。咁用翻上次喺上海金曲匯嗰一晚為例，其實譬如現場我哋見到去到一段時間，可能女性觀眾多啲喺前面啲嘅，咁我哋就會嘗試向唔同年代嘅女歌手嘅歌去入手，睇下邊一啲嘅歌手嘅歌佢哋有反應啲嘅。咁我哋試下，我記得初頭比較有反應一啲咧，會鄭秀文嘅歌係勁啲嘅，係啦。咁跟住我哋就試下，咦推新少少容祖兒嘅又得唔得咧？或者再新啲去到組合啦 ，Cookies 啊 ，Twins 得唔得咧？咁樣咁咧就發現佢哋會熟落啲，都可能真係90年代嗰啲多啲。咁於是乎有一個轉捩點，好記得我哋就揀咗，不如我哋試下。頭先就向新嘅方向試啦，我哋向舊嘅歌試會係點呢？咁因為妹姐係所有年紀都一定冇問題，所以呢個根本唔存在試唔試嘅問題㗎。咁我哋就試咗呢周慧敏嘅自作多情。
4: 啊，
7: 我好記得呢一首歌係嗰個反應係第一個嘩，即意想不到地，
4: 即係啦咁樣，
7: 係啦，咁你就知道我可以喺嗰個年代前後嗰啲位置度再發掘，咁 事前嘅工作就係、是、哦，咁就喺啲 playlist 度開始揾由邊一啲歌圍繞住嗰期嗰啲聲啊，嗰啲應該嗰個年代嘅人會熟落啲，喺嗰度開始揾咯。咁呢個就是現場做嗰個實驗咯。
4: 你哋過往嘅一啲經驗點樣去觀察住，即係特知道嗰樣嘢係係唔係嘅咧咁樣？
7: 真系噶，真系噶，
5: 同埋会唔会跟住唱？
7: 系啊，有啲如果佢真系好熟嘅个前奏起，最 signature 俾你自作多情个前段个 intro， 佢已经嗌你已经知呢只歌劲
4: 中啦。
7: 咁有一啲系啦，如果好熟嗰只歌，咪由前奏开始嗌咯。第二个阶段就系、是、哦，开始唱个 verse 已经嗌啦。咁有一啲可能真系去到 chorus 先嗌，咁样咪知道观众对嗰首歌嘅熟悉程度嘅多与少系咁样样咯。因为佢哋一定会俾反应噶喺现场。
4: 咁所以最难嗰样嘢要应对就系当可能个气氛由幾唔錯嘅一個氛圍，可能有時有一啲位置可能未必捉得咁準嘅時候 drop 咗落去，點樣去再帶翻起嗰個位置就最難去 handle
6: 咯。係嘅，有時你唔知道嗰晚遇到嘅人可能。原來佢哋對某個年代嘅嘢特別中意啦，但係當你再試多啲新啲嘅嘢，或者佢哋唔中咧，咁你就要喺好短時間點樣可以攞翻佢哋嘅注意，去翻啲啱佢哋嘅嘢咯，呢個係比較難啲嘅。
7: 同埋唔可以即係你冇得以貌取人，見到哦佢年紀後生啲就 expect 佢聽新歌，年紀大少少就一定聽舊歌，其實唔係，係可以調翻轉嘅。
4: 哦，
7: 係啊係啊，咁就係佢哋現場個反應，同埋有陣時你都要俾佢哋休息一下嘅，即係你不能夠不斷地就係、
4: 是，
7: 係啦，全部都好 high 好 high 咁樣，其實會攰嘅，即係我哋都會攰，觀眾都會攰，所以適時地你要放翻慢，又俾一啲可能或者佢未聽過嘅，俾佢哋休息一下，咁然後先再嚟過，咁先可以玩到一晚嘅。
4: 你哋都會攰嗰個原因係因為整個 performance 除咗去做一啲歌曲嘅選擇之外，你哋都需要喺
7: 喐噶都要
4: 體力上係嘛支持住係嘛，都要揈下嘅，
6: 同埋因為我哋好多時個一個 party 用。一個應該三個鐘左右啦，咁其實三個鐘係好似一套戲咁，係有
4: 起定轉合，
6: 係起定轉合嘅。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我哋一嚟到就同你去到好激烈咁樣咧，你大家都可能半個鐘後就話要走噶啦，
4: 係
5: 太攰啦，大家都。
4: 所以要有一啲即係可能開場 hit 咗個場之後。換一換再上，就其實係咪 DJ 就係掌握住一個咁樣嘅 flow 嘅一個技能咧？可唔可以咁講？
6: 其實係你掌握住，令到佢哋除咗會喺現場逗留得耐，聽你嘅歌之外，仲可以喺度 stay 得耐咯。即係佢哋唔會淨係坐喺度，但係佢哋會留喺個空間入邊，繼續聽歌，繼續。飲嘢又好，傾偈又好，就係會繼續玩咯。
7: 係啊，即係譬如佢哋啱啱嚟到，或者你知道好似上次喺上海金曲會咁，可能觀眾第一次 experience 嘅時候，一開始咁你咪幫佢哋由淺入深，由一啲佢哋一定會識嘅歌開始，個節奏慢慢開始嘅。咁有陣時有一啲活動，可能對上前面有一個 DJ 嘅，佢已經將個氣氛可能帶到好高，你會覺得哦，我哋可能要承接住，就好似你睇一套電影，佢通常頭十分鐘個先係病拎白爛，跟住先至交代人物關係噶嘛。咁可能亦都有陣時會用呢一種方法去講嗰個故仔囉。咁、
4: okay.
7: 所以都好視乎嗰一晚前後係咩觀眾嚟到佢哋狀態。有啲時候可能我當我哋一點鐘開始玩，其實啲人嚟玩之前已經食完嘢，可能去咗第一地方飲完嘢啦。咁佢嚟到狀態已經 expect 緊，可能我要好興奮嘅。咁呢啲你就可以早少少入正題俾佢哋。

0: party 啊，嗰啲咧其實已經係玩緊廣東歌噶啦，係啦，即係大學嘅嗰啲 hall 度，跟住就成扎學生就已經玩噶啦。咁跟住你一路 keep 住有啦，咁然後去到可能千禧年度，大家會認知喺油尖旺區又會有一啲廣東歌嘅 party 啦。咁去到而家新嘅呢一個 wave， 會形容係疫情後開始大家再次投入咗，願意接受喺 party 有廣東歌可以聽到。咁呢個就係幾個唔同嘅階段嘅，我會形容。係。咁如果你係再縮細睇近喺呢幾年，可能兩即係我哋玩咗可能三年，喺呢三年裏面嘅變化都有嘅。由最初大家未必接受到有廣東歌出現，咁我哋嗰時就係玩原版嘅歌開始。咁、然後到大家開始接受咗啦，咁亦都坊間多咗呢一類嘅 party， 多咗嘅 DJ 嘅時候，咁開始就進入一個真正 DJ 世界，就每一個 DJ 都會揾自己嘅風格噶嘛、以前就廣東歌就已經 so called 好似定義咗啦，咁而家就係廣東歌裏面仲有啲咩流派分支咧？因為其實都仲有其他 DJ 都玩廣東歌，佢哋都會做 remix 噶嘛。咁所以 INK 做嘅 remix somehow 就好似係喺而家呢一年左右啦，就係去定型咗究竟呢一種嘅 party 喺我哋嗰度會係出現一個咩嘅。嘅音樂類型咯，
1: 而今次同你哋一齊去到上海金曲會，我頭先有提到就係我都未必會好掌握到到底上海在地嘅人佢哋嘅反應或者佢哋嘅口味如何。對於你兩個嚟講啦，應該我估係第一次喺上海度做演出嘅話，有冇話事前有啲心理準備啊，或者點樣去應對呢一個嘅演出啊？是特登要做一啲功夫咁樣。
2: 特登要做啲咩功夫啊？其實就係諗，即係都係估下究竟上海嘅人係想聽啲乜嘢嘅廣東歌囉。即係究竟係咩年代啦，咩邊個歌手嘅歌啦，我哋都估咗好多好多方向去諗嘅。即係譬如佢哋喺內地嘅電視表演嘅時候，有邊啲歌手係特別多人留意啦，類似咁嘅方向去諗囉。
0: 係，同埋去到都有同場地嗰一位嘅負責人有傾嘅，即係究竟，因為佢都係喺當地生活咗一段時間啊嘛，咁最直接梗係問當地人啦，就問其實會有邊一啲嘅歌手，你哋係會比較熟知一啲咧，男女歌手去到邊個年代，咁咪有一個咁樣嘅參考價值咯，係啦，咁但係呢啲真係參考價值嚟嘅啫，你去到最後其實係唔係嗰啲？都唔係最重要囉。
1: 所以對你嚟講，其實喺邊一個城市或者其實喺咩地方度做 performance， 其實個分別係唔大，可唔可以咁講？
0: 會有調節嘅，我覺得係
2: 睇下，我覺得最主要係睇現場嗰一下，
1: 劈唔劈得到，
2: 係啦，嗰啲觀眾係咩反應，即係就算我哋講咗咁多話譬如邊啲歌手特別出名，但係其實到咗嗰一下先知，即係到真係有俾首歌你，就係原來嗰晚就係至多情開始令到佢哋反應。
0: 因為 INK 試過另一個 project， 佢去歐洲噶嘛，咁歐洲就嗰次係全部都外國人嚟嘅，
2: 大部分都係外國人嚟，有少部分係講普通話嘅內地人。咁我記得有一站係華沙
1: ，OK，
2: 咁跟住我就播咗王菲其中嘅情界嘅 remix， 咁完咗之後咧，我諗住啲人純粹當音樂咁聽啦，咁有一個奧地利嘅女士走過嚟同我講，佢話佢好開心，佢話佢90年代呢喺香港留學，喺香港大學讀書，咁佢就嗰陣時就聽到呢首歌，佢就好記得有王菲呢個歌手，咁然後嗰晚聽到佢就覺得有啲感動，因為佢冇諗到過咗咁多年之後，佢喺佢自己嘅地方聽到呢首歌。
1: 會唔會都有時就係聽，即係有一啲收集咗啲咁嘅故事，就可能喺唔同嘅地方或者可能做唔同嘅 performance之前都待定一啲必殺技喺個袋度嘅，即係你會知道就係呢啲我掉出嚟係
3: 中
1: 㗎啦，咁樣係咪有呢一個咁樣嘅 list 嘅咧？會
0: 有一個叫做熱門歌嘅 list 咯，有一個係啦。咁當然都有失敗嘅時候，但係有啲歌嘅命中率高嘅，即係你千禧年代你活著 FIFA 啊，心急人上啊，呢幾首歌係好勁嘅，隆重登場，愛情陷阱啊 ，Monica。是有一啲係即係跨越年代嘅人都會識唱嘅，呢啲你點都會擺住喺度嘅，開門口一定有用
1: 嘅。係，同埋而家我見即係整體廣東歌派對嘅 trend， 除咗可能由晚上嘅派對，慢慢亦都會轉移到可能日頭都晏晝都會有，會唔會可能個玩法上做法上又要調整一下？可能
3: 歌曲上面係咪都會有一啲調整㗎？
1: 係啦。
0: 其實如果日頭嗰種咧，有時當然會
2: 調整咗個人先，
0: 調整咗自己個嗰個起身時間啦，係平時係朝早瞓，而家朝早做嘢咯，
1: 都照戴黑超嘅日頭。

0: 要啊，更加要啦，因為你見住個太陽係會更加眼瞓嘅，其實。
1: Okay, okay.
0: 所以你有咁黑超擋一擋嘅。
1: 係。
0: 係啊，即係譬如有時去coffee shop 咁樣，咁開頭個頭段咪可能會播少少有啲 jazz 感覺嘅歌咯。
2: 咁我唔可以太激烈。
0: 一開始唔可以。
2: 太早嘅時候，你一嚟就隆重登場就真係走得。
0: 佢就會登出㗎啦，佢就減掉。其實好似做運動嗰個概念，你要拉筋同熱身嘅。如果唔係你一嚟就跑，一定會抽筋，真係唔得㗎。
1: 有冇遇過一啲最難去應付嘅場合嚇？真係發現，要諗諗巧㗎喎，
3: 或者係同平時嘅做法真係好唔同㗎喎，咁樣。
2: 最近我哋就有幸就去咗架遊輪上面玩，
1: 係
2: 咁跟住。我哋其實一開始已經估緊究竟咩人會最多，咁大家都知呢個係一個比較年紀大啲嘅，多數過往去遊輪嘅客人。咁嗰晚我哋結果係差唔多好似玩咗呢個金曲夜咁咯，
1: 即係全部都係
2: 頭兩個鐘全部都懷舊，但係 OK 嘅，即係反應係好好嘅，我哋有準備，咁但係其實都有後生嘅，咁但係後生到最尾佢哋先慢慢浮現出嚟，咁所以我哋變咗頭嗰兩個鐘咧都係將八十年代，其實冇離開過八十年代，啲歌全部都係八十年代。
1: 而同時間，我見即係可能你哋嘅 playlist 嘅取材入邊，當然會有好多懷舊金曲啊，或者可能真係過往廣東歌好流行嘅作品。有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知呢啲歌係 work 噶嘛。咁但係我同步亦都會見到你哋可能會有一啲嘅真係比較新啲嘅廣東流行歌出現。嗰、那個心態上係咪真係會有一種叫做以舊去帶新，希望即係都再將一啲廣東歌推倒出去？嘅心態
3: 咧，
0: 其實呢個係嘅，因為坦白講，以前嘅歌佢哋喺市場上面，佢已經即係已經係過去式係咁多就係咁多噶啦嘛。咁你點樣可以令到喺 party 上面大家可以聽嘅歌多啲？其實你喺新嗰度揾咯。咁啊，即係鬆動音樂嘅身份其實都真係有幫助，因為會認知到啲歌嘅故仔，同埋會知道而家最新嘅派台歌嘅時候，你就將呢一啲放落去，同埋會知道而家 on trend 邊啲歌係會受歡迎咯。呢個係可以先至你可以 sustain 到嗰個 party 嘅，其實。
1: 但係啲歌嘅故仔都會關事嘅，
0: 即係譬如你知道1994佢致敬90年代歌，你咪可以食翻有情歲月，即係你會知道佢哋嗰個 mindset 點解會做呢首歌出嚟。係或者有啲歌可能佢 sample 咗或者致敬咗某一啲舊歌嘅時候，你咪可以將佢擺住一齊播啦。即係譬如林家謙，你會再加可能陳百強有啲歌咁，你知道因為林家謙嘅創作靈感係顧家輝先生，咁你咪可能會由一啲咁樣嘅蛛絲馬跡可以咁樣擺埋一齊啦。
1: 係，而最近我覺得即係亦都帶到去即係上海金曲會當中，我自己即係覺得好喜歡一首就係即係我哋亦都喺上年第47屆十大中文金曲頒獎幕會入邊攞全球華人至尊金曲獎嘅，就係 Gareth 嘅《用背脊唱情歌》呢隻去做一個
0: 特別
1: 嘅
0: 個名都特別啲㗎，呢個係。
2: 呢、這個 remix 係因為我知道要做呢件事嘅時候咧，就諗起上海一個建築物係我心目中好有印象嘅，就係、是、百樂門、一個地標嘅嘢嚟。咁我就覺得喺百樂門入邊，其實我哋會聽到啲乜嘢咯，即係幻想嘅，即係冇入過去裏邊。
1: OK，
2: 咁我就幻想以前啊，即係上海灘嘅年代，即係我因為嗰套戲，所以好認識上海咁啊。咁所以就諗究竟如果喺嗰個年代會聽到啲咩，咁我就嘗試將 Gareth 呢首歌變咗做嗰個版本。
1: 好多一啲 brass 一啲 big band 嘅嘢，係咪就放入去？咦，撞啱就～嚟得噶啦，咁样
2: 系啊，就系、是、用嗰个画面去呈现呢首歌。
1: 好，咁啊，今日我哋喺呢个音乐桑拿嘅环节最后带俾大家有呢一只啊，好正，我自己都觉得好喜
0: 欢。就咁听，估唔到呢只咩嚟噶，
3: 完全估唔到啊！
1: 有 Gareth T 嘅用背脊唱情歌，呢个版本叫咩啊
0: ？The Paramount 系咪？百乐门啊？

0: 結束今日節目啦，最後亦都多謝 INK 今日上，唔
1: 係 Big Friday
2: 今日上到嚟，
3: 多謝我嘅，
0: 係 sorry 唔好意思，
1: 聽日再嚟啦，
0: 聽日見啦，拜
3: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话今日已经要求涉及多次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已经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话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举能话，司法抄袭属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话，他已经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有需要，司法机构亦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会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和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和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和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和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香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要发展北部大学，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和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天气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雇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被起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地方检察厅以涉嫌非法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和恐吓罪起诉24岁的川田访大。川田访大今年3月24日携带一把刀翻越围墙闯入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领地，他随后被现场的大使馆人员制服。中国外交部当时说，中方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并再次敦促日本彻查事件，严厉惩罚严惩不法分子，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协和街上行方向近住月华街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汇景花园。现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啦，亦都系车多，龙尾牛头角下村。而牛头角道去裕民坊的龙尾排到去花园大厦， 另外，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海皇路嘅慢線有壞車阻路，龍尾去到屯門河。而較早前摩打路道去獅水方向，跟住九龍塘律倫街嘅交通意外已經清咗場㗎啦，交通回復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派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咧就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排到去星辉豪庭。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观涌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新界区德士古道北去全锦嘉汇处方向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2: 爵士普及学。
3: 咁譬如话翻，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爵士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啊。
1: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Hello,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在黄昏的时间呢，我们就会会面了。可能你现在在家，又或者困住在一个车上，诸如此类，个心梗是想海阔天空，所以今日、听日、后日，嘿，我们都将个心情呢放到去一望无际的远方，那么开心一点，是不是？天空海阔，任来往，罗文。

天空海阔任来往咧，系罗文小维我哋唱嘅歌嚟嘅。咁但系呢一种嘅心情咧，我哋大家都想争取啦。咁啊，头先咧嗰只感觉咧系，如果你系揸住个飞机，可能会觉得，我系中意即系个战斗机，越快越好，越劲越好，咁先有冲劲噶嘛。咁但系如果你俾我喺天空海阔任来往咧，我系中意揸架滑翔机。直情喺个天空嗰度自己自由咁样随住嗰啲风咧，即系浪起嚟，然后咧喺天际嗰度滑翔咧，王菲把声音啱啦啩，佢有只歌叫做《天空滑翔机》，任滑翔。

王菲呢只歌叫做《天空》，我哋比较少去接触，不过真系好舒畅噃。不过我听歌咁耐咧，就最能够代入带到我去天际飞翔嘅咧，就系叫做 John Denver。其实佢嘅歌声，佢嘅吉他声音咧，已经为我哋带嚟一啲好广阔嘅大自然嘅感觉。但系其实佢真正咧系自己好中意揸飞机，咁佢亦都因为系揸飞机咧就远离咗呢个地球。咁所以佢嘅歌里边咧，当然揾到一啲喺天际漫游嘅感觉嘅歌曲，包括呢一首。我揸飞机，如果净系喺落基山脉嗰度飞，我惯噶啦。我想再远啲，远到去太空。John Denver 会揸住个飞机去带我哋去太空。Looking for space, John Denver。

呢个 flying high， 好似一个一只鹰咁样啦，飞到有咁高得咁高 ，looking for space。咁你揾嗰个天空，其实全世界成个地球，嗰、那个天空其实都系嗰个天空嚟。我记得当年咧喺卡拉 OK 好流行嘅时候咧，有只歌咧，佢话一样的天空，你无论咩心情，你系边一位，我哋大家都会经过呢个天空咧，会互相感应到。当年一位叫做林淑容，一位叫做刘湘玲，咁啊佢两个唱呢只歌，其实当年喺卡拉 OK 咧都好流行，叫做一样的天空。

名字叫做林淑容同埋刘湘玲。记得当年咧有只歌，其实系来自咧一出电影，甚至来自一个小说，叫做《天地一沙鸥》。咁又讲呢只沙鸥可以即系飞离即系自己嘅范畴啦，可以望下呢个世界究竟有几大，甚至拍成电影，叫做《Jonathan Livingstone Seagull》。电影里面有好正嘅歌，都系来自 New Diamond。一首叫做 Skybird， 直情一飞冲天嘅天际翱翔嘅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话今日已经要求涉及多次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已经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话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举能指，司法抄袭属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他已经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有需要，司法机构亦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项目今日展开无人驾驶测试，测试车辆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改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监控。运输署表示，首日运作大致畅顺，即使落雨期间亦保持稳定，强调以安全为首要考虑，会密切审视遥距测试的表现。署方指出，营办商已经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和应变计划，亦需为自动车购买第三者风险保险，而自动车亦需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时协助调查。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名出境旅客，检获20只怀疑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活龟，估计市值超过40,000，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海关截查呢名39岁出境的澳门男旅客，在他携带的背囊发现呢批活龟，将他拘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海皇路慢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一带稍为车多少少。至于喺九龙啦，较早前协和街上行方向，近住月和街游乐场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噶。至于邻近嘅裕民坊一带交通亦都比较繁忙，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啦，龙尾就排到去花园大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稍为慢车，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在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青山公路扫管笏段去元朗方向，就跟住黄金海岸比较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尖沙咀嘅九龙公园径，喺稍后时候啦，系会有工程进行噶，咁就由8点啦，直至听朝嘅6点，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部分快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啦。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供使用，但仍然要记住随时准备好踩脚掣刹车或者减慢车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最简单的编曲和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的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的真挚友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德兰中学太阳使者林晓棠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10: 令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塞里木湖，我见到蓝蓝的海，真的很对不起他这个大西洋住在迪亚里这个名称。令我最开心的是我认识到一班好好的朋友，是他们令这趟新疆旅程变得有趣。
9: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11: 欧巴欧欧瑞强，我们继续的音乐话题，一个字，天 sky。 究竟我们的天空真的有什么感受呢？因为我就自己喜欢去大自然啦，郊游啦，因为我经常都会打波啊，那些都在郊外的，望上的天很容易，因为没有大厦挡住你。当然每日都有不同的景色，不同的天气会影响个天的。我讲紧嘅咧，即系有时乌云满布，有时蓝天白云，乜都有。咁所以天咧系有唔同嘅颜色，所以特别中意睇天。王菲有只歌，佢话今日嘅天咩色我唔知，不过喺我回忆当中咧，个天咧系红色嘅，回忆是红色的天空。

回忆是红色的天空，是他的回忆。红色即是卜卜脆那些，他讲紧他年轻的时候。跟住有一个星二代，我讲紧是我哋的前辈，是外国的。我心中的其中一位偶像就是 Nat King Cole 啦。咁歌王个女又叫咩名字呢？都系叫做 Nat Cole， 不过女仔嘅 Nat 咧就变咗 Natalie， 所以 Natalie Cole 咧就系 Nat King Cole 个女。咁所谓星二代咧，佢真系唔使靠老豆，佢唱歌真系叻到冇得顶。咁 Natalie Cole 咧亦都翻唱过好多佢爸爸以前遗落嚟嘅名曲。有首歌咧就唔一定系 Nat King Cole， 我印象中系所有嗰啲老牌歌手咧，好有型嗰啲爵士乐手咧，都演绎呢一首。佢话天空咧系橙色嘅，橙色嘅天空系代表咗啲咩咧？嗬，起码有温暖感啊！要揾一啲真系好有级数嘅歌手去演绎呢啲经典嘅名作。Nat King Cole 个女叫做 Natalie Cole，Orange Colored Sky。

啊，真系唔知遗传啦，因为老豆太劲啦，即系激发起佢嘅上进心啦。咁唱歌都一样系咁劲。Nacking Cole 个女叫做 Natalie Cole， 亦都系大名鼎鼎嘅歌手。Orange Color Sky 个天咧系橙色嘅，我又觉得个天空系金色嘅，因为嗰度有个金矿啦。而家全世界最劲嘅赚钱最劲嗰啲科技啦，全部要望个 sky 天空上面嗰啲云啊 ，cloud 嗰啲 eye cloud， 全部都系天际上面嘅金矿。There's a gold mine in the sky, Nat King Cole， 嗰度有个金矿啊。

哦，你系咪讲嗰啲星星啊，好似啲钻石咁啊？不过其实咧，呢只歌又来自大名鼎鼎嘅 Beatles 嘅超级名作兼大碟，叫做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点解会系 Lucy 嘅咧？大家都知道啦。呢、這个迷幻色彩嘅披头四作品咧 ，Lucy L 啊 ，Sky S Diamonds D LSD 啊，迷幻药嚟。全世界都知道佢喺度讲乜，所以咧，我今日咧就唔选 Beatles 嗰只原创原作，比较实在啲咧，向 Beatles 致敬嘅，当然有所有大名鼎鼎嘅歌手，包括 Elton John， 演绎 Lucy in the Sky。

Elton John 再重唱当年披头士 Beatles 嘅名作，叫做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咁当然咧，歌曲能够反映每一个地方嘅唔同嘅文化、唔同嘅时代背景。当年嗰啲迷幻色彩嘅感觉，哇！啲年轻人趋之若鹜嘅时间，所以 Beatles 咧就创作咗呢一首 L、S 同埋 D。不过咁都讲咗啦，即系逢系呢啲歌，尤其是一啲一路传颂嘅歌啦，都系反映当年当地嘅文化，所以嗰啲叫做民歌啦。有一首歌咧，咁佢阿婆咧传落嚟嘅，因为阿婆话咧，喂，天黑黑啦，要落雨啦吓，因为天一黑咧就会落雨咧，就以前嗰个年代，以前嗰啲文化咧就系咁。邓丽君用闽南语唱呢只叫做《天黑黑》，咦，唔系孙燕姿嘅咩？唉，歌曲可以再唱再唱㗎嘛。不過原裝嘅呢一首民謠呢，就係鄧麗君演繹同孫燕姿嗰個唔同，天黑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今日已经要求涉及多次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已经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表示，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举能又指，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且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他已经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亦都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督导和指示各决策局及部门就地区关注的议题制定应对策略方针，并且跟进于首六次会议定下的12个重点地区项目的落实进度。陈国基表示，领导委员会及地区治理专责组地区治理专组成立三年以来，始终秉持以民为本方针，透过顶层督导与跨部门合作，统筹各决策局和部门合力推进多项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措施，提升地区服务，改善环境卫生，完善社区建设，回应市民需求，将完善地区治理的成果转化为市民睇得见、用得着的社区改善。在会议上，领导委员会跟进早前会议所定12项市民关注的地区议题的工作进度，并且向相关决策局和部门作出指示，涵盖地区服务、环境卫生和社区建设等多方面的工作。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名出境旅客，检获20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活龟，

0: 估计市值共约41,600元。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海关在截查呢名39岁男旅客在佢截查喺佢携带嘅背包内，发现呢批活龟，将佢拘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南风3至6级，吹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华茂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後一節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進較早前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海皇路嘅壞車已經係離開咗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方面，現時各區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路面情況喺新界區青山公路掃管笏段去元朗方向，跟住黃金海岸一段車多；而宏達路去元朗港鐵站方向，跟住朗屏港鐵站都係慢車。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將軍澳嘅唐明街係會有路面重鋪工程，由稍後10點直至聽朝6點，去建明村方向近住唐俊街慢線會封閉。另外藍田嘅啟田道有渠務工程，由稍後10點直至聽朝6點，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德田街嘅行車線會封閉。至於近住藍田西區社區中心就會改為單線雙程行車，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翻啦。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最後啦，有水務處提提你，解凍冷藏食物應該預早啦由冰格放入去雪櫃，唔好長開水喉解凍，咁樣啦先係明智之舉啊！好啦，我哋聽朝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我发现身边那些磁场高的人都不会将时间花在烂事上面。有些人走到哪里都被尊重，不是因为他恶，亦都不是因为他厉害，而是因为他够稳。他不轻易解释，不同人争辩，更加不会同情绪低的人纠缠。该沉默就沉默，该离开就离开。我在他们身上学习到的是他们不接收情绪垃圾，不同人比较，不回应恶意，不聊八卦，将时间留给自己，留给成长。我到这个年纪才慢慢学会，原来不是每一句说话都要回，而不是每一个人都值得我生气。将我的力气收回来，专心将自己过好，照顾好，能量自然越来越高。少处理难事，多经营自己，这句说话好有智慧。

有些人去到哪里都被尊重，不是因为他恶，不是因为他厉害，而是因为他够稳。他不轻易解释，不同人争辩，不同情绪低的人纠缠，该沉默的就沉默，该离开就离开。当我们将力量收回来，专心将自己过好，照顾好，能量就越来越高。少处理难事，多经营自己，就是智慧所在。

2026年7月27号，提醒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儿。

分子今晚的节目有三首歌，分别有 ABBA 的 I Have a Dream、 Dana 的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还有这一首大家很熟的，但是编曲有一点不同的，就是 Just When I Need You Most， 唱歌是 Randy Van Womer。剛才開場白最喜歡一些，最喜歡我幾句，就是不輕易解釋，不跟人爭辯，該沉默就沉默，該離開就離開。其實現在的世界呢，就算有些即不是正面的衝突，可能你只是放一些東西在社交媒體，有人可能隔空就會跟你有些罵戰都未定，大家都可能很激進，所以該沉默就沉默，該離開就離開。

时间嚟到晚上8:05嘅时候，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啊。刚刚带来有 Black 的 Wonderful Life。在8:30新闻前，我们有这首 Foreigner 的 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似开始做节目嘅时候，谂到有人系期待紧听嘅节目嘅话咧，就好有动力噶啦。希望你继续留低啊！心灵解闷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今日已经要求涉及多次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已经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表示，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举能又指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且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他已经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亦都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入境处宣布，香港特区政府接获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的通知，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现时可免签证前往尼加拉瓜旅游，最长可逗留30日。另外，由下个月26号起，特区护照持有人亦都可以免签证前往所罗门群岛旅游，最长可逗留30日。同时，尼加拉瓜及所罗门群岛国民下个月26号起可以免签证来港旅游，最长可以逗留30日。入境处表示，尼加拉瓜和所罗门群岛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免签证安排为三地的旅客带来更大的便利，并且有助加强香港与两国在旅游、文化和经济方面的联系。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项目今日展开无人驾驶测试，测试车辆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改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监控。运输署表示，首日运作大致畅顺，即使落雨期间仍然保持稳定，强调以安全为首要考虑，会密切审视遥距测试的表现。署方指出，营办商已经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及应变计划，并需要为自动车购买第三者风险保险，而自动车亦都需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时协助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哺母乳给到 BB 优质的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累，不过有屋企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6: 新人登场。

0: 到艺术嘅呢位新人，名字叫 Jelly， 首次同乐迷见面嘅作品咧由佢自己作曲，灵感源自朋友嘅经历嘅，因为唔识表白而同心仪对象止于朋友关系，最后变成遗憾。作曲 Jelly Wong， 填词陈爱迪，编曲 Bosco Chan、Oscar Tong， 监制 Oscar Tong、EDB Chan。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塞纳河畔嘅咖啡，
3: 北海道嘅飘雪，
2: 纽约街头嘅色时风，
3: 南非天涯海角嘅石头，
2: 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3: 爱
2: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儀。

开始我哋另外半小时嘅甜淡情怀，有 New York Mining Disaster 1941 BG's 嘅一首旧歌。听紧嘅系全英文旧歌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我系刘善仪。

时间嚟到晚上八点搭八嗰啲啲嘅时候啊，刚刚带嚟嘅系 Carpenters 嘅 Goodbye to Love。咁啊，讲翻寻日有美相伴啦，咁啊，请嚟一个好中意动物、好有爱心嘅艺人陈庭欣啊。我仲记得咧，第一次接触佢，系我当时搞紧一本关于狗狗嘅书啊，想揾一啲艺人写下佢同动物嘅故事。咁嗰时我有朋友识得陈庭欣啦，咁啊即刻用电话联络佢，咁佢好快回应，仲咧称呼我做善意，好亲切，好似好熟咁。友善就系咁啦，好欣赏。

ONJ 的 I Honestly Love You。時間嚟到晚上八點搭九個字，咁啊講開尋日嘅又未相伴啦，咁啊講尋日嘅嘉賓陳庭欣啦，佢尋日就帶咗兩隻鸚鵡嚟，一隻咧就係彩色啲嘅細只啲，佢哋叫愛情鳥，但係都算係鸚鵡嘅一種，聽聞一隻咧就好酷嘅顏色嘅，頭係白色啦，個身咧就係灰藍灰藍咁，嗰種灰色咧，如果你喺家居上面用咧，就好有品咁嘅。咁灰色呢只咧就比较紧张，一直咧都系喺庭欣个膊头度唔敢喐。咁另外一只比较活跃啲，周嚟飞咁样。咁啊系啦，灰色嗰只唔敢喐，唔敢出声啦。到节目最后即系完咗啦，咁啊突然间咧就叫咗庭欣英文名一声 Toby， 咁好可爱啊！系有未相伴到而家咧，虽然只系做咗四个月啦，但系我都好满足啦。除咗有关猫狗嘅宠主啊、机构啊，咁仲有羊啦、啊、有乌龟啦，而我一直咧都想做埋呢个鹦鹉，结果寻日都做到啦。

0: 阿富汗妇女编织台布，
1: 山区校园
0: 浪童晒棉被，吴哥窟残废嘅男人吹笛子，
1: 印度公路上
0: 阿伯煲奶茶，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1: 爱
0: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咁咧，讲讲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就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嘅。听日稍后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啊，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啊。唉，真系唔敢带啲狗出街，依家突然间落骤雨咁啊，唔知点算啦，走都走唔切啦。室外气温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86%嘅。今日揀嚟嘅都几多歌，好似一啲音乐劇嘅歌，譬如包括一开始 ABBA 有 I Have a Dream 啦，同埋啱啱呢首完全系音乐劇嘅歌啦，就系 Elaine Page 嘅 Memory。任何形式嘅艺术咧，都系好难得，都系好重要啊！包括音乐、音乐劇、画画、文学。最近日本有位作家逝世啦，东野圭吾。

讲到日本有位作家东野圭吾，在啱啱7月23日逝世啦。咁其实我都睇过佢书，最深嘅印象就係解忧杂货店。其实唔係好年纪好大，就68岁，所以真係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我哋星期日有美商门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因应有批次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卫生署表示会继续跟进曾经进食可能原含量超出标准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婴儿健康状况。食安中心正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监察产品回收事宜，暂时未有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卫生署昨日起设立的电话热线，暂时接获276个电话查询，主要有关婴儿的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今日亦收到6宗查询，人员已经按个别情况提供建议。卫生署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与医管局跟进。卫生署再次提醒市民不要让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如果发觉婴幼儿食用有关产品后感到身体不适或有怀疑，应该尽快征询医护人员的意见。卫生运输署表示，5G的士车队自去年7月获发牌照至今，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至今共有超过2000辆车队的士及约2400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直至今年的5月底 ,5G 车队已经合共完成大约420万宗行程，超过90%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车辆型号选择较多，车龄较新，车厢宽敞整洁，以及司机服务态度良好等，都为乘客和旅客带来优质出行体验。署方又指 5G 车队一直采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机和车主加入车队，至今已经吸引过百名司机加入。署方强调一直密切监察的士车队的服务质素，由于车队营办商对旗下司机亦作有效管控，的士车队所接获的投诉数字比一般的士为低，而涉及意外的数字亦相对较低。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表示，2026-27 年全球气温预计将有机会再创新高。根据美国气象局的预测，在今年的后半年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的机会超过80%。岑志明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对于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岑志明表示，风暴东登向西北吹的风会被山阻挡，因此在某些地区影响相对较少。他说，红霞的风力无法与其他西登的风暴如山竹、华加沙相比，因为这些台风没有被陆地、山等阻碍及减弱，风力较强，同时将海水推上岸，引致风暴潮。有调查发现，超过80%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50%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 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呢，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5: 我是 Jenny 莉莉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呢，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呢，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俾听众啊嘛。
6: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莉莉姑一起合作啦。
7: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玻璃终于。

0: 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祝福电视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首播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玻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朗诵最紧要投入啊！
0: 但系有咩方法投入呢？
3: 一开始好难得出诗人，挂住春兰嘅感情，所以我就同妈咪去咗公园练习。公园有落树啦，然之后池塘里面都有啲小鱼喺度游水。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5: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

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一个人，一个人走过黄昏的街道，街道尽头，夕阳正在隐没，夜晚就要来临。一种这样的风景，总是令到你在心里面升起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惆怅，因为你会在这里想，唉，一日又要过去，而这一日又将会是一事无成。其实你不需要怕夜晚的来临的，虽然白日已尽，但接下来的还有美好的夜色呢。阳光虽然灿烂，但是月光都好靓。而且你想想，若果不是黑夜的衬托，又怎会有闪烁的星光呢？

害怕夜晚的来临。如果不是黑夜的衬托，又怎会有闪烁的星光？在这个晚上时分，不要感叹这一日的一事无成，因为以宇宙时间来说，并没有一日一日的分别，只有每一个当下，事事都是永恒。

经历完台风过后的周末，又开始新一个星期。开始今天2026年7月27号，新一个礼拜，星期一晚上的音乐情人。连续两首他的歌，他告诉我们听一些事，这些事跟这个人有关，今日一定是这个人的特别日子。7月27号正正就是他的生日，今天晚上的音乐情人用他的音符来代替动作，用他的歌词来代替我们的说话。 Happy birthday

Eason 生日的晚上，在我们上半部分的音乐情人里面，我分别听过他四首作品，分别是这首的明年今日，早之前 Crying in the Party， 岁月如歌，和节目开首夕阳无限好。时间来到晚上九点二十六分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个音乐情人，今晚要同你讲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Eas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张举能发表声明指，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已经剥削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为了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他已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对方亦都已经按照要求提出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指，社会对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认为今次安排合适。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援人员，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与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万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海关在机场拘捕一名女子，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980万元。海关昨日为一名从德国法兰克福飞抵本港的43岁葡萄牙籍旅客清关时，在两个寄仓行李内发现怀疑氯胺酮，于是将她拘捕。被捕女子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提堂。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72点，升6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7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77.39 美元，卖出 4078.4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哎呀，我头晕晕，阿舅，
5: 相公，我病啦。
6: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4: 知道啦，阿舅。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回。
8: 因为时间嘅流逝，因为环境嘅改变，所以有啲感觉消失咗，有啲情感一去不返。但系，请唔好难过，因为我相信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嘅泪水心情在其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你愿意同我一起分享呢段回忆嘅旅程吗？
9: 音乐情人郑子成。

想翻转头，你仲记得？当佢离开你嘅时候，最令你难受嘅，其实并唔系自己所受嘅伤，而系喺嗰段相处嘅时光里面，你冇以最好嘅方式嚟到对待对方。

0: 当这地球没有花，
1: 当爱的感觉不再存在，与其留在原地，不如勇敢地离开。爱好似一条河咁样，冇办法流动嘅爱，唔能够流向大海。当两个人喺埋一齐喐都唔喐得嘅时候，何不自己一个人翻到流动嘅状态？

时间嚟到星期一晚上嘅9:30，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喺呢个7月27号 Eason 生日嘅晚上，借住佢嘅歌，送俾各位喜欢 Eason 嘅朋友们，借住佢嘅歌。为 Eason 带嚟生日上的祝福，或者不必听过他的落花流水和当地球没有花，就在我度陪着你。你好吗？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的。

随着年纪渐长，越能够体会到头先呢首歌词里面所讲嘅内容。多谢 Eason， 多谢 Eason 呢个光阴的教训。陀飞轮起码呢首歌可以教晓我哋，我哋总要喺一切都仲嚟得切嘅时候，善待他人，尤其系嗰一啲对我哋嚟讲好重要嘅人。早四分钟啦，晚上嘅十点，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再一次 ，Happy Birthday Eason。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指，法官透过公开书面判词展现独立及公正的裁决，是香港法律制度长久以来确立的特色，亦都有助维护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心。而司法抄袭可能令到诉讼各方及公众质疑法官是否有作出独立思考，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导致案件需要重审，对诉讼各方造成不公平，并浪费司法资源，与社会的普遍期望有落差。声明说，公会深信司法机构将继续不懈地履行有关责任，公会亦都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及挑战。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指，社会对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认为今次的决定合适。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表示，2026-27 年全球气温预计将有机会再创新高。根据美国气象局的预测，在今年的后半年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的机会超过八成。岑志明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对于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岑志明表示，风暴东登向西北吹的风会被山阻挡，因此在某些地区影响相对较少。他说，红霞的风力无法与其他西登的风暴如山竹、华加沙相比，因为这些台风没有被陆地、山等阻碍及减弱，风力较强，同时将海水推上岸，引致风暴潮。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美国暂停对伊朗长达近两个礼拜的空袭，德克兰方面亦都暂停反击，并与阿曼就霍杰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表示，是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并未请求恢复与美国的谈判，这个是调停方传达来自美国的信息。德克兰目前与华盛顿没有进行谈判。他又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亦都不能够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这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而伊朗传媒报道，六艘船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说，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下尝试通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93点，升了5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3点，升51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73,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41, 人民币 6.767, 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38,澳元兑美元 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87.86 美元，卖出 4088.37 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 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做人都是一定要这样，因为你两个选择，一是就乐观，一是就悲观。那我就当然希望选择乐观，因为人生一，我们生命都得一世而已。那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的心态去做人，就会积极做人，那就人生有意义一点。
6: 大家好，我是 Sam 开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立花遮名，立花遮名。
8: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7: 唔係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唔急住立花遮名保护我自己。
8: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規則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劇，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9: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邓一君。今晚的嘉宾呢，我们真的要叫他前前辈。但是他样子又很后后生。
3: 没错啊。
2: 前前辈，七几年已经入行的前前辈。邓一君。
3: Hello! 欢迎欢迎。
2: 你跟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先啦。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好耐没见啊。
2: 今次呢我真的呕心沥血，
3: 是
2: 因为一君就即系都好多时间咧，就唔喺香港，咁就喺英国，
4: 嗯，
2: 佢陪屋企啦，
4: 陪女读书啦。
2: 咁我就睇到佢一个报道嘅时候咧，就话，咦，佢可能都会迟啲多时间会留翻香港发展，咁我就真系因为我真系太耐冇见佢啦，冇咗佢电话，我就喺平台度揾佢，点解好快复我之后咧，就话，我得少少时间翻嚟香港啫，佢啱啱系前日落机。
3: 哇！多謝你，
2: 仲 jet lag 緊，係啊，真係多謝你。咁啊，我哋嘅淵源，我諗我哋慢慢傾下啦。咁啊，子清，你有冇同阿一君真係合作過咧？
3: 真係冇，
4: 冇啊！
3: 所以我頭先即係我一見到佢，我已經話啊，前輩你好啊！咁即係我好少可以見到一啲小朋友咧，就話俾佢聽，啊，你係我前輩啊！即係我終於可以講一句，我細細個就睇你噶啦，係咪？因為你諗下，即係佢好細個已經陪住我哋成長啦，係咪？
4: 係，85年咯。我記得嗱，講起咧，我第一次拍電視咧，其實就係同呢個 building 好有淵源。我記得我第一次咧拍香港電台嗰啲兒童節目，即係 Harry 哥哥做主持嗰啲咧嚇，
2: 仲喺度開緊麥嘅喎。
4: 我嚟緊應承咗佢咧，六月頭又幫佢做個訪問，我又會再翻嚟佢嗰個節目咧嚇。咁啊，我第一次咧集合咧就係佢話喺 BH 等。我話咩叫 BH 啊？佢話 Broadcasting House 即係咧廣播道有等大廈，即係呢一等。咁我哋有幾等嗰陣時香港電台教育電視就喺亞視隔離啦，跟住有商台隔離有一個係電視大樓，我哋叫 T House TH 啦，呢度叫 BH。我哋出外景好興喺 BH 度集合，因為啲外景車喺曬呢個停車場度集合噶嘛。咁我就通常早啲咧就會喺頭先我哋個 canteen 度食嘢咁啦。嗰陣時個老闆叫聰哥嘛。
2: 哦，系啊，
4: 咁唔知佢而家喺边啦吓，
2: 整甜品啊嘛，
4: 整甜品啊，咁啊，然之后就即系一班细路咁啊拍儿童节目就喺度出发，好开心，所以今日翻嚟呢个地方咧，好有回忆嘅。
2: 咁啊，头先咧你都早咗嚟啦，专登喺呢个叫 H2 啊
4: ，BH2
3: 系，咦，搞错，一分钟前讲过嘅，真系惨啦！吴家乐，我要好好地对待你啊。
2: 其实我年纪都唔细嘅，
3: 冇错。
2: 咁你嗰阵时啦，你行过一个圈啦，咁其实依家，喂，真系40年咯，
4: 系啊，
2: 有咩改变啊？
4: 我發覺真係冇乜點改變，但當然啦，頭先個 canteen 係新，即係新咗好多嘅，以前好舊嘅咁樣。但我發覺啲呢個錄音室啊，個環境啊，真係冇乜點變喎，真係。
2: 唔係有我哋工作人員後生咗，
4: 係啊，
2: 但係啲主持繼續咁老 ，Harry 哥哥。
4: 係啊，但 Harry 哥哥其實個樣子都好後生，
2: 邊個唔喺度講邊個？
3: 唔係，其實你唔覺得做呢一行嘅人其係好似 frozen 咗咁樣？係咪因為心態啊，定係？因為我哋入廠個冷氣凍啲，咁所以真係 frozen 咧。即係譬如我就算見阿一君，我都覺得你係冇乜點變㗎。係
4: 啊，我都覺
3: 得。係啊，一由細到大都係咁嘅。
2: 咁啊嗱，當然咧，其實我同阿一君咧，真係我諗都有幾20年，真係
4: 五個星女少年，
2: 五個星女少年之後
4: 咯。
2: 真啱啱
4: 係
2: 啱啱20年，就冇聯絡啦。咁因為真係嗰段時，你係咪就係五個星個的少年之後，你就即係離開娛樂圈就決定你嘅保險業工作咧？
4: 都唔係即刻嘅，我喺 TVB 要做10年嘅，我95年入。TVB 就係拍五個星的少年啦，跟完之後都喺 TVB 10年㗎，我係2005年先至離開 TVB 嘅真正。
2: 哦，因為我睇報道就話咧，因為我記得我同佢開緊工嘅時候咧，我哋可能咧好少可。 因為嗰個年代啊，嗰陣年代能夠做主角嘅咧，一定係咧歐陽震華啊、鄭少秋啊，係嗰啲年紀噶嘛。但係我哋嗰個年代咧，我哋能夠一班後生仔做主角喎。係啦，係一個即係當然有你係主角啦。我哋
4: 有五個主角嘅。
2: 我哋五個跟住佢揾食嘅。
4: 唔係，我哋五個都係主角。
2: 咁嗰陣時仲有啊張崇基。
4: 啊，系啦，吴敬光、
2: 林敬光、蒋克、
4: 系
2: 阿李、阿大军同埋我啦。
3: 哇，好开心啊！呢啲都系好好玩嘅人嚟嘅。
2: 系啊，同埋有谂下嗰阵时真系未，全部都系有啲前辈做主角咁样，开工啊，阿姐你好，即系嗰啲嚟噶嘛。突然间一班靓仔，哇，几好玩啊！
3: 喂，但系咧呢个名都几特别，五个醒觉的少年，你哋醒觉咗啲咩噶？因为我冇睇嗰套剧，
2: 即系衰咗。
4: 你五个都有衰咗啲嘢，以一啲刑事案咁，因为少年犯
2: 系啊，入咗贼嘅我哋。
4: 所以就喺个监狱度识嘅，
3: 咁都
4: 嚟改过自身啊，嗰啲励志嘢咯，
2: 励志嘢嚟嘅。
3: 咁所以咧，即系譬如我哋讲翻啊，即系你哋拍一啲励志嘢，佢成日拍励志嘢咁样嘅，似系，即系佢由细到大都好励志嘅。你谂下，即系
4: 我冇做过奸角噶，
2: 哎呀，
4: 真系冇。
3: 即係你諗下，由教育電視開始，即係已經係教育我哋啦，係咪先？咁然之後去到即係電視台嘅第一套劇，都係教育性嘅。
4: 係啊，
2: 咁你自己會唔會諗下？其實我入咗行咁耐，做嚟做去都係一啲咁健康啦、陽光男孩啦。
4: 係啊，
2: 其實玩下你啲角色，做下奸角啊、衰人啊、咁反叛啊咁。得唔得咧？
4: 我梗系想啦，但系冇人揾啊嘛。
2: 你太乖啦个样
4: 啊，所以真系好冇兴致嘅，拍下都心灰意冷，唔拍添嘅。
2: 真系咁嘅原因啊？
4: 系啊，你做嚟做去冇突破，系咪先？跟完之后再做落去都系做呢啲角色，都唔想继续做啦。都
2: 我因为呢样嗱，其实我睇啲报道，我又觉得唔系太清楚。我想就喺呢度咧，即系。面對面咁樣去問你啦，因為其實喺嗰段時間你入嚟去電視台嘅時候，其實都係一個叫男一啦，喺電影亦都好好嘅成績啦。咁做到下，其實個位置都唔錯喎，唔錯喎。咁點解就係話咁快就會決定轉跑道呢？咁不如咁啦，我哋翻嚟再傾。
4: 好啊。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咧，继续同我哋嘅嘉宾邓一君倾下偈先。
1: 好啊，
0: 相会提到懒叻咁啊，相会提到就系话啦，咦，你入咗电视圈嘅时候，其实个发展都好好啊，点解突然间就决定转跑道去做另外一个圈外嘅工作咧？因为好多人都系咁讲啦，包括我依家嚟咁讲，即系一日娱乐圈咧。一世都覺得娛樂圈，同埋咧嗰個氣癮咧，我仲係好大嘅。但你真係你啱啱頭先嗰 part 先講，有好多角色都未試過嘅，點解就冒然地去轉跑道咧？
1: 哦，因為咧我個直覺話俾我聽咧，我就算繼續做落去咧，都只會繼續做呢啲角色。我唔相信我會有一個突破，會有個咁嘅機會俾到我咯。所以我就覺得真係有啲心灰意冷嘅。嗰陣時唔係收入啊，唔係錢嘅問題，亦都唔係有冇嘢做嘅問題，係有嘢做嘅。咁但係問題係冇滿足感啊。原來一個人做到咁上下咧，係任何嘢都唔自在嘅，係好自在嗰、那個。即係嗰個滿足感、成就感咯。咁我覺得真係，喂，做到我記得我最後一套咧，我唔記得咗係咩劇添啦，噏唔出啦。總之我係個工作態度好差㗎，我未試過我唔睇劇本嚟入廠啊，淨係懶理啊，跟住連氣衫全部唔 mark 啊咁樣咧，係好撇個覺得自己。跟住我記得嗰陣時劇裏面有個前輩啦，我又唔記得咗係叫咩名啦，唔係好出名嘅啫。佢咧鬧我，我記得。佢即係唔係真係鬧
2: 嗰套係咪叫做情迷黑心
1: 啊？情迷黑心啊，係啦。咁咧佢話：喂，其實你咁冇心機做，不如你走啦咁樣。佢真係叫我走喎。
2: 哦，即係當然睇到啦。
1: 即係佢叫唔好繼續簽啊，唔好繼續喺呢個行業啦。佢話佢都連佢都睇得出我係冇心機做啊 ，hea 住做咁樣。咁我覺得都係嘅，即係做到行屍走肉咁，不如唔好做啦。我都過唔到自己，咁所以我就冇再繼續再拍戲咁啊，轉咗行咁咯。但係後來公司即是 TVB 都有找我回去做那些財經節目主持，那時剛剛高清翡翠台開台，有個財經節目叫創富方，做 live 的，我是其中一個主持，就我心想做財經節目都是一個新的嘗試，是不是？雖然不是什麼奸角殺人犯那些，但是都起碼不是那些以前那些細佬阿仔那些陽光男孩，所以就答應了，又做了一段時間。咁後來我就真係太忙啦，因為佢係哇，即係股市一開就要做到收市，又要睇股票分析嗰啲，咁所以我就忙得滯，就冇再繼續做啦咁樣。
2: 嗱呢一個咧，我想追問少少嘢，因為我都見到即係嗰段時間，我哋都真係有一啲嘅藝員朋友，去做咗呢一個財經節目。咁我成日都喺度諗，哇！呢一個係一個好 intensive、好密集式嘅一種嘅教育嚟嘅。咁嗰陣時你喺度即係有個股票，所有嘢其實係咪真係會幫到你？即係增進咗你嘅知識，你有冇咁樣去買股票，然之後賺翻一筆咁樣嘅咧？
1: 兩個話題啦，增進知識係有嘅，但係我就冇買股票去賺翻筆，因為咧我自己咧個風險承受能力好低嘅，我好穩陣嗰啲人嚟嘅，即係唔賺唔緊要，最緊要唔好蝕咗個本，即係嗰啲咧好保守，咁所以我自己嘅理財咧都係比較保守咯，咁但係增進知識係絕對有啦，你日日講唔識都講到識啦，
2: 係咁亦都會唔會因為做完呢一個節目，咁所以衍生？你另外一个跑道啊，因为你而家系一位 CFP 认可财务策划师，
1: 系啦，
2: 会唔会系嗰阵时开始你喜欢咗呢一样？
1: 绝对会啊，因为我喺嗰个创富方嘅节目咧，认识咗好多即系财经界嘅即系好精英啦吓咁样，咁有阵时都会闲时出嚟倾下偈啊，即系交流下啦，咁我都发觉喂，其实自己咧都好似好贫乏啊，即算你识好多嘢咧，冇一個專業資格啊 ，destination 啊，咁所以咧我就覺得，辛苦啲都要啦，讀下書啦，咁嗰個牌都幾難考嘅，全香港得3000多個holder 嘅啫，咁係金融界即係三大專業資格其中一個啦，另外仲有一個叫 CFA， 一個叫 FRM 啦，咁呢個係我覺得係直接喺我工作上幫到我，所以我就哇，即係好搏命咁讀書考，咁都最終考到都好開心咁樣咯。
2: 係，我覺得好叻啊，因為頭先咧。我哋休息嘅时候，我陪佢喺度倾偈啦，咁样。咁佢已经话，其实佢上面冇人噶啦，佢自己系一个 leader 嚟嘅。咁下面有条 team 30多人，系嘛？即系咁，你会唔会觉得一样嘢？呢一个反而俾到你 头先所讲嘅就系演戏上面俾唔到你嘅满足感。同埋
0: 成就感
2: 成就感仲有呢我哋做演员成日都会觉得喂今日开到戏听日唔知点、有咩角色会唔会由一变咗做十咁样、即係亦都系多咗一种嘅安全感会唔会嘅呢
1: 我绝对会因为拍戏呢我以前最即係最怕呢就係今日有戏拍但你唔知道下一步有冇得拍同埋唔知道拍乜嘢啦好 uncertain 咁啲嘢。但而家呢就因为都做咗咁多年啦咁变咗就都好穩定啊！啲生意啊，各樣嘢。咁我自己 personal 當然係即係做咗21年啦嚇，咁梗係好穩定啦。但係就我而家反而我主力咧就係、做一個叫training 啊 ，management 啊，或者一個呢個 leader 咁樣啦。咁譬如我有啲一個 team 啦，咁佢哋有陣時都會可能需要有啲 support 啊，或者有啲 case 佢哋唔係好識做，有啲好複雜的。嘅 case， 咁我可以俾到好多意見啊，好多策略佢哋咯，咁所以嗰個滿足感咧就係喺呢一度嚟咯，反而。
0: 咁其實我就係覺得好奇怪就係話啦，嗱，你係喺即係突然間覺得喺電視台或者係做演員裏邊得唔到一啲嘅成就感啦，好虛無啦，咁嘅時候你其實係冇打算。是做乜嘢喎？唔係話嗰陣時已經係諗住，哦，其實我都想去考翻個牌，唔係嘅，原來係，即係因為真係去咗財經台做下做下，先至知道，咦，這個跑道其實都可以行嘅喎。
1: 幾好㗎！見到佢哋咧，即係識咗佢哋呢班人咧，個個都係生活得好好啦。首先嚇個身光頸靚先啦，肯定揾到錢先啦，講係咪先嚇？咁第二就係、是、我覺得佢哋好有內涵，好有料咯。其實我拍戲咧，拍咗咁多年咧，我覺得我個 personal growth 個人成長係冇乜嘅啫，都係好多嘢唔識啊，活喺個井底裏面，即係識背對白，跟住翻化妝間化妝，跟住吹水講是非，咁都係咁啫嘛。個人冇進步噶嘛、啊，可能係紅咗，收入係高咗，但係冇 growth 啊個人。咁但係我就唔係好中意咁咯，咁所以我就識咗佢哋，覺得哇好叻啊呢班人，哇識好多嘢啊，好同埋對個社會好有貢獻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呢條路啱我啦。
0: 咁其實你做到而家咧，咁我都有個問題咧，好想問嘅，因為咧，究竟咦，點解你又話俾我聽，你成日唔喺香港，但係你依家就可以有咁穩定嘅工作同埋收入，咁時間分配上面係點樣樣嘅咧？我哋轉頭翻嚟再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指，法官透过公开书面判词展现独立及公正的裁决，是香港法律制度长久以来确立的特色，亦都有助维护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心。而司法抄袭可能令到诉讼各方及公众质疑法官是否有作出独立思考，在个别情况不可能。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导致案件需要重审，对诉讼各方造成不公平，并浪费司法资源，同社会的普遍期望有落差。声明说，工会深信司法机构将继续不懈地履行有关责任，工会亦都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及挑战。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指，社会对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认为今次的决定合适。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表示，2026-27年全球气温预计将有机会再创新高。根据美国气象局的预测，在今年的后半年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的机会超过八成。岑志明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美国暂停对伊朗长达近两星期的空袭，德克兰方面亦都暂停反击，并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表示，是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并未请求恢复同美国的谈判，这个是调停方传达来自美国的信息。德克兰目前同华盛顿没有进行谈判。他又说，美国应该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亦都不能够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这些国家、地区国家不要继续同美国合作针对伊朗。而伊朗传媒就报道，六艘试图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说，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之下尝试通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311点，升了3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3.76，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66美元，卖出4,074.1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5: 我所以鼓起勇气说了不爱你这个秘密，
4: 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德兰中学太阳使者林晓棠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7: 令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塞里木湖，我见到蓝蓝的海，真的很对得起他这个大西洋住在迪亚里这个名称。令我最开心的是我认识到一班好好的朋友，是他们令这趟新疆旅程变得有趣。
6: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邓一君。好啦，今日继续翻嚟同我哋嘅嘉宾啦，邓一君倾下偈先。
3: 哎 ，hello 啊！
2: 喂，无端端我变咗问题少年。
4: 唔会啊，你系咁啱 end time 嘅时候，系啊，你问得好嘛？你继续啊，好啊，
3: 继续啊。
2: 唔系，虽然真系认识佢好耐，冇见好耐，好似我真系最旧咁样。
4: 嗯。
2: 因为头先我哋早咗翻嚟咧，我哋前天都我专登唔同佢倾咁多偈，
4: 系，
2: 因为我觉得倾咗偈之后咧，我变咗好似我哋知道咗之后就好似唔会问咁，但系依家唔系啦。我真係唔知喎，我因為我淨係知道咧，你係喺英國、香港飛嚟飛去啦，亦都好多時間就係留咗英國添。咁你嗱啦，你份工作你咁愛啦，亦都可以即係咁嘅識咗班咁叻嘅人啦，咁先開到個牌啦。咁如果你長時間唔喺香港嘅話，運作上邊有冇困難咧？
3: 完全冇困難，因為咧好就好在咧，而家科技太發達啦，好多時咧我哋開會咧可以用 Zoom meeting 去開會，係咪同啲同事溝通啦？而家好興錄音啊、打字啊乜都好啦，咁而家淨係可以 send PDF， 跟住好多嘢可以即係手機已經做到。咁至於咧同譬如同啲客人溝通咧，咁我哋都係用 WhatsApp 溝通多啦嚇。咁如果真係有啲真係需要見面嘅，咁我久唔久都翻嚟噶嘛，咁咪 arrange。時間咯 ，time management 啫嘛，呢樣嘢冇問題。因為份工作最重要係唔需要翻朝九晚五啊，要打卡啦，要 attend 喺 office 啊，唔一定噶嘛，嚇好 mobile 噶嘛。我好多時喺屋企自己電腦或者一個 laptop 已經做到曬所有嘢嚇，咁所以係我覺得完全係冇影響嘅。呢份工絕對係可以喺外國啊、世界各地，總之有 internet 嘅地方咧就做到啦，咁樣咯。
2: 咁係喺啊。work from home 之前咧，你已經係依個咁嘅工作模式嘅咯，即係話。
3: 係啊，係啊，係啊。嗱，應該咁講，我以前咧轉行，啱啱入行咧，我就唔係而家嘅 structure 嘅，我係一個保險公司嘅 staff 嚟嘅，我話。咁喺保險公司咧就冇咁 flexible 啦，坦白講，係唔可以兩邊飛去做嘅，嚇唔可以離開香港太耐嘅，又要去即係 attend office 啊，有好多即係都多制。走嘅吓，咁变咗咧就今次而家因为阿女喺英国读书，咁我就借呢个机会咧就转咗个 structure 啦，一个形式啦，咁系一个独立嘅运作，唔属于任何保险公司嘅 staff 咧，咁就可以fulfill 到我两边飞呢样嘢咯。
4: 嗯，咁你呢个 structure 系开始咗几耐啦？已经
3: 三年。
4: 哦，三年啊，
3: 三年吓，
4: 即系就系为咗家庭，为咗下一代。
3: 幾樣嘢咯，一來咧就係為咗家庭啦，二來咧就係我喺保險公司做 staff 咧都做咗十零年啦嚇，咁都achieve 咗好多自己好滿意嘅成績啊，攞咗好多獎咁樣，咁我覺得係時候要自己有一個突破咯，我覺得自己好似去一個樽頸位咁嚇，嚟嚟去年年，即係我以前喺我啲叫 team 啦嚇，我成日都係贏嗰啲咩獎咁樣，跟住啲人淨係今年又係你贏咧，即係嗰啲咧咁嗰啲，咁我覺得自己好似有一種叫做冇乜突破，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冇感覺啊，即係你贏一個獎 suppose 好開心咁啊，但我係贏到冇曬感覺，覺得係好順理成章，咁我覺得我唔滿足咯，我希望有个突破，所以就再加上屋企即系小朋友外国读书，咁而我又唔可以两边飞咁局限，咁所以我就有个咁嘅转变咯。
2: 喂，呢个突破其实系调翻转，我觉得反转咗，因为你系一个听落去啊，你系一个好想向前冲嘅啊嘛。但系如果你话你去到外国去陪个女读书，其实。你冇得衝得好快
4: 㗎喎。嗱，我反而有第二個睇法喎。因為你會見到呢一個人呢，佢好鍾意挑戰嘅。即係總言之喺嗰個行業度，佢覺得自己已經冇得發揮嘅時候呢，其實佢會悶嘅。咁所以嗱，你諗下，而家佢去咗另外一個新嘅地方，所有嘢佢都係一個挑戰。有好多嘢佢必須要重新去面對同埋安排。仲有就係頭先佢已經講咗一樣嘢呢，咁就係話佢自己就係會覺得 而家我嘅工作根本就係可以去到世界各地，因為我哋科技發達啊嘛，係咪先？咁所以佢更加可以做到呢啲嘢。反而我想追問一樣嘢啦。而家因為你諗下，你嘅工作你已經係做咗好多年啦，
3: 廿幾年，
4: 冇錯。嗱，你雖然而家去咗一個新地方，
3: 係
4: 俾你有一種好開心嘅感覺，好多嘢又鬧你過。但是在你工作上面的挑战会不会就是我越帮到我的客人赚多一点钱，这个每一次就是你的动力呢？
3: 这个是其中一个动力，但不是最主要咯，反而最主要是我帮到不是客人，是我下面那 team 的同事赚多一点钱，反而还有动力。因為咧，依家咧，我係即係頭先我講過啦，我有個 team 啦，咁我係一個 leader 嘅角色啦。咁以前喺保險公司咧，就好多嘢咧就唔需要我去負責嘅嚇 ，training 唔使我負責又成，因為我上邊仲有好多人嘅以前。咁但係而家喺個新地方咧，就變咗我係一個即係自己可以掌控曬所有嘢啊，即係譬如請人啦，或者termination 啊，各樣嘢 training 啊，咁全部我去 supervise 咯，咁所以呢一樣嘢係一個新嘅挑戰咯。反而咁 so far 咧，喺呢個新嘅地方咧，呢三年幾四年咧，咁我睇到一個好大嘅 growth 咯，好大嘅增長。咁即係證明我咁多年嚟累積嘅知識同經驗咧，係真係發揮到咯嚇。咁同埋以前就好窄嘅，淨係做保險。單一好窄，但而家咧喺呢個地方就闊好多咯。我哋而家做一啲係就係新加坡啊、台灣啊、韓國啊、內地啦嚇，好闊嘅市場嚇，好多離岸嘅客嚇咁樣咯，咁所以幾好。
4: 你咁樣都好似翻去細個嘅時候喎，點解我會咁樣講咧？你睇你嘅人生好奇怪，你細細個都係做一啲好老正嘅工作，教育電視，啱唔啱？
3: 是啊，
4: 即系你就系要话俾人听乜嘢系应该啱嘅，乜嘢唔啱嘅。我哋做人要有正能量嘅所有嘢。即系如果我仲记得，即系我哋以前细个睇嗰啲咧，你全部嗰啲嘢都系向前嘅。估唔到就系话哦，虽然你拍咗好多嘅剧集，真系好似佢所讲，美味天王啊，宠物情缘啊，即系都系乖乖仔嗰啲嚟嘅，啱唔啱啊？即系你会觉得你嘅人生好特别啊，好似系。原來有個起點同而家反而係有一個 connection 添。
3: 嗯，
4: 系咪啊？即系我唔知道，我唔知道你觉唔觉得？
3: 我绝对觉
4: 得。系啊，
1: 但是
3: 亦都未听过人咁讲咁犀利嘅。
4: 咁系啦，你真系要 recruit 我啊！
3: 好犀利啊！

0: 好啦，继续同我哋嘉宾倾偈啦，邓一君啊，我头先又话有嘢讲，
1: 系系，
0: 好似好顺理成章件事发生紧咁，但是佢虽然话俾我听，嚟紧都好快又要飞翻过去，陪个女啦，咁但系我亦都睇到报道就系话咧，咦？个女入大学之后咧，我都会多时间翻嚟香港发展你嘅工作，又好多个问号啦。
1: 系啦，即系你会唔会回归影圈咧？因为我哋较早之前睇电影里面又见到你出现，
2: 系啊，
1: 你系客串咁样。
2: 帮朋友手嘅啫，嗰啲又唔系真系，即系唔系当一个工作嘅嗰啲吓。咁人哋打到嚟咁识咗咁多年，咁啊，是但啦。
0: 咩人哋一呢个你好兄弟了，真系。
2: 是得，我好怕成啲人觉得我成日讲，即系利用佢喺度宣传，所以
0: 唔紧要嘅。
1: 系啊，而家我哋唔讲啦，唔讲人哋估啦。
0: 估系咪天乐？
1: 是啊
0: 不过不要紧的，因为他在这行其实都好，即我们都是，即我跟他其实都是训练班同学，
2: 是
0: 都是一样，即他会都，我反而我觉得就是他几念旧，几念重情，
2: 非常
0: 几重情，那他当然打到给你了，也都说有个角色想去找你做，你也都真的离开了这行这么久，你那一下怎么想呢？是不是真的说老朋友叫到你啊，你啦咁咧，
2: 梗系啦。嗱，第二个叫真系唔会应承嘅，讲真系佢叫我先应承，因为即系识咗太多年啦吓，同埋大家个感情累积啊关系，咁所以佢叫到一定义不容辞呢个第一。第二就系我欣赏佢即系好用心用力咧，用出钱出力去为成个电影圈成。

0: 上咧，竟然系我明明系一个得两场戏嘅角色，咁所以我就觉得哇，系咪应该为咗满足一班想睇翻我嘅人去试下，即系出嚟拍翻戏咧咁样？咁我都有问下啲朋友意见，佢哋话哇，你肯出嚟拍戏梗系好啦咁样，咁所以我先至有咁嘅谂法啫嘛。但系喂，咁我想出嚟拍，即系人哋揾我先算啦，我心谂系咪先？咁如果到时有人揾我，我梗系好多谢佢哋。即係咁關照啦嚇，但係都好被動，你明唔明啊？即係而家唔係有人登廣告我去求職啊嘛。
1: 咪住先，起碼個心係咁就得啦。
2: 冇錯，同埋咧依一個位置我要讚一讚吳家樂啦。
1: 但我
2: 點解咧？即係幸好你約阿鄧一君上嚟。因為我有睇到部戲，其實我會跳掣啊！你知唔知點解？因為一路以嚟咧，喺心目中裏邊，你諗下你以前拍嘅劇集啊，嚇，即係你離開電視台之前嗰啲劇集咧，都好小朋友嘅，嚇，陽光男孩小朋友咁。但係因為我睇咗你嗰部戲，咁所以我突然之間，點解？大个仔咗咁多嘅咧，好似一个博士嚟噶嘛，系咪？咁然之后又认真咗好多，即系可能就系因为你经过咗你都有廿年呢一个新嘅事业咧，其实你已经系一个新形象、新嘅洗礼。咁如果唔系因为经过今日嘅访问，你谂下大家可能都仲系好似我咁停留咗以前，但系我好相信经过咗我哋即系呢一个访问之后，大家会明白哦，原来邓一君已经转咗型啦，同埋佢真系大个仔咗啦，即系唔系五个醒觉的少年嗰个嚟噶啦，
1: 五个醒觉的少。中年，
2: 中年，即系我觉得系好嘅，即系所以做下呢啲访问咧，大家会了解你多啲啊嘛，系咪先？
1: 同埋你真系啦，你即系做翻嗰个电影嘅客串啦，咁多咗啲访问啦，起码我认识你啊，咁我梗系认识你就真系胆粗粗咁，喂，我想揾你咁，另外就系话聚旧啦，但系我亦都留意到就系话啦，佢除咗转型之外咧，个身形都转得好紧要，嗱。呢、這個就係話啦，係咪真係話嗰陣時講到咧？因為我自己做一啲已經唔係目前嘅工作啦，個人要穩重啲，所以都唔介意自己肥啲，
2: 唔係啊，
0: 燈肥
1: 係咪啊？係咯，
2: 係喎，喂，咪住，我覺得佢件褸大咗，
1: 唔係而家瘦翻啦，瘦卅磅啊！
0: 我講緊高峰期咧，係真係拍《尋秦記》嗰陣時，因為《尋秦記》拍好多年嘅，19年拍噶嘛。咁其實我嗰段時間咧，比起依家咧，係爭成30磅。
1: 哦、
0: 我都可以肥30磅。
1: 有改變啊！
0: 我而家係瘦咗30磅。
2: 你係咪喂？咁點解突然之間瘦咧？係咪因為你見到鏡頭前已經得完咗？
0: 講點解肥先？係就係因為咧嗰陣時，我俾人感覺係陽光男孩啦，又好似好後生咁啦。我成日覺得做財經啊、金融啊呢啲咧係要好踏實。好穩重，人哋可能俾幾千萬你咁樣嘅去幫佢俾意見誒 ，advice 投資，咁你僆仔咁人哋會覺得信唔過噶嘛，係咪先？
1: 香蕉仔
0: 咁啊，咁所以咧我就專登咧就係增肥啊，又整到成個腦咁啊，成個呢啲成日覺得細個睇戲啲老細通常都係嗰啲下嗰啲噶嘛，咁所以咧我就專登嘅，咁但係咧其實係唔開心嘅，點解咧？因為咧成日俾啲記者咧嗰陣時仲有記者寫我咁啊。阿君啊，暴漲啊，話肥啊，發福啊咁樣，其實睇到都唔開心，唉，唔睇添啊，就咁樣。咁啊，然之後咧，到去到咁上下啦，而家都50歲啦，嚇，咁啊，都開始老啦，開始就唔使搞咁多嘢啦，覺得可以咧，再加埋咧，就係、是、都想鋪排定，如果將來翻出嚟拍戲，都唔想太污嘢、太肥、太肉酸噶嘛。咁所以咧，就同埋前排又有啲廣告客户咁又揾我拍下嘢咁樣，咁所以咧就加埋覺得。啊！仲有我個女啊，我個女咧就開始大個咧，都話：誒、哎，你唔好咁肥啦，要健康啲啊！咁所以我就 keep fit 啦，咁樣咯。
1: 喂，同埋都有一個係咪因為話你個肝都有事之前，所以亦都係話身體嘅問題，
0: 有脂肪肝啊，又唔健康咁樣，所以誒、哎、加埋一齊就誒唔再增肥啦，就減肥添咁樣。
1: 喂，咁啊講到減肥咧或者健康咧，我啲聽眾咧都好中意聽下我哋嘉賓嘅分享嘅，因為我見到你咧。減30磅咧，其實係好難嘅。咁你嗱睇落個樣好精神，你用咩方法去減咧？
0: 主要做運動，我跑步加健身單車，咁、我每譬如隔日咯，依日跑步，聽日就健身單車，跑步健身單車咁咯。喺屋企就踩健身單車，咁你知英國大把地方跑步啦，落街就算哇大把地方，咁所以我就跑咯，咁最快噶啦呢個。
2: 咁有冇舉 weight 啊嗰啲嘢噶？
0: 我絕對。
2: 咁有冇做 sit up 嗰啲嘢噶？
0: 都冇，我淨係呢兩樣嘢嘅啫。
2: 係啊，咁但係肚腩又減到嘅。
0: 減到㗎。哇！

0: 跑几耐啊？我想知道。
1: 跑啊，我通常一个钟到嘅啫，都、嗯、
2: 一个礼拜跑七，唔系跑跑四日、三日踩单车，即系七日都做运动。
0: 系
2: 咯。咁饮食方面咧，因为
1: 饮食都
2: 最紧要啦，呢、這个
1: 饮食都好紧要。咁咧，几样嘢咧，第一个 point 咧就系、是、我戒晒糖嘅嘢。
2: 嗯。
1: 啊，以前饮奶茶诶嗰啲咧吓咁样，咁呢样嘢第一啦，第二咧就系戒饭咯。食飯咯，飯都多糖啦，先。咁第三啦就係食嘢次序咯，我就食蔬菜先，跟住就食肉，最後先澱粉質咯，有個次序咁食咯，就唔係撈埋食咯。
0: 咁你唔食飯又有澱粉質，咁嗰啲澱粉質
1: 薯仔、啊、
0: 哦薯仔嗰、啊、啲、啊啊。
2: 喂，我哋仲有好多嘢要追問。
1: 糖啫嘛，
0: 係。
2: 我哋傾唔曬嗰一集，咁啊聽晚啦，聽晚啲君上嚟再同我哋傾偈啊。
1: 好啊，
2: 好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因应有批次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卫生署表示会继续跟进食用可能原含量超出标准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婴儿健康状况。食安中心正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监察产品回收事宜，暂时未有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卫生署寻日起设立的电话热线暂时接获276个电话查询，主要有关婴儿的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今日亦都收到6宗查询，人员已经按个别情况提供建议。卫生署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与医管局跟进。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指，法官透过公开书面判词展现独立及公正的裁决，是香港法律制度长久以来确立的特色，亦都有助维护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心。而司法抄袭可能令到诉讼各方及公众质疑法官是否又作出独立思考，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导致案件需要重审，对诉讼各方造成不公平，并浪费司法资源，与社会的普遍期望有落差。声明指工会深信司法机构将继续不懈地履行有关责任，工会亦都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及挑战。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指，社会对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认为今次的决定合适。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与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被起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地方检察厅以涉嫌非法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和恐吓罪起诉24岁的川田访大。川田访大今年3月24号携带一把刀翻越围墙闯入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领地，他随后被现场的大使馆人员制服。中国外交部当时说，中方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并再次敦促日本彻查事件，严惩不法分子，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03点，升咗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9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日元港元7.842，日元163.73，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74.9 美元，卖出 4075.54 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立花姐妹，立花姐妹，
7: 肥强，你做咩口啷啷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6: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问急住，立花姐妹，保护我自己。
7: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嚟到星期一新心灵嘅环节，今日继续有请到 HKSPI 香港创新心理学会嘅 founder Kristen 喺度，同埋今日带咗位小花
2: 小草啊，
1: 小草啊，呢个青年委员会嘅主席啊 ，Jody 啊，
2: 系
1: 上嚟。咁 Hello 两位
3: ，Hello 大家好
4: ，Hello 系 Jody，
1: 系啦，一位年轻同埋一位更年轻嘅人士喺度啦，
2: 系劲小草啊，你真系。我想问一下啦，阿小草，
1: 你而家系真系小草到咩地步咧？
2: 系咯，
1: 你几岁啊？
4: 我17岁嘅啫，其实
1: 真系小草啊！
2: 喂，但系你17岁，你已经去帮人照顾压力，因为其实而家读书啦，
1: 系啊
2: ，DSE 啊，或者大学嗰啲啦，即系成日都话年青人其实已经有好大压力噶啦。
1: 系
2: 你自己顾唔顾得掂你自己，你仲走去帮人，你得唔得噶？
1: 你由几多岁开始做噶呢件事系？
4: 其实我由15岁开始啦，系啦。咁其实我即系由15岁就知道咗呢个会嘅存在啦，咁亦都。即係覺得呢個會嘅即
1: 係好有意義咁樣，
4: 同埋都幾有意義啦。跟住我就去咗一步啦，跟住就由15岁都一直都會去幫手去到做，亦都係覺得係一個好嘅媒介去到推廣心理健康。
1: 係，
2: 所以就開始越做下做下就，我自己都舒緩埋，所以我都幫人咧，係咪咁咧？
4: 差唔多。
1: 但係如果你後生仔啦，通常同後生仔都好容易打開呢個話題噶嘛。
2: 係啊。
1: 咁樣你呢個身份去幫可能年輕人嘅時候，會唔會更加容易？
3: 咁我可以讲下，其实我哋上集应该都提到我哋个花朵计划，其实我哋就系好主张我哋点样去用青年角度去出发啦。咁我哋就唔好希望即系中学生觉得哦呢个系大人嘅计划，啲大人觉得呢样嘢好呢样嘢帮到我，咁就俾我哋好似好 spoon feeding 嗰样嘢啦。而系俾佢觉得哦呢个都系我有份策划计划，系听到我嘅意见，系摆到我嘅 input 我嘅 idea 入去咁样啦。就因为咁样，我哋就好主张共同。創造呢樣嘢，咁共同創造呢樣嘢咧，香港暫時就冇外國咁盛行嘅，所以我哋就因為咁樣同港大去邊合作去研究啦，就去做咗呢個青年顧問委員會，就好似 Jody 呢啲中學生，佢哋年青有為，佢哋就可以擺佢哋 idea 入嚟我哋呢個 project， 配合我哋專業人士啊、心理學家一啲教授佢哋嘅一啲嘅觀點啊，同埋佢哋嘅睇法 expertise， 做一個適合青少年講到佢語言嘅嘢，同埋我哋本身。都會用一些科技等等的形式去做這些 project， 那我覺得我們的中學生不是只是受益者，受益者來說他們不是只是 user， 他們也是一個 creator， 是不是 Jordan？
4: 我都覺得係，即係我作為呢個青年顧問委員會嘅主席啦，咁其實我哋全個都係想用一個青年人嘅角度去到點樣可以即係切身處地去到幫到啲青年人啦，即係我作為一個中學生啦，即係我可能會比較了解我身邊嘅同學啊，面對緊嘅學業壓力啊，或者可能係社交上面嘅困難啊，所以我覺得呢個委員會亦都係非常之有意義。
2: 咁你講到呢度啦，你覺得年青人最大嘅
1: 困難係咩咧？或者通常面對緊嘅心理壓力會係啲咩咧？
2: 係真係讀書啊，定係拍拖啊？
1: 人際關係啊？
2: 係咯，之前就好似話有人際關係最緊要嘅，
1: 係啊，
2: 係啦，我就想睇下真正嘅中學生
1: 係咪咧？
2: 係啦，
4: 我覺得。
2: 一定拍拖，佢笑笑口啊，
1: 有啲係咪唔講得
2: 㗎？
4: 我覺得首先，我覺得最共同一定係學業嘅壓力啦，尤其是即係學校之間啊，即係競爭都非常之大，非常之大。
2: 同學同同學之間啊，
1: 我反而覺得會唔會係即係可能係父母嗰個 expectation 對於你哋嚟講
2: 咧？
1: 係啦，
4: 我覺得因為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父母啦，所以我覺得個父母究竟係咪好？真係好搶你要好嘅成績都有影響嘅。但我覺得總括嚟講都係學業係一個好大嘅即係好大嘅挑戰啦。咁可能係囉有競爭呢你亦都會自己俾壓力自己。
2: 咁你而家又咁努力為個會做嘢啦，咁你讀書方面你爸爸媽媽有冇又俾返壓力你呢？
4: 我覺得我 personally 係都 handle 到讀書嘅，所以我就有空餘嘅時間去到幫HKSBI 啦，所以都唔係一個太大嘅憂慮。
2: 即係爸爸媽媽都算好嘅，係啦，即係都 OK
1: OK 啦，你搞掂就算啦。
3: 我覺得見到可能仔仔咁即係成長咗嘅話咧、嗯，你見到佢而家哇講嘢有文有路啊，即係17歲已經可以係個主席咯喎，咁、
2: 啊、
3: 即係變咗佢可能可以決策到某啲事情嘅時候，睇到嗰個成長係大好多。會唔會係因為咁樣，可能你講嘢或者同人溝通方面都更加有一個肯定性喺度咧？
4: 我覺得真係好有幫助嘅。首先我入到呢個會度啦，咁、嗯、即係雖然。我又唔係啲咩非常之高職位啦，但其實同一班有即係、就是、對心理健康有熱誠嘅人一齊去到做嘢啦，即、就、係、是、我覺得都學習到好多啦，由我哋嘅董事啊，由我哋嘅 founder 身上啦。
3: 係、
4: 同時間我覺得我做到嘅嘢都非常之有限啦、嗯，所以我覺得其實有呢個機會我亦都係好感恩。
3: 係，咁啱啱 Kristen 都有提到話同港大係合作研究啊，咁你哋呢個計劃通常係會話？有啲乜嘢改變啊？或者佢研究嗰個方向係啲乜嘢咧？
5: 咁我係研究嘅方向啦，除咗係喺我哋花朵計劃入面我可以點樣去俾中學生去共同創造外，我都係去睇下，即係喺香港嘅一啲青年 program 嘅話，個可行性就係如果做共同創造外嗰依個框架喺香港嘅時候，其實係咪都可以應用到係而有幫助嘅咧？亦都同時間同港大合作去證明翻，即係去 make sure 翻，我哋都好注重我啲 program 都係一個好即係evidence base 係有一啲數據，有啲數據有啲證據去到 make sure 係真係。幫到中學生，唔係淨係靠中學生把口講話哦，我覺得個 program 幫到我咁咯。
2: 咁你哋大方向而家得出嘅又有啲乜嘢，即係概括嘅嘢可以講到咧？
5: 咁我哋真係見到。在共同創造這件事真的是給中學生他們不是只是去令到我們的 program 的內容更加 evidence based 或者更加豐富、而他中學生自己的得益他的 leadership 而他自己不是只是一個 passive role 去聽這件事即是因為即使他共同創造完之後那件事他自己拿來用回其實他都是 as a user 但是在共同創造過程之中他一直可以說話去帶一些 discussion 的時候其實都經引向一些 leadership 他一些 他可以更加 presentable 那對他將來升學其實都好有幫助
2: 哦，咁即係話整體嚟講，即係話佢除咗係我受惠，即係精神層面上面，我需要幫忙之餘，
3: 培訓咗佢一啲嘅領導能力。
2: 係啦，同一時間我亦都可以幫到人，即係互相
3: 互惠互利。
2: 係啦。

0: 这首歌回到来了，讲起这个年轻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15岁是一个很得意的一个年纪。因为为什么呢？ Jordy 呢又是15岁开始玩这个会或者参加这个会。其实 Fanda、Kristen 呢都是15岁开始发起这件事，是不是15岁突然之间
1: 听一声？
0: 是的，为什么呢？
2: 我怀疑董事都是15岁。
0: 对，这个15是为什么呢？即当下你说要做这个会，即虽然说你当下有这个想法想你做这件事，那你身边的人究竟是支不支持你啊，或者会不会有些反对的声音呢？
3: 咁其实呢样嘢是我觉得我十五岁的时候，即纯粹觉得我真的想要一些机会，咁我不如冇人做，咁我做啦。咁其实当时都身边人又有支持又有反对啦。咁其实我自己本身是一间比较传统的中学度出嚟啦。咁当时呢老师呢就是不是太喜欢的，即是啲老师可能嗰时觉得哎呀，你唔好教咁多嘢啦，你冇下全班啦，读书读紧 DSE， 你正正常常跟住佢哋啦，
0: 考好啲啦咁，
3: 跟住佢哋亦都冇觉得有呢一个必要咁样啦。但系嗰时 at that time 嘅时候，我已经知道我做呢样嘢唔系一个我都系得闲玩下嘅一啲 student project， 而系我真系认真想去将佢发展成一个组织，去一个 operation， 系真系做到一个 community impact 咁咯。咁同时嗰时我谂父母都系一个好大嘅key 一个嘅 stakeholder。我会说我父母现在很支持我的工作，但开始我父母呢都是支持他们没有反对的，但可能开始他们质疑，咦，为什么可能父母角度都会觉得，为什么我个个家长的仔女个个都在留在学正正常常读书，那你就想起有那样有那样去做，你得不得的，你 handle 到，我不是反对你做，但是你又要读书又要搞个会，其实你搞不搞得定的，你会不会搞不定学业，或者你很大压力这样的。但是我觉得真的慢慢随着时间呢，是会见到我爸妈真的越来越支持我的工作啦，同埋后来我身边的人都很支持。但是一样嘢我就想特别多谢，就是有些人是即第一日开始好支持我啦，其实我是好想多谢我自己最好的，我中学最好的 best friend 啦。咁佢个故事就是由我13、14岁开始讲起啦，就是嗰时其实我都比较模糊，都唔系好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乜啊，或者想咪读心理学咁样咯。咁同时间我嗰时都有谂过考虑读其他科目啊，因为可能朋辈嘅压力影响啊，或者即系唔同因素。但系嗰时佢即系去自己嚟紧都成为一位律师啦。咁其实我都好感動，佢嗰時都同我講：Kristen， 如果你真係鍾意心理學嘅話，你就真係你就去做呢件事啦，你唔好因為你覺得你自己年輕或者你細個而做唔到，你未試過點知呢？即係佢自己比較踏實嘅一個人嚟嘅，佢就係從規蹈矩一個人，但佢真係教識咗我一樣嘢，點樣去到跳出自己嘅框架去追尋我嘅夢想，即使身邊嘅人反對，如果你覺得呢個理念係啱嘅話呢，你就要去繼續去堅持住去做。咁去到今時今日，我都好感謝他一直陪伴着我，因為他真的由個會第一個禮拜開始，他已經說、Kristen 有些什麼事我幫你做這樣。還有到現在他都是在我生命中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2: 籌備一個會最難是什麼？因為15歲呢，我會覺得想就說容易啫，
0: 除了一個很支持自己的人之外，
2: 但是你到實踐的時候，你每一樣東西都是難的，
0: 落實的
2: 時
0: 候都
2: 是
0: 需要實質的東西的。你可能你15歲你讀 DSE 的時候又未可以真的讀到心理學的時候，咁你會唔會話都要睇好多書啊，或者係搞呢啲會會唔會申請好多牌照啊，或者其他嘅事情點樣落實，又要打 proposal 啊之類嘅嘢，會唔會都係你當時一啲困難呢？
3: 咁我的確覺得我15歲嘅時候真係有啲俾自己嚇親嘅，因為我係即係如果講起註冊一個會嘅話，其實都要即係一個社團嚟講，去註冊啲文件都好複雜啦。咁有啲即係好 legal 嘅一啲文書嘢，即係我最好嘅朋友佢都係喺 legal 依一範咁，所以佢嗰時都有幫我去睇。其實我嗰時真係嚇親。同埋突然间我个世界系一个中学生嘅世界，我见到嗰啲同辈，哇！突然间个会就会有唔同嘅 stakeholder， 大学生啦、毕业生啦、专业人士、心理学嘅人士，一啲心理学家咁。咁我嗰刻就开始真系去 panic 咯，哇！搞唔搞得掂噶？跟住又有时觉得好大压力啦，即系我明明我一个15、16岁中学生，但系你出到嚟社会做嘢，其实人哋就唔会用呢个角度睇话，哦，因为你细个，所以我就 OK 你唔识啲社会规矩。咁我觉得都系好难啊，即系要喺好短时间 pick up 翻，即系社会嘅节奏啊，社会个规矩啊， 去到 understand 去到即係、就是、為人處事嗰啲嘢都待人接物嗰啲事情都要做得好好。同埋始終我啱啱開始嘅時候咧，我真係就冇乜好多心理學嘅知識啦，因為始終一個15歲讀緊中學係冇依個心理學嘅課程，我都係靠慢慢自己去增值自己嘅知識去睇書啊，我之後都喺一啲醫院啊、診所等等去花啲實習，亦都有好多好好嘅心理學家去眷顧住我，同俾一啲 guidance 我。咁慢慢我就去明白到其實心理學係咩嘅一回事之餘，我同時間可以 empower 到人。
2: 咁我又想問一下小草啦，係年青顧問啦，你有啲乜嘢實質上面去幫你啲同學啊、朋友啊，或者幫一啲年青人咧？你有冇一啲實例可以同我哋講下？佢遇到咩事，而你點樣幫佢解決呢？
1: 可能一個比較 personal 嘅 level 啦，即係其實我嘅同學都非常就好多學業上面嘅壓力啊，或者可能感情嘅煩惱啊、人際關係上面啊，
0: 你變咗樹窿啦就，
2: 你不停聊佢傾偈啦，
1: 我都會成日去到聆聽佢哋，我覺得聽係好緊要，除咗俾意見之外啦，要有把聲去聆聽都好緊要啦。喺個人嘅方面，我就只可以做到咁多啦，而我亦都想為我嘅學校做更加多啦，所以其實我都同學校去到 propose 咗就一個合作咁樣啦。喺過去嘅5月咧，都嚟咗我哋學校，咁佢就擺咗唔同嘅攤位啦，亦都係喺我學校宣傳呢個心理健康啦。所以我覺得即係除咗喺我個人嘅層面上面，我亦都想喺我嘅學校可以做到。我見到喺學校咧，亦都多咗人講關於心理健康，咁呢個亦都係我想達到嘅目的。
0: 好厲害啊！兩位都一個係點咧？我覺得佢阿 Kristen 咧係已經心理強大到咧，本身心理好健康，佢為咗令自己再健康啲咧，揾好多壓力俾自己啊，
2: 係啊，
0: 即係令到自己嗰個健康再負壓多啲，跟住再打敗佢，好似打疫苗咁樣啊！咁而家就超級健康。另一個係點咧？我而家仲細，我未搞得掂，我叫個會嚟搞，帶個會嚟學校幫大家搞掂佢，非常之厲害嘅兩位小花小草啊！咁之後咧，再同大家繼續介紹一下心理健康其他嘅資訊，多謝曬兩位
3: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之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之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运输署表示，五支的士车队自去年7月获发牌照至今，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至今共有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和大约2400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截至今年5月底，五支车队已经合共完成大约420万宗行程，超过90%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车辆型号选择较多，车龄较新，车厢宽敞整洁，以及司机服务态度良好等，都为乘客和旅客带来优质出行体验。署方又說，五支車隊一直採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機和車主加入車隊，至今已經吸引過百名司機加入。世界氣象組織預測厄爾尼諾現象將會在未來幾個月急速增強。天文台前台長岑志明表示，2026-27 年全球氣溫預計將會有機會再創新高。他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41点，升1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9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1，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12美元，卖出4,074.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朗诵最紧要投入啊！
5: 但是有什么方法投入呢？
6: 一开始好难得初诗人挂住春兰的感情，所以我就同妈咪去了公园练习。公园有落树啦，然之后池塘里面都有啲小鱼喺度游水。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
8: 三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0: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11: 是这样就等我煎服药过你啦，一阵间不要驾车出门啦，知冇？
10: 知道啦，阿舅。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你，不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的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不要揸车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0: Rebel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十五个星期回落一级，做埋高歌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嘅世界，
3: 爵士普及学。
4: 咁譬如話我好鍾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哋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2: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本新聞過後，直播室繼續有泳兒同思怡喺度。
2: 嗨，
1: 今日帶大家做大人，或者睇下大家已經係唔係成年人啦。
2: 哦，
1: 有好多時咧，成年人唔係就係講個歲數嘅，係講嗰個心理嘅年齡啊。講緊呢個心理嘅年齡咧，就係你可能經歷咗好多嘢之後咧，會令到你有啲嘅修練啊、修為啦，即係可能你睇嘅嘢會唔同咗啦，跟住你做人處事啊、待人接物會唔同咗啦。未必係真係你嘅年齡改變嘅，有啲係可能好細個，但係佢經歷咗好多嘢，佢個叫做悟性比较高嘅时候咧，佢可能系叫做咩？老大人，即系佢好细个，
2: 老灵魂啦。
1: 系啊系啊，好细个，但系佢其实谂嘢会好通透，甚至可能会叫做成熟过一啲大过佢嘅人都未定嘅。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呢个叫做成年人嘅十级释怀啊。
2: 好，
1: 睇下大家咧修炼到去几多级啦。
2: 好啊，
1: 好，一级释怀系咩咧？就系唔会再发一啲嘅朋友圈或者社交平台去诉苦。你会唔会信咧？有时？
2: 会，但系我好耐之后，好耐之前已经冇做呢样嘢啦。
1: 系啦，你有冇发觉呢个系成长嘅过程咧？
2: 我就系觉得唔想烦，
1: 嗯，
2: 因为当你讲完之后，你会好多人你要解释，
1: 系，
2: 因为有啲人可能就会真心地关心你，
1: 嗯，
2: 咁你就会觉得，哎呀，原来我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再讲嘅时候，我开始越嚟越觉得我攰啦，我唔想再讲呢个第一，
1: 系，
2: 第二嗰样嘢系容易令人误会，
1: 嗯，
2: 你会令到有啲可能身边嘅朋友会以为你讲紧佢，
1: 系，
2: 仲烦。
1: 你有冇谂过咧？其实点解会话呢个系成年人嘅表现咧？就系、是、当你细路仔嘅时候，点解会做呢件事咧？就系、是、你反而想 draw attention 啊、
2: 嗯，
1: 即系你想人哋去认同你啦，或者知道你啦，或者关心你啦，所以你会去诉苦，去攞嗰个共鸣感啊，俾、
2: 嗯、
1: 人哋知道我有发生过呢件事，
2: 嗯、
1: 希望话大家会睇下点样帮到我，或者系觉得你会唔会都有啊？跟住我哋就攞嗰个共鸣感，会令到自己觉得合理化自己嘅事情，或者令到自己觉得冇咁辛苦。
2: 嗯、
1: 但系当大咗嘅时候，可能我哋已经识得自己去处理一啲嘅事情，或者系知道呢啲事情后续会发生一啲更烦嘅事情咧，我哋就为咗避免啦，或者我哋已经做得到去解决嘅时候咧，就唔需要再去咁样话俾人听啦，咁样。咁呢个系一级释怀嘅部分啦。
2: 系。咁呢个先一级咋？
1: 呢个先一级咋？系咪好厉害？
2: 之后嗰啲应该好大件事。
1: 系啦，二级释怀系咩咧？遇到烂人啊，即系唔好嘅事情，或者你觉得唔应该嘅事情，或者觉得一啲无理取闹嘅人嘅时候咧，你懒得争辩，
2: 嗯、
1: 即系你唔会同佢包个颈，或者系一啲讲唔通嘅时候咧，你唔会夹硬一定要争胜负。
2: 系
1: 呢、這个我觉得都系一个成长嘅表现嚟噶、
2: 嗯，
1: 因为有好多时候我哋会叫做咩唔得噶，我一定要攞赢噶，或者我一定要去认同我噶，或者系一定要得到个结果噶、
2: 嗯，
1: 但系其实。大个咗之后发觉冇咁多结果论
2: 嘅，我反而觉得咧呢一个虽然我认同嘅，咁、
1: 嗯、
2: 但系另一样嘢我更加觉得系你对呢件事唔再执着嘅释怀咯，系、
1: 嗯、
2: 即系任何一件事，我觉得唔关年龄层次，系你任何一件事你都会好容易就会你因为你在乎呢件事，你先至会有扯火，
1: 嗯、
2: 你先至会有我唔认同或者我唔释怀，
1: 系。
2: 释怀系代表你放下、
1: 嗯，
2: 代表你放低，所以我觉得系未必，即系唔系都关嘅，关一个人系咪真系容易啲释怀或者冇咁容易释怀、
1: 嗯？
2: 我觉得反而呢个系人嘅成长、
1: 嗯，
2: 反而对一件事系咪释怀咧，就系、是、你对呢一件事嘅执着度会唔会已经降低咗？明我咩意思？
1: 我明你讲咩意思，同埋呢件事，我就系会觉得，当好多时个争辩嘅过程里面啊，可能会反而显得我哋冇咁成熟，
2: 系，
1: 即系可能成熟嘅表现就系识得。停啦，就系识得喺一啲嘅争辩嘅时候停，都系一个好好嘅处理手法，即系唔回应就系其实回应咗咁样啦。咁第三级嘅释怀咧，就系俾人误解嘅时候啊，唔会再去解释。
2: 系，
1: 呢个都系嘅，因为以前会觉得我一定要解释到人哋都明我啊，或者系一定要令到对方认同我啊，或者系一定要将自己放喺一个冇误会嘅地方，但系有时发觉有啲误解咧，未必系因为你做咗啲咩嘅，系、
2: 嗯、
1: 因为你系你嘅啫。
2: 系，
1: 好多时我哋攞唔晒全世界嘅人嘅认同噶，即
2: 系
1: 可能有啲人会有既定嘅印象啊，或者有啲叫做先入为主嘅谂法啊，
2: 嗯、
1: 而嗰啲谂法好多时系佢天 生的一些價值觀跟你其實是不契合的，
2: 是
1: 那你改變不了嘛、
2: 嗯、
1: 所以你其實解釋你是不是有用呢，他會聽咯，但是聽完之後明不明白是另外一件事。
2: 這個呢我想說呢，如果是這樣說，我想我還是未去到那麼厲害，第二級或第三級的釋懷、
1: 啊、
2: 我都還未做到，因為
1: 你會介意是嗎？
2: 我會介意，我會不開心，但是、我亦而家開始我係會唔講俾人聽、
1: 嗯、
2: 但係去到適合嘅時機、
1: 嗯、
2: 或者我覺得
1: 用行動去證明
2: 即係我會繼續唔出聲、
1: 嗯、
2: 去到某啲位嘅時候，或者有人真心問你 feel 到個人係真心關心你嘅時候、
1: 嗯、
2: 我有機會會講、
1: 嗯、
2: 但係可能有機會可能令件事丟淡啲先囉、
1: 嗯、
2: 除非那個真心好 friend 嘅，或者佢知成件事，佢知道嗰件事唔關你事嘅、
1: 嗯、
2: 我就會好坦白同佢講啦，因為我依然地都係覺得有時候我好覺得好無奈嘅，就係點解關我事啊？唔關我事嘅、
1: 嗯，
2: 即係我仲係會有呢一個諗法嘅、
1: 嗯。
2: 但係以前就會好快地周圍同人哋講，因為我就係想斬斷呢一個人哋覺得係啦嘅真係你嘅誤會、
1: 嗯嗯。
2: 我就會周圍同人哋講唔關我事啊，真係唔關我事、啊。
1: 但
2: 係
1: 好似有
2: 主動講，
1: 有好多時你咁樣嘅時候，反而人哋仲唔信，或者覺得哇、啊、你睇辯駁啊佢點點點啊，
2: 因為我著緊人哋點睇我嘛，我就會覺得背後佢哋會咁講，我就寧願你講之前我話俾你聽先。
1: 嗯
2: 關我事，但而家就調翻轉咯，即係而家就係、是、你問我嘅時候，或者你自己知嘅時候，通常我會等嗰個人知、
1: 嗯
2: 你問我我都未必講嘅，因為唔想再增多嘅不必要嘅、
1: 嗯、麻煩。嗯
2: 如果你知成件事，你走嚟同翻我講、
1: 嗯，
2: 我會等你講。哦，原來你知呢件事，咁、嗯、我先話俾你聽。嗱，你都知唔關我事咧，即係會係咁嘅。
1: 嗯，我反而覺得即係慢慢地會睇到就係好多事係事實勝於雄辯咯、嗯，即係好真相會喺最後嘅時候會呈現。我相信呢個世界係有明眼人嘅。
2: 嗯。

0: 心已經講到去第三級啫，即係好似已經幾難做到啦。
1: 係啊，
0: 咁去到第四級
1: 唔係幾難啊，好難做
0: 啊。呢個第四級我都覺得都幾難，而呢個幾難係你就算接受都會有啲揞住揞住，係乜嘢咧？就係接受老朋友會越行越遠。
1: 哦，
0: 會有嘅，即係你會發覺好多時唔知係因為出咗嚟做嘢啊，因為佢嗰個可能交友嘅狀況啊，或者佢嗰個家庭嘅狀況唔同咗之後咧，係會有啲朋友係冇辦法好似以前咁 close 嘅。你會有一個叫做遺憾，或者有一個叫做傷感喺度，即就算你而家會同佢哋食飯都好啦，或者會同佢哋聚會都好啦，其實你會知道嗰個感覺。好似翻唔翻去以前咁，
1: 系，
0: 但系咧，你又会接受到呢件事，因为毕竟大家都成长咗，咁你话系咪永远都可以停留喺以前嘅状态咧？你知道唔系，但系个心里面硬系都会有少少失落感。
1: 认同，
0: 呢一个系第四级啦，第五级我觉得我哋两个都几难做到嘅，不过我哋会学习去做嘅，就系听到难听嘅说话嘅时候一笑而过。
1: 呢个我相信好多人都做唔到，
0: 做唔到，
1: 系啊。即係呢個，我相信嗰啲人係化咗嘅個人，化到嗰樣嘢係佢曾經應該係經歷過嚴重嘅，即係自我嘅堅強啊。

0: 對任何人抱有高期待。
1: 啊、我想講呢一樣嘢咧，我又唔認同喎。
0: 係嘛？
1: 唔係釋懷嘅問題，因為呢一個係直情係你已經對咗成個宇宙、成個地球，你覺得灰啊，
0: 灰啊，
1: 你先至會做呢一樣嘢。即係你哇，我唔再有期待嘅時候，證明你個人已經去到算係叫係咪叫無欲無求啊？
0: 你去對自己咯，可能即係佢覺得其他人。一定會有其他嘅選擇，即嗰個任何人，可能我只係信自己，或者我淨係對我自己，淨係可以確定我自己嘅路，我唔可以對人哋嘅要求咁樣咯。
1: 呢個就會俾人哋感覺佢好冷漠或者冷酷咯，個人好冰冷啊。
0: 係
1: 因為覺得你嘅冇所有世界上面冇温暖嘅嘢，或者冇嘢可以令到我覺得令我笑，或者令到我覺得。是一件温暖的事。
0: 我覺得這個是反而調回轉，會不會是一個怕失望呢？即未必是釋懷，反而覺得是怕失望，即你不期待是因為你怕個期待落空嘛。咁你唔期待咪唔會有任何落空嘅情況咯。或者點咧就調翻轉就係、是、我唔期待，但係我願意允許一切，擁抱一切，都可以嘅喎。呢、這個講法就係、是、我唔諗。將來會發生咩事？我活在當下，咁我唔會諗嘅時候，可能有好多驚喜俾我哋都未定咧，咁樣嘅情況啦。咁第七咧就係、是，就算再唔開心，都要按時食飯瞓覺。
1: 哇！呢、這個真係難，呢、這個難，
0: 係咪啊？
1: 因為咧，我發現啊，我係都多唔開心嗰啲情緒寶寶嚟噶嘛。
0: 係
1: 唔開心嘅時候，你真係食唔到嘢噶，你夾硬吞落肚咧，你吞多兩啖，你想嘔噶。
0: 嗯，
1: 係咯，所以你好難
0: 影響身體係嘛？同埋瞓覺又係噶，你多嘢諗，你好難瞓噶嘛。或者瞓你唔會瞓得冧咯嘅時候，可能你半夜扎醒，你都係會諗住嗰件事情，或者嗰件難過嘅事情。所以呢一個係難嘅，即係唔影響生理上係幾困難嘅事啦。跟住第八級嘅釋懷就係點咧？學習隱藏情緒，不動聲色。
1: 這個反而咧，我想講未去到第八嘅，我反而會褪翻前啲嘅。
0: 係咪啊？這個我難啲喎。
1: 即係我會覺得可能你去到六啊嗰啲，因為我覺得呢樣嘢係你學啫嘛。你學嘅話，即係話你可以練習嘅。你如其餘嗰啲咧，即係你嗰啲你係睇到化或者睇到灰，你先至會覺得就我對任何人冇期望，你明唔明啊？即係呢樣嘢係人影響你啊。調翻轉而家你所講呢個咧，係學習隱藏情緒，係你自己嘅練習咯。
0: 我覺得呢個學習隱藏咧，就睇下對幾多人隱藏。因為如果你話我只係對可能工作上嘅人隱藏，或者對唔熟嘅人隱藏咧，係容易做到嘅。隨住我哋越嚟越成長嘅時候，但係好多時唔知道大家有冇發覺，就係我對可能唔熟嘅人隱得好好，但係只要個電話一打到去我熟嘅人面前，或者一見到啊，都離遠見到你就已經眼濕濕咗，我衝埋過去喊，即可能本身唔想喊嘅，但係你一聽到個電話啊。是你熟的人或者是你可以依靠的人的时候，你发觉你忍不到的。变了我会觉得这个隐藏看看它是对几多人隐藏。你说如果 100% 要隐藏呢，就是去到真的去到第八级了。但是你说如果不是的，我只是对不熟的人隐藏的话，我反而觉得这个可能要褪回前少少就都可以。第九级就是能平静面对任何人的离开。
1: 這個第十咯，這個好痛苦啊。
0: 第十我覺得真係第十嚟嘅，所以呢個真係第九。
1: 哇呢、這個第九就重要，呢、這個好極致啦。
0: 係啦，因為呢一個離開，點解話呢個係第九呢？因為呢個離開都只係可能佢主觀嘅選擇，而嗰個離開未係真正嘅離開。而第十呢就係、是、真正嘅離開啦，就係、是、明白除咗生死全部都係擦傷。
1: 哇這個一世都未必會學得到的，
0: 這個真的未必學得到，就算學
1: 課題
0: 是的，就算學得到是不是可以做到，因為很多時候可能我們就算面對一些傷痛的人、傷病的人，我們是知道他可能會有一天會離開，即這個世界沒有人會真的永遠留在這個世界裡面的嘛，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離開那一天，但是當我們就算知道他真的會離開，跟他真的離開，跟我們真的意識到他離開完之後真的不會回來，那件事來說是真的很難去接受，我們可能去學到明白，但是接受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之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之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昨日上午在赤鱲角一个飞机库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意外之中，一名男工在机库内维修飞机外壳的时候，怀疑从直升桥上的工作平台堕下，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之中有工人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且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话，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亦都已经向有关雇主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们在那个机库内使用该直升桥进行飞机维修工作，直至处方信立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名出境旅客，检获20只怀疑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活龟，估计市值共大约41,600元，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海关在截查呢一名39岁的男旅客，在他携带的背包内发现呢批活龟，将他拘捕。法国巴黎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三名女子受伤，一名男子被捕。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一名男子用两把厨房刀袭击三名女子，其中两人身受重伤。社交平台流传影片，一名留有长发、身穿米色运动服的男子，双手各持一把刀，刺伤一名年轻女子。努内兹话，未知道男子的犯案动机，警方目前无法确认对方的身份，说他在被捕的时候语无伦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23点，升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8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3，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83美元，卖出4,079.52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日继续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不稳定天气，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寻日朝早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3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7: 一首诗入面边个部分最紧要呢？
8: 听下啲老手分享啦。
9: 因为通常每一首诗的结尾都是要很夸张，个收尾会对个评判的印象高一点。
8: 老师教的？
9: 有时是我自己想，有时都是老师教。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13: 我所以鼓起勇气说了把爱你交给你，
12: 而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
14: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落花遮名，落花遮名。
16: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15: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问急住落花遮名，保护我自己。
16: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爆护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7: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1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9: 由八变蓝

0: 嚟到 Amy Lau 颜色系列中嘅蓝色作品。情緒是電纜，自我是白布，以藍染去比喻情緒和孤單的擴散，徘徊心底。作曲監製吳林峰，填詞小黑，編曲 Justin Yao。 上榜三個星期回落四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十五位 Amy Lau 藍染。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唔該，我想點首歌俾今日嘅天氣啊。
3: 晴天陰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氣。
4: 我想點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軟弱嗎？未成熟了，不會失去格調吧。
6: 我想點一首歌俾呢一個我好鍾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baby, 安穩艱難。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回首望望今日的自己，过得好吗？过得累吗？过得快乐吗？带来 Jenny 的全新作品，你快乐吗？

时代越系动荡，人心越要坚定。喺每天变幻莫测嘅气候当中，依然要捉紧自我。先有 Fiona 薛凯琪《十年后的我》以及古巨基《时代》。

有一个阶段嘅心理记录啊，喺呢个时候准备住佢个人演唱会嘅 Chantel 姚卓菲用呢首歌嚟同你交换心事，全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

用呢两首作品记录住你努力嘅步伐，先有何雁诗、野马以及林欣彤、林中鸟。

一日游戏未完，一天都冇人能够话你系输噶。只要你拼尽全力，依然能够扭转最终局。先有 Alan 布之伦、飞鸟侠以及许子安、信天庸。

每日要探索你嘅路向，有时候系真系感觉到好疲累噶，倒不如看破世事，我哋感受一下，原来尘咁细粒都有佢嘅美丽。尝试凡事放轻松一点啊！先有梁汉文嘅男队以及 Eason 陈奕迅陈大师。

兩件事嘅，先要頭先同 Eason 講句 Happy Birthday， 而頭先嘅陳大師就係出自佢嘅手筆啦。

先带嚟林家谦神奇的胡桃魔药，喺一点前带埋俾你。Shine 半成年。有一岁有一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之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是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海关在机场拘捕一名女子，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980万元。海关前日为一名从德国法兰克福飞抵本港的43岁葡萄牙籍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两个机舱行李内发现怀疑氯胺酮，于是将她拘捕。被捕女子将会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今日提堂。巴布亚新几内亚、新爱尔兰省里希尔岛附近海域有小型船只倾覆，造成包括四名中国公民遇难。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发表信息，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处于多重洋流同风流系统复合影响之下，水道海况复杂，厄尔尼诺现象近期加剧风力同海浪影响，海上船隻事故頻發，已經導致多人溺水或者失蹤。使館建議當地中國公民同機構減少非必要出海活動，注意出海同涉水安全。使館又提醒當地中國公民同機構密切關注當地天氣同海況預報，嚴格遵守海事部門安全提示同規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同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同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嘅问题。泽连斯基喺社交平台表示，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者类似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嘅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喺英国建一个基于新技术嘅大型无人机制造厂，与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援助。泽连斯基将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18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5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6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欧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58美元，卖出4077.0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喺未来两三日继续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不稳定天气，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寻日朝早喺湖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嘅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6: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7: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啊，知冇？
6: 知道啦，阿舅。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8: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优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9: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嘅崇山峻岭，我直观咁感受到宏伟气势，呢啲嘢令我真切咁体会到国家蓬勃嘅发展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8: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10: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系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话：安永佳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11: 大家好，我系安永佳，上海海港嘅前锋。
10: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2: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13: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14: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啲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13: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班嘅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咗系平时我哋打电话会听到之外咧，呢个亦都系 Mike 嘅新歌歌名嚟嘅。歌曲所讲嘅就系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嘅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
1: 你扮作别来无恙，笑人友好，可不可再不要？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卓天佑，监制 Gareth Chen。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森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是 Eric Kwok 啊，嗱，你有 Eric， 我有 Eric， 播首好听嘅嚟听下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路从来都唔易行噶，越系难走嘅路，一齐跨过去啊！翻嚟第二小时音乐书，先带嚟俾你有 Mira 最新嘅团歌作品《童往》。

好好记住喺回忆时代当中嘅你与我，好多好多唔同种种嘅点滴都系令人如此嘅回味嘅。先带你有光良回忆里的疯狂，紧接住洪卓立少年游记。

无论最终结局是不是如你所愿都好，珍惜每一次能够同你心爱的对象相遇相聚的每一分每一秒。先带你有 Sika 大团圆结局以及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但愿我哋无论相隔多远都好啦，都能够最终可以跟我哋嘅心爱嘅对象再次相见，再次嘅团聚。先带你阿妈河再见美英以及追风冯允谦，会再见的。

几时都话做啲咩事情都好啦，一切以人为本啊！同一个你心爱嘅对象，尽管一切放空，一切无所事事，都系浪漫嘅。带嚟有云浩影嘅 Cloud 全新歌曲《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好啦，一齐睇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如何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是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啊。咁啊，把遮唔好，见个台风走咗就放低咗，放去定把喺个袋度稳阵啲。至于现时呢一分钟1:55，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再次多谢晒你今晚2小时嘅陪伴。嚟到今晚节目尾声，最后带嚟俾你呢首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的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五日之内离境。罗马尼亚早前连续三日击落三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粗尤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指调查确认有关无人机部件来自俄罗斯，表明召见是对俄罗斯过去三日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一架无人机今年五月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坠毁，并且引发火灾，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其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关闭那个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六月宣布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关闭那个总领事馆。伊朗谴责保加利亚配合美军对伊行动。保加利亚议会上个星期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至到今年10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早前亦都曾经允许美国使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机场进行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当地部署兵力，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该就有关不合理和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回来本港，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项目展开无人驾驶测试，测试车辆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改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监控。运输署表示，首日运作大致畅顺，即使落雨期间仍然保持稳定，强调以安全为首要考虑，会密切审视遥距测试的表现。署方指出，營辦商已經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和應變計劃，並且需為自動車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而自動車亦都需要安裝電子數據記錄儀，有需要時協助調查。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100點，升1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1點，跌1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3.72，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幣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98美元，卖出4,078.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 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6: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7月28号2点08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外面的气温现在27度，相对湿度90%。

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小刚主持嘅倾谈点唱不夜姜，我系 Benji 姜敏杰啊。想点唱嘅朋友，大家只要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一个我今日喺茶餐厅度食紧西多士嘅 pose 啊。是啊，是西多士，不是西多士，在那里就是留言区的啦，我亦都会在那里回复大家的，所以如果有什么歌曲想点唱的话呢，记得写低哪一个唱的歌曲，首歌叫什么名字，最好写埋你是想点给哪个，同埋背后有些什么故事，我有机会会点唱的。提提大家，我哋嘅点唱嘅时间是去到今晚嘅4点钟，亦都是手快有手慢无啊。因为每一晚做 DJ， 我除了要处理大家的点唱之外，亦都有我自己拣选的一些心水歌曲，所以想点唱的话大家快啊。首先读出我们今天首先的头两个点唱，有一位叫做陈陈的朋友啊。早晨啊，小姜，我是陈陈，我想点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给我的上司龙哥听啊。因为我们是上夜班的，边开工边收听你的节目，并将歌曲送给你和你的家人，祝你和家人生活愉快，小孩子健康快乐，快高成长，每日都开开心心，多谢晒。多谢你的点唱先啊，陈陈。哇，你讲得好啱啊，小朋友真係大得好快，唔怕同大家讲，我个 BB 而家係2个月大，但佢嘅 size 已经係好似人哋嗰啲半岁啊8个月大咁样，真係非常之巨型 BB 啊。跟住嚟有 Anna Choi 嘅点唱啊。你好啊，小姜，我係 Anna， 好开心走咗走下。红霞走了哦，应该是讲紧我哋寻日嘅节目啊，华语音乐风啊，听到我介绍内地嘅歌手同埋新歌啊，小姜蓉第一次喺台风中度过，应该冇影响到佢睡眠啊嘛，因为好有好窝心嘅父亲照顾。星期一我想点唱张国荣嘅春夏秋冬，因为长者朋友啊李丽英婆婆喺7月29号83岁生日啊，哇，佢好中意张国荣嘅，所以我拣选呢首歌，祝佢生日快乐同埋四季平安啊！佢亦都系 Pogo 嘅 fans， 好喜欢 Pogo 演戏同埋爱锡仔女啊！稍后听埋你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祝你一家人都开心愉快每一天啊！多谢晒呢两位朋友嘅点唱，而家送俾大家你哋所点唱嘅歌曲啊！

欣赏完哥哥嘅歌声之后，要讲翻我哋一开始节目嘅时候播咗俾大家听嘅英文歌曲啊，当然就有 The Carpenters 嘅 I Believe You。每一次做小姜嘅节目嘅时候，我一定系会播 Carpenters 行头，跟住就有陈百强啦，跟住就有哥哥啦，跟住落嚟下一位亦都系八十年代呢三位大靓仔嘅其中一位，大家知唔知系边个呢？有我哋嘅校长啊，谭咏麟啊，天气咁炎热，送翻少少寒风俾大家，夏日寒风啊。

好歌唔好俾佢停，听完校长之后，我哋有乐坛天后梅艳芳啊，送俾大家爱将。

翻到嚟我哋嘅留言版度，继续睇一睇一啲嘅点唱先啊。有位嘅 Happy Chewy 就话：小姜之前打风啊，电台主持们啊，我想帮佢哋加油啊，想点唱《风雨同路》啊，多谢晒啊 ，Happy Chewy。跟住有位 Connie Tam 啊，佢就话：小姜晚上好。轻谈嘅朋友大家好啊，李小龙逝世53周年，一代武打巨星拍过唔少嘅电影啊，粤语片时代嘅细路长，佢拍嘅每一套戏，猛龙过江、江山大兴，深入民心，好多影迷依然都系好怀念佢嘅，不会忘记啊，一生对演艺界作出贡献啊，想点唱俾 Carl Douglas Kung Fu Fighting 啊，点俾小姜阿 Rain BB 女 Carmen Rita Susanna Queenie JMN Elisa Angel Young 周子家红家逢，祝你同家人身体健康，称心如意，幸福快乐。多谢晒呢两位朋友嘅点唱啊！Connie Tam， 既然你冇讲明想点啲咩歌曲咧，不如我就点一点呢个郑锦昌嘅《唐山大兴》啊，当然讲紧嘅就系李小龙啦。讲起李小龙嗰阵时候，真系我啱啱出世嘅时候咧，已经系冇见过李小龙啊，但系我个屋企人咧嗰阵时拍戏咧，成日都会见到佢嘅，佢真系天王中嘅天王啊！讲到影响呢个世界嘅话咧，李小龙至今应该系我哋香港出过最大最大嘅明星啊！去到而家好多嘅电影啊，甚至系一啲游戏机里边咧，都会见到佢嘅影子。好啊，呢个时候一次过送上歌曲俾 Happy Chewy War 同埋 Connie Tam。首先有徐小凤，有请佢嘅《风雨同路》啊。

啱啱首歌最犀利，一定系最后尾嘅嗰一下啊！好啊，呢个时候我哋再睇睇我哋嘅留言区嘅点唱先啦吓，周子啊，小哥你好啊，轻谈善友们好，哇，睇电视送茶餐啊，正啊，佢一定系讲紧我嗰幅嘅八必图啊。跟住呢聽收音機呢食宵夜呢食到早餐仲正啊。喂唔好講啦周子，我都有啲肚餓啦。今晚由聽眾們點唱嘅歌曲呢，組成節目內容強勁啊，豐富強勁嘅後盾，又音樂又快樂，皆因又點唱啊。多謝你啊周子，好詩好詩啊。佢想點唱嘅歌曲係蔡風華大哥嘅點樣講你知啊。哇，跟住嚟有一位叫做 Kitty Lang 嘅朋友，小姜你好啊！上个星期六，我哋中心突然有三小时俾我哋练习打 curling 啊！哇，真系玩得好开心又难忘啊！因为咧打风外面横风横雨，走嘅时候都好狼狈，有遮都冇用啊！我想点肥姐沈殿霞在呢个唐伯虎点秋香嘅番枝十八铲啊！如果找不到的话呢 Lowena 的千年女王我都很喜欢，哇我都很喜欢这首歌啊，麻烦你啊。最后当然就是祝福小姜一家人和轻谈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阵见啊。好，一次过将两首歌送给大家。

接下来有一位叫做 Margaret Lai 的朋友，他说 It's me, Margaret。 除了是泰極的 devoted fan 之外，即是他很喜欢泰極，他也很超级喜欢 David Foster 的音乐的。他今天想点唱一首 Instrumental Piece， 是啊，提提大家我们的倾谈点唱不夜姜是可以点选一些的歌曲的一些配乐，即是一些电影的一些音乐。纯音乐作品我都介绍了给大家很多首的了，如果想有些什么歌曲想点唱的话，记得翻到去我们的留言版那里点唱啊。是啊，今天讲的有少少似你筋啊，可能是不够睡啊，因为在家照顾我的 BB 啊。他想点的歌曲是 Love Theme from St. Elmo's Fire 啊。It reminds me of the good old days， 令到佢諗起舊時最好開心嘅日子啊。The 80s is simply the best， 係啊，我都好鍾意80年代㗎。如果揾唔到嘅話，我希望點首 Phil Collins 嘅 A Groovy Kind of Love。Last but not least， 想祝 Benji 同埋屋企人身體健康，天天開心，幸福滿滿啊。Thank you very much。多謝你嘅點唱啊 ，Margaret Lai。先嚟有 David Foster 嘅 For Just a Moment。

是啊，啱啱呢一首 For Just a Moment 就是啱啱 Margaret Lai 讲紧嘅《圣 Elmo's Fire》嘅主题曲嚟嘅。虽然揾唔到嗰首纯音乐嘅 Love Theme 送俾你，但系希望你都中意啱啱嗰首嘅主题曲啊。当然亦都有你另外拣选嘅歌曲 ，Phil Collins 嘅《A Groovy Kind of Love》。

0: 在我们去新闻之前送多首歌曲给大家，充满着日本风的感觉，有许冠杰歌神的日本娃娃。
1: 昨晚在东急碰见日本娃娃，
0: 讲起东急都会想起80年代，是吗？
1: 有点似中心
0: 如果大家都是喜欢80年代的话，千祈不要走开，因为我们新闻之后回来继续有倾谈点唱不夜姜，有好多80年代好歌的。而大家在留言版上点唱的歌曲好有机会播出，新闻之后回来继续听倾谈浅唱不夜天。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五支的士车队自去年七月获发牌照至今，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至今共有超过两千架车辆。至今共有超过两千架车队的士和大约二千四百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截至今年五月底，五支车队已经合共完成大约420万宗行程，超过九成半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车辆型号选择较多，车龄较新，车厢宽敞整洁，以及司机服务态度良好等，都为乘客和旅客带来优质出行体验。署方又话，五支车队一直采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机和车主加入车队，至今已经吸引过百名司机加入。因应有批次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卫生署表示会继续跟进曾经进食可能原含量超出标准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婴儿健康状况。食安中心正是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且会继续密切监察产品回收事宜，暂时未有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卫生署设立的电话热线暂时接获276个电话查询，主要有关婴儿的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昨日亦都收到6宗查询，人员已经按个别的情况提供建议，卫生署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给医管局跟进。巴布亚新几内亚新爱尔兰省利希尔岛附近海域有小型船只倾覆，造成包括四名中国公民遇难。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合影响之下，水道海况复杂。厄尔尼诺现象近期加剧风力和海浪影响，海上船隻事故頻發，已經導致多人溺水或者失蹤。使館建議當地中國公民和機構減少非必要出海活動，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使館又提醒密切關注當地的天氣和海況預報，嚴格遵守海事部門的安全提示和規定。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7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掉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的时候表示，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万公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59点，升2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05美元，卖出4077.69美元。 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火烛啊！
7: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6: 楼梯好大烟啊！
7: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8: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9: 欢迎回到嚟7月28日啊，3:07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外面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1%，大家唔知道有冇开到你哋嘅抽湿机咧？无论你喺世界各地边一个地方都好，无论你喺香港而家夜间工作嘅一班司机大佬，定系司机姐姐，或者系其他工作嘅朋友。或者是你們在外國現在是日頭啊，聽我們的節目邊聽邊翻緊工的一些朋友啊，送給你這一首我的純音樂作品 In My Dreams。 聽完 In My Dreams 之後，就繼續去到留言板上看看大家的點唱，播播大家的心水選擇了。

翻到嚟倾谈点唱不夜姜，我哋继续睇睇我哋嘅留言区嘅一啲点唱啊。一位 Winnie Wan 啊，就话小姜你好啊，今晚个点唱咧有少少长啊。Leon 黎明啦，今年三月咧就开展咗一个新嘅巡回演唱会，首站就喺香港开咗十场啊。之后由五月开始咧就向国内出发，直到而家继续进行中。Leon 已经好耐冇拍电视剧啦，同埋电影啊，好想喺电视再睇到佢嘅表演。于是就某某嘅机顶盒嗰度咧揾翻佢演出过兼系男主角嘅电视剧《阿 Sir 早晨》啊，哇！呢套好嘢嚟嘅，剧中有一首歌叫做《情缘》啊，我觉得几好听，今晚想点呢首歌俾大家听，唔该晒小姜。嗱 ，Winnie 呢首歌曲咧，我暂时喺呢度揾唔到啊，但我准备咗另外一首黎明嘅歌曲送俾你，希望你都会中意啊吓。讲起黎明旧时拍嘅一啲嘅电影或者系电视剧咧，我谂起《袁振合》啊，同埋《卫斯理》啊。当然亦都有一首咧，我记得系有王菲啊。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系边一套电视剧呢？不妨喺留言区嗰度提醒一下我啊！好似仲有温兆伦添噶。跟住落嚟，我哋有另外一首咧，系诶纯音乐嘅点唱嚟嘅，好似一位叫做阿 Ben 啊 ，Bento 啊，系咪日本嘅便当啊 ？Bento， 你好啊，小姜，我系 Bento 啊，想点唱咧 ？Schindler's List 啊，呢套电影嘅电影配乐啊，希望可以世界和平啦。感恩有你喺轻谈分享美妙嘅歌曲啊，你知唔知啊？我时时喺其他嘅时间都会听翻你嘅节目，真系可以听完再听嘅。祝你生活愉快，记住记住记住啊！哇，再三记住，要锡老婆多啲，照顾小朋友好辛苦噶。多謝晒你啊 ，Bent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你嘅点唱啊！我亦都真係好鍾意喺我个节目度呢播放一啲嘅电影配乐俾大家嘅。我记得之前呢我揀选过啊，有我哋嘅超人啊 ,Christopher Reeve 嘅一首啊 ,Somewhere in Time 嘅主题曲係送过俾大家嘅。但呢个时候我哋要听黎明啊。我揀咗情深說話未曾講啊，相信大家都識唱啦，係咪？識唱嘅朋友一齊唱啦！

跟住我哋有一首非常之凄美嘅纯音乐作品啊，嚟自 Schindler's List 电影啊 ，Perlman 嘅音乐。

是啊，我們的點唱歌曲十非常之多啊。首先就有 Tamin Low 啊，他說小小姜你好啊，我想抱祝老婆和細妹生日快樂，並且想點李慧文的時間，哦，讓時間做證啊，祝舅父你們都七月生日快樂啊，都是七月之星啊，沒問題啊。跟住我嚟有兩首歌，睇嚟都係點俾陳奕迅㗎喎。袁卡洛就話呢，小姜你好啊，7月27號係 Eason 嘅生日啊，想補足佢生日快樂，唱多啲好歌啊，揀選咗一首單車送俾佢啊， thanks。仲有一位荒酸 Lily 啊，佢話小姜你好啊，阿嫂同小姜蓉好啊，大家好，又到咗新一周啊，希望大家都好好啦。今日做咗 lunch time， 我就準備正式啊，從而家做 intern 嘅公司離職，翻學校繼續做學生啊，做打工人嘅日子雖則不長啊，但係我都喺我人生中留低咗好濃厚嘅一筆。前幾日咧，同班嘅兄弟姊妹去咗離職旅行啊，先至知道同組有一位好照顧我哋嘅前輩姨姨，千禧姨就已經聽開二台啊。咁啊，如果咁啱佢聽到嘅話啦 ，on behalf of the Polytone team， 多謝曬啊，如如依依呢兩個月嘅照顧啊，我哋五個會帶住你嘅愛喺唔同嘅人生道路上邊一齊行落去，請你放心，一定會再次相聚嘅。今次佢想點 Eason and the Duo Band 嘅可一可再送俾如如依依同埋我哋五位 Polytoner 啊，我覺得我哋非常之咁幸運啊，識咗四個咁好嘅兄弟姊妹，我諗呢段回憶會跟住我哋珍貴嘅一段時光啊，願他可再啊！多謝曬咁多位嘅點唱啊，我將呢啲歌曲逐一送俾大家。

先嚟有李慧敏嘅《让时间做证》啊。之后我会拣选其中一首啱啱点唱嘅陈奕迅歌曲，到时你就知系边一首噶啦。

刚就是小姜点唱机，我们现在读出蒿川亮的点唱啊。蒿川亮就话咧：各位好，晚上好，小姜好啊，我都好中意食常餐噶。今日想听我偶像女神啊黄心凌嘅《当你》，或者其他黄心凌嘅歌都得啊，唔知道有冇咧？亦都希望 Connie Tam 只眼快啲好翻啦，加油啊！亦都点埋俾阿岑亮靓仔啊，岑亮靓仔 Simon 听啊，哇正啊！喂，咁你喺岑亮嘅节目度有冇点唱俾我听啊？当然仲有 Susanna Khan、Angel Young、Rita Wong、周子啊，辛苦晒啊，小姜。喂，不如我将你首歌送埋俾张家乐同埋我哋嘅龙哥同埋陶仔听啦。跟住我嚟有 VN Chan 嘅点唱啊 ，Hello 小姜，今晚想点胡夏嘅那些年，同埋阿家谦嘅呢首歌曲啊。咁啊，最近咧，因为听翻呢两首歌咧，我又谂翻起啊，以前读小学啊 ，P 四至 P 六嗰阵，系我最享受时间啊，真系怀念啊。哇，呢个系暴露年龄系列嚟嘅 ，VN Chan。另外仲想关心一下小姜你隻手指点喎。係啊，今日我呢就讲返少少嘢啦，因为傾談点唱不夜姜嘛，可以傾談下嘅。我就今日呢因为拆咗个焗炉啊后面嘅一块不锈钢嘅板出嚟呢，就放咗喺我星盘嗰度呢，就加咗少少嘅 baking soda， 諗住去即洗一洗佢咁样啦。点知我揸住个 sponge 呢揭起嗰个焗炉嘅侧边一拖着手的时候呢，我的手指就一夜戒爆了，咁其实都几严重的那个状况，咁但係好彩啦，我太太即刻攞咗啲胶布啦，我亦都即刻揿住咗个伤口呢，嘩都真係几痛啊，唔怕同大家讲，我哋痛到即係面青口唇白之后呢，去咗洗手间嗰度即係自己坐咗喺度闩埋道门。不过放心，唔系唔会影响我的工作太多嘅。如果 feel 到嘅话，我今日有少少慢嘅处理大家嘅点唱啊，就系因为我打字啊、去揾歌啊嘅时候咧，我少咗一只手指用啊，仲系最常用嘅嗰一只嘅右手边食指啊。不过唔紧要，我会继续努力噶。好，事不宜迟，将啱啱两首歌曲送俾大家先。送俾大家一次过满足大家两个心愿啊！除咗有黄心凌之外，仲有阿 Rainy 啊、杨丞琳啊，两个好姊妹唱出《女孩们》啊，送俾大家。

听住有好正嘅首 ABBA 歌曲 Lay All Your Love On Me。呢首歌上网好多人将佢变成咗慢嘅版本啊。

0: 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的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和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盛世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同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同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的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者类似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立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与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援助。泽连斯基将会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翻嚟本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之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之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表示，2026-27 年全球气温预计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他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是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09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19美元，卖出4082.6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同三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三美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4: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轻弹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啱啱听完嘅系由我为大家制作嘅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最近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0%啊。今晚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嘅点唱环节已经完结咗，但系仲有好多讲得似4点钟之前点唱嘅歌曲仲要播放啊！先嚟有 Ada 嘅点唱，嗨，小姜你播嘅歌好好听啊，多谢你啊 Ada。佢话想点唱啊，因为今日系陈慧娴小姐嘅生日，想播一首《永远爱你的人》啊，多谢晒。亦都位 JM Man 喺度啊 ，Hello Benji， 姜文杰及姜粉们好啊！很不幸今晚收音机坏咗啊，搞到半夜啊，唯有用手机听，好唔习惯，真系唔好意思啊！又觉得咧，又要收听又要睇留言咧，真系好艰巨啊！希望咧点首歌啊，俾轻谈各位嘅朋友收听啊！想点齐秦嘅夜夜夜夜，或者别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啊！多谢姜姜。系啊，其实呢一个年代咧，真系好方便啊！你话唔习惯都系真嘅，有好多人习惯开住个收音机咧，就可以用部手机嚟到上去留言板。但系既然个收音机坏咗咧，你就要开个手机嚟到听翻我哋嘅直播。但系留言板又点算呢？如果你有电脑嘅话，其实可以打开部电脑，用电话去听我哋嘅节目，然后用电脑嗰度咧上个留言板，咁咪得咯。好，首先我哋要同我哋嘅陈慧娴小姐讲声生日快乐先啊！永远爱你的人啊，陈慧娴，生日快乐！

讲一次听我哋四点钟之前点唱嘅，仲有两位朋友啊，有位康康宽嘅朋友就话老姜叔叔啊，你嗌紧我做叔叔定嗌紧自己做叔叔咧？请帮手咧播翻只 Talisman 嘅 Frozen 啊，想送俾直播紧听紧嘅咁多位各位啊，又或者 Deep Purple 嘅 Fireball， 又或者 Guns N' Roses 嘅 You Could Be Mine 啊。喂，康康宽，你啲 taste 真係非常之好，同埋同我好似啊，實不相瞞。其實我喺屋企呢都聽好多 rock and roll 同埋 heavy metal 㗎。我由細係聽 Iron Maiden 啦，又聽 Metallica 啦， Red Hot Chili Peppers 啦，等等等等。但係你所講緊嘅 Guns 啊 ,Talisman 呢啲呢，其實喺我哋呢一度呢好難搵到呢啲 CD 㗎。唔知係我搵唔到啊，定係實在係放咗喺另外一個地方啊。總之我今日係幫唔到你啊，但係 Deep Purple 係有嘅。可惜唔係你嘅呢一首 Fireball， 但係希望你會鍾意我為你揀選嘅 Deep Purple 另外一首歌曲啦。多謝你嘅點唱啊，康康宽。最後有一位 Cynthia Lung 嘅點唱啊， Hi Benji， Happy Monday， 今晚我想點 Lisa Uno 嘅 Besame Mucho， 又或者 Tea for Two 俾自己聽。因為呢兩個禮拜呢我返香港之後呢工作同埋照顧父母太辛苦啦，想聽返一啲 Bossa Nova Jazz chill 下。我啱啱 finish 咗 WFH 做到0100即一點鐘，聽朝早要6點起身返工啊。嘩，你而家係咪仲聽緊我嘅節目啊？仲有個幾鐘頭瞓咗喎，希望你而家唔係聽緊到聽返重溫啦。嗱 ,listen, 呢兩首歌呢又係比較難揾到嘅，但係我揀嚟咗佢另外一首歌曲都係送俾你嘅，多謝你哋嘅點唱啊。睇下大家先啦，我哋呢度點唱嘅歌曲呢，其實呢我只可以答應大家用我所有嘅努力去揾返一啲新同埋舊嘅 CD 出嚟，但係時間嘅關係或者種種其他嘅關係未必可以做到，但係亦都會希望大家都鍾意我為大家揀選嘅另外一啲心水歌曲嘅。好似呢首 Deep Purple 嘅 Soldier of Fortune 1974年嘅版本，應該都好啱康康夸人嚟聽㗎，係咪呀？

希望康康坤你会喜欢我为你揀选的啱啱那首 Deep Purple 的歌曲的。星期一来到是虽然找不到你那两首歌，但我揀来了 Whatever

Lisa Ono,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多謝大家收聽今日的傾談點唱不夜薑，我們的點唱環節終於完結，現在要回去80年代了。有羅文啊，讓我奔放啊。我坐住小姜的時光機，翻去舊時嗰個年代啦。

跟住落嚟呢首歌有好多人有份唱啊。地球大合唱有 Raiders、 太极、李丽瑞、杜德伟、吕芳、文佩玲啊。唔知有冇少少当年 We Are The World 嗰首歌嘅香港版呢？

似我啱啱讲嘅咁多位歌手，一开始已经听到有小凤姐、关圣杰、梅艳芳、罗文、叶丽仪、张学友、邝美云、许冠杰、吕方、林忆莲，而家听到嘅就系谭咏麟啦。跟住有陈洁玲、叶倩文、林子祥啊。

0: 其实好鍾意当年啊，我哋嘅乐坛系咁携手，大家一齐去做一啲嘢，当然系为咗慈善啊，或者为咗呢个地球嘅好啊。喺而家我哋嘅地球，我哋嘅世界出现咁多负能量嘅时候，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可以团结一齐呢？好希望呢个画面可以再次出现啊！可唔可以冲破一切障碍？可唔可以重新嚟过呢？
1: 眼前太空
0: Beyond 可否冲破？

只要可以冲破嘅话，大家都可以犀利一点啊！讲紧嘅系 Blue Jeans 蓝战士嘅歌曲啊，好有型嘅炮射弹嘅 base 啊，仲有小飞侠啊，苏德华。

0: 冇錯啊，比 Blue Jeans 更加犀利一點嘅係邝美云啊。
1: 空氣都似高達沸點，就讓今晚將那一切復現。
0: 好性感嘅一首歌曲啊。
1: 將鏡擁抱
0: Kelly Kwong, 邝美云1989年嘅 Fever 啊。

我知道我哋嘅听众里面有好多梦剧院嘅 fans 喺度，包括我自己都系。今夜为何这么冷啊？外面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啊，一啲都唔冷啊。

0: 跟住我哋劲歌热舞，我哋有少妇队啊！早晨，校长。之后我哋会去一去新闻，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癫啊！
1: 80年代啊！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

0: 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表示，虽然在美方单方面宣布暂停军事行动期间，伊方停止袭击行动，但是并不寻求恢复与美国的和谈。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五日之内离境。罗马尼亚早前连续三日击落三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措尤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指调查确认有关无人机部件来自俄罗斯，表明召见是对俄罗斯过去三日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一架无人机今年五月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坠毁，并且引发火灾，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其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关闭那个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六月亦都宣布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关闭那个总领事馆。翻嚟本港，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之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名出境旅客，检获二十只怀疑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共大约41,600元，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海关截查呢名39岁男旅客，在他的携带的背包内发现呢批活龟，将他拘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10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2，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86美元，卖出4,077.4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
4: 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欢迎翻到嚟7月28号5:09分嘅轻谈前场不夜天啊！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敏杰喺度陪住大家。而家室外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啊！大家记得倒咗抽湿机个桶水啊！喺我哋继续我哋嘅80年代歌曲播放之前，我有个生日 Happy Birthday 要讲讲啊！想讲声 Happy Birthday 俾温哥华嘅周凌宝唱歌老师。呢位好靚嘅老師，我細細個就跟住佢學唱歌㗎啦。除咗我之外，亦都有 MC 張天賦啦，有 Phil 林奕康啦，有台灣嘅張少涵啦，仲有黃祖賢，都係曾經跟過佢學唱歌。佢喺溫哥華嘅高足非常之非常之多啊！為了報答他教了我這麼多唱歌，亦都要送一首 Happy Birthday 的歌曲給他，所以我選擇了有他的歌曲送給大家。愛你一萬倍啊，老師。

祝周凌宝老师7月31号生日快乐啊。翻到去80年代，我哋有草蜢嘅失恋啊。

跟住我哋系送一啲新歌曲俾大家嘅时候，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跟住有 Benson Boone 嘅 The Time of My Lif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并且逐渐靠近，预料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的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和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盛世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

0: 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与伊朗正是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说，意味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个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掉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的时候表示，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万公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5000米；山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210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 42.16635，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16美元，卖出4078.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5: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0: 早晨，早晨！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嘅6月15日啊，6:09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头半小时，首先有 Vicky 喺度陪住大家，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精神嘅一日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曾经听前辈讲过，我哋嘅人生起伏又或者考验，其实都好似面对紧海浪嘅冲击咁。只要我哋冇俾海水冲走，继续留得喺度，就可以成为更加坚硬嘅岩石。希望大家无论遇到咩事都好，就算有几大风浪，仍然可以屹立不倒。

0: 6:14。星期二送给大家第一首的歌曲来自罗文，以及是1986年的华星新秀合唱的《浪淘沙》。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嘅。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7:30。今日嘅 Coffee Time 咧，就要同大家睇下啲开心嘢啦。寻日咧，香港旅发局咧就公布咗。继夏季主题推广的香港夏日盛会有很多不同的礼遇之后呢，再加码、哦、加码推出活动门票消费优惠。那是什么来的呢？就是假设你有去、有一个门票消费的话呢，就可以拿它的票尾啦，就去指定的餐饮啊、酒店啊，甚至乎有不同的优惠的、哦。咁呢个咧就系喺7月31日至到8月31日期间，只要旅客同市民凭住指定嘅盛事或者活动有效嘅门票，可以咧无限次啊，系无限次享用全港大概100项嘅酒店以及系旅游景点提供嘅额外95折嘅消费优惠。咁究竟有啲咩活动呢？包括咗有香港足球盛会2026、足球峰会2026。拜仁慕尼黑对阿士东维拉，跟住仲有古埃及文明大展，仲有2026嘅国际音乐大赏，同埋有 artist 嘅明日世界世界巡回演唱会。只要大家喺优惠期内出示到上述任何一项活动嘅有效门票，包括咗系实体门票或者系电子门票嘅，假设你系截图啊、系相啊，甚至乎系影印本咧，就唔得噶啦。咁如果你有实体门票啦，又或者电子门票咧，就可以无限次享用全港大概有100项嘅95折嘅折扣优惠。咁当中包括咗有唔同嘅食肆啦、自助餐啦、有酒吧啦、有景点门票啦、纪念品等等啦，甚至乎有一啲指定嘅精选商品呢，都係可以凭票无限次享有多种嘅消费乐趣。咁今次呢项嘅加码呢，其实就係鼓励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投入我哋夏日唔同嘅活动盛事当中，而且最重要就係希望可以刺激返我哋嘅消费乐趣。可以投入呢一个香港嘅夏日魅力同埋尽情消费呀。咁既然旅发局就发出咗呢一个加码嘅通知啊，咁希望大家喺今个嘅夏日里面咧，都可以尽情购物、尽情消费。喺呢个时间，当然要送啲夏日嘅歌俾大家啦。

0: 6:24。冇錯，嚟自 Sammy 嘅熱愛島。而較早前嘅有聽過任賢齊、陳慶祥同埋光亮嘅《浪花一朵朵》，會唔會有醒起佢哋嗰個夏日嘅電影呢？夏日嘅氣氛翻曬嚟啊！
1: 晨光第一線，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唔知大家平時會唔會用保溫杯嘅呢？你用保溫杯嘅時候有冇正確咁樣去清洗佢？我就日日都用嘅。咁原來清洗保溫杯呢，我平時就真係攞水晾下啦，捽下就算㗎啦。咁但係原來都有一啲嘅專家係傳授咗一啲正確嘅清洗嘅步驟，有四步曲。首先我哋要飲完嘢之後呢，要即時用清水沖下佢啦。然後第二步呢，就係要拆開裡面嘅零件，即係假設你入面有膠圈嘅都要拆出嚟。跟住呢，就要用海綿再加一啲中性嘅清潔劑，然之後清洗下佢。然後呢，到最後呢一步呢，我經常都會忘記嘅，原來係要將佢晾乾佢。唔知你會唔會晾乾？我就唔會啦，因為平時呢洗完就咁樣凍高咁樣凍直擺返埋。但係原來好重要㗎，知咗呢啲步驟之後，千祈唔好話我唔識得洗啦。

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周慧敏的假装，不要假装不知醒啊，快点起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在未来几个钟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尊重司法机构在他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中话，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咁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令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嘅工作量同挑战。美国西雅图市中心过去星期日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个两岁儿童。警方拉了一个，其中一个15岁的疑犯，另一个疑犯就仍然在追捕紧。事发时当地正是举办美食节，有大批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个疑犯互相开枪，导致七个人中枪，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说已经检获两把枪，仍然继续调查，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市长威尔逊在新闻发布会形容事件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亦都是一宗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他又说西雅图和整个国家都存在太多枪械暴力事件，西雅图过去几日内发生了三宗重大枪械暴力事件。伊朗谴责保加利亚配合美军对伊朗的行动。保加利亚议会上星期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到今年10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保加利亚早前亦都曾经允许美国使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机场进行针对伊朗的行动，现在又允许美军在当地部署兵力，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该就有关不合理和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0: 阳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 ，Vicky。
2: 早晨，小白。
1: 你好啊，早晨，早晨。27度嘅气温啊，咁啊，见到雷暴警告早上嘅时间咧，都系已经出现咗啦。朝头早啲嗰啲天气咧，都越嚟越唔稳定啊，吓。
2: 系。
1: 同一年四季天气都系咁，咁有阵时就好热啦，吓、有阵时好大雨啦。不过热嘅时候，你有啲咩消暑嘅办法咧？
2: 有咩消暑嘅办法啊？
1: 饮冻饮。
2: 唔係啊，原來最近呢我都睇咗一個報告啦，去研究呢就係話千祈唔好喺好熱嘅時候呢飲凍飲。
1: 係啊，上次我哋都我都有喺神哥百科嗰度講過。
2: 係啊，係啊，好容易令到我哋個腸會有問題。
1: 嗯。
2: 係、啊、會有一個急性嘅扭轉咁樣。
1: 嗯。
2: 咁所以唔好係啦，咁啊盡量飲返溫水係好的。
1: 可以聽返呢呂良偉啊。
2: 嗯。
1: 咁啊，聽佢講咧，就係話無論天氣幾熱都好，都唔好立亂咁啊，胡亂飲凍飲。
2: 嗯，
1: 一時之間嘅爽快咧，咁啊，其實對身體就唔好。
2: 係啊，
1: 反而咧就飲下嗰啲茶咧，
2: 嗯，
1: 咁啊就可以令到你身體嘅熱咧，就真係可以散出去。
2: 不過平時如果真係好熱嘅時候咧，我啲朋友成日都笑我，因為我會不斷提自己心靜自然
1: 啊，
2: 心靜自然啊，佢哋成日都笑我㗎，但我覺得呢招其實幾 work 㗎。
1: 嗯、
2: 即是个人唔好敏，唔好急，唔好躁。
1: 嗌饱唔见我咯，肚饿嘅时候嗌好饱，好饱，好饱。
2: 咁又唔同喎、啊，两样嘢。
1: 系啦，咁而家外国咧，佢哋都有好多嘅朋友都系受到呢个热浪侵袭啦。啊，佢哋咧就真系犀利，佢哋用咗个方法。去到咧就避暑，
2: 哦、
1: 就係、是、呢個中國旅遊啦，
2: 哇，開心、啊，又真係、
1: 啊。尋日節目我哋都提過啦，係
2: 啊
1: 係
2: 啊
1: 係、
2: 啊。
1: 係啦、啊，咁呢個係點樣嘅咧？因為佢哋都話到歐洲咧就係有熱浪啦，咁啊好多時都非常之熱嘅。咁、但係佢哋睇翻啦，譬如法國嘅遊客就話到雲南當地25度左右，
2: 係啦、啊。
1: 哇，仲有法語嘅服務，而且即係遮陽光嘅棚好多，咁啊飲水亦都好方便，咁啊比起歐洲嗰啲老城嗰種悶熱。或者地鐵就冇呢一個嘅冷氣，
2: 係啊，
1: 就覺得咧，哇！中國真係貼心好多，
2: 好焗噶，
1: 係啊！
2: 外國嗰啲嘅地鐵咧，大多數嗰個座椅咧係絨嚟嘅，
1: 冇錯，係。
2: 哇！
1: 一冬天係可能會舒服，不過其實都好似污糟咁印象。
2: 你覺得藏咗啲？
1: 咁啊，
2: 清潔好方便啦，係真嘅。
1: 係啦，係啦。咁另外佢哋有啲遊客啦，譬如你哋深圳咁樣啦，第一時間都識得去。去華強北掃一掃喺個電子世界掃嗰啲噴霧小風扇，
2: 係
1: 去到幫自己咧就做消暑嘅。
2: 見到嗰啲遊客都真係拎住嗰啲風扇仔，
1: 真係叻仔，
2: 吹係
1: 叻仔。咁啊有啲英國嘅遊客又話到啦，雖然深圳嘅陣時氣温比較高，但室內嘅嗰啲冷氣都好涼啊。咁啊避暑嚟講簡直冇一定。好啦，除咗深圳之外，當然仲有其他地方啦。咁啊有啲避暑勝地嘅，係邊度咧？咁樣咁好多外國遊客咧。都特登會嚟到中國嘅地方啦，唔同嘅城市嗰度咧就去避暑嘅。咁其中例如係張家界，海拔1500多米嘅天門山，就好似天然嘅冷氣房一樣。佢話：哇！一去到嘅時候。爽爆啊！
2: 系我爬过呢、這、一个，我上过呢个天门山，
1: 啊、
2: 上面真系冻嘅，
1: 即系
2: 嗰次系、
1: 啊、
2: 因为我咁啱系冬天去，我
1: 上到更加寒啦，
2: 系觉得咧着衫都唔够啊，咁所以我觉得而家上去，我谂个气温应该差唔多20多度，系啦，咁所以应该系凉快嘅，而家上到去呢、這个天气
1: 系啦，咁啊仲有啲乜嘢咧？咁仲有譬如系。新疆啦，新疆嘅客閘入境咧，咁其實入完境就發覺其實嗰度嗰啲氧氣好犀利，而且好涼快，都係令到佢哋好吸引，即係會去嘅地方嚟嘅。咁另外就長白山。長白山咧，咁啊見到有一個天然嘅地方，非常之涼爽嘅，咁啊大家都好喜歡去到去。仲有西藏自治區啦，咁你話其實好多地方咧，好多嘅外國遊客咧，都而家話特登就要嚟到中國嘅地方旅行咧，嚇咁咧就可以避一避暑，同埋佢哋話到中國嘅治安都非常之好。哇！呢個真，因為而家所有嘢都係即係電子支付咧，咁啊周圍都係 cam 咧。其實他們說到有時不見了東西的話，原來在中國的地方你都很容易會找得回、因為 啲人都唔偷啦，因為都好無謂，偷咗又會俾人拉嘅。係
2: 啊 ，cam 都影到你啦。
1: 係啊，我有啲朋友咧，自己去內地玩嘅時候咧、嗯，我哋更加樣嘢都實名制嘅關係。其實佢拎咗個電話，基本上佢哋擺即係譬如食飯嘅時候擺咗個電話喺張台嗰度咧，都唔使驚俾人偷。
2: 係啊，
1: 因為佢哋第一就周圍都係 cam， 第二攞咗個電話，除非即係當爛銅爛鐵去賣，如果唔係根本上都冇用。
2: 係、
1: 嗯、用咗仲又會俾人拉。係
2: 啊，俾人捉翻啊嘛。
1: 係啦，咁所以呢啲都咁多嘅方向都見到好多外國嘅遊客咧，就好喜歡去到內地玩。
2: 同埋外國嘅遊客佢哋冇咁容易接觸到海洋嘅，佢哋嚟到我哋中國嘅時候，特別係三亞，我哋早一兩個星期咪講咗三亞有咩好去處嘅，佢哋都好中意去三亞嗰邊陽光與海灘喎。
1: 係啊，
2: 你話熱係啊，但係我可以即刻落海灘游水啊嘛。
1: 所以咧呢啲就真係一個好好嘅度假勝地啊，就喺我哋嘅國家啦。
2: 嗯，
1: 嚟到中國旅遊嘅時候就唔需要再假裝一樣又一樣嘅熱啦，因為嗰度真係非常之涼快。除咗有周慧敏之外，假裝嘅歌曲都有佢，我細細個都會跟住佢一齊唱一齊跳。早晨早晨，6:41嘅時間，27度嘅氣温，雷暴警告現正生效，佢係劉德華，假裝。

0: 早上嘅时间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刘德华，假装。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喺我哋香港嘅街头上面咧，其实都有好多好靓嘅植物。咁啊，绿化城市非常之好啦。咁啊，但系其实原来喺我哋好多地方嗰度咧，都有一啲我哋唔应该采摘植物嘅。嗱，早前嘅时间，将军澳单车径啦，就目击啊有两名嘅妇人擅自采摘树上面嘅豆啦。咁啊，有啲咧就属于有毒嘅植物嚟嘅。咁啊，如果唔即系处理不慎嘅话咧，就好容易会中毒噶啦。好啦，呢一种嘅系咩嚟嘅咧？就叫做银合欢，又称为白合欢，属于咧含羞草嘅，即系怕丑草科嘅。嗱，怕丑草本身咧，唔知 Vicky 知唔知？怕丑草本身咧都系属于中药嘅一种嚟嘅。咁嗱，怕丑草呢一科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嘅。咁啊，有啲当然唔好嘅话咧，咁啊有啲叫做含羞草素啊，唔食嘅话咧。弊家伙，容易引起脫髮㗎。哎呀，咁啊真係弊家伙
1: 啦。咁真係小心啲
0: 啦。係啦，咁有啲甚至乎呢會引起譬如腹瀉啊、肚痛啊各樣嘢㗎。咁呢啲都係我哋唔希望見得到㗎。好啦，咁仲有啲乜嘢呢咁樣。咁當然大家就可以上返網睇下對比下嗰啲植物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真係俾呢啲有毒嘅植物整到嘅話呢，譬如皮膚啊、眼睛啊接觸到啲汁液嘅話呢，就應該用大量嘅流動嘅清水清洗最少15分鐘，同埋千祈唔好捽眼、千祈唔好捽眼，
1: 越捽越入咁樣。
0: 係啦，如果懷疑誤食中毒嘅話呢，就千祈就唔好自行呢就諗住吐返出嚟，因為吐返出嚟呢可能引致嘔吐物入面呢就誤入啊呢個氣管，導致呢就二次嘅傷害或者窒息嘅。所以好多呢一類型嘅植物呢就眼看手勿動，我哋最好呢都係好地欣賞佢，咁就得㗎啦。今日就未必有陽光，但係我哋可以就靠住呢一首嘅歌曲，令到個心入面都充滿住有陽光嘅氣息啊。

0: 今日天气咧都未必好似阳光路上咁舒服噶吓，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嘅。而家见到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注意啦，早上嘅时间咧，见到雷暴警告咧都已经系生效啦。暂时雷暴警告咧就去到早上嘅7:30嘅。喺呢个时候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讲下茶。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又系星期二嘅早上晨光 KOL 环节。今日我哋嘅 KOL 嘉宾咧就系 Catherine。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啊，其实自己都中意行嗰啲嘅家品店啊，即系成日都睇啲茶具啊、厨具啊。啊，发现咗一样嘢，平时饮咖啡咪会有唔同嘅杯型嘅，饮酒都系啊。其实饮茶又会唔会有分嘅咧？
2: 绝对有啦。其实咧杯咧对于我哋茶嗰、那个感受咧出嚟，我哋个效果咧系可以好差好远嘅。
1: 我突然之间醒起，啲人就系话以前喺茶餐厅饮奶茶嗰只杯咧，
2: 特别
1: 有
2: 个
1: 口系啊，但系而家转咗好多用，唔系用嗰一只耳仔杯啊，系普通一个玻璃杯咁样，好、
2: 哦、
1: 薄，
2: 差好远。
1: 系啦，佢就会觉得冇嗰种感觉啊，系咪咁样？
2: 系啊系啊，首先咧保温性已经差好远啦，系啦，同埋咧因为嗰种厚杯咧入到口，你贴住个唇咧，感觉上你都会觉得圆润啲嘅嗰个茶。是的是的，所以今日呢我就带咗呢三款唔同嘅茶杯啦，现场实测係啦，睇下呢 Vicky 呢分唔分到咁感受到呢三个杯型有咩分别。
1: 好啊，见到三隻杯呢其实都好靓啦，好好精致啦，有一款呢就係、是、直情有埋图案添，有个女士咁嘅。咁第二款呢就好似朵花咁样打开咗出嚟，白色嘅。咁最后一款呢就係、是、都係磨砂型嘅。跟住个边边位呢就有少少啡色，好简约嘅感觉。咁究竟三款嘅杯喺饮茶方面会唔会有啲特别嘅咧？今日 Catherine 咧仲要斟埋茶嚟添，多谢晒 Catherine。
2: 我哋
1: 准备咁多嘢，
2: 我哋真系录音室度饮热茶。
1: 首先同大家咧介绍下，就系有个女士趴喺度咁样嘅，呢个系咩杯咧？
2: 嗱，呢一个杯咧，你见到咧佢下面窄。中間個肚肥啲，上面咧收翻入去嘅，咁呢個係屬於一個比較收口嘅杯型啦，或者叫圓融杯啦，好似個中式咧嗰啲鼓啊，係咪好似鼓？
1: 係喎，係喎，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我哋不如即刻試下，
1: 好啊，即刻睇下。用呢一隻收口杯飲茶會點先？
2: 首先咧，呢個杯咧，因為收咗口啦，佢嗰個香氣啦，同埋温度咧，佢會聚得咧比較好少少嘅，係啦。譬如同埋，因為呢個杯咧，佢都會相對厚少少，咁佢保温性咧會比較強，更加熱嘅時候咧，你感受嗰個香氣咧都會覺得明顯啲嘅。
1: 同埋佢而家呢一個收口杯飲落去嗰個貼住個嘴唇嗰種感覺咧，就係、是、好似啱啱我哋提到喺茶餐廳用嗰只嘅以前嗰只耳仔杯比較厚身啲嘅，
2: 冇錯啦。不過咧呢一個杯咧佢都有佢嘅缺點嘅、
1: 嗯，
2: 就係、是、咧你飲到最後嗰啖嘅時候咧，因為佢個肚肥啊嘛，咁佢咧你個頭咧就要少少向後
1: 昂一昂，
2: 係啦係啦，你就要昂一昂個頭咧，先至可以飲埋最後嗰啖。人體嘅結構設計咧，可能呢、這個。个位咧就少少扣分嘅吓，
1: 咁、会唔会可以唔饮最后嗰啖咧？
2: 永远都留翻少少养养金鱼系咪？
1: 系啊
2: 系啦，咁、我哋咧留翻少少就真系冻咗啦，嗰、那个茶又会。咁我哋咧再试下翻口杯啊。
1: 好啊，翻口杯呢一个就系、
2: 翻口杯咧就系嗰个底部窄啲，跟住咧但系咧我哋中个肚同埋上面咧系唔差好远嘅，佢、只系有少少微微向外翻嘅啫。
1: 呢一种嘅茶杯咧系常见嘅。我覺得
2: 這個是很常見的、其實呢它會反映這個茶比較真實的感受，但它那個香氣呢它就沒有剛才那個聚得那麼明顯的。
1: 哇，原來真的用不同杯喝下去的感覺這麼不同的，
2: 很不同的，嚇親了是不是？同一個茶來的，你看我同一個保温杯倒出來，
1: 為什麼可以這麼有趣呢？平時呢我沖一隻茶，我都是用同一隻杯嘛，沒有一個這樣的分別，喝下去那口茶那種質地都有點不同。
2: 是的，剛才那個我們是收口杯，它的肚是肥的嘛，
1: 是
2: 那 变咗咧，佢系大个张力咧，就会令到你觉得饮落口咧系会滑身啲嘅感觉。系啦，咁但系咧呢一、這个翻口杯就冇呢一个感觉嘅。好，我哋试埋最后一款，就系、是、咧糖口杯或者叫大口杯啦，就系咧佢个表面面积咧系好大嘅。咁咧下面咧但系就好窄嘅，佢就好似一个豆粒咁样向上咧伸延嘅。
1: 系，佢好似一朵花咁咯。
2: 但系呢一个咧，你就觉得咧个香气咧系最快走晒嘅。
1: 系，同埋温度都系，
2: 因为
1: 散热快啲。
2: 冇错啦，就系、是、因为佢糖口啦，佢个杯口好大嘅，咁同埋咧呢一只杯咧，佢嘅材质。

0: 咁咧，其實咧顏色咧，以前咧我哋睇都係白色杯啦，都係比較好啲，因為咧佢直接反映咗個湯色啊嘛。但係咧，我發覺咧，原來咧唔同色嘅杯咧，嗰、那個釉，因為佢哋用嗰個嘅礦物質物料，即係佢哋用嗰個釉咧唔同咧、嗯，令到咧嗰、那個喺材料學嘅角度睇啦，佢都會咧反映到唔同嘅感覺出嚟嘅。係、
1: 嗯、
0: 啦，我收咗一對咧係一模一樣形狀，一模一樣厚度，一個係純白，一個係青色嘅。油啦，嗰、那個顏色啦，咁變咗咧，佢嗰、那個白瓷杯咧，佢係會香啲，但係咧青色嗰個杯咧，佢係會厚啲，係啦，但係就冇咁香噶喎，係啦，就咁睇可能就咁表面你覺得一樣啦，但係如果我哋用顯微鏡去睇咧，佢哋表面咧嗰、那個甩突嘅情況啦，都會有分別嘅。咁、最後啦就係、是、材料啦，咁我哋白瓷咧就係、是、最中性啦，因為佢冇吸味啦，咁我哋基本上咧就比較可以呈現到茶原本嘅味道。咁但係譬如我哋話而家咪茶餐廳轉用玻璃杯嘅，
1: 係啊，
0: 係啦，玻璃杯咧雖然視覺係靚仔嘅，即係打卡好啦，但係咧因為保温差，佢個香氣咧好快就容易散發咗啦，係啦。咁、如果咧譬如有啲係用紫砂杯啦，紫砂杯咧因為深色，咁你就冇辦法欣賞個茶色，但係咧佢會令到個茶湯咧覺得咧更加純、更加滑、更加係柔和嘅。
1: 今日我覺得上咗堂好寶貴嘅課啊，因為平時就咁飲茶真係唔會攞同一款茶用咁多唔同嘅茶具嚟到去感受究竟嗰个嘅质感系点样咧？我觉得好似做紧实验咁样，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一家人围埋一齐饮茶咧，不如喺今次我哋一齐出嚟饮茶嘅时候，你又试下带下收口杯出嚟，你又试下带下烫口杯，那个又试下带下呢个翻口杯出嚟，好似做实验一齐，又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嘅回忆，都唔错。
2: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出边都落紧大雨噶啦，喺九龙塘广播道呢度，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变化。转头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几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话 ,2026-27 年全球气温预计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岑志明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空军一套专机对记者说，谈判

0: 進展良好，認為達成某種結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夠耐心和時間和伊朗達成協議。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訪問的時候又說，暫停對伊朗的打擊行動以便給談判一次機會，認為伊朗有意達成協議，但如果外交努力失敗，他可能下令恢復實施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在記者會說，伊美雙方仍然在透過調解人傳遞訊息，伊朗亦都未有放棄外交努力，但是有關伊朗請求和美國進行談判的報導純屬捏造。美國西雅圖市中心過去星期日發生的槍擊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傷，傷者中包括一個兩歲兒童，警方拘捕其中一個15歲疑犯，另一個疑犯仍然在追捕中。事發時當地正舉辦美食節，有大批遊客聚集，當局初步調查顯示兩個疑犯互相開槍，導致七個人中槍，其中兩人當場死亡，另一人送院之後不治。警方說已經檢獲兩把槍，繼續調查緊，目前沒有跡象表明公眾面臨持續威脅。市長威爾遜在新聞發布會形容事件是一場令人難以置信的悲劇，又說西雅圖和整個國家都存在太多槍械暴力事件，西雅圖過去幾日內就發生了三宗重大槍械暴力事件。在天氣方面，一度廣闊的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溫大約30度，吹和緩的東至東南風，稍後離岸風勢清勁，展望聽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天氣仍然不穩定。而家氣溫是27度，相對濕度92%，雷暴警告現正生效，有效時間到今朝7:30。香港電台新聞報完畢。
1: FM94.8 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帶不可以超過 1.5 米長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盡其責，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寵共融。
5: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覺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開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什麼都講，而聽眾亦都可以在網上參與。
6: 我是 Jenny 莉莉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開心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玩一起笑，最重要就是帶更加多的歡樂給聽眾嘛。
7: 我是阿土，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開心的當然可以跟李志剛、超 B、 Kitty、 Jenny 莉莉姑一起合作啦。
8: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電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
12: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
11: 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最简单的编曲和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的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的真挚友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14: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13: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14: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13: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嘅热血旅程。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3: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咁朝早嘅时间7:07，咁雷暴警告生效紧啦，咁而家喺九龙塘呢度都落紧大雨嘅，咁唔知道你个区系唔系都系一样啦，咁最紧要就系出门口嘅时间咧，留意住天气变化先。好啦，咁喺二台直播室入边，咁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0: 当然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
5: 今朝早有 Didi 喺度嘅，
4: 早晨 Didi， 早晨 Didi， 咁雷暴警告生效，暂时就去到7:30啦，有冇影响到出边嘅路面情况呢？
5: 咁暂时呢，有咁多条隧道同路面呢都系正常㗎喎。咁只系提一提大家啲咩呢，就系、是、道路工程啦。就系、是、呢呢个牛头角道呢，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镇华道嘅快线呢就需要封闭㗎，大家留意啦。另外黄大仙竹园道都系有道路工程啦，去慈云山方向近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呢都系封闭嘅，就系咁啦。
4: 哦，咁几好喎，始终暑假。
5: 暂时几好。
4: 暑假咧就真系少咗，
0: 少
4: 咗好多，系啊！
5: 嗰啲家长咧接送嗰啲啊，少咗啲私家车啊，少咗校巴咁样好多。
4: 系咯，唔使接送嘅话，咁啊就家长烦第二样嘢嘅，小朋友喺屋企到底点搞咧？
5: 系啊，每一年嘅暑假我都要安排晒啲节目俾个仔，
4: 系啊，
0: 兴趣班咁样。
5: 系啊，俾佢上下兴趣班咯。
4: 你唔安排咧，佢就日日坐喺度，即系好似发毛咁样。啲家长最中意就系发毛咁坐到。
5: 又唔好咁讲。
4: 咁啊，跟住如果唔系嘅。其实未必个个小朋友咧，或者年轻人会好自发咁样去到咪书啊，或者做嗰啲暑期作业噶嘛。
5: 哦，而家咧，我实话你听，更加难添啊！个个喺个网上度喺度玩游戏，
4: 系啊，
5: 所以呢样嘢都系
4: 即系连门口都唔肯出啊。
5: 系啊，
4: 以前我都会即系落街玩。落街周圍玩咁樣，
5: 朋輩嘅感染係好緊要。
4: 朋輩都喺網上邊啦，因為
5: 係啊，咁你如果大家唔溝通嘅話，唔玩嘅話，變咗好似冇乜偈傾咁樣啦。
4: 係咯，
5: 喺網上傾啊，唔係電話啊，
4: 網上面
5: 傾。網上嘅
4: 暑期作業嗰個套路咧，我以前個方向咧就係會喺派咗之後，都未放暑假就狂做，
0: 係做曬先，
4: 係狂做嚇。咁啊發覺原來呢個方法咧係真係幾好，因為以前都有試過，一定係俾屋企人催，哇你仲落咁耐未做嘅，
5: 未做完去玩。
4: 跟住結果有一年咧就將個方向轉咗，咁啊都係因為身邊有啲好嘅同學，佢話喂不如做曬先啦，因為大家講開嘅時候，做咩你又俾阿媽鬧？係啊，我又俾阿媽鬧啊。你咧你又點啊？我又係俾阿媽鬧啊咁樣。跟住大家就諗咗方法。不如一夜派咗佢之後咧，啱啱學校嗰陣小學一派完之後咧，我就同我個同學又打眼色，喂，不如做曬佢先啦。其實都係全年我哋學咗嘅嘢嚟嘅啫，我哋就又趁記得做曬佢先咯，咪中文、英文唔知咩數學啊咁啊做曬佢，跟住成個暑假就唔使俾人催。
5: 所以咧，真係小白真係好啊，遇到啲好同學。啊！所以你話，所以有好多時啲家長，我比較中意啊，我中意咧，我仔帶同學上嚟咧，睇下咧係咩類型嘅，可以知得清楚啲，
4: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5: 係啊，其實咧。啲朋友啊，讲一句好过阿妈讲十句。
4: 系啊，真系，我有时上同学屋企嘅时候咧，都发觉人哋嗰啲同学嘅阿妈咧都好中意我嘅。
5: 系啊，你咁乖，我都中意你啦。
4: 唔系净系乖嘅，有阵时把口都好紧要。
5: 第一啦，
0: 你识得氹 Auntie，
5: 有礼貌，系咪先？
4: 吓，你系 Auntie 咩？我以为你系佢家姐啊。
0: 咁系啦，
5: 系真先好讲啊。我未，我又唔知人咁假嘅。
4: 真嘅，真嘅，真嘅，真系 keep 得好好嘅，咁亦都有好多 Auntie 都真系。
5: 系啊，同有礼貌咯，因为而家有啲甚至系成年。人啦，招呼都唔打噶，早晨都唔叫噶，
4: 系啊，
5: 好明啊，
4: 系啊，
5: 都系而家一代，我真系好难以理解。
4: 诶，咁啊，每一代都系呢个问题嘅，
5: 系啲咧，咁又唔代表全部啊，讲
4: 当然啦，当然啦，
5: 系啊，本身性格内向啦，我只系咁样讲，
4: 即系正如有啲学生，咁我都识得有啲同学仔咧，其实佢哋本身真系好中意阅读嘅，好中意做功课嘅，但唔系业余或者唔系讲笑，佢真系可以喺自己嘅成绩上面揾到一个成功感，然后佢就會沉咗入去學習嘅過程入邊，因為佢有成功嘅感覺，係佢得到一啲嘅獎項啊，或者得到認同啊，跟住佢就即係好似玩遊戲一樣咯。你玩遊戲玩得叻嘅，咁咪多人讚；佢讀書讀得叻嘅，就多人讚。跟住佢繼續好中意讀書。
0: 又或者喺數學裡面咁樣啦，比喻就係、是、即可能佢解到呢一題嘅，佢自己好有成功感，好有滿足感，好似解難題咁樣啫嘛。咁佢咪會中意讀咯咁樣。
5: 係啊，頭先小白又講得好啱喎。而家小朋友真係要賺，唔係踩嘅，唔好似我個年代話，我俾我媽踩到一文不值。
0: 但係又唔可以不斷咁樣。
5: 咁當然
0: 係，
5: 當然啦。你當你做咗媽咪，你就唔要明白到點樣去拿捏一個位咧。 好難一本鬆書睇到腦啊。咁啊，梗係啦，唔係又讚唔係又讚，咁又唔得。佢太讚得太過誇張，佢太過過分自大啊。咁啊，失敗皆因你自大啊嘛，又唔得喎，係咪啊？
4: 即係你呢個道理同呢個輸錢皆因贏錢係一樣。
5: 冇錯冇錯，我都見到好多啲個案，好凄慘啊！輸錢皆因贏錢。
4: 冇錯冇錯冇錯。好，咁啊講翻啲交通先。
5: 好，交通講得咁多。啲親子嘅嘢之後，
4: 係唔係親子嘅？大家分享下暑期作業啫。
5: 啊，就除咗暑期作業都啱噶，小法真係非常之好。
4: 係嘛？喂喂，講交通，講交通，
5: 唔好再賺你啦，賺得太多啦。
4: 係啦，面紅開始又。
5: 係又面紅啊！咁啊，講翻交通，我相信咧，你兩個咧都有睇媒體啊，都有睇報紙啊，其實咁啊，諸如此類嘅嘢啦。係。早前咧，咪話咧，深圳地鐵咧，因為咧突然之間實施呢個入站全覆蓋安檢啊！
4: 哦，有睇過係啊，
5: 係啊，哇！導致到咧早上嘅高峰期咧出現幾百米嘅人龍啦，當然咧引
4: 真
5: 係
4: 排到上路面啊，唔係講笑話，排到上路面。
5: 其實平時咧星期六咧，我有時都係排得好長龍，排到去商場入邊嘅。
0: 哦，
5: 啊，星期六我會有時搭港鐵搭個內地嘅鐵路都係咁樣。咁啊，跟住咧好啦，事後咧點啊？隨即梗係登上去熱搜啦。咁深圳地鐵咧一個禮拜之內咧兩次俾人引發呢個輿論嘅關注啊。之前咧你哋知唔知道？在鐵路裏面有個廣告，因為密度過高和色彩飽和度多到不得了，因為它用紅色非常密集，
0: 即撐眼，
5: 是的，令到眼睛很不舒服，所以引起社會對城市公共服務管理水平的討論。一個比較權威，聽住是權威的
4: 權威
5: 發表評論，就說公共服務決策應該將市民的體驗放在前面，而且要具備這個科學的預判。我覺得挺好，
4: 好好好好，
5: 是的。突然之間升級安檢措施缺乏了緩衝和疏導的預案，因為由於其實公佈和發布的正式實施時間不夠12小時，所以政策落地非常倉促，所以新的政策實施了的高峰期的時候，深圳多個多乘客流量出現了幾百米的人龍，部分市民要等待20至30分鐘，四個字至半個小
4: 時。有時20至30分鐘可能你都已經到目的地了，鐵路都很快，因為
5: 所以輿論普遍認為安檢升級措施缺乏了這個差異化的設計，同埋未同步配套有效，令到可以疏導到方案，所以令到安檢倒人，車上沒人，
4: 咁啊真係安檢嗰度好多人，但係個車上面冇人啊，真係爭啲咯，係啊。不過先提提大家，早上7:15嘅時間，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啊！早上7:15，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啊！嚇，
5: 大家小心揸車。好，跟住再講埋啦。
4: 繼續講埋。
5: 咁由於佢事件發酵之後啦，咁啊深圳地鐵事後咧，我中意呢句叫做快速補救。咁佢哋咧就聽民意啦，之後咧就即刻改咗啦。咁啊採取個措施咧，包括喺高峰嘅時段點樣咧？哇，幾犀利！佢哋第一就加派咗人手去疏導啦，同埋咧加快咗投放呢個智能金屬安檢門，可以咧即刻可以過到咧，就可以就唔需要咁麻煩咧。
4: 哦，係咩？
5: 係啊，
4: 智能金屬安檢門
5: 令到堵塞嘅情況即刻緩解。係啊，所以你話內地真係幾犀利。我係中意佢即刻遇到有市民發出嘅聲音，中意佢即刻改咯，唔改就唔得㗎。
4: 況且科技都咁發達啦，即係有好多方法可以代替㗎嘛，唔使下又做咁長嘅一啲嘅安檢，但係亦都可以簡化得嚟，又做到個效果，好重要啊！
5: 係啊，係咪幾好啊？我覺得幾
4: 好，呢個都好啦。
5: 咁所以另外咧，媒體發表評論指出啦，其實地鐵嘅營運方法咧係保障公共安全嘅初衷係可以理解，但係合法唔代表執行可以唔考慮嘅方式啊！呢兩句我又好中意，所以特登攞嚟講下。係啊，你係合法啦，當然，但你都要執行之前，你都考慮得好清楚咯。咁所以評論就質疑啦，一座創新城市嘅公共治理水平咧，就唔應該淨係看咩啊事後嘅效率，係應該咧喺決策前具備呢個科學嘅理論啊，所以咧要將市民嘅體驗、城市運行嘅邏輯咧，就一定要擺喺前邊。咁所以你話係咪抵賺咧？即係遇到一啲問題嘅時候咧，就即刻去改，唔會
4: 正面面對啊。
5: 係啊，因為始終你知啦，市民係好緊要嘛。
4: 市民就係，
5: 因為同埋貼地啲，可能你哋有啲人少搭鐵路啦，係嘛？我哋啲普遍嘅市民都好多時搭啦，所以大家清楚。
0: 日日都要用咁滯
5: 啊！因為我住依單事件之後咧，有朋友咧，我都識好多朋友喺上面做嘢翻工，佢同我講真係好。都比較好嬲，不過幸好佢哋快脆就即刻嘅，搞到我都 朋友唔敢上去，因為星期六咧，佢話哇，平日已經係排成半個鐘頭，如果星期六上去繁忙嘅時段嘅時候，已經係排到去商場啦，咁搞到咧就唔敢再搭鐵路，要 call 車啦，係都有影響。
4: 但
5: 係
4: 你 call 車嘅話，又搞到路面上面全部都係車，
5: 所以你話改革係咪好緊要咧？咁啊提一提大家啦，要知道啊，鐵路點啊，有啲嘢唔帶得嘅喎，
4: 知道
5: 咪無謂安檢。
4: 我知道，我知道，氫氣球，我見港鐵成日都講，
5: 冇錯，生活用品咧，啲易燃嘅物質啊，香水啦、髮膠啊、指甲油啊、染发剂啊、杀虫剂啊，呢啲啊，原来咧单品容量唔可以超过700 ml。
4: 咁如果
5: 唔可以超过700 ml，
4: 化妆师就要 call 车咯。
5: 系啊，冇错，
4: 真系
5: 可以，但系唔可以超过700 ml。
0: 系啦，唔可以超过700 ml。
4: 但化妆师可能佢今日走几场啊嘛，
5: 咁就唔得啦，
0: 咁 call 车噶啦，
5: 所以就利用 call 车咯。唔系火柴同埋打火机啦，打火机咧就充油。可以燃氣體或者係燃料咧，最多可以帶五個打火機嘅啫。嚇、啊，咁、啊、但係咧火柴咧，
4: 正常人都唔會
5: 帶
4: 咁多個打火機嘅。
5: 不過都講下，唔係
4: 嘅，
5: 可能有啲人，可能有啲人幫人代買咧，
4: 或者係工種問題係。
5: 有啲人真係
4: 即係普通市民又唔係做生意嗰啲、就唔會代咁多啦。
5: 同埋咧酒類飲品都記住啊，散裝同埋開瓶嘅酒類一律都禁止攜帶嘅。咁、流動充電器大家都知啦嚇，咁啊單個額嘅定容量唔可以超過20000嘅 mAh 啦，總大量咧都唔可以超過五個嘅。係。要留意翻啦，
4: 系咯，咁啊一定会贴咗喺度噶啦，或者喺附近你入去地铁站嘅时候咧，咁啊都因为啲公告贴咗喺度，有啲 notice 喺度，唔清楚都可以问下啲职员啦。
0: 系啊，相信佢哋都好乐意解答嘅。
5: 系啊，服务好紧要啊，佢哋嚟。
4: 系啊，系啊，即系服务其实都系你讲得啱，好重要。你见佢哋譬如长者亦都有啲即系免费乘坐嘅优惠，即系香港嘅长者都一样受惠，呢度都好舒服，即系令到点解港人有阵时都会啊咁喜欢上去，又觉得我上去唔使钱。搭车咁
5: 样，呢个系重点
4: 咯。啊，呢个真系啊，好直接去咗个核心嘅位置嗰度。
5: 系啊，所以好多人都，我妈咪咧都80几岁，有时都上去游车河。佢真系要搭铁路游车河，几好笑。
4: 有阵时唔系话即系俾唔俾得起，系觉得佢有份心意喺度，咁我又即系用咁样嘅感觉咯。
5: 尤其是长者咧，个心灵上咧，我哋好难理解。
4: 唔系嘅。我都覺得開心嘅，如果唔使錢。
5: 但係有時我哋咧會計較係幾多唔使錢咯。但其實佢上面好平嘅，你好長途都係6蚊啫嘛，短程都係2蚊啫嘛。搭幾個站之內咧就2蚊，搭得多過5、6个站咧，6、7个站到咧就6蚊，即係最多，所以都唔係多。
4: 好清楚。
5: 係一成上啊嘛，咁就清楚啦。所以大家個心態唔同咯。但係總之就做緊點咩？個心開心舒服。
4: 啱啊，呢個最重要啊嚇。好，唔該曬 Didi，
0: 唔該曬 Didi， 同大家睇下今日星期二嘅天氣預測係點樣。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嘅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而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稳定。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属于低嘅水平。注意啦，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9:30。
1: 晨光第一线，
6: 星级主持，
1: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系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战。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1: 晨光大学，
4: 好啦，咁啊过多咗一分钟啊，朝头早嘅7:21啦吓，咁啊继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紧嘅，雷暴警告亦都系生效紧，暂时都延长到去到早上嘅9:30，27度嘅气温。咁啊邀请到电话入边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
0: 早晨 Ringo，
4: 早晨 Ringo， 早晨你好。
7: 早晨 Ricky， 早晨小白。
4: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咧就要即系请阿 Ringo 同我哋分享一下一个咧，就我哋都未必成日接触嘅，系咩咧？就一个欧盟五星指标，听落去到底都系同揾邀请得 Ringo， 梗系同汽车有关噶啦。即系点样好法，点样劲法，又点样唔会渣，先至系攞到呢一个叫做欧盟五星指标。咁啊，香港系咪普遍车亦都系符合咗呢个规矩或者呢个规定嘅咧？阿 Ringo。
7: OK， 好，咁就大家都要买车咧。上一次就讲咗个安全设备，
4: 记得
7: 系咧就。好多時我哋買車就睇個樣啊，揸得好唔好啊，爽唔爽啊，顏色好唔好。
4: 系啊，
7: 但系咧就对于汽车安全设备就有少少唔系好清晰。咁上次教咗大家，
4: 系如果有听众咧，就谂住即系选购一啲新嘅车嘅时候，都要记住啊，听翻上次嗰集先，就唔好净系挂住睇下个内笼阔唔阔啊，
0: 同埋唔好净系挂住外形，
4: 冷气够唔够？新车冷气一定够嘅，所以而家就睇安全先吓。
7: 好啊，嗱，咁今朝咧就再教大家咧，就话买车嘅时间，除咗系一啲里边嘅安全设备咧。咦，其實呢每一架車呢就是、特別去到歐洲的時間的話呢、一定是有一個呢就是說歐洲正如所說的就是歐洲新車的安全評鑑協會、的一個呢就是直接呢就是說將架車呢就做一個測試的結果。咁呢個測試的結果呢通常呢佢就會用一零呢即係無星呢去到最高級別呢就是五粒星，它用星呢來代表它那個測試的結果。而且這個測試的過程裡面呢就它就主要譬如說你司機啊乘客啊甚至去到行人呢對於駕車來計對於那個撞擊的時間的安全的保護能力不是只是車自己的司機同埋乘客，甚至講埋行人添。
4: 幾好喎、呢個係咯。
7: 係啦，咁然之後咧，佢咧就用一啲咧係星星咧，啊幾多粒星咧嚟代表佢嗰個安全嗰個保護性。咁所以咧，小白或者 Vicky 日後買車，除咗你自己心頭好之外咧，就識得第一睇下個車裏邊嘅安全，自己嘅車裏邊嘅安全嘅一啲配置咧。第二。將你自己嘅車型車款打上一個字嘅啫，好簡單。呢、這個撞擊測試級別，
4: 撞擊測試級別 ，OK， 好，抄低佢先。撞
7: 咁樣咧，佢、
4: OK、
7: 就會即刻出現咗咧。你心頭好嘅車，
4: 係
7: 哦，原來係三粒星，
4: 哦，
7: 原來四粒星，
4: 原來星係有啲五粒星咁樣。
7: 原来最高级别是五粒星。
4: 那个分别在哪一度呢？其实这个即是撞击测试级别，如果即是三粒星或者一粒星和五粒星这样的分别。
0: 或者
7: 无
0: 星。
7: OK， 其实呢啱的正话呢是 Ricky 讲有些真的无星的。
0: 无星是不是等于不安全呢？
4: 是的。无星很明显是不安全啦。
0: 但是他没有拿到去这个的欧盟去测试。
7: 难啱嘅啦 ，Ricky 咧有啲小聪明啊，不过今次可能大聪明咧，佢冇去欧盟度攞证，咁你唔可以代表佢嘅车唔安全嘅，系咪先？但系一般我哋买车咧，点解喺欧洲嗰个测试嗰个结果可以影响得唔紧要咧？因为大家都明白咧，以前整车咧最靓嘅车就喺欧洲，
4: 系，
7: 而且咧欧洲嗰边咧一般咧行高速。有啲國家咧行無限速度，
4: 係嚟德國，
7: 所以佢喺嗰邊做嘅測試係嚴謹好多。所以我哋一般咧就大多數而家嚇，不論係而家嘅日本車好、美國車好，或者我哋咧中國嘅電動車都好咧、大多數如果你出口版嘅話咧、大多數一定係攞歐盟。嗰、那個認證啦，即係攞埋咧呢個安全測試，即係五星星嘅測試。好啦，你冇星嘅話咧，就代表你自己喺個國內裏面嘅基本嘅要求嘅啫。
4: 係，
7: 即係佢未必係唔安全，係一個叫基本嘅要求。好啦，咁嗱，一粒星咧就代表咩咧？亦都係一樣啦。即係如果你喺歐盟度認證，這個、呢個咧係一個基本嘅保護能力有嘅一粒星，係一個基本。好啦。兩粒星咧係一個中等啊，即係一般都 OK 嘅、不過佢咧就會缺乏咗咧就一啲保護嘅能力啦。車撞咗之後，佢保護到車裏面嘅。咁兩粒星同一粒星咧，就話可以保護到車上高嘅嘢。但係就缺乏咗咧係保護係防撞嘅技能，即係話佢防止點樣？防止佢咧、你撞咗啦，哦，咁佢个嗰个撞击嘅能力有嘅，佢系中级啊，两粒星，但系佢咧就冇防止撞击嘅技术，
4: 哦，防阿 Ringo 啊，防止撞击嘅技术意思系咪即系话我以前有听过咁啊撞咗之后，例如前面如果有即系传统汽车嘅话，佢引擎会自己唔知点接走佢啊，定系点？嗰啲系咪就系你所讲嗰啲防止撞击嘅技术咧？
7: 嗱，防止撞击技术咧，一阵间去到五粒星咧就会有晒，佢、哦、就系一啲叫 autonomy， 就系话咧自动一个安全嘅技术驾驶，
4: 嗯，
7: 自动式
4: 系系好，我哋计三粒星先
7: 咁。系啦，三粒星咧就系中等偏上，
4: 系
7: 两粒星就系中等，
4: 系
7: 一粒星就系基本，
4: 系
7: 其他嘅嘢大家一样噶吓，咁所以你要记住哦，一粒星基本咯，
4: 嗯，
7: 两粒星啊中等都可以嘅，三粒星哦中等就偏上嘅，
4: 系
7: 好啦，去到四粒星咧就话表现良好咯，
4: 哦，唔同
7: 啦，而且咧佢有额外嘅防撞击嘅技术，
0: 嗯，
4: 系。
7: 有額外噶，好啦，五粒星咧 ，very good 啊，優秀，
4: 哇，優秀，
7: 而且咧，而且有完整嘅防撞嘅一啲技術，
4: 系
7: 五粒星咧係優秀，而且有完整嘅防撞嘅技術，好啦，咁譬如你哋出去買一架車，心頭好之餘，價錢一樣。但是你买嗰架咧，可能系两粒星，
4: 嗯、
7: 但是你再睇睇，价钱一样，都唔系好差、
4: 啊，
7: 但是佢有五粒星，
4: 嗯
7: ，Vicky， 你买边架车啊？
0: 五粒星啦、啊，优秀喎、啊、架车，
4: 系啦、
0: 啊，有完全防撞功能、啊，
4: 个人未去到优秀，起码架车去咗先啊，
0: 冇
7: 错。OK， 好啦，嗱，咁所以大家咧，同一个价钱，同一个。两架车我都中意，最后拣乜嘢咧？唔该你拣五星星，
4: 咁梗系啦。
7: 好啦，咁嗱，正话去提到咧，就系乜嘢叫做一啲预警啊、防撞嘅测试咧？嗱，其实最主要咧，除咗人之外嘅话咧，其实有啲儿童嘅保护咧，即系话啊，喺儿童方面保护到几多咧？行人嘅安全保护咧，当你撞到行人嘅时间，可以保护到你几多啦？咁当然咧，即系话唔同星星咧。佢就會當你撞擊嘅時間嘅車有冇變形啊？
4: Oh.
7: 啊，駕駛人士嗰個胸部啊、頸部啊壓力有即係受到有幾大？呢啲咧全部咧都係用星星咧嚟作為一個你自己嘅參考。
4: 明白。咁所以話咧，即係同樣望落去都係車，但係入邊嗰個技術含量啊，或者用嘅物料啊，或者防撞嘅技術咧、
0: 啊，
4: 全部都係不一樣。咁大家即係選購車嘅時候要多加留意啦。唔該曬 ，Ringo， 拜拜。
0: 拜拜。
7: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说 ,2026-27 年全球气温预测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岑志明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对于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岑志明说风暴东登向西北吹的风会被山阻挡，所以在某些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他说红霞的风力无法和其他西登的风暴，例如山竹、华加沙相比，因为这些台风没有被陆地、山等阻碍和减弱，风力较强，同时将海水推上岸，引致风暴潮。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在今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说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抌烟头、违规烧烤和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的时候说，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98000公顷，创到历史的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有超过40000公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带开始比较车多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再提提大家啦。B 路炸街由于有电缆工程，咁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8: 等我们用声音听见非遗。
7: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8: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7:37啊！早晨，我两位好拍档啦，小白同埋 Vicky， 早晨，早晨，
2: 早晨啊，
1: 早晨，听众都早晨啊！喂，要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哇，咁啊，翻嚟嘅过程之中咧，行咗一段路仔咧，全身湿晒，
2: 湿晒，
3: 快啊！
1: 我有攞遮啊，今日，因为根本唔可以唔攞遮啊、如果唔系，一翻到嚟直播室咧，已经系好似落汤鸡咁样啦。咁、所以真系突然间起嘅一阵嘅暴雨咧。真係唔講得少啊吓，咁啊回應多少少天氣先啦，咁啊近排呢天氣反覆啊，未來數個月呢可能更加熱啊，環保團體呢地球之友就引述咗多個國家嘅部門呢就講呢個超級厄爾尼諾
3: 電。我頭先新聞都有講過，即係十月份嘅時間啦嘛。
1: 係啊，好誇張喎、即係呢個厄爾尼諾嘅現象六大嘅氣候風險包括有咩呢，咁啊酷熱嘅天氣同埋熱夜啦、熱夜其實真係未必搞得掂啊，即係所以呢有陣時你聽收音機啊或者電視都會講呢，透過新聞有啲避暑中心呢真係幫得到手，如果呢你夜晚黑呢係熱到呢瞓唔到覺呢，其實對於好多人嚟講都幾磨難啦、亦都即係雖然香港是一個比較富裕嘅城市，但係都唔係可以講得出話家家户户都有冷氣機甚或乎有電風扇，咁呢、這個所以啊避暑中心真係起到一定嘅作用啊，咁但係即係除咗酷熱天氣同埋熱夜呢，仲有呢個山泥傾瀉同埋斜坡嘅安全，其實都有陣時候你都知道香港都多山啦、
3: 啊。係啊，
1: 即係駕駛嘅時候，我當我最經典啊，即係通常入石澳嗰一段山呢，我係好驚嘅，因為佢又好靠邊啦，跟住旁邊又真係有多泥嘅嘢啦，佢一垂落嚟呢就好容易整到你架車，同埋細個搭巴士入去呢，佢啲泥同埋嗰啲樹呢都會刮到你架車啊，即係近得咁緊要，所以即係下喺山泥傾瀉嗰度又要留意啦。咁仲有啊海啦，講緊風暴潮啦，同埋咧呢個沿岸嘅一啲風險啦。所以都其實喺氣候變化嗰度咧，唔好以為唔需要太小心，其實都聽就聽得多啦。呢個厄爾尼諾現象，依家仲叫做超級啊，即係。厄爾尼諾
3: 殺到埋身啊！呢個就
1: 叫做超級厄爾尼諾咁樣，咁所以即係希望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多加留意，即係天氣嘅變化啦。
3: 好多報道都有話到喺今年2026年嘅時間啦，咁啊淨係講話香港我哋嗰個高温都又有機會破頂啦。咁我就唔係好想睇到呢啲新聞嘅，係啦。咁如果你話真係熱到話破頂嘅話，你諗下想象得到，其實大家又要工作，咁啊又要學習嘅時候，你話十月份又開咗學啦，嗰個影響其實都好大。咁又有啲。可能真係影響到大家個真唔係單純健康，係生命嘅安全。
1: 係啊，咁有好多朋友其實靠暑假食糊㗎嘛，即係講緊食糊就係做生意啦，即係書展無驚無險啦，咁但係動漫節都爭啲停咗半日啦，問啲商家有冇影響都有少少，咁嚟緊就未食博覽啦。咁未食博覽就係、是成年都唔係好發市啊，你都知道香港即係上半年都唔係個營商環境好得好緊要，諗住下半年點啊，我哋美食博覽啊咁樣，咁希望美食博覽嗰個期間就唔好咁多風咁多雨啦、啊、俾大家開心辛苦得嚟自在食咁樣啦、啊。咁啊食完又要做下運動咁啊，原來呢睇返呢8月2號即係呢個禮拜日呢係乜嘢，全民運動日2026又嚟啦，政府嘅宣傳句叫做日日運動半個鐘，健康快樂人輕鬆，咁啊所以呢8月2號呢就舉行呢個全民運動日2026啦，咁啊首次呢就會喺8月1啊同埋8月2呢連續兩日去舉行嘅，咁但係最重要嗰一日呢定性嗰一日係8月2號嚟嘅，咁啊就會開放呢康文署下呢好多唔同嘅場地呢俾市民使用啦，咁啊包括呢全港18區嘅指定嘅體育館呢就會舉辦呢、這個康體活動啊，俾市民免費參與。嗱，問下兩位拍檔，如果8月2號嗰日大家入到去體育館，你會想試一下玩啲咩運動呢？因為香港呢啲運動元素都好多，尤其是普通一間體育館呢，你都冇睇少佢好多嘢玩喎，依家康文署嘅體育館。你兩位會玩啲乜嘢啦？
2: 我諗我應該會同屋企人嘗試一下玩呢個匹克球嘅、因為我屋企人應該暫時我爹哋媽咪係未試過玩嘅。
1: 似玩得到係咪爹哋？
3: 我弟仔好鍾意玩啦匹克球。
2: 係啊。
3: 係啊。
2: 簡單啊係咪啊？
1: 唔可以咁样讲。
2: 重嘅，因为佢拍起嚟。
1: 系啊，因为每样技术都有技术含量嘅。
2: 系，我意思个球唔重，好容易拍得到。
1: 系，估计你嘅公子应该系贪图刺激，系咪？
3: 吓，即系佢又有啲策略啦。咁亦都喺个控制上面咧，即系大家都好容易就会上手。
1: 系、
3: 咁呢个系佢优胜嘅地方嚟嘅。咁啊，变咗好多朋友而家成日组队啊，去唔同地方，一有场就会去揾噶啦。
1: 系啊，喂，易玩都系一件事嚟嘅 ，Vicky。所以你头先讲咧，爹哋妈咪话喜欢玩或者可以试下学习，其实易上手咧，一定系运动嘅门槛嚟嘅。讲、真，即系点解话有啲运动项目好似拒人于千里之外咧？嗱、我就唔举例啦，可能买支杆。都講緊幾千蚊嘅，嗰、個場地又唔係你屋企附近就已經可以叫做打得到咁樣，咁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囉，講真係啊。咁除咗乒乓球，小白你會同啲小朋友去全民運動日嘗試接觸啲咩運動呢，或者你想佢接觸啲咩運動？
3: 佢哋呢就應該，如果你話一家人去嘅話啦，即係乒乓波或者係羽毛球，即係頭先其實乒乓球都係個好好例子。呢一類嘅球類活動呢，其實就最啱一家人玩嘅，因为你可以计分啦，咁然后佢哋就会觉得有得计分即系有比赛啦，跟住又会好突然之间好紧张个胜负啦，咁气氛就已经喺度啦，咁啊变咗大家都会啱玩嘅，呢一类型嘅系真系啱玩嘅，咁亦都佢哋好容易上手，亦都会学校亦都好受欢迎啊呢一类型嘅运动，所以我谂我如果俾我拣，我会选择翻呢一类型嘅运动，未必试新嘢先，因为新嘢都应该。要排隊排好耐。
2: 唔係啊，其實其中有一樣嘢我都想試玩嘅，就係攀登牆嘅。因為攀登牆我之前試過攀嗰啲抱石咁樣嗰啲啦，其實類似嘅嘢啦。但係你始終呢係要即係去 book 個牆啦，又或者有專人喺度教，有教練喺度你先玩到㗎嘛。所以你要畀個筆錢呢其實都頗大嘅。咁但係你話啊，而家可以免費玩喎，仲會有一啲專人指導喎，咁我都會想試埋嗰個攀登牆。
1: 係啊，都好值得試啊。其實平時呢貴嗰啲運動呢喺康文處玩咧就啱嘅，同埋呢個幾免費嘅一個途徑啊，同埋講得啱啊，即係攀登一定要有專業嘅教練喺旁邊。如果你爬咗上去，你船翻落嚟咧，其實好多朋友其實爬咧爬上去冇問題啊，係啊，落翻嚟
3: 上山容易落山難啊嘛。同埋佢哋如果係有專業嘅團隊嘅話，可能佢哋一下低都會有其他嘅教練一齊傍住你，所以你就咁攀嘅時候，其實都唔係一對一嘅，可能係佢哋幾個對你一個咁樣。咁安全就最重要啦。咁你玩啫，係咪？咁你落嚟嗰下就又要慢慢落。但跣腳呢一樣就經常都會出現喺即係攀登啦。
1: 咁啊玩還玩啊，唔好受傷啊嘛，因為襟玩啲都係好緊要嘅。咁我會試下咧，原來揾到咧好多康文署嘅場地咧都有呢個射箭場嘅。咁你可以試下射箭啦。
3: 射箭幾好。
1: 係啊，因為你睇復仇者聯盟同埋睇奧德賽，你見到射箭咁過癮咧。咁講真，香港真係唔係好多場地有得射箭，除咗去嗰啲乜乜乜度假村啊，我哋細個嗰啲户外康樂中心啊，即係每逢暑假即係學校會搞一劑嗰啲咁嘅叫做度假場地啦，度假中心啦會搞，即係原來康文署都有好多嘅射箭場地，咁呢個又可以大家留意翻。仲有呢個棒球嘅練習場喎、你唔好以為去到周邊地區，譬如 let's say 去到台北，先有個波射出嚟，跟住你攞個棒球棍去愛嚟勾。其實咧，原來康文署都有啲場地提供呢一個服務喎。咁仲有桌球啦，係啊，桌球都已經係好普及。
3: 保齡球嗰啲有冇啊？
1: 保齡球咧，我暫時又睇唔到
3: 有。
1: 但高爾夫球咧就有呢個設施啦。咁啊，甚或乎草地滾球都有啦。咁啊，幫大家睇翻啦。
3: 草地滾球咧，其實有啲康文署嘅場地咧。好靚，
1: 係
3: 因為草地滾球佢有陣時甚至乎會喺室內嘅，咁冷氣又充足啦，咁即係成班人就一齊食完飯、茶餘飯後咁樣去，又可以傾下偈，啊喂到你啦咁樣，
1: 係啊，
3: 即係幾
1: 好嘅聯誼，
3: 斯文啊，
1: 係啊，幾聯誼，
3: 又好紳士、好 ladies 嘅一個嘅項目。
1: 草地滾球，我記得印象之中，我喺法國咧經過一個大草嘅公園咧，又係有啲退休嘅哥哥姐姐咧，就係攞個波咯，就喺度玩草地滾球，其實幾開心㗎，即係睇到佢哋
3: 又有策略喎，
1: 係啊係啊，咁又可以傾下偈過下日神，咁幾好。幫大家睇翻，其實除咗咧八月二號當日之外咧，其實八月一號咧同樣免費開放咧多項咧本該係收費嘅康體設施嘅，即係八月一號咧，其實大家都可以用到羽毛球場啦、籃球場啦、排球場啦、壁球場啦、乒乓波台啦、健身室啦、活動室啦、舞蹈室啦。咁頭先講過一啲戶外嘅場口，咁當然天氣允許啦，要咁包括網球場啦、草地滾球場啦、咁射箭場啦、高爾夫球設施咧都係免費開放嘅。咁另外咧， 公众游泳池啦，好多咧游水嘅朋友咧都好上心嘅。喂，公众游泳池同埋水上活动中心嘅船只咧，亦都系免费开放噶。
3: 嗯，
1: 即系如果你嗰一日系喺水上活动中心，喂，可唔可以有啲帆船免费借嚟玩下系可以噶？可唔可以咧有啲独木舟咧免费借嚟玩下系可以啊？不过啊，所有免费嘅时段咧都要经咩啊 ？SmartPay 康体通咧抽签分配啊！咁啊，有兴趣嘅市民咧可以喺指定嘅日期之内咧去抽签啦，咁样咁啊，帮大家其实睇过啦。咁其实咧抽签个结果咧就23号其实已经公布咗啦。不过嗱，都有啲先到先得嘅场地，甚至乎头先阿 O 有讲嘅，
3: 即系仲有啲 walk in 嘅地方，
1: 即系游水嗰啲唔使，即系如果佢容许，即系你个泳池如果容纳到2000人嘅，咁你系2001人嘅，咁你要排队咯，咁等人走，跟住
3: 佢哋都会有人潮管制嘅。如果系太多人嘅话，泳池本身，
1: 其实我哋细个嘅时候好似泳池公共泳池啊，都冇乜人潮管制，我成日觉得咧游落去咧会划到人哋啲手咁，
3: 系啊，
1: 跟住啲人又
2: 太多人，
1: 系啊，隔篱啲阿叔咧游背泳咧一嘢搭落嚟，
3: 以前细个好多就系会俾人用呢啲指甲咧刮到啲皮肤，
1: 系啊，
3: 细个
1: 真系，
3: 我最记得。
1: 因为我哋细个咧冇咁多泳池啊，即系都同 Vicky 争十年啦。就系、是、嗰十年咧，其实我记得咧，我
3: 原来呢十年政府起咗好多泳池。
1: 我喺黄大仙咩噶嘛生活噶嘛，咁嗰时摩士公园咧，啲水质又唔好啦，跟住咧又啲人咧真系会成日会掂到人噶，你成日要避开人去游水噶，即系喺摩士公园嗰几条叫做游水道嗰度咧，好深刻呢个画面，所以我一世到咗一个泳池都有少少阴影。后屘开咗釜山道游泳池咧，就比较舒服少少啦，又有室内咁样，
3: 跟
1: 住有啲垂滑梯啊，有啲喷水嘢咁样可以玩。
2: 游泳设施仲多啲添啦，
3: 垂滑梯真系犀利。而家即系之前都有其他传媒就我见过有报道过咧，就系香港嗰有边啲嘅泳池系多垂滑梯。咁你甚至可能六条啊，咁即系绝对唔会俾嗰啲水上世界就系啦，嗰啲就信息噶，
1: 讲埋个名，系啊，总之系啦，总之付费嗰啲可能都系劲啲嘅，付费嗰啲一定劲啲嘅，但系就算康文署嘅场地付冇咁多费，即系佢都要俾钱啦，康文署嘅场地，但唔使俾咁多钱都可以等市民可以普及地享受到玩水嘅乐趣咯，
3: 系咯，你谂下啲小朋友去到有啲垂滑梯垂下，跟住有阵时又可以试下。跳水，因為佢哋有啲高台跳水噶嘛，咁佢哋梗係唔係上到最高嗰啲啦，咁就起碼有啲彈板咪彈下彈下跳落去，其實佢哋都好開心噶。
1: 係啊，咁啊最緊要大家合家歡開心，全民運動日啊，記住呢一句啊嚇，日日運動身體好，呢個絕對係金科玉律嚟。不過今日咧冇搞咁多嘢，尤其是此刻啊嚇，提醒你啦，黃色暴雨警告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早上嘅9:30。

0: 奏。
1: 佢系陈明喜有呢首全新嘅作品啊 ，If Sunday Never Comes。
2: 晨光第一线，小白。
3: 唔记得咧，咁以前细个就见到佢啲朋友咧，就成日跳嚟跳去飞檐走壁嗰只咧就好劲啦。后屘咧就知道呢一种其实都系一种嘅运动，
4: 飞跃道
3: 冇错，
4: 叫做
3: 飞跃道，
4: 好似系法国嗰度玩翻嚟先嘅，好似系嘛？
3: 好似系
4: 欧洲嘢嚟，
3: 因为佢哋嗰边欧洲嗰边嗰啲嘅叫做结构啦，即系佢哋嘅城市结构啊，佢哋都好啱做呢一种嘅活动。咁啊，香港嘅咁点会啱？喂，佢哋全部高楼大厦。唔好玩啦、啊！你飛躍到即係飛呀、啊、飛呀、啊，唔知飛去邊咁嘅危險啦、
4: 啊，
3: 係咪先？
4: 香港 Spiderman 真係唔 work 噶
3: ，Spiderman 本身就喺城市先 work 嘅咁又，
4: 冇啦冇啦
0: ，Spiderman 啊嘛，
4: 冇啦冇啦。
3: 咁但係安全先第一，咁但係飛躍到其實係一種即係年輕人玩嘅時候就變咗極限運動啦。咁但係而家咧就將佢引申到咧就去到俾銀髮一族。长者都可以玩呢个飞跃道，咁啊到底点样去到玩呢？
4: 我都有睇啲视频，话啲阿公阿婆轮流碌落地啊，
3: 系啊，
4: 轮流攀爬。
3: 呢、這个咧真系好好嘅一个训练嚟噶，咁啊当然就唔喺香港先啦，咁就喺新加坡嗰度先试咗。咁啊到底系点样咧？佢哋就将飞跃道呢个 concept 咧就放喺长者嗰度。咁我亦都即系揾咗好多资料咧，佢哋唔系话净系单纯话长者系咪学跌咧咁啊？嗱，学跌。是其中一拍，你会见到他们其中有一些的练习就是向后啦，向后吞，跟住两只手咧就要训练到很有意识咁样，就会揿住个地下嘅。咁呢个就是他们基本上是学跌的第一步啦。咁他们更加会将去到即系带一班长者啦，就去那些佢好似屋村嗰啲公園咁樣
0: 嘅，有防戰嘅，
3: 係啦係啦，有防跌戰嗰啲咧，即係軟膠嗰啲咧。咁佢哋咧就會無論係跳欄杆啦，咁佢哋當然唔係好似小朋友咁跳啦，但佢哋會咧好輕描淡寫，又會好穩重咁樣咧，就跨越一啲嘅欄杆。咁有陣時都會跨過一啲嘅繩網，咁喺搖搖板嗰度咧就打一彈過去啊，然後就去譬如氹氹轉嗰度咧就轉一個圈啊，跟住落翻落地啊。成個過程咧，你覺得佢哋都係用咗飛躍到呢一種
4: 嘅精髓啊，係
3: 啦，精髓
4: 啊，
3: 節奏。然後佢哋就做一個咧，就即係好似長者入門級咁樣嘅。咁佢哋喺入邊亦都可以練到嗰啲身手，有啲就犀利啊。就算佢哋跨唔過嗰個欄杆咧，佢哋捐過嗰個欄杆，唔好以為好易、啊。我可能我哋慢慢。
0: 是不是仲有一个咁好嘅伸展呢？
3: 是啦，即是不是咁容易捐到过去呢？那
4: 有时候又得唔得？
3: 人大咗可能你就俾个车胎挡住啊，你想捐我个栏杆就发觉即是有个救生圈喺个肚嗰度顶住咗，你捐唔到。咁所以而家佢哋呢都几多呢一类型咁嘅练习，咁发觉成效就出嚟啦。成效当然就是长者佢防跌嗰个呢就已经可以做得几出色啦。咁唔使驚佢哋跌亲，因为成日都话我哋话长者千祈唔好跌一跌，跌一跌就可能会好大问题啊。係啦。咁佢哋就学跌喎，喺个安全嘅情况底下。

0: 可以試下推廣。
1: 因為我哋、你見咧，其實新加坡佢哋咁多呢一類型嘅叫兒童公園嘅設計，其實我哋香港都好多，
0: 係㗎，
1: 係咪？
2: 同埋我就係覺得咧，成日都話，哎呀，老人家咧就係驚佢哋跌，就冇喐咁多啦。但係其實就係要喐翻多啲，俾我哋肌肉咧，其實係有個身體記憶㗎嘛。係
0: 啊。
2: 當我哋個肌肉記憶知道啊，原來我哋當我哋向後按嘅時候，或者向後褪嘅時候，我哋下意識隻手識得放落地下先咁樣。咁你學習咗，你下次真係 touch wood 有意外嘅時候，你隻手會不自覺㗎啦，可能已經向後，你咁樣就已經係即係爭好遠
0: 啦。射咗到力咯，
2: 起碼唔會個頭落地先啦。
0: 即係你講得好啱啊！即係如果俾你揀頭同埋腰同埋手，你可能會放棄隻手先咯。即係如果真係有啲咩意外嘅時候，即係當然啦。
2: 個 pat pat 識得點樣坐落地下。
0: 係啊，即係我都好覺得係咁啊！即係我屋企都曾經有長者，即係都照顧過，佢哋跌一跌真係撐好多嘅。呢個都係經驗話俾我聽，所以有呢一類嘅課程啦。如果即係有關即係政府一啲部門幫到一啲長者，依家好多長者學院噶嘛，
1: 係啊，
0: 係一個長者學院嘅欄目，我唔知點 name 呢一個飛躍道式長者班，定還是係加入忍者元素，定還是
1: 銀髮飛躍道咯，係
0: 啦，或者翻騰四周半咁樣，我唔知道點叫好啦。咁但係總之呢一件事就係教導長者一啲多去靈活手手腳腳，同埋咧防跌防撞嘅一啲技巧咧，其實啊應記一功嘅。
1: 係啊，你因為佢哋防跌嗰啲技巧咧，佢哋嗰啲譬如拍地去到減震啦，咁我哋冇咁睇呢啲，原來我哋冇諗到就係、是。咪攞隻手撐住咯，佢哋就將佢咧就技術化咁樣就話，係咯拍個地下減一減個震，咁啊收起我哋嗰個下巴就護住個頭嘅。咁呢啲嘅方法咧，其實真係要有人同你講嘅時候，你就會記得啦。冇人同你講嘅時候，你就可能唔知道做唔做到。咁你學咗一堂嘅，或者學幾堂嘅，咁即係有啲咩事跌親啊嗰樣嘢，咁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咯。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在声明中说，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令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西雅图市中心